做人有时都很难呢，而如何与小人相处啊，那更做人有时都很难呢，而如何与小人相处啊，那更是一门重要的功课啊。哦，如果了哦，

孔子讲巧言令色显宜人呐、啊，就是指这样的人呐、啊。其实呢，不要说小人呐、啊，我们去跟我们的晚辈计较一些事情呢、啊，也是凸显我们格局不大，没有长者风范呢、啊。哦，所以才说心量跟格局成正比啊，而格局会影响结局。很多人在职场上啊、哦，甚至在人群中呢，屡屡吃到暗亏啊，但却不知道吃亏在哪里啊。这个壁碰多了、啊，铁板踢多了呢，这鼻子就扁了，啊，最后连士气也没了。我们身边就不乏这样的人。那有一种人则是什么？不平则鸣啊，很有正义感啊，仗义行侠是很好，但义愤填膺就不好，因为很容易意气用事啊。啊，这种人呢，碰到不平，他就不吐不快，急于表态，自先底牌啊，结果造成啊，敌暗我明，死得莫名，问题还是出在自己。愚者是自翻底牌，智者是谨慎出牌。那自翻底牌呢是陋相，谨慎出牌呢是慎始啊。那自己一直自先底牌啊，一直急于表态啊，就是让自己呢处在亮处，这个就是什么敌暗我明啊，会让自己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啊。所以在人群中有时候呢，多说无益呢，我们就要懂得少说为妙啊，这样才是自保。所以我们讲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啊，这个道理也是相通的。露相就是锋芒毕露啊，很容易就遭人忌。露相也可以说是露出自己的底牌，也可以说是露出自己的习气，更可以说露出自己暗藏心中的心思、见解、主意、构想等等。不过大家不要误会哦，这个意思不是说那我们有见解或想法就不能说出来吗？不是这样子的哦，这个是指刚刚那话的意思是指啊，不适合说的时间就不要说，碰到不适合说的对象就人稳不言呐、啊。不止如此呢，对大局或对自己都无益处的时候，也不要急着表态，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啊。有一些人呢，之所以难以跟人家结好缘，或行事常常啊遭遇障碍挫折，并不是能力不好，或者才华不够，而是耐性不足、忍功不够啊。不该说的时候呢，他忍不住抢着说，不但抢着说，还言不及义，讲不到重点啊。那不该做的时候呢，他急着做，不但急着做，还毛毛躁躁，顾此失彼啊，完全不去顾虑到旁人的感受啊。那这样的人呢，跟人相处几分钟啊，就被人家把他一眼看穿了啦。因此这样的人呢，也很容易被暗箭所伤啊。我们生活周遭呢，就有这样糊里糊涂呢中枪的人。孙子兵法中有两句话非常好啊。第一句，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啊。第二句啊，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谓之胜啊。好，先解释第一句的哈，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啊。这个神意思就是说超乎常人的本领的意思的，超凡呐、啊，那用兵作战没有固定的模式，能根据敌情的变化而临机应变取胜的，就叫做料事如神呐、啊，也叫做用兵如神呐、啊。战场上形势呢，瞬息万变呐、啊，不能够拘泥于某种作战的形式，就像水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嘛，水你把它放在圆的容器中，它就是圆的嘛。你把它放在方的容器中呢，它就是方的，啊，能够根据所处环境的现况而机动灵活的采取对策，才能赢得胜利。那这句话是说明呢，用兵要审时度势啊，灵活机动的去制定计划，不可以死搬教条，

墨守成规，食古不化，其实用法还不是如此，用法也是这样。第二句呢，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意思是说一个将领啊，他要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战，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战，能仔细分析精确判断呢，他才能够打胜仗啊。能在战争中善于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不打，不受感情的支配，也不会感情用事，不会盲目行动，很冷静很睿智，这样才能够打胜仗啊。我们把刚刚第一句开头提到的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把它改为菩萨道上境界变幻莫测，把作战改为对峙，把用兵改为用法，把第二句里面提到的战争中改为人群中，很对称的哦，把战术改为心术，把最后的这样才能打胜仗改为这样才能大成长。这两句话呢，把它改成这样过后呢，再把它念一遍，意思完全相通。孙子兵法里面把它这样自己改，变成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妙法，这是用法之妙，叫做法妙。也就是兵法跟佛法也是法法相通啊，是道一以贯之啊，最终呢还是什么，无处不道场，处处皆佛法，还是万法归宗啊，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啊。前一周的读书会呢，我们有分享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这句话也是来自孙子兵法，意思就是说在战场上能够充分了解敌情，也能精确了解自己的实力在哪里，这样仗打起来呢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失败的危险之中啊。商场、战场、道场用法之道都是一样，叫做道道相通，用兵是这样，用法何尝不是如此呢？既然是真理，他就放诸四海皆准了，不会说放在这里就是道理，放在别的地方就不是道理的，不会这样。佛法生活化，把它广义解释呢，就是这样。花莲我是住在北埔附近的，那北埔街上呢有几间珍珠奶茶店呢，其中有一间呢是离人潮聚集区的远一点的，也就是地点没那么好了。那我是不喝咖啡不喝茶，但我只喝半糖的红茶了，所以呢去冰半糖去冰的红茶哦，所以这几间红茶店我都有光顾过。那我就发现的地点好的那几间价钱都差不多，但地点比较偏远的这一间价钱比其他家都贵10块钱，一杯珍珠红茶贵10块钱算贵很多，因为这是地单价的东西。有一天我就跟那个店员讲我说你们的地点没人家好啊，你的价钱又比别人贵，你怎么跟人家竞争啊，何况另外几家它不是连锁店就是加盟店，都是有知名度的呢。这位店员都回答我，他说价钱是我们老板定的啦。我就跟他说你在前线打仗，你要把前线的情势回报给你老板啊。后来他有没有回报我都不知道了但是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商场是如战场，不知己又不知彼，百战必殆不殆就是没有危险，必殆就一定有危险结果果不其然不到一年就谢谢收看了。还好呢，这只是一间小小的饮品店如果这是一间企业的话那正会如我们今天晚上主题所讲的，死得莫名仗是怎么打败的，生意是怎么做垮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搞砸的，为何别人是诸事亨通我们是诸事不顺，有没有去做深入的检讨跟反省呢胜负输赢是兵家常事的人生偶尔失败也没那么可怕，很正常的事情只要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呢去找出成功的诀窍，那这样失败反而是一块
踏脚石，也是好事一桩啊。最可怕的是什么？让失败成为一种习惯了，这个就很要命了。没有自知之明的，也是一种无明啊。无明就会见不到光明，最后也会死得莫名。学佛虽然要强调了学习出世的精神啊，但毕竟还是要入世去做人间事啊。而佛法也不离世间法，所以世间法也是要用得好，用得妙，才会见效，才会自利利他，人我双赢，理事双荣，这样才是圆满至善之道。在人群中做事，如果评估对我方极为不利，对自己极为不利的，那就不要强做出头鸟，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不过要注意，做不请之师跟做出头鸟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两个也是不冲突的。也就是说，可以做不请之师，但不要去做出头鸟，两个要懂得区别。那怎么区别呢？有私利跟私欲的念头而爱出风头，这个叫做 出头鸟了。有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这种无私跟无求的胸襟，而当仁不让于私，这个就叫做不请之师。两个有这样的差别，这样解释大家一听就懂嘛。孔子讲的当仁不让于私啊，意思是说遇到有关仁义的事情你就要赶快去做，即使面对自己的老师也不必谦让。那换成我们现在的菩萨道的工作呢，那格局是更大啊，不只是仁义的事情而已啊，只要是跟利益众生、净化人心、跟闻声救苦有关的事情，不必等人家来邀约，我们碰到了因缘到了，我们就当仁不让，把握因缘，主动做不请之师啊，应该做的事就勇敢主动的承担起来，而不推让。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心中存着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既利应济天下利啊，求民当求万世民啊，是这种的胸襟跟思维的话呢，而去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啊，这种做这种事都不怕做出头鸟啊，其实这个时候也不能叫出头鸟啦，叫做不请之师啦，比较文雅一点啦啊。而且呢，这种不请之师是师出有名啊，意义重大。有一句话说啊，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者为英雄。他告诉我们啊，辨识人跟识时务都是很重要的生存法则。周围的情势要了解，身边的人也要了解，才不会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啊，造成什么误判形势啊，误入歧途啊。诸葛亮在他的《出师表》里面有讲到一句话，亲贤臣，怨小人啊。那这个怨是长远的远啊，远近的远啊，但是这个地方是因为是动词，所以我们要念四声，长远是三声嘛，怨小人，远离开的意思啦，这个要念成四声的。那什么意思呢？亲贤臣，怨小人什么意思？要懂得去亲近有才能的贤人，并且疏远阿谀奉承的小人，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个是前汉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呢。汉朝有前汉跟后汉两个朝代了。那相反的呢，亲近小人却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之所以衰败的原因呢，用人不当啊。曾国藩也有一句名言很好，宁可不识字，不可不识人。哎，这句话很好哦，古圣先贤的话很有道理啊。识人也是一门大学问，也是大智慧啊，所以才说嘛，知人者智嘛，知人了解人认识人，容易辨别好人坏人，这也是智慧嘛，知人者智的意思嘛。那曾国藩呢，他知人跟识人的本领很厉害，这个值得我们学习。他一手创办的湘军呢，打败太平天国啊，掌控官场30多年，最后还能急流勇退，
功成身退，这个都跟他能够识人的本领有关呢。因为他善于察言观色，审时度势，他认为呢，人生在世要能够学会辨别小人跟君子。那些拉低你层次的小人呢，你要懂得远离他，敬而远之的，因为他会消耗你的能量，你要敬而远之。不过真正的小人呢，都善于伪装啊，表面上呢与常人无异啊，很难看出他的真面目啊。要辨别跟提防的话呢，需要有一些技巧跟智慧啊。那在我们佛法是讲什么？相由心生啊，对。从观察一个人的面相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正还是邪啊，也就是观其面呢，知其心的意思了。但是也有一种叫做什么识人术，教人如何去辨别君子跟小人的啊，里面是大概是这样子说的哈。有的人呐、天庭饱满呐、慈眉善目啦，一看就是平易近人的好人。那有的人呢，剑眉薄唇呐，一看就是凶神恶煞啦。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识人的技巧，大概是如此啊，也不是非常准的。我们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学佛，我们是正信的佛教徒啊，我们不去算命，我们也不去研究面相，我们更不可以去以貌取人，啊，近似于说嘛，你看人家不顺眼，是你自己修养有问题，跟别人无关，跟你自己有关，跟你自己的修养有关，啊，是这样子嘛，啊，其实我们学佛之人呢，更相信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嘛。看别人是鬼，其实是自己心中有鬼，是自己疑心生暗鬼啦。那看别人可疑，其实是自己疑心重重啦。看别人是小人，其实是自己有小人之心的，才会去度君子之腹嘛。看别人很邪恶，其实是自己心中有邪啦。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啦，跟看的人有关，跟被看的人比较无关。对，有一个举一个故事呢来解释呢，大家会更了解啊。就是佛印禅师跟苏东坡的故事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啊。不过我们再听一次的哈。宋代文人苏东坡呢，才华洋溢啊，堪称文坛上的奇葩。他有一个相知甚笃的好朋友叫做佛印禅师啊，平时两个人在佛学跟文学上呢，总不忘呢互相切磋啊，但每次都是佛印禅师呢占上风，苏东坡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所以百般用心呢想要让这个佛印禅师呢下不了台。有一天呢，两人相对坐禅呢，那苏东坡呢一时心血来潮，就问佛印禅师的，你看我现在禅坐的姿势像什么？佛印禅师说：“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听了呢，洋洋得意啊！哎呀，你看人家看我像一尊佛啊！那这个时候呢，佛印禅师呢就反过来问苏东坡：“那你看我这个坐姿像什么？”苏东坡毫不考虑的回答说：“你看来像一堆牛粪。”佛印禅师呢微微一笑，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啊！”苏东坡回家后呢，很得意的向跟他的妹妹炫耀啊，说我今天总算占了佛印禅师的上风了。那苏东坡的妹妹听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很不以为然的跟他说啊，哥哥啊，你今天输得很惨啊，因为佛印禅师心中全是佛，所以他看任何众生皆是佛啊，而你心中啊，尽是一些污秽不净的东西啊，把六根清净的佛印禅师竟然看成牛粪，这不是输得很惨吗？哎，苏东坡呢很黯然的同意了妹妹的看法。事隔多时呢，苏东坡修禅的功夫呢慢慢有了。有一次呢初定后呢，喜滋滋的写了一首诗啊，他这样写啊，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呐、啊！这句话大家也是都听过了，立刻就请书童呢，把这个书房呢送到对岸给那个佛印禅师啊，让他评一评
我这个禅定的功夫是如何啊。那佛印禅师看过后呢，宛然一笑啊，信手拈来啊一支红笔呢，哦，就在苏东坡的这个书法上呢，这个诗上面呢，写两个很大的字，放屁，再交给这个书童呢，带回去给苏东坡。苏东坡本来想说，哎，我这个书法送过去哈，那个佛印禅师应该给我很多的赞美才对啊。结果一看回信，里面竟然是写了两个这么大的字，放屁！哇，这苏东坡还得了，不由得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这佛印禅师也真是太欺人太甚了，不赞美就算了，何必骂人呢？我非要立刻过去过江过去与他理论不可。那谁知道这个佛印禅师呢，早已大门伸手了，知道他要过来，早已大门伸手了，出游去的，只在门板上呢贴上一副对联呢，啊，上面就写着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到以后呢，哎呀，深觉惭愧不已呀，自叹修行差佛印禅师太远了啦。那这个故事呢，实在很值得我们引以为鉴呐，啊。哦，故事不要这样听过就算了，仔细去探究里面的道理。所以学佛之后呢，要时时警惕自己，不要有分别相，不能有妄心分别啦。我们如果做不到高僧大德的慈眼视众生，或视众生为未来佛，我们如果做不到这样子的话呢，至少也希望能够做到不要以貌取人呐，啊，或学习呢平等视众生呐，啊，哦，不过好像也不容易的，因为有的家庭哦，才两个小孩，父母多少都会有一些分别心，何况是对外面的芸芸众生呐，啊，啊，不过呢，有一种人啊，在人群中啊，我们比较会看得到，反而值得我们拿来做警惕的，那就是有一种人呢，心胸哈，哦，不是很宽大哈，哦，那也见不得别人好啊，哦。如果有人在他面前呢，啊，夸赞别人很好，或夸赞某某人很卖力、很精进，他会当场说一些比较不以为然的话，他不认为这样子的，像想法不一样了，或者他会说一些哈，哦，比较不好听的话。甚至呢，即使他听我们这样讲啊，听人家这样赞叹别人的，他不讲话，保持沉默，但是我们都能够透过观察，感觉他好像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敏锐的人呢，啊，都会有这种视人的经验呐，啊。那这种人呢，他会比较劳碌啦，因为他怕哦，事情如果交代出去哈，哦，功劳会被别人抢走。所以什么事都要懒得自己做，什么事都要插手，样样事情都要自己来，哦，人群中就有这样的人，啊，如果你的主管是这样的面相或这种人的话，那你千万不要跟他抢功劳，就算这个功劳是你的，你也要把所有的功劳呢都让给他，这样才可以避免他在你后面扯你后腿，这个是修养了，啊，这种修养叫做什么？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啊，这个好像以前我们有讲过啊。其实，哦，我们不必担心被别人占便宜，啊，也不必担心自己的才华被人家压抑，啊啊，不用担心自己怀才不遇的，因为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啊，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啊，哎，牛拉到北京去也是牛了，意思是一样的啦，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欸，很受伤的，别人这样子做，这样子讲，我们很受伤，并不是别人要伤害我们，而是我们自己跑去给人家伤害，因为有时候人家是因为心情不好啊而造成声色不好，你没有去善解他，你还去误解他，这样就是自己对号入座了，就好像人家在练习打靶，你跑去那个靶位，当然中枪嘛，不中枪也难啊。有十只鸟在电线上站成一排，有一个猎人呢，从那个地方向这十只鸟呢开一枪，结果第一只到第九只呢没事，第十只反而被打死，请问为什么？哎，啊，怎么会
子弹怎么绕过来打第十只的呢？其实猎人的子弹是射偏的，这十只鸟应该都没事的，因为它打偏了嘛。但是枪响的时候呢，这个第十只啊，好管闲事，头探出来，哎，这什么？这什么声音啊？哎，好管闲事，结果刚好被那个打偏的子弹打中，死得很冤枉。这个也是一种死得莫名的。有时候人家街上在打架啊，你好管闲事跑去旁边看，哎，那就这种啊，就变成无辜的人，受害无辜的人，也是一样道理嘛。啊，这人不要，人不要说了哈，一出名啊就会被圣明收累，只是行事高调一点就会招惹事情了，就会招忌或出事了。好，举个例子来讲，大家都很清楚了。啊，例如啊，有人要出来参选呐。啊，选什么长啊，什么长啊，地方选举啦，好啊，就好，啊，他就会众所瞩目啊，祖宗八代就会被对手拿出来严格检验的，哦，案件齐发，乱棒齐下，防不胜防啊，就因为你站在亮处嘛，啊，你出头鸟啊，哦，所以你很容易成为什么标靶，所以才会造成敌暗我明，而造成暗箭难防啊。有的人哦，哎，他的民调很高啊，大家认为他出来选最有胜算了，他是最值得推荐的候选人呐、啊。但他自己呢，很坚持不参选，因为什么？因为他有自知之明呐、啊，所以他宁愿呐、啊、敌明我暗呐、啊，而选择避战，因为他知己知彼呀、啊，老谋深算呐、啊，啊，这样至少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情势对我方不利，暂时先止服，先止服，以后再出来，伺机而动的意思了。这种是高人呐、啊。哦，不过话说回来呢，有时候是越有成就的人呢，越会遭受人家的批评。只有那些没有什么作为的人呢，才能避免别人批评呐、啊。果实累累的大树呢，才会有人拿石头去丢啦。死狗是没有人会去踢的啦，所以才说能招天魔方铁汉，不招人忌是庸才啊。招天魔或者招人忌，是人群中不可避免的考验呐。啊，不一定跟你是否处在明处或暗处有关，不一定。你在暗处也是要面对这样的考验呐。只要你还活着，你在人群中，你就是必须接受这种考验跟磨练呐。啊，那这是另外一种的状况。一般说来呢，你一出名或一高调，就代表你在亮处，你就要想到暗处有暗箭呐、啊，自己就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巩固自己啊。那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不是武装自己，而是缩小自己，缩到细小如沙，还不让人家感觉很碍眼，这样就是不如，这样就是不知不觉的。走入人家的心坎里的，那这样的方式呢，正言上人把它称作围城人生啊。围城人生也可以说，也可以缩小到像空气一样，不是小而已，而是看不到摸不着啊，几乎忘了你的存在，但却不能没有你。盖高楼大厦需要钢筋、水泥、沙、石子，这还不够啊，最后还要加上一道很重要的水，才会变成钢筋混凝土。那高楼大厦盖好之后呢，哎，水不见了，水工程深退了，但整个过程里面呢，不能没有水，跟空气的道理一样啊，啊，懂，所以懂得缩小自己啊，懂得急流勇退的人呢，他比较不会受伤害了、啊、即使一旦受伤了，也能很快抚平伤口，更不会让伤口恶化了。菩萨道在人群中的修行，这样子的功夫要提早修炼，否则会走得很辛苦，会走得跌跌撞撞的。那人群中都是凡夫啊，大部分的人都会戴着面具，用着温和的假象，隐藏着自己内心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不但深藏暗处，还做了伪装，所以很容易让人看走眼，或让人无法正确判断。就好像什么披着羊皮的狼啊，
处在羊群中一样啊。这个就是什么暗箭难防。有一句话讲的也蛮有道理的，世界上有两件事情不要去直视，不要用眼睛去直视啊，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啊。因为哦，直视太阳会伤害眼睛，直视人心会看到人心险恶，所以前者是伤身啊，后者是伤心啊，很有道理啊。那孔子也有一句充满智慧的名言啊，可以让我们在人群中呢当做做人处事的准绳。这句话我是心有同感的，也当做我自己的座右铭了，叫做什么，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啊。这句话大家有需要去深入去了解。他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可以跟人家和睦相处，也很合群啊，他尽管不认同别人的看法，能够包容和尊重不同的意见呢，虽然跟人群很和谐和睦相处，但是他不会人云亦云盲从附和，他有他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这个叫做和而不同。小人呢刚好相反，小人没有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那种智慧跟见解，很容易人云亦云啊，盲从附和，而且呢他也不重视也不会尊重别人的看法，结果很难跟其他人呢和睦相处啊。即使跟人家相处啊，也是什么样，心没有跟人家在一起啊，因为他心不是如此啊。这个叫做同而不和啊。所以和而不同呢是孔子的思想的那个精髓哦，也是做人处事的智慧啊。有一些人呢虽然有主见也能做判断，但却以自己的学历高能力好而恃才傲物啊，自以为是，因此与人相处呢产生隔阂。这样的人呢他一旦位居高位啊，就很容易自觉高人一等，而令众人与其保持距离啊，他自己也因高处不胜寒而变成孤家寡人了。所以在修行团体中呢啊，愿力重要过精力啊，能力好不如人缘好了啊，这是很重要的理念啊。20年前啊，当正言上人在对国际及一些国家的灾难难民施予人道救援时啊，一些人无法谅解而大肆批判呢，时至今日呢，大家才开始了解了，一位伟大情操的宗教家及人道主义者，他必须能超越政治及国界的藩篱啊，如此才能在做入世的工作之际呢，凸显他出世的精神，这才是崇高无上的大爱精神呢，也才是令众生心悦诚服的宗教家。正言上人有一次在开示中提到啊，他就说啊，人可以不为自己，但不能没有自己啊，这是对当时自己的心境的表白啦啊，利益众生之事呢也是天下事，也是理想跟抱负啊，只要机缘成熟就必须把握跟坚持，如要做到虽千万人无往矣啊，这非有坚定的信念跟愿力不可，所以才说不能没有自己，这个就是和而不同的精神。什么叫和而不同？这个就是和而不同。许多长期以来啊，跟随正言上人的慈济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正言上人的心量非常大。所谓心包太虚啊，量周杀戒啊，也是不舍众生的胸襟化为实际行动。心量可以大到恒顺所有众生，但却在重要关键的原则上呢，坚持和而不同。我虽然恒顺大家，但是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坚持。这个也是和而不同。有自己作为一位宗教家所需坚持的独立思考与宏观，这就是凡夫跟圣者的人格差异所在了。这个里面的和而不同呢，充分的表露无遗啊，值得我们学习啊。在人群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有和而不同的人，也有同而不和的人，这就是众生相啊。和而不同的人是觉者，是心清自明，了了分明，
他知道何时要站在亮处，何时要站在暗处，所以进退不失据，充满胜算的。同而不合的人是迷者，是混沌不清，明暗混淆，只懂得进却不懂得退，所以充满了危机呀！我们大家一起来互相勉励，来学习做一个和而不同的觉者跟君子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

0: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减低了。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群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1: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3: 我是关渡人，我电陈元真，我现在9岁，我从5岁开始茹素到现在已经4年。因为我小时候去保姆家的时候，妈妈都会带一些肉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知道

0: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2: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1: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2: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要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是谈到了一生无量。对于慈济人来说，一生无量是非常的熟悉哦，因为它是源自于无量易经，也就是说从一颗菩提种子开始会生出无量百千万的种子。那么上人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份精神启发人人行善。那么当年上人也是因为一念悲心，那么开创了慈济。那么从一，那么到后来我们有四大置业八大法印，当然也是从30位的家庭主妇，每人每天存5毛钱，从菜市场开始哦。那么这个就是一人一善也汇聚大爱哦。所以呢，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但是一群人的确真的是可以有无限无限的爱的能量，就像源源不绝的这样的泉水一样哦。那当然从一生无量，我们也可以衍生很多的，比方说这个善恶的循环也是从点滴来累积。那么在我们的心田种了善的种子，当然这个恶因恶缘就不容易这样子因缘和合长出来。所以相应我们在地上种了菜也就不容易长草，那心中有善就不容易生恶。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好好的把这一颗菩提种子呢，用心栽培，然后呢从这个种子到生根发芽，然后呢从这个种子到生根发芽变成一棵小树苗，然后呢慢慢的

0: 是在全球五大洲。那我们的这个慈善的足迹也扩及了全球139个国家地区。那这也都是一生无量。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都能够给自己的心田不断地种下这些美好的种子？那这些美好的种子其实就是我们从感恩心来出发。所以我觉得中国造字真的很棒哦，感恩两个字。那感呢是这个闲念在心嘛，就是要常常记在心里头。因呢就是心上一个因，那也就是我们要将美善的种子啊植入心田。那感恩何时？时时感恩，事事感恩。那我们与人相处，感恩人，感恩事，感恩天地所有的一切。所以天天感恩的人生就是最有福的。那当我们能够感恩，也可以把生活的困境或者是这个人际啦情绪种种的烦恼呢也能够转为菩提。所以呢这一生无量很重要哦，就像我们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这个也是一生无量。然后你的一份力，我的一份力，在邀集更多人的力，那竹筒也可以小钱行大善。我们一起用心来分享，那当然也虔诚的祝愿。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那在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一甲子60周年，那么这也是一生无量。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全球的慈济志工跨国连线，那么也表达了生生世世追随上人，那么成就这样的一个菩萨道路。我们一起用心来分享与聆听喽。

0: 上人，我们会继续挖井，请上人安心。
1: 关起帐，
2: 我们不会进。
3: 上人，这是我们新巴威的帐房。
0: 上人，这里有妇科，也有产科。
4: In future, we will welcome many lives.
5: We'll take care of many women.
2: 感恩上人，
6: 亲爱的上人，我们都是朱师兄，我们要跟着上人。

0: 上人，我们都是诸师兄，
1: 请上人放心，我们会持着互相的脚步，往前走，继续的做实际。
2: 上人，我们都在，我们会帮妈妈，请上人安心。
3: 一个诸师兄换来这么多的诸师兄，真的很感恩。赵琴啊，还有呢，现在的菩萨们，你们要带好哦。看看诸居士已经打稳这么好哈的基础，你要好好的按照他的精神。还有你的儿子哈，都要带好哈，把你爸爸的精神理念一定要接上去哦。事业事业没有冲突哦，做事业呢，事业啦就是造福人群啦哈，那事业呢

0: 你的理想要怎么做，只要为人间所做的都是呢对人间有帮助了。那感恩看到你们家庭呢都是那样的支持朱师兄，朱师兄呢他的因缘到了，现在他完成的接给你们，他已经呢再去接一个因缘呢再来人间呢，我相信他在一个家庭他会很得人喜啦，也得人的疼爱哦，他很快就会来承担瓷器，但是我们呢还要帮他接好，因为他有发愿还要来新巴威五生五世哦，因为他的发心立愿呢很坚切的，所以他已经呢来了，所以哈、新巴威啊、赵晴啊，还有你的孩子全家，一定呢要知道那知基士的心愿，为他祝福，也为你们祝福，为整个新巴威的各位菩萨爱的能量，大家呢爱有而好。
1: 这是南非地主华脉重传，南非地主拢生生世世地上人家，
2: 全体南非弟子，我们永不退转，永不退转，
3: 永不退转。
0: 只要我们有心啊，生生世世都是呢一起拉的这一条绳子，这就是菩萨道，不会走散去哈，一定呢是安尼砍掉掉啦。
4: 亲爱的上人，我觉得从这两个都给你祝福了，生日快乐！
0: 真的呢，很漂亮，福慧啦，给你祝福哈，
4: 感恩
0: 哦，你真健康，来继续哈健康哦。
5: 大人，这是职训的烘焙，老师跟学生一起合作的，蛋糕，上人可以看到这一条，上人教我们走的这一条菩提大直道、菩萨道，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从学到觉，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这个蓝皮的无量义经，然后从学到觉，觉呢他们就画出这朵莲花，还有我们的瓷器旗，志工还记得，在您的桌上有这个小脚丫，要修福修慧，走在这一条路上。上人，我们有一个快递哦，要送到金色给您哦。
0: 师父要说话，只要有精进的弟子啦，在任何个地方，我每天呐，每天的诚意都在说啊，都是很期待呢。普天之下，在这么广阔的人口，不分国界啊，不分任何语言呐，都能听懂我的话，都能呢，我们持济人间菩萨道，大家都可以能做得到啦。这都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佛法是永恒的啦，生生世世，年复一年呐、我们现在呢，接了2000多年前佛陀的话，这一波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啦，我们现在这个法还是不断在流传。当然啦，再长再长的佛法，它还是有时间的限度啦，不管多久啦，我们现在呢把 它是正法，接受到了佛法呢，心总是行在正道里，不会偏差了，增长智慧了，造福人间，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努力，为了人世间，我们期待世间平安呐、啊。啊，要平安呢，就是需要人类啦。人啊，要行善，人啊先呐、啊，天天呢、啊，好人好事啊，这就是大家人拢是做好的代志。迄、那个社会呢，就是永远呐，真和平呐、啊。最怕的呢，人心扰动起来，人心扰动呐、啊，就容易呢，人与人之间不平和，那社会人间呐、啊，那就是是非无明偏多。人人呢、啊，互争互斗哈、哦，这都是表达讲哈，人间开始啦，这种无名互斥不断复制哈、哦，那好的啦，好的人间呐、啊、减少，那无名的人生增多，那就是恶业，那这些恶的社会人间。这就是带来了人间呐、啊、最无稳定，所以我们要谨慎呐、啊，要时常呢把人心啊，把大家人看好好哈、哦，那人人呐、啊、心心点啊平齐啦，安尼呢才会更长更长的时间。处在和平世界啦，真的是很感恩。我们假如天天闻法，那这行佛道哈，那天天都是法喜充满，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无明，也没有担忧，总是呢，天天都是净土。我们要来净化人间，人间也可以成为净土啦。只是要人人共同一心，感恩啦、啊！请大家记得，今天大家呢，把这样的心和和护持，咱大家人都要天天每天呐、啊。都处在真善美的心态，那如是说，如是做，如是行动。

0: 感恩上人开示，一生无量，无量是从一而生。那么在海外的志工呢，他们都发愿要生生世世追随上人。那么我们也真的是听到了他们如何展现这样的一个深根在地，那么爱洒人群的力量哦。就像这个已经离开我们的朱金才师兄，那么在新巴威留下了稳固的基础，也带动众人愿意继续来承担慈济志业。那当然呢，上人也勉励家人不管是赵琴师姐或是他的儿子，能够延续朱金才师兄的这样的精神理念，继续为新巴威让这个善的种子可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确，上人说佛法是要引导我们能够走向正道的力量，所以我们还是要日日闻法，时时行善，才有办法增长智慧，也造福人间。那当然也唯有人心净化了，大家和和互协，才能够让真善美这样的美好心念常住在我们的心里头。那不仅是自己做到，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行善造福，才有办法让社会真正的是祥和安定。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大爱。那这个大爱是从一而生，那么上人说大家都是第一代的慈济人，所以呢我们要继续来发好愿，做好事，也要日日行善，日日有福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来带着大家一起认识幽门螺旋杆菌哦。那其实我们的医疗科技一直都在进步，有很多的这些疾病可能过去对它是有一些误解的哦。那如何能够不断的一直，我们也要跟上正确的概念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透过罗副来介绍幽门螺旋杆菌。
4: 那今天是花莲慈济医院团队关于胃部疾病的，想要分享一支细菌。那这一支细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幽门指的是它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胃要进入十二指肠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幽门。那螺旋指的是它有鞭毛，那杆菌就是它的形状像一个杆子一样，这是一支很漂亮很厉害的细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菌大概是怎么发现的哦。其实这一只细菌一直在，可是人类呢长久忽视它，而且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早在1892年，意大利就有学者在狗的黏膜上找到细菌，他很高兴地跟大家说狗的胃里头有这种细菌，大家就说狗是狗，人是人，所以人没有。然后过了7年呢，波兰的医师在人类的胃液中找到了。好，那这时候人类还是不太相信，加上1910年有另外一个学者说胃很酸，不可能有细菌在，所以就算1900年到1940年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在切片上看到这一只刚刚各位在荧幕上看到长成那个样子的细菌，可是全人类都说胃酸太强，不可能有细菌，这些一定是污染，一定是造假，所以人类根本不相信，因为胃酸太强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那边是没有细菌会活的。不过转捩点来了，1979年至1984年有一个医学史上很有趣的复活节的巧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复活节的巧合。原来1979年澳洲有一个病理科医生在为 豆的活体切片，胃豆就是大概是在接近胃到十二指肠那个位置，反复的看到黏膜上有一些螺旋菌，而且注意到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有慢性胃炎。可是您猜人类相不相信？人类不相信。这个医生呢，甚至在他的同侪里头啊，人家说他是庸医，然后不喜欢跟他讲话。还不错，有一个年轻的肠胃科住院医师，也不太有人愿意跟他讲话，所以他就去跟他说。那他这个年轻的肠胃科医生呢，说：“诶，对哦，有可能。”他们两个就很系统地收集病人的资料跟标本，然后他们就想出来说：“好，我们如果要人家相信，那我们就从胃里头去培养。如果我找得到，那你就不能说没有了，对不对？”可是他们弄了好久好久好久，都失败。一直到1982年的那一年的复活节，那一年呢有比较长的假期。那一般当时的科学都是两天，如果没长就丢掉，那个细菌没长就丢掉。那他们去放假了，所以技术员呢忘了去看那个培养皿，结果放假回来不得了了，竟然长了细菌。所以那是一个巧合。如果我们根据当时的科学标准，两天不长就丢掉，那人类可能要花100年才能找到这个细菌。1983年、1984年呢，他们就命名了这个细菌，然后发现它常常跟胃炎、十二指肠溃疡高度的相关。意思说，只要有胃炎跟十二指肠溃疡的病人呢，常常就可以找到这个细菌。那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放假是好的哦？如果没有放假，没有忘记他们有培养皿，我们可能要花100年才能找到这个细菌。那这两个学者啊，就是马歇尔是那个年轻的住院医师嘛，他们就赶快写。然后他们后来很有名的时候，大家问他说：“你们怎么没办法说服大家？”他是这样回答：“他说我很喜欢说啊，可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听。”他们就把这个结果寄到那澳洲的一个当地的医学杂志，被退稿。退稿的原因说，因为呢，我们这个杂志可以接受54篇的报告而已，可是我们总共收了67篇，意思说我们科学界哦，要拒绝人家，我们都很婉转啊，我们都会说稿件太多。可是各位知不知道他们拒绝的是什么？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的作者写的东西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被拒绝了。那如果被拒绝的，如果我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放弃。可是这两个学者没有放弃哦。我们重要性在哪里？他这个发现以后让我们知道说，整个教科书都改写了。因为当时的教科书都认为胃酸太酸不可能有细菌，那以前的溃疡呢，我们的肠胃科医生会跟你讲说胃酸多，还有你压力太大，所以我们给你不断的吃那个制酸剂，然后叫你去度假。后来发现我们根本错了，大部分当时的溃疡都是感染，就是刚刚那一只细菌。所以我们临床上呢，不会再一直给人家吞胃乳片，也不会再吃一堆的那个制酸剂，我们开始所谓的三合一，就是两个抗生素加一个止断剂，或甚至现在因为抗药性的关系，我们会用四合一，就是3+1，三个杀菌的药，一个制酸剂啊。那在马祖实验很成功，马祖本来有很多的幽门杆菌，我们杀了幽门杆菌以后，马祖的胃癌竟然变少了，这哪天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会是怎么样得到这一只细菌感染的啊？还有得到这一只细菌感染会发生什么事？我一个病人48岁，那他的父亲在他68岁的时候胃癌过世，所以他就来看诊。那看诊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什么？他说他上腹部很闷闷热热的，大概3个月，而且有同时还有吃一点东西就饱。那他肚子很胀恶心，那我问他有没有吐血或粪便是不是黑色，他都说没有。可是他近半年体重有减轻了3公斤，这让我有点担心，所以我们就帮他安排检查。 检查结果是这样子，他有轻度的小球性贫血，那一般的血球我们就算他正常血球，缺铁的时候啊，出血缺铁的那个血球会比较小，我们就称它做小球性贫血。我已经看到慢性胃炎跟胃窦有一些变化哦，胃窦在靠近十二指肠跟胃的地方，那小弯呢，胃小弯有个小小的溃疡，大概0.8公分哦。我们做胃镜的时候会同时在用器械抓一片去做检查，结果它那个会从黄色变红色，代表它是有幽门杆菌感染的。那组织切片发现它有胃炎，而且找到了幽门螺旋杆菌，所以我们的诊断是幽门杆菌引起的慢性活动性溃疡跟胃溃疡啊，还有缺铁性贫血。跟各位师长解释一下哈，正常的黏膜大概是还蛮漂亮的，虽然会有黏液哈，就我们胃镜看进去就会这样。那如果像鹅卵石一样跟那个凹凸不平的，我们会说它是慢性胃炎。那如果有黏膜有破皮哦，破皮稍微深一点，我们就会说它是溃疡。那如果很浅的哈，我们说它糜烂哈，胃糜烂，就是生活糜烂那两个字的糜烂。那我们怎么治疗呢？现在台湾因为抗药性的关系哈，要四合一，一就是代表一个制酸剂哈，那三个抗生素。那饮食当然会跟他讲说你要避免酒精啊，要烟，因为这些细菌会有后续的发展，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治疗大概4个礼拜以后，或者是直至止断剂停到2个礼拜以后，再去做确定它有没有细菌被根除掉。后续如果成功的话，我们会等大概8到12个礼拜呢，去安排胃镜追踪。啊，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安排胃镜追踪？这个病人因为他有胃溃疡，那胃溃疡有一少部分呢，它会是胃癌，所以我们就一直看着它痊愈为主哈。如果是十二指肠溃疡，或许我们就不理它了。还有他家族里头，他爸爸有胃癌，那治疗失败怎么办？打棒球一样，失败就要救援哈，用别的方法。但如果有萎缩性胃炎或已经开始细胞变化了，那我们就会跟他说，你大概多久要做一次胃镜，去看看有没有变坏的可能。谈一下这些细菌哈，整个全世界大概有一半的人口身上是有这一支细菌的，像我这样的成人，大概3个会有一个30%，那这已经逐年下降了。在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大概80-90%的人都有，后来变50-60%哈，每年一直下降，这代表台湾的进步。那小朋友跟青少年比较少，大概10个会有一个。那怎么传染呢？大概从嘴巴，这一支细菌发现的过程，科学家是把充满了细菌的水呢喝到自己的身体头去，然后就长了这个细菌。所以您如果记得这个历史故事的话，你就知道它是从嘴巴进去的，基本上是吃出来的。同住的人很容易互相传染，我的病人都很不服气，说我又没有吃他的大便，我为什么会粪便传染？我跟各位解释，其实会传染的那个物质有几个，一个是唾液呕吐的物质，另外就是排泄物。那您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人去上厕所，他从厕所出来会不会摸到门把？那您在他后面上厕所，你也会摸到，因此这些都会让他有机会传染到。所以亲密接触也会，因为口水唾液都会。各位知不知道，在家庭里头，如果妈妈有，小孩也有，他们的基因型一样的有大概60%啊。如果有家里的兄弟姐妹几个人感染的话，至少我们有81%的可能性可以找到说，他们的菌株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同样的细菌的意思。所以怎么预防？聪明的各位一定知道，公筷母匙，使用热食，然后健康饮食，那饮用煮沸煮熟的水。那各位大概也可以想象，大家记不记得有经书说佛陀跟阿兰说，那个水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可是有84000个那个生物。那这以前只是一种比喻，可是对现在的微生物跟细菌学来讲，那就是里面有细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去煮熟这些东西。临床意义要跟各位分享说会得哪些病，像我们这个病人就得了溃疡， 那消化性溃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一个，那跟淋巴瘤有关，跟缺铁跟缺 B12 都有关，那还会从慢性发炎久了以后有机会开始细胞开始改变，改变久了它就变胃癌，大概有 1% 的机会。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后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那大概有 10% 到 15%， 就像我这个病人一样，他会得到溃疡，那另外 1% 左右会得到胃癌，那更少一部分呢会得到一种胃的淋巴癌。另外我们在做临床上呢，有时候我们看的病人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我们就看看幽门杆菌有没有，大概有 95% 会找得到。如果有这个病有胃溃疡，那我们大概有1/4的机会会找到幽门杆菌在同时存在。然后如果是胃癌，大概90%，就好像一个会杀人的人，如果他老是出现在现场，我们就觉得他是凶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未来，要有好的未来就要好的胃，好的胃呢来根除或预防幽门螺旋杆菌就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喝干净的水，煮熟的食物啊。如果家里有人有感染，那我们就记得去测一下，现在有很精准的测量的测您有没有幽门杆菌感染的方法，怎么去把这一只细菌给根除掉，那有哪些要做的事，有哪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一般的原则啊，台湾的学者在这部分啊有非常傲人的成就，我们定出来的三个大家都要遵守的标准，2025年才更新然后也确认的，对所有的感染都应该根除，意思就只要看到幽门杆菌，除非你有特殊的禁忌，比如当时是怀孕，或者你预期这个病人呢应该很快就会过世，那你就不要麻烦了，或者一定要把这一支细菌根除掉。还有过去我们常常只用7天，那现在如果有人只用7天的，其他的同事会骂你说哎，你是庸医啊，至少要用10天或14天。而且所有的方法确定根除的比例啊要大于 90%， 意思说100个病人到你手里，你至少要治好90个。所以这是台湾的消化医学会定出来的一般的规则。过去台湾最常用的方案是这一个，就是所谓的3合1。那我画个底线，那个就是一种抗生素，刚刚说2019年台湾就大于 20% 了，现在可能25或30%。那你也不要因为这样看不起台湾了，其实美国是 31.5%、所以我们还小输它一点点。那一般如果超过 15% 我们就不会去用它了，因此在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红霉素来治疗幽门杆菌了。现在应该怎么样？现在台湾是这样用的，用4个。老实讲，我自己觉得了，人类实在不讲武德，用4个药，就是这4个药打一只小小的细菌。您看看我们在人类史上什么时候用4个药去打一只小细菌，而且一打打半个月。所以人类这部分实在不讲武德，有点丢脸。我特别把那个合4，我的秘书说我一定会不该卷舌，所以帮我注音了。所谓合4就是这样，什么意思呢？你用的就要这4个药，值是要一样的，然后量呢它也讲究，第一个叫 BG， 就是 Bismuth， 那第二个叫 Tetracycline。 可是有一些人会犯一个错误，拿一个很像四环霉素的药去用，那已经被证实了效果很差。可是四环霉素这个药呢实在有点讨厌，您知道吗？它要远离乳制品，它不能用制酸剂一起吃，然后它避开所有的金属补充剂。什么意思？铁剂、镁离子，很多人维他命都有啊，真的很难避。那第三个药呢，它的量也要足够，一天要吃 1.5。 那我如果跟你说一颗只有250毫克呢，而且你不能碰到一点点酒，那如果年纪大了有时候会吃抗凝血剂，它也会影响它，所以真的很麻烦。那第四个药就是止断剂，我们平常只吃1颗，对不起，这一次一天要吃2颗， 你一定听不太清楚，对不对？我的病人也听不清楚，所以我后来就给他一个表格。不过在讲表格之前呢，我有一个惨痛的经验。有一次我没有注意到病人的肝功能事实上是不好的，因此我用了四合一以后，哇，他肝功能就飙。所以这个药还有让人家很讨厌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因着他的肝肾功能调整，真的很复杂。所以我们就帮病人设计一个表格，您注意看哦，早上、中午、晚餐，然后睡前，然后止断剂呢，一般都要饭前吃，饭前不是要吃饭的时候再吞哦，是30分钟到60分钟的时候就要先把止断剂吃下去，然后刚讲的另外三个药啊，要饭后吃，所以你每天要吃这么复杂的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记得住，大部分的人都会记不住。再讲一遍，你要避开所有的牛奶、制酸剂、矿物质补充剂，中间不能碰到酒，还有不能怀孕。有一次我有一个女病人，我说你有没有怀孕，她很有趣，她说你是肠胃科医生，问我为什么要怀孕吗？我说对，因为你如果吃了这个药怀孕的话会出事，所以很麻烦。后来我们的团队很有趣，我们算一算，你知道一天要吃几颗药吗？22颗，要吃14天。所以为了治疗这颗细菌呢，人类用了308颗药打一只细菌，你说是蛮丢脸的，蛮不讲武德的。然后我们的团队后来精进了，为了让病人不要吃那么多次的药，我们就想一想，那个止断剂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麻烦，一定要饭前吃。有花池的药，应该说台湾的止断剂有一个药，荧幕上叫 Dexinant， 它饭前饭后吃都没有关系，不会影响它的效果。然后我们又把花池有的药呢，把它贴在上面，让病人用相机拍着回去，用药盒每个礼拜就把它排好，它就比较不会忘记。我个人的小小经验呢，这样我治疗病人的成功率大概可以从90%到95%，甚至96%、97%，只有少数的人呢没办法完成治疗。所以我们的团队实在是挺用心的哦，要用药盒，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我一开始就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们如果用旧的方法会失败，我们走原来的路一定到不了新的地方，这是很清楚的。您注意看哦，其中有一个叫 clarithromycin 的，如果你第一次用它的抗药性，2019年哦，还不是现在，就已经达到 20% 了，五个会失败一个。那底下第二个药 levofloxacin 那个药啊，它的抗药性也很高，那 metronidazole 的更高。那如果你是在第一次失败再用，第二次再用上去呢，它失败率有的高到 64%。 64% 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三个会两个失败，然后第三个药大概四个会三个失败。所以第一次就要把细菌杀死，然后第二次如果要再重新杀了，不能用第一次失败的药。所以抗药性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可是台湾或全世界现在抗药性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也因此一定要用四合一的方法。我开玩笑说人类不讲武德，四个药打一个，然后308颗药去对付一只细菌，但是另外这两个药抗药性就比较低，所以我们现在大概都用这两个药去对付它。我们还要告诉病人说你有什么不舒服要怎么办，很不舒服的嘴巴味道会怪怪的，会恶心，那少量多餐，意思说你要吃饭，你不吃饭有时候会吐得非常非常厉害，你要吃量不要那么多，要多吃几次。另外方法我的病人教我的是口香糖可以缓解，有人会拉肚子，有人会软便，有人的大便会是黑色的，其中有药会让人家大便是黑色的，然后舌头会黑，难怪病人会很紧张，所以要先告诉他多喝水，病人说有帮忙。但是如果发高烧、剧烈疼痛或血便，我们就会说你赶快到医院急诊室来。那只有这个吗？没有，还有几个时候应该要马上找医生 过敏反应，比如你觉得喉咙很肿很痛，全身性麻疹，甚至有人会有水泡性红疹啊，有人会吐到不行，严重腹泻，有黄疸失色尿，意外怀孕就是不小心怀孕，对不对？我的确碰一个病人跟我说下礼拜要做试管婴儿，哎，我就需要改药了，所以这个药实在是很麻烦。那其他什么意思？病人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跟我说这个要不要来，我说你不知道要来了还是不要来，你就来好了，病人才会比较安心，好好的吃药。还有更麻烦的，治疗后呢还要评估，你要确定说你已经把它杀了，可是刚刚那四合一那个三个药用四个礼拜以后，质子止痛剂用两个礼拜停药以后再做才会精准，所以我大部分都大概六个礼拜或八个礼拜甚至八个礼拜两个月以后再请病人回来，然后再确定他我有没有把那个细菌杀掉，但一定要停药，质子止痛剂没有吃至少两个礼拜啊。有些病人哦，他就觉得听说这个药如果有溃疡就可以用四个月不吃白不吃，然后他就一直吃下去，结果回来我们测的时候他是没有的，事实上他是有的，那叫假阳性。对上面讲的，你如果是溃疡或你是一种淋巴瘤或家里有胃癌的家族史，或者你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跟你说有萎缩性胃炎或肠化生，我的习惯是会请他半年或者一年要再回来，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再追踪一次。所以花莲慈济医院花了这十几分钟到底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我想取了一句话，市政群里头一个以生恶令速断，对幽门杆菌这只细菌啊，你找到它了就赶快把它给杀了吧，因为它会制造后面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很复杂，没有关系，你要跟你的医生好好合作，然后你要知道说哪些时候要回去找医生，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成功杀完以后再发的机会不大。祝大家身体健康，感恩。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来谈到有关于幽门螺旋杆菌它怎么造成这个胃病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胃黏膜长期发炎，造成破皮糜烂，甚至是会进一步形成溃疡的，如果长期没有治疗还可能会演变成为萎缩性的胃炎，细胞变化，那么也有少数人最后是会走向胃癌的，那所以呢最好我们就是要预防重于治疗嘛，怎么预防感染呢？因为它主要就是透过口还有口粪来传播，所以唾液、呕吐物还有排泄物都可能是来源，因此呢一起住的家人啊最容易互相感染。那预防的关键其实就是公筷母匙，食物要煮熟，然后呢要喝煮沸过的水，如果家里面有人感染了那就是一起检查了哈，那这样子呢就是好好的来预防感染。那当然如果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就是用四合一的这个疗法，的确是要吃蛮多的药哈，而且疗程是两个星期，但是呢一旦治疗之后呢千万不要自行停药，那不然的话这个会产生抗药性，还有治疗期间不能喝酒，也要戒烟，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那这个呢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幽门螺旋杆菌，那当然啦还有其他相关的议题，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再来听罗庆辉副院长继续跟我们分享咯。好的，那么在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透过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就是共修，也来检视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有哪一些需要调整，然后呢也确信这样子走在这个正道当中我们才不会有所偏差。我们一起来聆听37助道品的有声书。 37动评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90页。幻缘放下去修行。中国古代有一则故事，某一座寺院有一位老修行者，他未出家前，父亲开了一间铁工厂，专心抚养独生子，也将功夫传给他。修行者慢慢长大，也能够继承家业。父亲年迈过世后，他就自立门户，成家立业。他日常生活省吃俭用，觉得铁工厂多数是打铁磨刀、制成刀枪一类的武器，会伤杀人命，不合己制，就慢慢的转业弃工就农。他很认真务农种菜，每天拿着锄头到田园去种菜卖菜，是他理想的安逸生活。但是太太不安于此，觉得克勤克俭的生活很苦。先生知道太太心不在家，他不动声色也不管他。太太渐渐变本加厉，除了赌博无所事事，甚至与人私通。先生一直知道太太的行踪，但他却更认真地务农赚钱，除了农作也更亲近佛法。直到有一天，他故意告诉太太要离家十几天，但这十几天他却住在附近的寺院等候时机。太太知道先生会离家一段时间，所以就将情夫约来家中住了一个礼拜。先生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去菜市场买了一些韭菜，欢欢喜喜地回家。情夫听到先生回来，因为无路可走，就赶快藏到床底下。先生明知情夫躲在房间内，故意不进入房间，对太太说：很高兴这次在外面赚了很多钱，我们夫妇好好来吃一顿丰盛的。就将菜提进了厨房，亲手下厨。太太看到先生回来，觉得很不好意思，也进去厨房帮忙洗菜。等先生料理好，就将酒菜端上桌。太太摆两副碗筷，先生说：你要摆三副碗筷。太太就问：只有你我二人，何必再多一副呢？先生说：我们有客人，而且是贵宾，也是我的恩人，所以你要摆三副。太太非常的疑惑，就摆了三副碗筷。摆好就问：客人呢？先生就说：在房间里。他回：房间哪有人呢？他说：你放心，去把贵宾请出来。太太就问：你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呢？他说：不是我精神不太好，今天是良辰吉日，你别怕，请他出来。太太应说没有人，先生一直说有。后来先生就发了脾气，就说：再不出来敬酒不吃，要吃我一刀。太太吓着了，床底下的人也吓得赶紧出来，两个人很惶恐，面无血色。先生却很和气，将他当作贵宾，很有礼貌地请他上座，向他叩头拜谢，就说：你真是我的恩人，今天就是你们的良辰吉日，我要将太太和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你，请你替我将所负担的业全部收下。情夫觉得何乐不为呢？得到现成的老婆，又得到了现成的财产，所以就欢喜接受了。先生轻轻松松，身无一物，只穿着身上的一套衣服，向他们问讯祝福，就抱着欢喜轻松 放下万缘的心情离开家庭，走到了普陀山修行去了。这对私通的男女变成正式的夫妻，情夫接手家业却不务正业，既不务农也不经营工厂，一天到晚在外吃喝嫖赌，回家就打老婆。太太觉得情夫不比前夫好，去向别人诉苦时，大家都知道他的过去，都笑他傻，说他受报应。他哭诉无门，越觉得前夫真的很好，就跑到寺院求前夫原谅他，重修旧好。既已是修行人，哪能接受他的要求呢？他苦口婆心劝他与后夫和和，他只好回家去了。但是后夫变本加厉，卖田卖房，最后当乞丐。太太又去普陀山做第二次要求，前夫早已心如止水，一点都不起波动。太太又绝望地回来，后夫也已经离去了，他要如何生活下去呢？他想到前夫从前最爱吃黑鲤鱼，想尽办法要讨好前夫的欢心，希望前夫能再回来和他结为夫妻，所以就去向人乞讨一点钱，买了一条黑鲤鱼，用心烹煮，符合前夫过去最爱吃的口味，条条送到寺院。前夫看到送来的鲤鱼也欢喜接受。
5: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90以上，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笑，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6: 春天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7: 要及时说出来，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 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因为我要准备被熊班啦。”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林爸如果今嘛无救等来的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拢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财去大湾，一定五号的掉。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那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 Iron Go， 我吃素。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心调和，人气祥和，人间平和，在这一段期间您做到了吗？这个和啊，和我们要先和别人，我们才可以真和和气气。如果我们是不爱和别人啊，其实啊，我们真难做到这个和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我也爱，你不爱我可能也不爱，那为什么对方也不爱？可能就是不喜欢。但是呢，为什么你不爱？可能你看他他不爱，所以你也喜欢这样不爱。那我们时常都看不到自己，但是我们都是眼睛看头前，那也是看到别人，不会转头来看我们自己。所以呢，如素不吃肉，大家不知道有吃众生的肉吗？以前还没吃寿司进前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吃芥子吗？希望大家虽然以前有可能有吃，但是不是吃太多。现在呢，不只是不爱吃，也是就是该停下来。那我们都在讲放生跟护生啊。什么是放生？什么护生？但不是去买动物来放生哦。你看放生、护生，那大家都觉得说有啊，我一直在放生啊。你看啊，我买很多的动物哎，大家知道吗？有曾经有一位就是老夫人呢，她生病了。那医生来看她的时候呢，她讲了什么？她讲说哈，要去买100只哎麻雀。而且这100只的麻雀要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要取它，那个就是这么小的麻雀哦，然后它要取它的脑子的脑里面的东西来去做这个药引。就这个老夫人呢，她就是在屋里面啊，就突然就听到了，哇！怎么好像小鸟这么多飞到他家的这个感觉，所以他就赶快去问了。那结果他的仆人就跟他讲说，老夫人啊，你不知道昨天啊来跟您看病的这个医生啊，他就讲啊，他讲说要有100只麻雀他的里面的就是脑子里面的东西来煮，然后呢那您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会恢复。结果呢，他一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太惊讶了，所以他就叫他的仆人呢，就去赶快把他就是要放生了。结果呢，他的仆人当然不敢了，因为这个是他的儿子昨天请了这个大夫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开始他的儿子。昨天请了这个大夫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开出来的药方子，如果现在把它放生。

一等啊，就等到了晚上的这个时间呢、啊。那当然主人就回来了哈，他的小孩就回来了。就一回来的时候就想说，哎，这个屋里面怎么还那么多的麻雀呢？那难道今天没有煮给他的母亲吃吗？结果呢，他的母亲呢、啊、就缓缓的起来，就跟他讲说，你就算煮了我都不会吃。他说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大夫有讲，要让他的母亲的这个病能够日渐转好的时候，那就是要吃这样子一个药引。就他母亲就跟他讲，那我吃这一次会好吗？他说不会，他还要再连续吃几次这样子。哇，他的母亲一听的时候真的是太不晓得怎么样子去形容他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小孩讲。他说你如果不把他放掉，我今天晚上我就死给你看。哇，那当然妈妈恐吓小孩，所以呢他就非常不情愿不甘愿的，他就讲说好啊，要不然明天的时候再把这个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了。结果当然在隔天呢、啊、真的一大早的时候，仆人就把这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生了。可是说也奇怪啊，这个夫人呢结果就慢慢的哎，感觉到就是有好起来耶，他没有吃这一些。所以我们都在讲护身放身，我们到底是真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如素不吃肉啊，其实也不用去买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打猎的人呢，他为什么有这一些可以让你放生，大家知道吗？他就是要设计很多的陷阱，让这些动物们他们都不了解不知道，所以呢也可能就伤害到他们。但是呢比如说你说要抓100只，那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容器啊，所以他就是把它全部都关在一个地方。甚至于您看呢，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从新闻上去看到，有时候啊朝圣啊，或者是有时候有一个什么很大的这个聚集的活动，可是到最后可能一个不小心有人摔倒之后变成是践踏人踩人，这一些都是有的。那您看人都有可能就是这样子断送生命了，更何况动物这么多去捆在绑在一起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还是在这个人，以这个人为出发点，调解人心，解开我们的心结，人与人之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平静的平和的，实际呢为天下众生而付出，负担其实还蛮重的吼。那不晓得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您觉得您自己的负担重吗？咱时常听到的讲吼，咱食家己的饭啊，做别人的工课，但是做这人做甲就欢喜的，为什么？因为咱比别人较有福，咱那个会当做，代表你的身体也是比别人较健康。除了钱以外，你还个会当做主，会当做主什么？运用时间，这些人要缩小自己，不是只有会去做而已。因为呢，上人还是不断的希望我们自己本身呢、啊，不是讲哦，哇，上人跟我们肯定之后呢，咱就是跟他哦，就膨胀自己，没有，这些人要缩小自己，但是呢，要有自信，也要自爱。我们不是只有自信而已。那发心立愿要为人间来付出，那这个自爱呢，就是有时候啊，实目所视，实指所指。大家不知道各位给你上灵讲过的话无？还是讲上灵讲过以后的时候，咱都拢袂记得啊。啊，今麦上灵哇，跟你讲别行啊，啊，所以我们就好像又来学习别的，不是吼、哦，不是。我们对自己本身的时候还是要自爱。我们想到说，如果我们在外面有这么多人在看着我们，比如说您的行为举止啊，您的所有的一切啊，这个都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最基本的就是回到自己本身。所以这个根本啊，
你的根本是什么？当然

该给我该给完结啊，每一个人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但是只有看到您自己本身，或者是能够去看到我们在这个群众里面呢，入群才能够入理，心宽还要念存。你这个群众当中吼是这么简单的，就像金色啊，我们一共有超过200位的师父在金色里面。那更希望的是欢迎大家一起，所以我们一天哦，每天每一餐，大家知道有多少吗？至少哦，都60桌以上。曾经呢，就有师兄师姐们回到金色啊，他帮忙洗碗呢、啊，他就讲说：“叔叔哦，这样哦，咱金色一顿吼、哦，我差不多吼、哦、一年碗了。”为什么？因为他人口非常少，小孩子长大都在外地，只有他跟他的师姐，那他们煮的吃的很简单，可是我们一收哦，一桌我们算四道菜，不加水果跟汤。那您看呢，如果60呢，64就240了，所以他说哦，哇，他几年可能哦都没这么多碗。那咱结家咱要学到啥？人多力量大，没有错。人多物件嘛，才会好吃。所以咱一定爱加入，咱唔通甲咱讲吼啊，反正个时我家一个人就好啊。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因为呢，尽施之善，慈济之美。尽施就是一个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是要修来的，不是与生俱备的。智慧跟聪明不一样。有的人讲说啊，这个人是智慧型的犯罪，这个没有所谓的智慧型的犯罪。大家知道吗？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去犯罪了，可是您有什么？您有小聪明，您做了一些让自己不愉快的，伤害别人的，让别人都起心动念了。那慈济呢，其实就是修福。那既然有福又有慧，是不是就能够福慧双修，福慧圆满？而且这是大家最喜欢的、啊、那早期会有这个净思呢，上人就讲了，青山无所增，就是这个净嘛。那福田用心耕，就是这个思。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净，让我们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念头都能够真正的能够有思考的能力呢？在之前就是有因缘去到医院去关怀一位菩萨，听起来是一开始当然是中风，那之后呢就感觉到因为几年之后感觉到可能就是中风的关系，或者是他身体的变化，慢慢的感觉到有一点失智。那一天呢，他的家人呢就希望说，如果有师父能够去帮他就是做祝福，因为现在都在做岁末祝福，所以他每年呢，其实家人也都会帮他带岁末祝福的红包。那结果当然家属有这样子提议之后呢，那一天正好我要出去就是到医院，那也就一起去看这一位菩萨。那跟这一位菩萨祝福的同时，您可知道啊，其实与其说他失智呢我想其实失智的菩萨也有他短暂清醒的时候啊。那您知道吗？他的反应是大的哦，因为我跟他讲说我是金色的师父，那代表上人要来跟他做祝福。那他拿到这个红包，他只有看到而已哦，哇，他居然开口跟我说谢谢。哇，他的家人的时候，哇，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结果呢，我就跟他就是要介绍这个红包啊，然后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啊，结果在旁边呢结束的时候，就在旁边的时候就有人就跟我问说，就是为什么要去跟他讲这么清楚呢？那我的回复是这样子，我的回复是，因为医学跟佛学，我们讲的是佛学，当然医学我不懂
我不了解这个菩萨他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那就算是医生他也要经过很多精密的仪器，他能够测出这个病人的情况，可是我看到的是他的反应。所以我还是这么跟他的家人讲，就是呢，请他的家人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常人，因为失智的人有时候他会是有清醒的，可是他什么时候清醒我们没有办法判定，所以你把他当成正常人跟他讲，他可能就正好这个时间就有一点点清醒的时候，他正好听到这一句话，可能就是他要的他想的，或者说可以跟他一起结合的，而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启动他在于生生世世的这一份慈悲的因缘，也说不定啊。所以我在跟他介绍我们的红包啊，然后上面是宇宙大觉者，那 后面的红包印的就是金色啊，那就是跟他讲完之后呢，哇，他一直就是想要去拿。我觉得说在我看到跟他的家人看到的这一个情况的时候，也听到他的家人讲说妈妈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或许是下意识，或者是说没有意识，或者是这个我并不了解，但是就是看到他的妈妈，然后他的母亲呢一直就是好像要跟我讲话，但是呢现在讲话其实不是很清楚，那我也不是很知道，我只有很清楚的听到他是讲谢谢，这个是非常的清楚。那除此之外呢，当然他就是家人有说，就是看可不可以请一条念珠可以给他的母亲，那拿念珠给他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去拿。我觉得说我所看到的虽然是他是一个就是失智，而且他已经就是走到应该算是人生的尾端了，因为已经住进心灵病房，但是呢所看到的这个菩萨他的反应呈现出来，那最主要的是当我跟他也讲了一些时候的时候呢，那我跟他做三皈依，他居然有反应哦。那有反应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师父现在特别想回家哦，结果他居然皱眉头。哎呀我觉得说他的家人的时候，他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哇，他的妈妈跟可能跟我很有这个姻缘哦。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他的妈妈其实当时的时候有感觉到他好像一直想要就是昏睡过去，但是一直很强撑着哦，这是我感觉到的。之后呢我当然有跟他的家人就讲说，当然医学我不懂，但是呢很希望呢他们也能够把妈妈当成不论是在最后都能够好好的跟妈妈就是不是道别哦，是跟他祝福，而且把他当成是听得懂我们现在所讲的话的，让他也能够去感受到，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什么时候是可以清醒过来的，哪一分钟是好的，哪一分钟是不好的。那既然我们都不能够分辨，那就更希望的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告诉他，或甚至于有很多。那在这样子整个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让我感觉到说我们其实人与人之间不是就是彼此在做这个借鉴吗？那调整身色也是我们该有的。那比如说我面对到这个阿嬷的时候呢，我就是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希望就是所讲的这一切的时候都能够让他真正的能够带到他的日后。那当然他的家人还是有讲到，就是说姐姐的时候不在花莲哦，就是在外地，所以姐姐希望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说帮妈妈可能做最后的这过程。但是呢我只有跟他的家人讲说，其实做任何仪式都没有问题，只要你们家庭能够和乐，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于说因为你是瓷器或者是你是什么。如果说大家都很勉强想要做自己的，那也是妈妈的福报
每个人的宗教都有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更何况妈妈是他们的，所以每个人都想要用自己的宗教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所以他在问我的同时，我就跟他讲说没有问题啊。那或许我这样子回答，所以变成他的家人的时候，他有一点哇张大眼睛，他就可能觉得说哇师父那也是你那也没说吼，就是要、用我们的啊，或者是说用佛教的啊，或者是说那你怎么会说都没要紧吼。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失去亲人，我非常感恩的是当我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是同一个信念同一个声音，那大家彼此都没有很大的想法，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还是这样子送给这一位医师，就是旁边都有护理人员，那当然他们也是非常关心，因为毕竟已经走到了心灵病房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医生护士们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我非常感恩。其实在整个医护工作呢，不论是在于你看心灵病房也非常的辛苦，那更包括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其实也都非常的辛苦，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的感恩这些医护同仁。走入慈济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寻宝，那过年期间的时候我们也会开放，那也希望我们有寻宝的地方能够让大家能够回到心灵的故乡来走一走。那毕竟呢在每一个活动当中啊规划的人一定不能少，可是如何能够接近我们自己想要的，在我们的心上不再起挣扎。就如同我刚刚分享的这个阿嬷，我也希望她的家人呢是在不断的祝福声中，然后呢就是到阿嬷的人生最后能够让她很平静安详的。那这个阿嬷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可爱哦，因为呢我就是可能她的小孩也觉得说或许我说我要先回去了，那她就是可能就是刚好皱眉头，结果呢试了几次哦，还真的是试了两三次，只要我跟他讲说我要先回去了，然后他就皱眉头。可是在他第二次第三次还是这样子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菩萨你不要皱眉头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走完的时间，那就如同啊我们也会有再见的时候，更希望呢也能够祝福你，那希望菩萨能够护佑在你的身边，能够跟你作伴。那其实他一直强就是可能不晓得是不是有吃药还是，但是在心灵病房的时候就是让他很自然的，他可能有不晓得吃药还是打针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感觉到他一直想睡，可是呢我在旁边，那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在于讲的同时让他也能够入到自己的八识田。所以我们都在讲不忘初心呢，如何入到我们的八识田当中，让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田里面呢永远都是一个好的善的。那在跟菩萨讲三皈依的过程当中还是一样，就是告诉他我们虽然有一个过去，但是现在呢也看到他小孩子的成就，那更希望他的未来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圆满的，也能够换一个更好的身体去到别人的家里，受到别人的父母亲的疼爱。那这一些呢都需要在这一辈子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对于年轻人呢，其实对于年轻人有很多的想法，可是要怎么会当改口啊，啊哥会当叫狗，看看上人在行脚的这个过程，跟包括现在疫情比较开放了，那看到很多的菩萨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来就是见上人的同时，哇我看到很多的资深的菩萨的时候，其实年纪真的是
偏大了，而且呢也不晓得是久了没见面，还是说真的是吼，就是让我们人吼东西爱吼，爱挖的爱折吼，爱当啊，也不晓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活动变少了，很多的环保站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关掉了，所以呢也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突然看到他们感觉到哇真的变老了吼，很快耶。那美兰师姐呢在第一次上人行脚的时候其实她也都会跟，那上人现在目前都几乎只有一次的行脚，所有的一次的行脚呢就是只有在岁末祝福，那以前呢有两次的行脚，那两次的行脚就包括海外的四合一的干部们会回到台湾来领受上人的法，那现在目前呢当然虽然岁末祝福我们就是做一个阶段性的，但是我们也分两次，因为毕竟呢、大家知道吗，你们都只有一场耶，那上人是要每一场对吗，大家的时候轮到这一场的人这一场的人来，可是呢上人是每一场都要坐在那里聆听，不论是岁末祝福或甚至于什么，更希望的是上人说传法传教啊，不只是一个人告诉一个人就好了，要不断的听法说法，将法传过一人又一人，不断的把握因缘向人来说法。那您有把握因缘吗？我看到了很多的菩萨们，他们熊林公吼传过这代吼，那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子去看待这一件事情。那你传几个人？咱卖讲传几代，咱看咱家己传几个人。如果你的人，如果那是一直不断的增加，看看现在的时候，真的是善法要传出去也不容易，那想听法的人也不容易，那你听了之后又能够说给别人听的人也不容易，所以这么不容易的情况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握这个因缘好好的，而不是被这个难给困扰了，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加油，我们才有美好的明天。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 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 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爸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对，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都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啊。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哈、哦。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0: 撤到
1: 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世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啊。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欸，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会问你以后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呢？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回答是，我想做一个能带给别人幸福的人。但是长大以后感觉这个目标很模糊，也不知道该怎么实践。直到最近呢，听到了一则演讲，让我有了一些启发。它的讲题是找寻人生的关键字，你会用什么样的关键字来代表自己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位讲者丁玲娟，她是一位创业家，同时也是台湾品牌公关领域的先驱，在2013年获选为亚太区 CMO 创业类的女性领袖奖，更是在这些年创立了影响力品牌学院，协助许多中小企业和新创团队运用品牌和公关的思维，让台湾品牌被全世界看见。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身为职场青年的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跟策略来经营自己，找到人生的关键字呢？一起来听丁玲娟老师的分享。
1: 我想活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都有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个世界变动的实在太快了，快到我们措手不及，快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曾经以为的百年企业，它可能一夕之间就崩塌了。我们一直习以为常或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事物，它也可能一夕之间就变掉了。然后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连元宇宙都要来了。在经济面上，黑天鹅、灰犀牛的事件层出不穷。当我们惊讶的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依然在转动，它从来都不会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变动的年代，必须要记住这四个字，叫 VUCA。 这 VUCA 代表的是多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模糊性，意思就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年代，我们不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我们必须要面对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来处理它。所以我们应该过的事情，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来处理它。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去面对这个变化快速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心胸来学习。很多人失败都败在不知道、不相信、不愿意或是不接受。那我觉得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唯有我们开放心胸去学习，才有办法让我们持续前进。最后当然是我们的灵活度，因为要应变这么多新的课题以及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刚刚所讲的新的知识、整合的能力、开放心胸，然后用一种灵活的态度来解决新的问题。根据台湾知名的媒体的报道，有60%的年轻人是感到非常的迷惘以及焦虑的，主要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未来也有不确定性，经常会人云亦云，所以感到心慌或是焦虑。我觉得这也不能太怪他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太去教导年轻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因为我们的教育通常不太会教导年轻人如何去做策略思考，再加上现在整个世界变动太快，我们不断地学习又解构又再学习，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变动的这个速度。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如果刚出校园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最重要的是要开始启动去寻找人生的关键字。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就是你的方向的一个定锚。有的关键字就好像你人生有了 GPS 一样，你有了 GPS， 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哪里，甚至别人也容易找到你。当你有了人生的关键字，你便会有一颗安定的心。所以在变化多端的年代里面，要有一颗安定的心，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协助年轻人找到那个关键字。我想其实大部分年轻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所长，让他们实现梦想。所以我觉得启动寻找人生的关键字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帮助年轻人所做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每一个人的生长背景都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我们会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以及思考方式。我们可以小心地观察，去找出那个影响我们的关键字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是我们的专长，或许是我们喜欢的事情，或许是我们的人生故事，或许是影响我们的人。我们仔细地把它找出来，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风格、个性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我在这边有几个心法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我觉得要确认自己的愿景。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愿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你没有愿景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等于没有方向，你也等于没有了灵魂。那个愿景就是你现在在这里，然后你要去到哪里，或是说你可以思考一下，你5年后或10年后，你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向往成为那样子的人，就是你的愿景。可是可能有很多人会告诉我说，老师，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的愿景，我找不到我自己的愿景，怎么办呢？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会建议你们开始去观察你身边的人，值得你欣赏，或是你非常仰慕，或是你非常希望可以成为那样子的人，你就细细地观察他。我也不是要你变成那样子的人，而是你去观察他们的优点，你向往的那个部分可以融入自己的心得，慢慢你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了。我记得我在大家念小学的时候，我非常欣赏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他既会玩又会读书，然后人又幽默，所以我就很希望我未来可以成为像他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去观察他，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做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很棒，就是他喜欢阅读。于是呢，我也开始学他去图书馆啊，开始找一些课外读物开始读。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有点读不下去，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像他一样喜欢阅读，我就会变成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一天看一本书，久了之后我慢慢慢慢也从书里面得到了我一些人生的答案。因为这样我开始爱上了阅读，那阅读也带给我很多的成长，他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慢慢的我就找寻到我自己的愿景，原来是喜欢创意，然后喜欢跟人接触，

0: 所以到最后我会从事公关这样子的工作以及行销，我自己也就不讶异了。那第二，我会建议大家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因为你要做你才会有感觉，你不做的话永远是想象而已。那现在很多事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先做了再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愿景或是方向，不知道哪一项好的时候，或是不知道自己有兴趣的是什么，反正就从做中学，学中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慢慢慢慢就会体会到这件事情到底我有没有兴趣，或是这件事情适不适合我，别人可能也会告诉你，所以在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慢慢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其实非常重要，贾伯斯都曾经说过，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热爱的那件事情，否则你想想看，未来工作可能占据我们生活很大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没有从中找到你自己喜爱的话，那日子多难过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我觉得就是继续的寻找，在做当中你慢慢去体会，一定会找到你最擅长或是你最喜欢的那件事情。找到之后呢，再去挖掘它的意义感，变成你的使命。那个使命就是你告诉自己一个非你不可的理由，我们仔细的把它找出来，可能就是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一个风格个性。鲜乳坊的创办人龚建嘉，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位兽医，他从兽医的角度，他找到了觉得可以拯救整个乳品产业的一个使命，所以他持续的做下去，创办了鲜乳坊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当人找到了使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而且就算你做得再辛苦，你也不以为意。所以我记得他书中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总有一件事情是你投入下去之后你看见它，而这件事情可能别人没有感受，但是对你的意义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件事情的话，它可能就是你刚好要启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起点，接下来就是有关乎你的选择了。像我最近开创了所谓影响力品牌学院，我觉得也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使命，因为我觉得我在公关跟品牌产业已经经营了二三十年，那我觉得我有这个意义，必须要把公关品牌这样的思维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主，能够帮助我们台湾更多人具有品牌的思维，让我们台湾的品牌被看见。当我有这样子的思维，而我开始做的时候，别人觉得我很辛苦，但是我一点都不以为意。
1: 许多职场青年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可能是因为缺乏策略的思考，因为没有尝试探索自己的天赋跟方向。因此丁玲娟老师提出了五个方法，教我们如何寻找人生关键字。首先要确认愿景，思考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观察欣赏的人，学习他们的优点，来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再来透过实际行动去探索兴趣跟天赋，接着呢，在过程当中发掘使命感和非你不可的理由，这样能在实践目标的过程当中更有动力和毅力。当我们找到生命中对某件事情的使命感跟自我价值时，接下来该如何执行，如何成为顶尖有影响力的人，继续来听丁玲娟老师怎么说。
0: 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使命感、愿景、最擅长的一件事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行动计划了。行动计划对我来讲的话，就相对简单很多，因为我很清楚目标在哪里，所以我每年会规划做三件事情来接近那个愿景。如果跟愿景是相关联的，我就做；跟愿景无关的，我就先把它摆在那个优先顺序比较低的，这样子我就很容易非常聚焦的去做这件事情，来靠近这个愿景。举例来说好了，我前年成立了这个影响力品牌学院，所以我就列出去年我做了三件事：我写专栏、 写书、写文章，然后演讲，然后创立这个品牌学院。我一年做这个两三件重要的事情，慢慢去靠近那个愿景。我相信三五年后，它就会变成我的关键词了。最后一里路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持续一段时间，就是去尝试，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做就对了。最后再把你最擅长的这件事情变成你的使命，你的关键词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累积是一种能量，这件事情必须持续个3到5年。我记得在网络上有一个论述叫做1万个小时，意思就是你要变成这个某个行业的专家的话，你必须要花1万个小时。那1万个小时如果一天以8个小时来计的话，大概也要累积个5年，你才会在这个领域能够做得比别人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确定了那个方向，最后你还是要持续3到5年，你的关键字才会出现。举例来讲哦，像我在职场第二人生的关键字大概就是创业以及科技公关。那也是因为我在科技公关这个领域，我累积了大概5、6年的经验跟时间跟客户，最后跨国性的集团才会找上我，跟我进行合作以及并购的这个策略。我相信也都是累积的一种能量。那再来，我现在第三人生，我稍稍调整一下我自己的愿景，变成我希望在品牌公关领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这个愿景在那里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会每年做3件事来靠近这个愿景。所以现在创业导师、作家、品牌公关又变成了我在 Google 上可以寻找出来的一个关键词。目前为止，以现有的工作，有47%的工作会在20年后消失。意思呢，就是我们未来世界越变越快，有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而我们现有的知识已经不足以让我们去应付这个快速变动的人生。所以呢，现在现有的知识它的重要性已经慢慢的递减，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能力。就是我们如何活用知识来处理未知的问题的能力。我曾经也曾用有限的知识去想象我小孩的未来，所以我也曾经犯过这样子的错。我的小孩从小就很喜欢玩电玩，而且很喜欢跑网咖。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几乎天天从网咖是把他拎回来的，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焦虑。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小孩的这个亲子关系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很担忧他未来可以做什么。但是我每次问我小孩，我小孩说：“妈，你别怕，未来我要从事电玩的这个产业。”可是你要知道，在20多年前根本没有所谓电玩或是游戏产业。可是我儿子呢，依然不听我劝，就是每天玩电玩，一直到他大学毕业，好像电玩已经变他的一个梦想跟生活的重心。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去进入这个游戏产业，所以我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他，就是义无反顾，一如初心，他从来没有变过。所以我这个做母亲的到最后我也已经放弃了，就想说好吧，就按照你的意志去走，看会走出一条什么路来。那我现在儿子32岁，他加入了一家国际企业，变成电竞事业部的电竞经理。我想要讲的是，他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他非常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自己也深深的体会到，不能用我们有限的想象力去局限小孩子无限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所学到的这些有限的知识去评断所有的未来，我们更要展开我们的心胸去拥抱所有的可能性。在未来呢，大家要注意一个叫做梯形人才，这个是现今社会里面所需要的一种人才。梯形人才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固守一个单一专业的技能，我们也必须要广度的去吸收其他的产业相关的一些技能跟知识，然后大家统合在一起，才有办法去面对未来无限的挑战。那这个梯形的纵轴呢，代表的就是你某一个专业的深入度，可能是行销，可能是财务，可能是法律，没有问题。但是除此之外，你还是要去建构其他产业相关性的。所以这个纵轴的我们可以叫这个硬实力，这个横轴的可能就是软实力。那软实力有包括哪些技能呢？ 大概就包括比如说创意、批判性思考、自我管理、社交智慧以及注意力的管理。这五项技能哦，应该是属于比较软实力，每一个人都可以培养具备的能力。那创意跟批判性思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哦，你有批判性思考，你才会有创意。那自我管理就是一种自律的能力，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有节奏的往那个方向去前进。那社交智慧指的是我们必须要有高的这个 EQ， 也就是高的情商的能力，知道如何跟别人合作，然后具有同理心，大家一起往前行。那最后注意力的管理，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时间管理，能够聚焦在某一件事物上去完成，而不是三心二意哦。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非常具有挑战的环境。但是到这里呢，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现在很流行所谓的斜杠人生，但是你必须要先单杠才能斜杠，否则你没有单杠做一个主轴的话，你变成没有一个核心，然后你再越来越斜，都不知道斜到哪里去了。那单杠等于就是你的关键字。举例，因为品牌公关一直是我的单杠，是我的主轴，所以我不管这个写文章也好，演讲也好，或是我创立这个品牌学院也好，我有一个单杠做核心的话，在发展其他的斜杠，大家就会觉得比较理所当然，否则大家也找不到你最专精的是什么。所以不要随便斜杠，在你还没有找到单杠之前，这是我的建议。基本上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成长的人，所以我也很喜欢结交一些跟我一样就喜欢学习成长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他会富有好奇心，他会很有趣，他喜欢接受挑战，愿意去尝试所有可能的事情，他人生会过得多彩多姿。所以我在这边也想鼓励大家去做一个有趣的人。那怎么做呢？就是去尝试一些没做过的事情，那这可能就是成长。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可能你就会有所改变，然后去做做你不敢做的事情，那就是一种突破。当人生有成长、改变、突破的时候，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在这变动的年代，唯一不变的就是世界一直在转动，它永远不会等我们，而我们自己必须要调整好心态来因应这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不能永远看困境，否则困境会一直找上我们。我们必须要看机会，机会才会找上我们。我们要相信美好，我们才能遇见美好。记住，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境。我是丁玲娟，谢谢。
1: 除了找到属于自己的关键字之外，还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因为在变动的年代里，唯一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事都在不断改变。当我们有开放且愿意尝试学习新鲜事物的态度时，许多的危机都会成为转机。就像刚才丁玲娟老师说的，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境。也期望呢，我们都可以在探索自己的路上，发掘独一无二的特质跟自信，找到让我们热爱又有使命感的事，成为人生的关键字。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想我们提到官渡园区，除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志工道场，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会想到我们的一个清流绕全球的大爱电视台，在那个地方。那当然大爱电视台在那里也是有它的因缘，那我们也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回顾。那其实大爱台呢，它不只是一个大爱电视台，它那个地方其实叫做人文置业中心。那人文的溯源当然不会从大爱电视台开始，它其实从1967年的慈济的月刊，不管是对于这个访贫的，还有见证的，我们救济的，这样子的一个振兴。那再来1985年，其实我们有第一个广播节目慈济世界，在天南广播电台播出。所以以前我们听广播都会听到主宰世界，就听到这四个字，保行地清弄昏风的路上。那这个其实 那几句话是上人写的。然后到1995年，我们的电视节目就是每天有三个时段，每次有一个小时，在 YouTube， 当时其实是历八有年。那这个节目呢，它也叫做慈济世界，就这个是一个说。那历八有年的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其实是很重要的，有一个人是王令一师兄跟郭麒麟师姐。那这个是95年的5月6号，就是我们正式开办的第一期的静思生活。当时因为麒麟师姐承担这个职命，可是王令一师兄是当学员。那这个时候其实刚好台湾在开放这个所谓的地方电视台的一个申请，那好几家在申请，他们家也家族就是也申请，他们那个时候叫 YouTube 频道。那这个时候王令一师兄就知道上人有这样一个，所以他们愿意提供一个时段来让我们播出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那个开播的时候，其实1995年的12月1号，这个是慈济世界第一个带状节目，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竹崎师姐。所以竹崎师姐很早就来，她大概学生时代，然后那时候是黄晴雯师姐她的学生，那在那个地方播出。还有素山师姐，在那个时候频道就是一天一小时，三个时段的这样一个播出，所以看得到我们当时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样子。那1995年11月25号，也就在开播之前，上人就对北区的慈诚队讲，他说我一直期待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让更多人可以快速的知道慈济在做什么。我们有道理，我们有月刊，我们有广播节目，一天有三次的广播，可是上人说这样还是不够，如果可以有电视节目的话，每天有一段慈济的新闻，那这个新闻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啊，昨天我们在台湾做过什么，还有国外的慈济人又在当地付出了多少啊，甚至我们慈济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可以让人家看到。那还有就是一个会诊，就是就像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慈济周报在这个报告的，就是说有一个会诊，我们过去到底所做的是什么，那这个慈济的精神可以给所有关心慈济的人呢，可以多来了解，因为打开电视就有了所以真的是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所以当时我们有这个幸福人生就是大家出来讲。那现在我们要的电视的时间终于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历八有年了，可以有三个时段给我们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其实当时人也不多就早上是6点到7点，中午是12点到1点，晚上是11点到12点，就是这三个时段。其实为了我们这个电视台的时段，上人其实不断不断的告诉全球的慈济人，也不断不断的就是透过各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即将有在电视有我们自己的专属，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慈济最新的一个消息。那但是再来呢，我们就要讲就是说 这个过程啊，我们自己没有空间，我们跟人家租借哈，刚开始可能就小小的，那你慢慢慢慢要去扩大，所以从1997年开始，我们其实就那时候就有跟公共电视租了第四楼到第六楼。那1998年呢，我们的大爱电视台就正式开播，就我们自己也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频道。那1999年我们跟公视租的租约到期了以后呢，我们就跟公视签了一个租赁的契约，所以4月1号我们就搬入南港的中视的新大楼。这样讲大家好像没什么印象跟概念，很简单，我们后来那个所有的录影带为什么会泡汤，就是跟中视在南港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那莉台风一淹水把它下面那个墙整个撞破，水全部这样淹进来，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1998年这个1月1号是我们大爱电视台就是要开播了，白天的时候是大爱台开播的记者会，当时其实来了很多人，上人自己是亲自出席的，所以上人有说了，上人说两年前我就在想要怎么把国内的清流大爱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因为慈济人代表的还是一个，我们其实不只是一个区域，它代表其实是非常全面性的。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善心爱心人士比例是很高的，所以要透过这个善的媒体的感染力，这个就是大爱电视台成立的一个最重要，是善的媒体的一个感染力，让大家知道台湾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力量跟精神，台湾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宝岛，真的是我们真的很爱台湾。所以上人也在这个是当时慈运师姐主持，大家都不能看年轻人，因为看起来都很奇怪这样子。但上人说真的很感谢王令一还有王令林他们对慈济的爱护，每天跟我们三小时，那慈济精神就可以传入慈济人啊，还有慈济人的家庭。那当时呢，其实也要很感谢叫和信是中国信托，木桥还有东森啊，他们也合力护持。就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也让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申请，要定位，所以他们要让我们大爱电视台定频在第66台，所以我们开始，我们现在是第9嘛，我们之前是在第66台，让美善的讯息可以更快速的传播到这个前台。那刚开始谁来做呢？就是熊杰他就是教授熊杰，还有刘新白顾问熊杰是我们的总监，刘新白顾问，还有张平顾问，还有很多的主管跟组长。我们迁入公共电视啊，大概是不到满月，当时就200多个员工就这样一个电视台要开始，大家急要再快，每天我们当时自己制作的就有9个小时的一个节目，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那当然上来也说还是要感恩当时的老三台嘛，还有当民视超市啊中天，他们还是有继续支持我们的大爱电视台后兄，也给予我们时段来播出这样的一个慈济的节目。当时我们看到那个萧万长先生也来了，所以上人说希望啊，这样的一个清流大爱在社会上发挥良性的循环，让每个人心中的爱都能够展现出来。好，那再来就是到了那时候是白天的记者，再来就到了晚会，而那天的晚会是在中正纪念堂就开播全球祈愿。那天晚上风非常的大，而且前一天晚上是跨年，是中视办的跨年，所以你可以想到他跨年结束到底我们的慈诚师兄跟师姐委员师姐他们要用什么时间去整理，那个已经是到半夜了，就前一天晚上人家是跨年，所以我们要很晚去。所以在这个晚会上，上人就讲了说慈济是宗教团体，但是希望，因为当时也来了很多跨宗教的人士，大爱电视台不是个体的宗教，是整体的宗教，只要是美善，期待未来各宗教携手合作凝聚力量，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宗教的这样子，就是电视台，可是上人不希望它定义为佛教，所以当时取名就叫大爱，好的爱就是没有国界，没有种族，没有宗教。那这个所有的一切呢，就是为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难，团结努力，感人的真人实事，这个还是很强调，没有虚构的，能够深入家家户户，只要大家有信心啊，大爱让世界亮起来，绝对不是梦，必然成真。所以希望大爱电视台就是有这个清流，让大家充满清净的大爱。那当时就是你看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哇，很多很多的人心灯点燃啊，希望能够照亮大家的心，也能够普遍的照亮天下。 那隔天啊，北区的岁末祝福哈，上联就讲了，上联说昨天是我们立体文化的一大步，我们大台开播了。上联说，说实在，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为什么师傅要做呢？你知道打开来，然后每一个节目都是要钱的，不只是那个电视台要钱，人要钱，每一个节目都要钱。上联说，你们会觉得就贫穷做好一点，或者师傅想盖医院，我们建好一点就好了，为什么要增加电视台呢？上人说，大爱电视台是一股清流，现在的时代一定要靠媒体才能灌注到每一个人的家庭。人的生命有限啊，一年一年的过去，芸芸众生这么多，上人说我要说多久，就是每一个人能够来跟上人接触的，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听到呢。你唯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电视台才能够打开来，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到。有这个媒体，就好像就前一天嘛，就是1月1号这个现场，那我们当时是两个，一个主场就是在中正纪念堂，另外一个场呢就是在我们花莲，花莲的静思堂。他说你看他就可以直播到现场，我想在座的这个师姐们很多人当时都有参与，很多真善美的故事，这写不完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戏剧啊，那一段一段的那样的一个人生的故事，有声音有影像有文字整理起来，这个就是真实的大藏经。这个已经是商人在我们帮我们建立好人好事呈现在每个家庭，那别人看到就会去比较说啊，把狼洗狼，我嘛洗狼啊，他做得到啊，我也应该做得到，这就是善的互相鼓励，好事互相激励，就可以影响很多人。那上人说，虽然成立大爱电视台是很大的负担跟压力，但是为社会为人类付出是应该的，所以大家要护台，要珍惜大爱这个频道。护台的第一步是什么呢？要看，以前不一定要看电视，有很多很奇怪的新闻，但是我们大爱台要看，不止自己看，还要呼吁大家一起来看。那1998年同年的12月30号志工早会，那向人呢就在回顾这段时间，虽然说去年这个时候大家好忙，因为1月1号开播嘛，那委员辞呈好几天前就开始，那是很多人的进出啊，筹备布置，万一下大雨要怎么去应付，很冷的时候要怎么去遮风。那天晚上真的很冷，你看到大家是穿着雨衣啊，真的是那个雨是这样子飘。那上人到现场的时候就已经下雨了，雨呀一直一直降低，上人就想说刮风没关系，但是不要下雨，果然雨就停了，可是风很大。那上人穿着那个薄薄的海青，上人说坐在那里其实寒风是不断的吹，你可以看到上人坐在那个寒风是不断的吹。北区的慈城啊，这个上人永远都记得那样的弟子的贴心，怕上人冷，整排站在风口围在上人的旁边，上人就觉得很奇怪，你站在那边冲下结果被开戏啊，为什么不看上，上人说节目开始你怎么不归位坐着，师父我们很快就去，他们又不敢讲。原来啊，后来才知道上人说他们用人墙帮上人挡风了，所以各位你看多贴心啊，从以前真的是护法金刚，就想到这么寒啊，没抓没抓，中正纪念堂就是一个大广场帮上人挡风。2001年9月17号那里台风侵台，所以你看哇，就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南港区的大爱电视台就受灾了，工作人员到南港到林口的台雅公司去临时摄影棚，也因为这个原因，上人决心就我们自己去的建筑物一定要很紧稳固，你跟人家租的到底结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自己，所以上人决心要在关渡盖大爱电视台，所以2002年12月3号我们大爱台的基地工程啊就动工了。2002年3月8号北区的这个就这个时间点，因为动工了以后嘛，北区中区的中队长座谈上来说，现在关渡已经看到在2月26号就在宜树木，就工程要开动了，要做什么呢？上来说其实都是因缘，那里台风啊实在是让人很心惊很担忧，所以决定一定要在关渡赶快盖起来。你看当时这个上个礼拜我也有讲，那我们大爱台啊跟人家租的合约也剩一年多，的确时间也不长，那你要赶快盖，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地方了，我们跟人家有一个合约，所以一举两得，合约要期满了，那我们自己盖一个大爱电视台。2002年9月4号北区干部会议， 那这个就是上人了、啊，就我们还在盖，我们还没有好。上人说，我到大爱台中视的这个新大楼，就当时中视在南港那个新，看到预计建筑的大爱台的模型，哈，这个模型我们都有印象，哈，可以点灯，可以发亮。这个其实是上人的构想，是上人的创意，因为上人一直希望哈，有一个什么物件安尼个弹落去，啊，伊就会唱歌。好、哦，阿也唱哈，阿迄句哈，大概都要唱。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啊，就是这一句。他上来说，他就是一个铺满，你把钱投进去，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歌哈。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五十块钱投下去都会响起来。你看，他是很平等，他传达的，他不会因为你投了100块，他就会唱比较大声或者唱久一点，都没有，他唱的频率是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平等。好，所以呢，大家呢，上人说希望大家把模型请回家，每天早上呢，一天或者有几天啊，啊，你们家都可以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哈。我们有四大志业啊，慈善是国际世界的希望，医疗是抢救生命的希望，教育是社会的希望，人文是心灵的希望，这个都是慧命成长的希望，因为能够人文是能够净化人心。2004年6月10日啊，这是人之同仁的一个人文营哈。上人就跟同仁讲，你们服务的单位啊，也是要有一个大爱台的铺嘛，就一个单位一个，一块钱每天就可以让大爱让世界。上人说最起码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啊，每天都有一颗善的种子，天天都有一念，我要做好事，小事做大钱，合起来啊，力量就大了。最重要是下面这两句，上人说，我不是爱你们的钱，我是爱你们的心，你每天要发一念善机，累积起来啊，它就是一个福德因缘哈。那再来一个，我们本来是文化置业啊，慈善医疗教育文化讲了很多很多年，可是后来我们改成人文了，为什么哈？那人文其实就是人品典范、文史流芳，它最重要实际是在一个人本身所展现，他要为时代做见证，为人类写历史，他要为慈济立金帐。所以2004年大概就2004年上人把它做了一个调整，12月12日高雄的这个资深委员的巡根，所以以前四大职业就慈善医疗教育文化，现在要说人文，人文跟文化哪里有差别，文化是随着时代变化多端，这个时代2004年上人叫20年上人讲说，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品质的标准，看现在小孩子穿的这样子，穿衣服啊，露胸露肩，衣角还绑了一个草绳，奇形怪状。但以前的人啊，那个衣角绑草绳哈，衣服开一个叉是家里面有那个白，就是丧事啊，何况还绑了那个草绳。啊，你若跟他讲说啊，你怎么这样？他说啊，现在流行的就是这样啊，不好意思出现这样的画面哈，他还要更离谱。他说这就是世风日下啊，这种文化人家叫什么？叫潮流。社会到处都是陷阱，我们要防止那种潮流，而且要保持啊这种端端庄庄的形态。好，2005年这个是10月19日上人对人文置业的同仁讲，上人说我们不要说文化啊，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说人文，文化是适应时代。人文比文化更真切，因为我们叫人文精神，它是有精神的传承，文化是一个趋势一个趋势一个段，可是人文的精神是一路传承下来。哦，那现在的辣妹，上人也知道辣妹哦，槟榔西施，他就会说这个是他们的文化。上人说我不希望用文化，我希望用人文，因为人文就是人的品格，你要有那样的品质质感才是真的人文。2006年6月2日还是跟人文置业同仁座谈，他说我对人文的解说，人就是人品典范，慈济40年来如一日，都是用无私的大爱在付出，四大置业八大脚印步步都有他们的足迹，那文呢就是文史流芳，历史要记录才会永远流传下去，那其他大爱电视台就是要传播慈济人文，把人见证慈悲跟深耕人文的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事情能够进化到全球。所以2005年1月1日人文置业中心启用，就是我们的电视台，我们自己的那一栋大楼盖好，那这个它其实是整合了立体平面的文化，包括月刊啊，那时候道理还没有停，全部这就是迈向慈济文化置业的深度化。那当时呢，这个我们就有四句很重要的主轴，为净化心灵做活水，为祥和社会做砥柱，为闻声救苦做耳目，为癫狂慌乱做正念，要 暴增导症，这个非常重要揭示的一个主题。所以2005年1月2号北区税梦组上来说，人文置业昨天这个中心启用了。人文的中心呢，就是一股清流的活水，那这个活水可以弘道，可以净化人心，不只在台湾啊，也可以在全球报道。好，那上来也告诉大家，我们一直争取啊，对不对？那个频道搬了，因为太后面了，高炸起来7777，上来一直希望前面一点，前面一点啊。第六台是民视嘛，啊，第八台是台视嘛，哈，那中视是第10，然后呢，公视是第12，哈，上来很希望我们可以在前面一点，所以后来就定在，你看我们就定在第9频道，啊，那大概7哈，很快就按到。啊，通知大家多看慈济新闻，这个做得很清流很真实，这就是为人间写历史，好，为时代做见证。像当时台花莲受灾，大概记者采访，那我们很快马上就可以看到到底发生什么事。2005年3月18号，人文置业中心的头上人说，那个工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上人去楼上站在上看那个工程部在搬，就开始在搬，慢慢的拉线，慢慢在建立那个架构。上人说，我看到地板上铺着厚厚的纸板，上人就问说，这个是要做什么？工人跟他说要在这里睡，哈，哎，因为上人听到其实是很舍不得，他说每一个都是不吝啬的在付出，不止工人啊，其实还有我们科工部的人。上人说这就是慈济人，也有我们的慈诚，不是说慈济同仁呢，哈，这个是慈济人，不是在说慈济同仁。这两句话请听好。上人说，唯有慈济人才能真正无所求，没有计较。好，那这个话的意思要怎么解？就好像慈济大学跟慈科大的学生不一定是慈青，所以慈济的同仁也不一定是慈济人。好，这当中有一点点，这是慈与智之间的一个区隔。这是甘愿吃的苦，有甘没有苦，有愿力就是有愿，所以啊，他们就有那种力量出来，他们可以做得很快乐，做得很甘愿。最重要的是人文，好，科技是人做出来的，你如果不要用纯真，把清流远远流长的流出去，上人说做起来不会很美。这当然也是对这个人文中心的一个勉励啦。还有慈济大爱的信，就真人实事嘛，我们的故事如果是杜撰的，信就会被破坏，所以每一个故事都要真，要实在。以前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拍真人实事，因为所有电视台都是不一定是真人，但是上人坚持，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包括大爱剧场，它都是实有其人，真有其事。那再来这个钱呢，所以是环保扶持大爱电视台。1990年上人说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2002年上人说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所以上人指定环保所得就从济贫基金啊直接改为扶持大爱电视台，所以从此我们的环保志工就成为大爱台的头家，他就变成了老板。好，所以2010年10月16号，这是已经环保20的感恩会。虽然说大爱台刚成立的时候，师父很担心建设费用很高，有人觉得费用那么高，师父为什么要成立电视？可是说以佛法来讲，救世就是要先救心，所以才叫做弘法利生，弘法利生。那我们要把好事啊，还有佛陀所说的真理啊，普遍要让人家都知道，人如果能够照道理走，这个社会就会很祥和。所以刚刚四号师兄说对师父行就丢了，为什么？因为上人是跟着佛陀的脚步，那所以上我们做的事符合佛陀所说的真理，那一定要把这样的理，这样的事让人家能够来知道。啊，上人说像我们把这样的伦理观念推动到社区、社会、天下，人性就回归清净。大爱台是一个科技，是现代的弘法，是推动善法最好的工具。上人说你看我在这里讲话，不论哪一个国家马上就听得到。以前的人说啊，印经是功德，印善书是功德。上人说现在永护大爱电视台24小时都在讲好的法，它当然也是一个功德。我们很多节目都跟环保有关，草根菩提啦，见证台湾生命力啦，那大家都说黄金啊变爱心，那是黄金从哪里来？ 大爱的资金从哪？就是从环保来啊，从一个最这样子的一个回收的地方啊，长出一个最亮丽的大爱电视台啊，它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而且清流还可以绕全球，这是一个多么神奇、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哈、啊！所以师父说，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哈、啊，爱心化清流，清流环保菩萨一手动，千手动，万万手动，资源回收就可以支援大爱台。所以大爱台的总监常常跟上人说，环保菩萨都是我们的老板。啊，上人说你们都是大爱台的老板哦，所以大爱台的节目既然是讨给嘛，要关心，对不对？好、啊，所以节目呢一定要看。2012年7月1号，全台慈诚委员的精进，上人就把这个事情再讲。上人说，有人会说，师父，我们做救济就好，有需要大爱台吗？你要做救济工作，我们尽心付出。后来师父你又说要盖医院，我们也很听话，很认真为医院劝募，去把手堆陪去做，去给人扫土卡都会用的扫尾楼、啊、医院盖好了，师父又说要盖学校。好，师父讲的有很有道理，那我们也拼了。可是师父你为什么还要开大爱电视台呢？上人说，告诉诸位，这是置业的第四段。尽管师父知道大家对我要成立大爱台不是每个人都很认同，不过啊，包括很多董事长都来跟上人讲，这是很花钱的事情，该做的我还是行行向前前进。所以上人说，大家都说不要，上人说我也是很漠然。哇，这两个字大家想一想，就不要跟你辩了，反正就是要做静静当中就开始进行了、哦、就上人就开始。那上人说，其实我也是很尊重大家，但是还是要把握当下嘛，你不做会很后悔，你会来不及。所以17、18年前，就之前1995，虽然说其实我就开始要用心促成这个事情，一直到1995年12月1号，我们刚前面讲的，对不对？那个慈济世界的节目终于在 YouTube 播出，一天一个钟头、啊、慢慢我们就搬到了公事，我们就搬到了中事，都是寄托在别人的，附托在寄人篱下、啊、就寄人篱下。虽然一天可以看24小时，但是上人觉得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硬体，而且这个硬体很难盖，因为它有很多的角度，有很多的圆弧。上人说，当初盖这个建筑物没有跟大家劝募，因为我知道大家心里还有些许怀疑，不过我认为非做不可，所以很感恩，还是感恩有两位善女人捐了官渡的这一块土地。还好一切有这样的一个因缘，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就像那个导师哈，那个七
2: 来充电喽，大爱Jingle。
3: 大家好，我是台东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的土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

0: 九十
1: 好朋友。
2: 英语新闻主播苏锦丽说，
3: 我会如素是因为我在加入大爱台之前就在慈济外语队担任志工，有很多的机会为外宾介绍慈济，在介绍慈济的时候就会提到慈济是大力的推广素食，为了环保也为了健康，那么我也更觉得自己应该要以身作则，所以开始如素。如素之后我的体力变好了，精神也变得更好，在加入大爱台英语新闻的团队之后，我更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每天介绍如素的新闻，看到很多的体育员以及儿童，他们如素不但身体变好，也能常养慈悲心，所以我也会坚持的如素下去。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5: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收看5月27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与您分享价值有100万元的善良，是在美国佛州一名建筑工人，他到加油站上厕所，发现马桶旁的扶手挂了一纸腰包，打开来想看看里头有没有身份证件，没想到掉出了满满的钞票。收入不丰盈的他一点也都没有想要占为己有，反倒是跑遍了整座加油站，问了员工和顾客有没有人丢掉包包了，最后是失主主动报案，顺利完璧归赵，里头钞票超过有3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96万元。失主感动到泪流满面，说出自己卖掉所有的宝可梦卡收藏，筹措到的医药费，要为罹癌的妹妹动手术，非常的感动。
1: So I gave his bag, this is yours, and he was crying and he hugged me. It's not my money to take. I was not raised that way.
0: 拾金不昧的建筑工人说，能凭空得到3万块钱当然很不错啊，但他更喜欢靠自己赚钱，这只是做了正确的事，没有必要被捧得很高。而根据媒体的追踪报道，这笔钱已经全数用来为失主的妹妹动手术。反观这里的缺乏源自于人心的不调，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正处于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加上政府废除了燃料补贴，引发大规模全国示威，主要的道路都被封锁了。首都拉巴斯是位于高山上的盆地，物资几乎是仰赖外界的公路运输，如今道路受阻，物资进不来，医院里头的库存迅速的耗尽，最缺乏的是药品以及氧气瓶。
2: Que ya no hay medicamentos con estos bloqueos, no hay ni oxígeno, no hay nada.
0: 医生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手术，公共电网老旧相当不稳定，玻利维亚很多医院只能够柴油发电机来维持运作，但是道路封锁，卡车没有办法及时运送柴油以及各种的医药物资，不止发电机快要失灵，医院里头的氧气以及药品也即将要弹尽援绝，许多手术都已经被迫延后了。比利时发生了重大车祸，一台校车看到平交道的护栏都放下来，依然是穿越铁轨，结果被时速高达90公里的火车迎头撞上，校车上2名学童当场死亡，另外还有司机以及家长，总计4个人不幸丧命。
3: 警方现场拉起封锁线，遭火车冲撞的小客车车身只剩一片残骸。这辆违规闯入轨道的银色小巴其实是附近学校的校车，26号却引发严重事故，导致4人不幸死亡。
4: 8 past 8 bus, school bus passed here. It was driving along the railroad. The driver wanted to cross the railroad, which was closed at that time, 8 past 8. A train came from Bruges and drove into the bus. On board of the bus were 7 children, the driver and 1 assistant.
3: 根据 Euronews 报道，事发地点位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北方约30公里处，临近名为布根豪特的一座小镇。原定前往一所特殊学校，却误闯平交道，遭载有100多人的火车以90公里的时速冲撞。4名死者分别为校车驾驶、2名12岁和15岁的学童，以及1名监护人。
5: Ik dacht, ja, eerst dan misschien dat er ergens een brand was, maar uiteindelijk was er nergens iets te bespeuren van rook in de lucht. En bleek het te gaan over een spijtig treinongeval door een bus met kinderen die door de trein gegrepen is.
3: 尽管事故原因警方仍在调查中，但初步稽证显示，校车及火车驾驶均未酒驾。目前疑点为校车驾驶为何硬是闯入已完全降下栅栏的铁轨，点为校车驾驶为何硬是闯入已完全降下栅栏的铁轨，希望能尽速厘清案情。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疝气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但比较少会发生在肚脐的周围。有一名41岁女性，周围是肚脐周围明显凸起，又觉得很痛。她是到了台北慈济医院就医，原来是诊断出过去的手术切口没有愈合好，导致了疝气，施以微创手术解除了肠坏死的风险，也不影响她后续想要怀孕的计划。
1: 病人他现在是躺着，肚子朝上，这是他的肠子，那可以看到他肠子到后面就慢慢的往腹股沟，甚至往睾丸这个方向。
2: 常见疾病疝气不分年龄都可能遇到，但男性更要注意，发生率比女性高10倍。
3: 常便秘的人，或者是常常慢性咳嗽的人，或者是尿尿尿不干净常常用力的人，这些常常腹压上升的人就容易产生疝气。腹内压比较高的时候，身体会往一些比较弱的地方出去，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疝气的一个孔洞。
1: 站着的时候它都会凸出来，那如果说你去按压，如果是肠子的话，有时候甚至比较会有疼痛的感觉了。那大部分的病人躺回去的时候，那个疝气囊里面的肠子或者是其他疝气囊里面的一些腹内的器官就会跑回去，通常症状就会比较缓解。
2: 疝气最常发生在腹股沟，肚脐则排第二。特别的是，肚脐疝气女性发生率反而比男性高3倍。台北慈济医院曾接获一位41岁女性患者，肚脐周围凸起有明显疼痛，临床诊断是过去的手术切口导致。
1: 肚脐疝气大概占所有疝气10%左右，甚至有可能更低了。那有一些病人是因为开刀完了以后，可能肚脐相关的伤口愈合不好造成的了。
2: 医师采用微创腹腔镜手术，开3个小于1公分的伤口孔洞，减轻术后疼痛，也降低感染风险，但并非人人适用。
1: 他之前有没有做过其他的手术，可能造成不管是粘连或者是手术风险上升嘛？好，那我们也有很多复发的病人，根据他之前人工网膜放置的位置，或者他以前做过的术式，有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选择用不同的方式。
2: 随着科技，疝气手术越来越成熟，医师呼吁，即使不疼痛，但有病状就要就医，否则拖延久了，严重恐怕造成肠子坏死，引发不堪设想的后果。台新闻林依婷、黄宁浩、于国维台北报道。
0: 我们身体的肌肉量会随着年纪的增加逐渐减少，平时没有好好做好保养的话，到了60、70岁，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或者肌少症了，增加卧床、重病甚至死亡的风险。大林慈济医院长期参与了地方政府推行的智慧联合照护计划，从筛检、转诊、运动到营养追踪，一条龙服务。最新大林慈院也获颁了国家级品质标章的认证。
4: 大林慈济医院获颁 SNQ 国家品质标章，肯定医疗团队骨松照护的成果。
5: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骨松跟这个肌少症是我们未来这10-20年最重要的一个疾病之一。这个标章就代表说，我们是有一个制度啊，能够得到这个专家学者的认可。
6: 是我们结合了产官学民的一个合作方案，那我们再从社区的一个筛检，那我们甚至结合了智慧科技，那到最后我们还转介医疗，甚至开骨松班，这个都是全国其他县市没有做的。
7: 骨松肌少联合照护站。
4: 骨质疏松与肌少症智慧医疗整合照护的实证，不只通过世界骨松基金会认证，嘉义县卫生局人员和大林慈院团队还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中发表成果。
8: 感恩我们院内自己的团队，在这一块里面琢磨很久，所以才有这样的成效可以展现出来。
9: 不是跟他接骨，不是跟他顾骨，然后现在就要顾筋骨，所以我常常去社区演讲的时候都说，筋要强，骨要用。
10: 运动处方以随手可得的、可以取得的重量设备啊，然后搭配一些就是我们想说的混合运动，那适当的心肺，那以阻力训练为主，提升它的骨质密度。
4: 嘉义县卫生局自2023年开始，整合医院、卫生所和社区资源，推动骨松肌少智慧联合照护计划，打造筛检、转诊、运动、营养一条龙服务模式，并且依照风险分级进行后续追踪照护，守护长辈的行动力。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嘉义大林报道。
0: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郭敬顺，这位七个孩子的爸爸。他与慈济相遇于2011年区公所的转介，成为了慈济的关怀户。郭敬顺本身呢是一名计程车司机，生了七个小孩，食指浩繁，每天长时间跑车，就是为了让全家能够吃饱穿暖。但只有小学学历的他，心中始终有一个遗憾，在志工鼓励下重返校园，一路从国中补校、高中夜校，到考上了国立海洋大学，一张文凭沉甸甸的重量，承载了他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
11: 62岁才在大学毕业，我要继续努力啊！
2: 在许多人早已退休的年纪，郭敬顺才为自己完成一个迟来的梦。出身台东农家的他，童年失学，北漂打盼，一路走来没有太多选择。当年一家九口寄生在小公寓，日子不宽裕，他总想着至少让孩子吃得饱睡得安稳，于是握起方向盘，在城市巷弄来回穿梭，撑起一家人的生活。
12: 起来啊，
13: 妈，
12: 你好，
13: 你好，
12: 早早早，
14: 你好。
12: 早上有要几个小朋友要上课啊？
14: 早上现在就有五个。
2: 孩子的成长路上，他努力不缺席，也在忙碌的复习中悄悄替自己留下希望。
14: 以前真的很苦啊，水电都没有呢，啊，住在山坡上，然后一个草屋哎。本来我也会想要读书嘛，而且是因为环境，然后是自己的生态哦，就是不大如意，就没办法如愿以偿哦，啊，就是继续升学。啊，我也那时候也是会想说，哎，安娜读夜校。一样是近期得到一个学位啊。
2: 现实从来不轻松，孩子的学费与生活开销一点一滴都是压在肩上的重担，对这个家来说，每一次决定都显得格外沉重。2011年，在区公所转介下，慈济开始关怀陪伴，孩子们也安心上学。两年后，这位七宝爸与孩子一起上台领取慈济新芽奖学金。
15: 郭泱泱、王子娟接受祝福，我们热烈的掌声。
2: 这一幕没有豪言壮语，而是一个家庭努力向前的身影。
14: 我跟老大某一个高中，啊，我读夜校，他读日校，核准让我们有七个，
16: 家里是八个。
14: 哎呀，就拿还连领两次哦。
2: 谈起念书，郭敬顺的眼神有光，从国中补校、高中夜校到考上国立海洋大学，2019年顺利完成学业。这一张文凭不只是给孩子的一个模范，更是完成与姐姐的约定。
14: 我姐姐啊，她也是出来外面打工，然后去洗头发啊，做美容啊，她就看我这样，她就。看我这个弟弟哦，跟人家不太一样，就鼓励我出来。他大概30-40岁他就走了啦，而且是那个肺痨病，努力过多，在肺痨医院就走了。我要去看他，他就说你要出来打拼啊。十科系都是在这里，这栋都是啊。
17: 所以以前也就是在这边上课。
14: 哎呀，
2: 昔日的新芽已长成遮风避雨的大树，尽管还有两个孩子在念大学，但郭敬顺却主动停止补助。这份信念是回馈的开端。
14: 我希望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啊，自己的手臂长肉比较 OK 啊，你一直希望人家资助你，变成一种。 伸手牌，会想说能够的话，我们就是展览支柱是停住啊，现在手心向下、啊。
16: 它是戏友里面相对很始终的一群，啊，几乎大小的活动无一不与，更知道说在这整个教育里面，他想要老师想传递给他什么，然后他想要传递给回馈给老师什么，然后传递给接下来的学弟妹一些什么样的信念。让这整个教育的系统可以更加的完善。
2: 曾经读书是为了看见世界，如今回馈是希望让更多人看见未来。
14: 上人的鼓励，衷心希望我们做弟子这么说啊，这么做啊，我要继续努力啊，继续走下去。
0: 最新有台风生成了，是今年编号第六号的轻度台风强密。看它的方向，目前位于菲律宾的东方，会持续的北上，朝着日本的琉球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影响并不大。接着关心今天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多云，31到38度。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27到31度。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5期的慈济月刊，2024年8月6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在家菩萨智慧常。

静思小语，把付出所求还要感恩的精神用在家庭，不计较，不生气，烦恼自然消除。人人口袋里有颗宝珠。上人与台中北屯潭子地区的师兄师姐座谈，彭文玉师兄分享在台中慈济医院的大爱幼儿园开辟了阶梯式的空地，教小朋友们种菜。由于草桃优片布，历经了花土铺黑布、铺培养土、翻松土壤，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时间，终于将大部分的空间做成了一畦一畦的菜田。过程很辛苦，师兄师姐做的是腰酸背痛，还要到中医科针灸缓解，但是大家都很欢喜，觉得很值得，因为能够让这片的实力地变成菜园，也成为孩子们快乐学习的地方。上人说可以让幼儿园的孩子们知道草桃优是生命力很强的草，如果没有彻底拔除它的根茎，尤其它有一颗一颗的块茎，就会从这些块茎长出许多的须根，过一阵子就又长成了一整片。人心的无名烦恼就像这些草桃优，如果没有连根拔起，没有断烦恼根，很容易在遇到境界的时候衍生更多的烦恼。这些随手可得的植物可以作为教材，也可以用来教育大家断烦恼除无明。志工工程以法华经的一株玉为灵感，用木材的下脚料制作宝珠吊饰，赠予响应送爱到佛陀故乡的捐款者。上人肯定师兄师姐用剩余木料做吊饰，可以训练心脑不退化，让手的动作灵活，更希望大家把握时间闻法入心，并且弘法立生。上人说，我最期待弟子的慧命延续，愿力要深，讲出来的话是真正做到的真实道理，不是拼拼凑凑出来的而已。期待大家真诚的心来弘法立生，慕心慕爱慕菩萨，四大志业都是大家点点滴滴募集力量成就的。你们不断向大众劝募，同时在度人。假如当年没有盖花莲慈济医院，没有接着做教育做人文志业，可能你们也不会招来这么多的慈济人。我们现在年龄都大了，就要带人找路行道，把大家的心凝聚起来，所以要闻法，听法有心得就要分享，这代表真正的闻法入心。如同穷人找到了衣服里的宝珠，人人口袋里都有一颗宝珠，之所以没有发现，是因为没有闻法。你们制作宝珠吊饰与捐款人结缘，能让人起欢喜心，还要把人渡进来听法，让人真正受用佛法。师兄师姐觉得帮忙慈济医院整理环境与布置是理所应当。上人说，这是因为大家把慈济医院当成我们的，这所医院能够建设起来，少不了师兄师姐的心力支持，以及向大众劝募的点滴力量。就因为大家如此尽心力付出，所以师父最希望大家把法听入心，培养好生生世世的慧命种子。我们一辈子这样做慈济，对人间真的贡献很大，像是医院日日都在救人，学校每天在教育人，这些志业的建筑都是靠你们爱心所成就，很有价值。
菩萨道是边走边学。上人说，从学到觉的中间这一条路，大家已经走上来了。过去是无名凡夫，在迷途中不知道该走哪个方向，现在有因缘汇合在此际，跟着师父开辟铺展了此际的道路，学菩萨法，行菩萨道，要用心，要精进。什么叫做菩萨呢？付出无所求，无论如何都抱着感恩的心。你们过去面对家庭中的问题，有烦恼，有无明，总是计较生气，现在懂道理，有觉悟，把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的精神用在自己的家里，就不再计较，烦恼无明，自然就消除。上人说，要用佛法转心念，不再迷迷茫茫随着欲念烦恼而造业，每天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善用时间把该做的事做好，睡觉休息时就把这一天的事放下，若有做错的部分就要改过，明天再好好做，不再犯错。同理，无论此生的际遇好坏，心结要在此生解除，不再与人计较，让恶缘恶业消解。此生因缘尽时，再睁开眼睛，已经是新的家庭，新的境界，不再与恶因缘纠缠，能够顺利地走在菩萨道上。我们所走的这一条路就是学佛的正道，行菩萨道是边走边学，直到觉悟。大家若能了解师父所说，所有的是非恩怨就放得下，闻法要受法，心要有所感受才能力行，身体力行佛法才能觉悟。

为翻转苦难打稳基础，将前往非洲的林静贤师姐熊世明副执行长向上人告假。上人说此时交通方便，虽然单趟搭飞机超过16个小时，抵达当地机场之后还要经过几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够到达目的地，距离真的很遥远。不过因缘成熟，非洲几个国家几个地点都有慈济人，就要把握因缘，把人力凝聚起来，善用现有的空间，为翻转非洲苦难打稳基础。就如莫桑比克富迪诺师兄发心提供大片的土地，慈济人可以从辅导农耕做起，付工资雇居民经营农场，教他们耕耘的方法，当作物成熟收成以后由慈济收购，作为慈善发放。上人指出这个行动保障了居民收成之后的销售，而慈济的目标就是救济，让贫苦居民有工作的收入，稳定生活就有办法顾及其他，得以转变世代穷困的宿命，让慈济大爱的精神与慈善的方法在当地延续。

上公读慈济月刊2024年8月6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要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是谈到了一生无量。对于慈济人来说，一生无量是非常的熟悉哦，因为它是源自于无量易经，也就是说从一颗菩提种子开始会生出无量百千万的种子。那么上人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份精神启发人人行善。那么当年上人也是因为一念悲心，那么开创了慈济。那么从一，那么到后来我们有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当然也是从30位的家庭主妇，每人每天存5毛钱，从菜市场开始哦。那么这个就是一人一善也汇聚大爱哦。所以呢，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但是一群人的确真的是可以有无限无限的爱的能量，就像源源不绝的这样的泉水一样哦。那当然从一生无量，我们也可以衍生很多的，比方说这个善恶的循环也是从点滴来累积。那么在我们的心田种了善的种子，当然这个恶因恶缘就不容易这样子因缘和合长出来。所以相应我们在地上种了菜也就不容易长草，那心中有善就不容易生恶。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好好的把这一颗菩提种子呢，用心栽培，然后呢从这个种子到生根发芽变成一棵小树苗，然后呢慢慢的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在不断不断的一直繁衍，就能够成为菩提林哦。所以呢一生无量，无量从一而生。那么这个也是见证了慈济，那慈济就是从花莲这样的一个搓耳小弟，那么一直到全台湾，甚至在全球五大洲，那我们的这个慈善的足迹也扩及了全球139个国家地区，那这也都是一生无量。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都能够给自己的心田不断地种下这些美好的种子？那这些美好的种子其实就是我们从感恩心来出发。所以我觉得中国造字真的很棒哦，感恩两个字，那感呢是这个闲念在心嘛，就是要常常记在心里头。因呢就是心上一个因，那也就是我们要将美善的种子啊植入心田。那感恩何时？时时感恩，事事感恩。那我们与人相处，感恩人，感恩事，感恩天地所有的一切。所以天天感恩的人生就是最有福的。那当我们能够感恩，也可以把生活的困境，或者是这个人际啦情绪种种的烦恼呢，也能够转为菩提。所以呢这一生无量很重要哦，就像我们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这个也是一生无量，然后你的一份力，我的一份力，在邀集更多人的力，那竹筒也可以小钱行大善。我们一起用心来分享，那当然也虔诚的祝愿。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那在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一甲子60周年，那么这也是一生无量。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全球也是一生无量。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全球的慈济志工跨国联系。

0: 上人，我们会继续挖井，请上人安心。
1: 关系上，
2: 我们不会急。
3: 上人，这是我们新巴威的厂房。
0: 上人，这里有妇科，也有产科。
4: In future, we will welcome many lives.
5: We will take care of many women.
2: 感恩上人，
6: 亲爱的上人，我们都是主师兄，我们要跟着上人。

0: 上人，我们都是诸师兄，
1: 请上人放心，我们会这个互相的脚步往前走，往前走，继续的做福气。
2: 上人，我们都在，我们会帮妈妈，请上人安心。
3: 一个诸师兄换来这么多的诸师兄，真的很感恩赵琴啊。还有呢，现在的菩萨们，你们要带好哦。看看诸居士已经打稳这么好哈的基础，你要好好的按照他的精神，还有你的儿子哈，都要带好哈，把你爸爸的精神理念一定要接上去哦，事业事业没有冲突哦，做事业呢，事业啦，就是造福人群啦，哈，那事业呢，你的理想要怎么做？只要为人间所做的哈，都是呢对人间有帮助了哈。那感恩看到你们家庭呢，都是那样的支持诸师兄，诸师兄呢，他的因缘到了，现在他完成的接给你们，他已经呢在。去接一个因缘呢，再来人间呢、啊，我相信他在一个家庭，他会很得人喜啦，也得人的疼爱哦，他很快就会来承担瓷器，但是我们呢、啊、还要帮他接好，因为他有发愿，还要来新巴威。五生五世哦，因为他的发心立愿呢很坚切的，所以他已经呢来了。所以哈、哦，新巴威啊，赵琴啊，还有你的孩子全家，一定呢要知道那诸居士的心愿。为他祝福，也为你们祝福，为整个新巴威的各位菩萨爱的能量，大家呢爱有而好。
4: 这是南非地主华脉重传，南非地主拢生生世世地上人家。
5: 全体南非弟子，我们永不退转。永不退转，
3: 只要我们有心啊，生生世世都是呢一起拉的这一条绳子，这就是菩萨道，不会走散去哈，一定呢是安尼牵条条啦。
6: 亲爱的上人，我觉得从这两个要给你祝福了，真的快乐，
3: 真的呢很漂亮，福慧啦，给你祝福哈。

0: 感恩
1: 哦，啊，你真健康，啊，来继续哈健康哦。
2: 大人，这是职训的烘焙啊、老师跟学生一起合作的哦，蛋糕。上人可以看到这一条，上人教我们走的这一条菩提大直道、菩萨道啊、哦。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从学到觉，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这个蓝皮的无量义经，然后从学到觉。觉呢，他们就画出这朵莲花哦，还有我们的慈济旗。志工还记得哦，在您的桌上有这个小脚丫，要修福修慧哦，走在这一条路上。上人，我们有一个快递哦，要送到金色给您哦。
1: 师父要说话，只要有精进的弟子啦，在任何个地方，我每天呐、啊。每天的诚意都在说啊，都是很期待呢。普天之下，在这么广阔的人口，不分国界啊，不分任何语言呐、啊，都能听懂我的话，都能呢，我们持济人间菩萨道。大家都可以能做得到啦，这都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佛法是永恒的啦，生生世世，年复一年呐、啊。我们现在呢，这啦2000多年前佛陀的。哇，这一波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啦，我们现在这个法还是不断在流传。当然啦，再长再长的佛法，它还是有时间的限度啦。不管多久啦，我们现在呢，把握。它是正法，接受到了佛法呢，心总是行在正道里，不会偏差啦，增长智慧啦，造福人间，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努力。为了人世间，我们期待世间平安呐、啊。啊，要平安呢，就是需要人类啦。人啊，要行善，人啊，先呐、啊，天天呢、啊，好人好事啊。这就是大家人拢是做好的代志。那个社会呢，就是永远呐，真和平呐、啊。最怕的呢，人心扰动起来，人心扰动呐、啊，就容易呢，人与人之间不平和，那社会人间呐、啊，那就是是非无明偏多。人人呢、啊，互争互斗哈、哦，这就是表达讲哈，人间开始啦，这种无名互斥不断复制哈，那好的啦，好的人间呐、啊、减少，那无名的人生增多，那就是恶业，那这些恶的社会人间。这就是带来了人间呐、啊、最无稳定，所以我们要谨慎呐、啊，要时常呢把人心啊，把大家人看好好哈、哦，那人人呐、啊、心心点个平齐啦，安尼呢才会更长更长的时间。处在和平世界啦，真的是 很感恩我们假如天天闻法，那这行佛道，那天天都是法喜充满，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无明，也没有担忧，总是呢天天都是净土。我们要来净化人间，人间也可以成为净土啦，只是要人人共同一心。感恩啦，请大家记住今天大家呢，把这样的心和和护持，咱大家人都要天天每天呐、啊，都处在真善美的心态。那如是说，如是做，如是行动。

0: 感恩上人开始，一生无量，无量是从一而生。那么在海外的志工呢，他们都发愿要生生世世追随上人。那么我们也真的是听到了他们如何展现这样的一个深根在地，那么爱洒人群的力量哦。就像这个已经离开我们的朱金才师兄，那么在新巴威留下了稳固的基础，也带动众人愿意继续来承担慈济志业。那当然呢，上人也勉励家人，不管是赵琴师姐或是他的儿子，能够延续朱金才师兄的这样的精神理念，继续为新巴威，让这个善的种子可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确，上人说佛法是要引导我们能够走向正道的力量，所以我们还是要日日闻法，时时行善，才有办法增长智慧，也造福人间。那当然也唯有人心净化了，大家和和互协，才能够让真善美这样的美好信念常住在我们的心里头。那不仅是自己做到，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行善造福，才有办法让社会真正的是祥和安定。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大爱。那这个大爱是从一而生，那么上人说大家都是第一代的慈济人，所以呢我们要继续来发好愿，做好事，也要日日行善，日日有福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来带着大家一起认识幽门螺旋杆菌哦。那其实我们的医疗科技一直都在进步，有很多的这些疾病可能过去对它是有一些误解的哦。那如何能够不断的一直，我们也要跟上正确的概念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透过罗副来介绍幽门螺旋杆菌。
4: 那今天是花莲慈济医院团队关于胃部疾病的，想要分享一支细菌。那这一支细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幽门指的是它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胃要进入十二指肠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幽门。那螺旋指的是它有鞭毛，那杆菌就是它的形状像一个杆子一样，这是一支很漂亮很厉害的细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菌大概是怎么发现的哦。其实这一支细菌一直在，可是人类呢长久忽视它，而且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早在1892年，意大利就有学者在狗的黏膜上找到细菌，他很高兴地跟大家说狗的胃里头有这种细菌，大家就说狗是狗，人是人，所以人没有。然后过了7年呢，波兰的医师在人类的胃液中找到了。那这时候人类还是不太相信，加上1910年有另外一个学者说胃很酸，不可能有细菌在，所以就算1900年到1940年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在切片上看到这一只刚刚各位在荧幕上看到长成那个样子的细菌，可是全人类都说胃酸太强，不可能有细菌，这些一定是污染，一定是造假，所以人类根本不相信，因为胃酸太强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那边是没有细菌会活的。不过转捩点来了，1979年至1984年有一个医学史上很有趣的复活节的巧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复活节的巧合。原来1979年澳洲有一个病理科医生在为 豆的活体切片，胃豆就是大概是在接近胃到十二指肠那个位置，反复的看到黏膜上有一些螺旋菌，而且注意到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有慢性胃炎。可是您猜人类相不相信？人类不相信。这个医生呢，甚至在他的同侪里头啊，人家说他是庸医，然后不喜欢跟他讲话。还不错，有一个年轻的肠胃科住院医师，也不太有人愿意跟他讲话，所以他就去跟他说。那他这个年轻的肠胃科医生呢，说，诶，对哦，有可能。他们两个就很系统地收集病人的资料跟标本，然后他们就想出来说，好，我们如果要人家相信，那我们就从胃里头去培养。如果我找得到，那你就不能说没有了，对不对？可是他们弄了好久好久好久都失败，一直到1982年的那一年的复活节，那一年呢有比较长的假期。那一般当时的科学都是两天，如果没长就丢掉，那个细菌没长就丢掉。那他们去放假了，所以技术员呢忘了去看那个培养皿，结果放假回来不得了了，竟然长了细菌。所以那是一个巧合，如果我们根据当时的科学标准两天不长就丢掉，那人类可能要花100年才能找到这个细菌。1983年1984年呢，他们就命名了这个细菌，然后发现它常常跟胃炎、十二指肠溃疡高度的相关，意思说只要有胃炎跟十二指肠溃疡的病人呢，常常就可以找到这个细菌。那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放假是好的哦？如果没有放假，没有忘记他们有培养皿，我们可能还要花100年才能找到这个细菌。那这两个学者啊，就是马歇尔是那个年轻的住院医师嘛，他们就赶快写。然后他们后来很有名的时候，大家问他说，你们怎么没办法说服大家？他是这样回答，他说，我很喜欢说啊，可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听。他们就把这个结果寄到那澳洲的一个当地的医学杂志，被退稿。退稿的原因说，因为呢，我们这个杂志可以接受54篇的报告而已，可是我们总共收了67篇，意思说我们科学界哦，要拒绝人家，我们都很婉转啊，我们都会说稿件太多。可是各位知不知道他们拒绝的是什么？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的作者写的东西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被拒绝了。那如果被拒绝的，如果我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放弃。可是这两个学者没有放弃哦。我们重要性在哪里？他这个发现以后让我们知道说，整个教科书都改写了，因为当时的教科书都认为胃酸太酸不可能有细菌。那以前的溃疡呢，我们这些肠胃科医生会跟你讲说胃酸多，还有你压力太大，所以我们给你不断的吃那个制酸剂，然后叫你去度假。后来发现我们根本错了，大部分当时的溃疡都是感染，就是刚刚那一只细菌。所以我们临床上呢，不会再一直给人家吞胃乳片，也不会再吃一堆的那个制酸剂，我们开始所谓的三合一，就是两个抗生素加一个止断剂，或甚至现在因为抗药性的关系，我们会用四合一，就是3+1，三个杀菌的药，一个制酸剂啊。那在马祖实验很成功，马祖本来有很多的幽门杆菌，我们杀了幽门杆菌以后，马祖的胃癌竟然变少了，这哪天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会是怎么样得到这一只细菌感染的啊？还有得到这些细菌感染会发生什么事？我一个病人48岁，那他的父亲在他68岁的时候胃癌过世哦，所以他就来看诊。那看诊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什么？他说他上腹部很闷闷热热的，大概3个月哦，而且有同时还有吃一点东西就饱。那他肚子很胀、恶心。那我问他有没有吐血或粪便是不是黑色，他都说没有。可是他近半年体重有减轻了3公斤，这让我有点担心哦，所以我们就帮他安排检查。 检查结果是这样子，他有轻度的小球性贫血，那一般的血球我们就叫它正常血球，缺铁的时候啊，出血缺铁的那个血球会比较小，我们就称它做小球性贫血。胃镜看到慢性胃炎跟胃窦有一些变化哦，胃窦在靠近十二指肠跟胃的地方，那小弯呢，胃小弯有个小小的溃疡，大概0.8公分哦。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同时在用器械抓一片去做检查，结果它那个会从黄色变红色，代表它是有幽门杆菌感染的。那组织切片发现它有胃炎，而且找到了幽门螺旋杆菌，所以我们的诊断是幽门杆菌引起的慢性活动性溃疡跟胃溃疡啊，还有缺铁性贫血。跟各位师长解释一下哈，正常的黏膜大概是还蛮漂亮的，虽然会有黏液哈，就我们胃镜看进去就会这样。那如果像鹅卵石一样跟那个凹凸不平的，我们会说它是慢性胃炎。那如果有黏膜有破皮哦，破皮稍微深一点，我们就会说它是溃疡。那如果很浅的哈，我们说它糜烂哈，胃糜烂，就是生活糜烂那两个字的糜烂。那我们怎么治疗呢？现在台湾因为抗药性的关系哈，要四合一，一就是代表一个制酸剂哈，那三个抗生素，那饮食当然会跟他讲说你要避免酒精啊哈，要烟。因为这些细菌会有后续的发展，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治疗大概4个礼拜以后，或者是直至止断剂停到2个礼拜以后，再去做确定它有没有细菌被根除掉。后续如果成功的话，我们会等大概8到12个礼拜呢，去安排胃镜追踪。啊，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安排胃镜追踪？这个病人因为他有胃溃疡，那胃溃疡有一少部分呢，它会是胃癌，所以我们就一直看着它痊愈为主哈。如果是十二指肠溃疡，或许我们就不理它了。还有他家族里头，他爸爸有胃癌，那治疗失败怎么办？打棒球一样，失败就要救援哈，用别的方法。但如果有萎缩性胃炎或已经开始细胞变化了，那我们就会跟他说，你大概多久要做一次胃镜，去看看有没有变坏的可能。谈一下这些细菌哈，整个全世界大概有一半的人口身上是有这一支细菌的，像我这样的成人大概3个会有一个 30%， 那这已经逐年下降了。在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大概80-90%的人都有，后来变50-60%，每年一直下降，这代表台湾的进步。那小朋友跟青少年比较少，大概10个会有一个。那怎么传染呢？大概从嘴巴，这一支细菌发现的过程，科学家是把充满了细菌的水呢喝到自己的身体里头去，然后就长了这个细菌。所以您如果记得这个历史故事的话，你就知道它是从嘴巴进去的，基本上是吃出来的。同住的人很容易互相传染，我的病人都很不服气，说我又没有吃他的大便，我为什么会粪便传染？我跟各位解释，其实会传染的那个物质有几个，一个是唾液呕吐的物质，另外就是排泄物。那您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人去上厕所，他从厕所出来会不会摸到门把？那您在他后面上厕所，你也会摸到，因此这些都会让他有机会传染到。所以亲密接触也会，因为口水唾液都会。各位知不知道，在家庭里头，如果妈妈有小孩也有，他们的基因型一样的有大概60%啊。如果家里的兄弟姐妹几个人感染的话，至少我们有81%的可能性可以找到说，他们的菌株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同样的细菌的意思。所以怎么预防？聪明的各位一定知道，公筷母匙，食用热食，然后健康饮食，那饮用煮沸煮熟的水。那各位大概也可以想象，大家记不记得有经书说，佛陀跟阿兰说，那个水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可是有84000个那个生物。那这以前只是一种比喻，可是对现在的微生物跟细菌学来讲，那就是里面有细菌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去煮熟这些东西。临床意义要跟各位分享说会得哪些病，像我们这个病人就得了溃疡、 那消化性溃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一个，那跟淋巴瘤有关，跟缺铁、跟缺 B 十二都有关。那还会从慢性发炎久了以后，有机会开始细胞开始改变，改变久了它就变胃癌，大概有1%的机会。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后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那大概有10%-15%，就像我这个病人一样，他会得到溃疡。那另外1%左右会得到胃癌，那更少一部分呢会得到一种胃的淋巴癌。另外我们在做临床上呢，有时候我们看的病人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我们就看看幽门杆菌有没有，大概有95%会找得到。如果有这个病有胃溃疡，那我们大概有3/4的机会会找到幽门杆菌在同时存在。然后如果是胃癌，大概90%，就好像一个会杀人的人，如果他老是出现在现场，我们就觉得他是凶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未来，要有好的未来就要好的胃，好的胃呢来根除或预防幽门螺旋杆菌就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喝干净的水，煮熟的食物啊。如果家里有人有感染，那我们就记得去测一下，现在有很精准的测量的测您有没有幽门杆菌感染的方法，怎么去把这一只细菌给根除掉，那有哪些要做的事，有哪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一般的原则啊，台湾的学者在这部分啊有非常傲人的成就，我们定出来的3个大家都要遵守的标准，2025年才更新，然后也确认的，对所有的感染都应该根除。意思就只要看到幽门杆菌，除非你有特殊的禁忌，比如当时是怀孕，或者你预期这个病人呢应该很快就会过世，那你就不要麻烦了，或者一定要把这一支细菌根除掉。还有过去我们常常只用7天，那现在如果有人只用7天的，其他的同事会骂你说，哎，你是庸医啊，至少要用10天或14天。而且所有的方法确定根除的比例啊要大于90%，意思说100个病人到你手里，你至少要治好90个。所以这是台湾的消化医学会定出来的一般的规则。过去台湾最常用的方案是这一个，就是所谓的3合1。那我画个底线，那个就是一种抗生素。刚刚说2019年台湾就大于20%了，现在可能25%或30%。那你也不要因为这样看不起台湾了，其实美国是31.5%哦，所以我们还小输它一点点。那一般如果超过15%，我们就不会去用它了。因此在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红霉素来治疗幽门杆菌了。现在应该怎么样？现在台湾是这样用的，用4个。老实讲，我自己觉得啦，人类实在不讲武德，用4个药，就是这4个药打一只小小的细菌。您看看我们在人类史上什么时候用4个药去打一只小细菌，而且一打半个月。所以人类这部分实在不讲武德，有点丢脸。我特别把那个合4，我的秘书说我一定会不该卷舌，所以帮我注音了。所谓合4就是这样，什么意思呢？你用的就要这4个药，值是要一样的，然后量呢它也讲究。第一个叫 BG， 就是 Bismuth， 那第二个叫 Tetracycline。 可是有一些人会犯一个错误，拿一个很像四环霉素的药去用，那已经被证实了效果很差。可是四环霉素这个药呢实在有点讨厌，您知道吗？它要远离乳制品，它不能用制酸剂一起吃，然后它避开所有的金属补充剂。什么意思？铁剂、镁离子，很多人维他命都有啊，真的很难避。那第三个药呢，它的量也要足够，一天要吃 1.5。 那我如果跟你说一颗只有250毫克呢，而且你不能碰到一点点酒， 那如果年纪大了，有时候会吃抗凝血剂，它也会影响它，所以真的很麻烦。那第四个药就是质子止断剂，我们平常只吃一颗，对不起，这一次一天要吃两颗。你一定听不太清楚，对不对？我的病人也听不清楚，所以我后来就给他一个表格。不过在讲表格之前呢，我有一个惨痛的经验。有一次我没有注意到病人的肝功能事实上是不好的，因此我用了四合一以后，哇，他肝功能就飙。所以这个药还有让人家很讨厌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因着他的肝肾功能调整，真的很复杂。所以我们就帮病人设计一个表格，您注意看哦，早上、中午、晚餐，然后睡前，然后质子止断剂呢，一般都要饭前吃，饭前不是要吃饭的时候再吞哦，是30分钟到60分钟的时候就要先把质子止断剂吃下去，然后刚讲了另外三个药啊，要饭后吃，所以你每天要吃这么复杂的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记得住，大部分的人都会记不住。再讲一遍，你要避开所有的牛奶、制酸剂、矿物质补充剂，中间不能碰到酒，还有不能怀孕。有一次我有一个女病人，我说你有没有怀孕，她很有趣，她说你是肠胃科医生，问我为什么要怀孕吗？我说对，因为你如果吃了这个药怀孕的话会出事，所以很麻烦。后来我们的团队很有趣，我们算一算，你知道一天要吃几颗药吗？22颗，要吃14天。所以为了治疗这颗细菌呢，人类用了308颗药打一只细菌，你说是蛮丢脸的，蛮不讲武德的。然后我们的团队后来精进了，为了让病人不要吃那么多次的药，我们就想一想，那个质子止断剂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麻烦，一定要饭前吃？有花池的药，应该说台湾的质子止断剂有一个药，荧幕上叫 Dexilant， 它饭前饭后吃都没有关系，不会影响它的效果。然后我们又把花池有的药呢，把它贴在上面，让病人用相机拍着回去，用药盒每个礼拜就把它排好，他就比较不会忘记。我个人的小小经验呢，这样我治疗病人的成功率大概可以从90到95%，甚至96、97%，只有少数的人呢没办法完成治疗。所以我们的团队实在是挺用心的哦，要用药盒，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我一开始就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们如果用旧的方法会失败，我们走原来的路一定到不了新的地方，这是很清楚的。您注意看哦，其中有一个叫 clarithromycin 的，如果你第一次用它的抗药性，2019年哦，还不是现在，就已经达到 20% 了，5个会失败一个。那底下第二个药 levofloxacin 那个药啊，它的抗药性也很高，那没错，你打之后的更高。那如果你是在第一次失败再用，第二次再用上去呢，它失败率有的高到 64%。 64% 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三个会两个失败，然后第三个药大概四个会三个失败。所以第一次就要把细菌杀死，然后第二次如果要再重新杀了，不能用第一次失败的药。所以抗药性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可是台湾或全世界现在抗药性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也因此一定要用四合一的方法。我开玩笑说人类不讲武德，四个药打一个，然后308颗药去对付一只细菌。但是另外这两个药抗药性就比较低，所以我们现在大概都用这两个药去对付它。我们还要告诉病人说你有什么不舒服要怎么办，很不舒服的嘴巴味道会怪怪的，会恶心，那少量多餐，意思说你要吃饭，你不吃饭有时候会吐得非常非常厉害，你要吃量不要那么多，要多吃几次。另外方法我的病人教我的是口香糖可以缓解，有人会拉肚子，有人会软便，有人的大便会是黑色的，其中有药会让人家大便是黑色的，然后舌头会黑，难怪病人会很紧张，所以要先告诉他多喝水，病人说有帮忙。但是如果发高烧、剧烈疼痛或血便， 我们就会说你赶快到医院急诊室来。那只有这个吗？没有，还有几个时候应该要马上找医生。过敏反应，比如你觉得喉咙很肿很痛，全身性麻疹，甚至有人会有水泡性红疹啊，有人会吐到不行，严重腹泻，有黄疸甚至尿。意外怀孕就是不小心怀孕，对不对？我的确碰一个病人跟我说下礼拜要做试管婴儿，哎，我就需要改药了，所以这个药实在是很麻烦。那其他什么意思？病人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跟我说这个要不要来，我说你不知道要来了还是不要来，你就来好了，病人才会比较安心，好好的吃药。还有更麻烦的，治疗后呢还要评估，你要确定说你已经把它杀了。可是刚刚那四合一那个三个药用四个礼拜以后，质子止痛剂用两个礼拜停药以后再做才会精准，所以我大部分都大概六个礼拜或达八个礼拜，甚至八个礼拜两个月以后再请病人回来，然后再确定他我有没有把那个细菌杀掉，但一定要停药，质子止痛剂没有吃至少两个礼拜啊。有些病人哦，他就觉得听说这个药如果有溃疡就可以用四个月不吃白不吃，然后他就一直吃下去，结果回来我们测的时候他是没有的，事实上他是有的，那叫假阳性。对上面讲的，你如果是溃疡或你是一种淋巴瘤或家里有胃癌的家族史，或者你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跟你说有萎缩性胃炎或肠化生，我的习惯是会请他半年或者一年要再回来，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再追踪一次。所以花莲慈济医院花了这十几分钟到底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我想取了一句话，市政群里头一个以生恶令速断，对幽门杆菌这只细菌啊，你找到它了就赶快把它给杀了吧，因为它会制造后面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很复杂没有关系，你要跟你的医生好好合作，然后你要知道说哪些时候要回去找医生，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成功杀完以后再发的机会不大。祝大家身体健康，感恩。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来谈到有关于幽门螺旋杆菌它怎么造成这个胃病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胃黏膜长期发炎，造成破皮糜烂，甚至是会进一步形成溃疡的。如果长期没有治疗，还可能会演变成为萎缩性的胃炎、细胞变化，那么也有少数人最后是会走向胃癌的。那所以呢，最好我们就是要预防重于治疗嘛。怎么预防感染呢？因为它主要就是透过口还有口粪来传播，所以唾液、呕吐物还有排泄物都可能是来源。因此呢，一起住的家人呢，最容易互相感染。那预防的关键其实就是公筷母匙，食物要煮熟，然后呢要喝煮沸过的水。如果家里面有人感染了，那就是一起检查了哈。那这样子呢，就是好好的来预防感染。那当然，如果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就是用四合一的这个疗法，的确是要吃蛮多的药哈，而且疗程是两个星期。但是呢，一旦治疗之后呢，千万不要自行停药，那不然的话，这个会产生抗药性。还有治疗期间，不能喝酒，也要戒烟，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那这个呢，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幽门螺旋杆菌。那当然啦，还有其他相关的议题，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来听罗庆辉副院长继续跟我们分享咯。好的，那么在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透过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就是共修，也来检视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有哪一些需要调整，然后呢也确信这样子 走在这个正道当中，我们才不会有所偏差。我们一起来聆听37祝道品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90页。换缘放下去修行。中国古代有一则故事，某一座寺院有一位老修行者，他未出家前，父亲开了一间铁工厂，专心抚养独生子，也将功夫传给他。修行者慢慢长大，也能够继承家业。父亲年迈过世后，他就自立门户，成家立业。他日常生活省吃俭用，觉得铁工厂多数是打铁磨刀、制成刀枪一类的武器，会伤杀人命，不合己制，就慢慢的转业弃工就农。他很认真务农种菜，每天拿着锄头到田园去种菜卖菜，是他理想的安逸生活。但是太太不安于此，觉得克勤克俭的生活很苦。先生知道太太心不在家，他不动声色也不管他。太太渐渐变本加厉，除了赌博无所事事，甚至与人私通。先生一直知道太太的行踪，但他却更认真地务农赚钱，除了农作也更亲近佛法。直到有一天，他故意告诉太太要离家十几天，但这十几天他却住在附近的寺院等候时机。太太知道先生会离家一段时间，所以就将情夫约来家中住了一个礼拜。先生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去菜市场买了一些韭菜，欢欢喜喜地回家。情夫听到先生回来，因为无路可走，就赶快藏到床底下。先生明知情夫躲在房间内，故意不进入房间，对太太说：很高兴这次在外面赚了很多钱，我们夫妇好好来吃一顿丰盛的。就将菜提进了厨房，亲手下厨。太太看到先生回来，觉得很不好意思，也进去厨房帮忙洗菜。等先生料理好，就将韭菜端上桌。太太摆两副碗筷，先生说：你要摆三副碗筷。太太就问：只有你我二人，何必再多一副呢？先生说：我们有客人，而且是贵宾，也是我的恩人，所以你要摆三副。太太非常的疑惑，就摆了三副碗筷。摆好就问：客人呢？先生就说：在房间里。他回：房间哪有人呢？他说：你放心，去把贵宾请出来。太太就问：你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呢？他说：不是我精神不太好，今天是良辰吉日，你别怕，请他出来。太太应说没有人，先生一直说有。后来先生就发了脾气，就说：再不出来敬酒不吃，要吃我一刀。太太吓着了，床底下的人也吓得赶紧出来，两个人很惶恐，面无血色。先生却很和气，将他当作贵宾，很有礼貌地请他上座，向他叩头拜谢，就说：你真是我的恩人，今天就是你们的良辰吉日，我要将太太和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你，请你替我将所负担的业全部收下。情夫觉得何乐不为呢？ 得到现成的老婆，又得到了现成的财产，所以就欢喜接受了。先生轻轻松松，身无一物，只穿着身上的一套衣服，向他们问讯祝福，就抱着欢喜轻松，放下万缘的心情离开家庭，走到了普陀山修行去了。这对私通的男女变成正式的夫妻，情夫接手家业，却不务正业，既不务农，也不经营工厂，一天到晚在外吃喝嫖赌，回家就打老婆。太太觉得情夫不比前夫好，去向别人诉苦时，大家都知道他的过去，都笑他傻，说他受报应。他哭诉无门，越觉得前夫真的很好，就跑到寺院求前夫原谅他，重修旧好。既已是修行人，哪能接受他的要求呢？他苦口婆心劝他，与后夫和和，他只好回家去了。但是后夫变本加厉，卖田卖房，最后当乞丐。太太又去普陀山做第二次要求，前夫早已心如止水，一点都不起波动。太太又绝望地回来，后夫也已经离去了，他要如何生活下去呢？他想到前夫从前最爱吃黑鲤鱼，想尽办法要讨好前夫的欢心，希望前夫能再回来和他结为夫妻，所以就去向人乞讨一点钱，买了一条黑鲤鱼，用心烹煮，符合前夫过去最爱吃的口味，条条送到寺院。前夫看到送来的鲤鱼也欢喜接受。
5: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我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持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3: 吃菜吃差不多有十五档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硬身体无好哦，吃草啊，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尾下人我吃菜了后，我感觉哎，袂歹啊，吃菜解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地，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开车，伊讲哦，我爱吃一寡遐有钙质的啦。”什么鸡卡啦，什么鱼啊，有靠有靠钙质，安尼我手才会较紧好。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过来反食错啦。啊，即马甲今年安尼，我已经有我办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顾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咩，我就当作讲我咧做副健咧运动。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5: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慈济，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7: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2: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8: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9: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义，
8: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9: 欢迎收听
8: 大爱网路电台。
1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用法转心，用心来转境。法，什么是法呢？法除了佛法之外就是方法。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如果你没有方法，其实您很难去谈到佛法。因为最基本的，您的佛法可能还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深入。那您如果没有方法转心呢，除了自己之外还是转别人。 很希望我们都是别人的助缘，而不是别人的逆缘。因为呢，逆缘呢，伤害别人，也让自己非常的困扰。那在佛门最常听到的一句就是逆增上缘。那如何不在这个逆当中被困住了？那唯有就是用心来转这个境。外面的境呢，非常的多，您碰到的人事物种种，那有时候也有意想不到的。比如说有一天呢，在精舍就是有一位师父莫名其妙的，然后呢被讲了什么呢？他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就是护着别人哦。那我们这位师父还真的是感觉到莫名其妙哦。他说他怎么会有去护着谁呢？结果他一讲的时候，哦，那我们这个师父就是回答一句说，我好像很少跟他在讲话，哎，我怎么可能还去护着谁呢？而且有什么事情可以护着他呢？那当然之后当然就是圆满的。那所有的圆满呢，就是来讲的这个人可能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一时心可能转不过来，那被讲的这个人呢感觉到莫名其妙，所以他也不再做什么解释，也不再做什么动作，那他就跟他讲他没有，他就离开了。对啊，其实我们在讲没有的同时，对方不论信不信，我们自己信不信呢？做该做的事也是我们的本分跟使命。在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团体里面呢，有时候真的或许就是可以讲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因缘业力在牵引着我们。那即使用心尽力在做事呢，也有人批评我们这里不对啊，那样不好。那我们可以真的很虚心接受批评，自我检讨吗？您可以吗？接受批评的时候还能够自我检讨。那很常的是看到接受批评的人呢，不是自我检讨，而是一定要回嘴，让对方更加的生气哦。那这一些呢，我们很难将这样子一个缘恶缘能够真正的化解。但是呢，很希望呢，就是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修养，而不是修行哦。有的人讲说，哎呀，这个人修养真歹哦。因为伊阿哥唔知伊咧修行，听懂这句话吗？因为呢，你的修养呢，展现出来给别人看到的，就是您的动作行为。所以人家有人会讲，啊，这人修养就歹吼，就爱骂人诶。啊，这人修养就歹吼，啊，就爱安怎？那一样啊。可是修养跟修行还真的是不一样。切莫自己做不好呢，只想要批评别人。批评别人哦，您知道口业很重哎。我们生三口四意三的同时，口业呢是有四种哎，所以我们在讲十善业、十恶业，这是很快的能够转换的。那我们的讲说这个意啊，有时候我们都在讲哎，意想不到。那什么是意想不到呢？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啊，待人要宽一寸。那您看啊，比如说小蚂蚁很小，但是呢灰金钩在于去年的金帐演义当中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灰金钩呀呀杯，但是灰金钩的光亮其实它还真的是蛮亮的。那我们在主堂里面，在前一阵子哇，居然也有灰金钩呢，为什么呢？我也不晓得，但是呢，就是它就飞进来了，那真的好亮哦，而且那个真的像荧光色的哦，真的非常的亮。但是小蚂蚁的力量呢，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小蚂蚁他们哦，很会工作哦，而且哦，它很长哦，就是把我们种的那个种子就把我们搬走了，有时候。我们都说人是万物之灵，我觉得动物才比我们更厉害更棒。我不晓得大家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种植，像金色啊， 在田，在菜园里面呢，我们的田地里面呢，大家知道吗？有时候看到蚂蚁，哎，整排哦，唔知要去蹲吼，哦，一直行一直行吼，结果有时候看到蚂蚁，哎，整排哦，唔知要去蹲吼，哦，一直行一直行吼，结果呢，哦，再过几天我们会看到什

居然可以了解说，欸，我们在撒种子了，所以我们的种子有时候种下去撒了之后没啥会还，因为可能都搬走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比较聪明，我们都会育苗，那就让它比较没有办法搬，那有时候被它搬到，欸，突然没有搬到的，那它就会长出来啊。所以之后呢，我们知道，哎，先育苗这是一件好事情，那然后呢再去种。可是呢，先育苗之后，那换成什么你知道吗？换成比较大一点，叫做蜗牛，它就把我们的叶子就吃掉了。可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过的是这个救小蚂蚁的这个小故事。那蚂蚁其实它还是有生命的，任何呢动物都有。那有人就讲说，师父啊，那吃素呢，吃素的时候种的青菜不是也是有生命吗？那我们把它吃下去了，不是也是等于是杀生吗？其实那您可以不要吃吗？不可以吗？您为了要生活，您不可以说你不呼吸啊，在呼吸当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微生物啊，大家知道吗？您喝下去的水，您看佛智时代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会知道那个水里面有八万四千虫呢？我们一手记的时候，它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虫，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所以佛陀他不是没有吃素，欸，不是哦，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可以煮。那阎罗陀钵呢，就是居士给他什么他吃什么，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至少佛陀讲三斤肉，至少你去拖的时候，他不是为你特别来杀，你也不是看到他杀，你也没有听到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本身他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就是如此，那所以蔬菜呢，他也不能够帮我们顾家，对吗？大家知道吗？您看呢，有很多的小狗的时候，它会帮忙看小孩耶，它也还能够帮你做一点事情。可是菜能够帮你做事吗？不可以。所以呢，不是说哎呀，那吃素的人还不是一样也在杀生？至少我们没有去吃肉，我们为了要自己要生活，对吗？您也要生活吗？您所吃的东西不论再怎么香再怎么美味，您入到肚子里面出来有没有不一样？没有啊，都一样，就是一个叫做每天供而已。那其他的部分呢，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样子一个法的根源。所以法入心意呢，当然字体的演绎啊，语文的翻译啊，留存下来，我们就看到了是留存还是流传。留存的是实际的历史，而流传的是法华的精神。那法华经教的是菩萨法，就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世间，在这个人世间呢，以佛智时代来看，这个人世间就是一个堪忍的世界。佛陀当时讲正法五百年，相法一千年，末法呢一万年，欸，我们现在距离佛陀入涅槃的时间才两千多年。那有人就讲说应该是三千多年，不论是两千或三千，也都还在一万里面呢，啊。那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现今的看到全球的，不只是全球暖化的议题耶，大家看到所有的这一些都是在末法时期，而且到最后会不断的加速耶。您会担心吗？您害怕吗？如果我们现在不检讨自己，不让自己的时候有所改变，您下一辈子来到这个人世间，您担心吗？害怕吗？您还敢来吗？有很多人就讲说，我不爱再来啊，我不爱再来，咱自己也爱去啊，打拼呢，啊，不然你说不爱来，就能不来吗？不爱来，你不能控制，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还在这个杂乱的世间里面，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无名
无名一直不

断的在十二因缘里面造作，要从无明深重的凡夫心回归到清净无染的本性，那是多么不容易。我们都希望自己非常的清净，清跟净呢都是一个水，水字边，所以这个清呢、没办法当金钱啊。可是呢也听到有人就讲说水清无鱼啊，那既然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自己的自信本性里面。那每一个人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啊，有时候从我们就是比如说在职场啊那一份的热情的时候，很快就是冷漠掉了。那将佛法能够收入我们的意识，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落实佛法，而不是被困住被绑住了。有的人他学佛学到最后变得非常的执着，那执着什么呢？之所以可能很多的境界甚至于种种，可是大家知道吗，当您在执着的同时，其实最怕的就是走火入魔。有的人他在静坐当中，他就希望能够求取有好的这个境界，那有的人又讲说他在静坐当中呢有闻到很香的味道。其实这一些都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平静的去看这一件事情，而不是求取之心，您就不会落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日后呢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的这一个过程。曾经呢在早期上人非常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家庭他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那先生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太太呢其实也都是就是感情很好，生活也很安定，所有的一切呢都感觉到很美好。可是有一天呢、可能太太的时候可能就是跟朋友然后就是一起去就是算命啊，要改命啊，要什么要怎么样，结果呢这个太太呢日后变成是就是有一点点可能他的过程当中，所以让他呢有一点可能精神这一方面的疾病让他就是产生了。结果呢他有一天又叫他的先生就是开车载他去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可是到一半的这个路程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先生讲说要请他停车，就他一停下来，大家知道吗，他就是把他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了。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很确实的去真正的了解很多的这一些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像我自己本身我们里面的师父在问我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一句，我说师父，人生不要好奇，你不要想说哎呀这个人在干什么，然后我就好奇去看看，看了之后呢有可能就是让我们日后有非常大的困扰。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摆开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不必要去沾染的事情，那还是一样还是要靠大家。因为呢就如同我们在演绎当中啊，其实这个意啊跟这个意啊，我们的心意啊跟这个翻译的这个意啊，要如何真的把它译出来啊。那这个演绎呢，大家知道吗？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在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都要先翻译，对吗？翻译之后呢让大家能够认知到意思非常清楚。可是这个演绎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字面上的这个意跟这个意不太一样，对吗？那为什么我们演绎的时候是用这个密字边的这个意呢？演绎是要先认识法，把法吸收在心意里面，再从心意里面去表达出来，真正的做到佛法生活化。所以我们在肢体上我们所要展现的
在任何一个演绎的过程当中，我想大家最记得的应该是在于之前水灿的演绎当中。那水灿的演绎大家为什么会看得懂呢？因为他的那个展现出来的演绎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非常清楚。但是法华经呢，就是有七卷二十八品，太大部了，所以呢要真的看懂，要能够了解，而且还要再配印慈济人慈济事呢，还不是只有说在于法华经的演绎当中。那如何能够在一开始的这个无量义经怎么样子去展现，那就如同佛陀在说法过程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讲华严经，为什么只有讲这么少的时间呢？它所代表就是因为那是佛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可是讲到最后我们讲法华经，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去行这个菩萨道，做这个教菩萨法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很清楚，让我们很明白，那我们自己还能够再展现出来。所以在整个的演绎过程当中，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的菩萨们用心的在法上用功，而且在每一次的那个读书会啊，也听到哇，非常多人都非常有感受，也非常感动。那在感受当中呢，当然受还是一样自己领受最多，那如何将这个感受呢能够从您的肢体去展现出来。因为呢我们是合着歌曲一起来展现，也希望是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法义的这个部分。那翻译出来的入到我们八识田中，也就是我们这个义里面，所以这个义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义呢都很希望让大家更清楚明白。那我们一样还是在讲到我们要相伴，要相互一起，那相伴呢同行菩萨道，可是相互呢提醒要不脱队。在慈济56年来呢，其实也看到了也不能够说可惜，或者是用什么样子的言语来形容它，或许真的就是缘尽了，也或许它就是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因缘在。那还是有看到有人离开了慈济，可是也有人离开了之后呢，过了几年他又回来了。那就如同在这一次有因缘，就是在于疫情比较减缓的同时，我到台中，那也听到师兄师姐们的分享的时候，那我的回复就是我说就是大家不要退失道心，不要脱队。那我就讲到高雄的邻居室，如果大家有看大爱剧场的时候，看到那个塑胶铃，就是在写的是这一位师兄。那如果大家还有看菩提心药的时候，也一定会看到就是这一位菩萨呢跟他的师姐，当然他的师姐现在已经往生了，那跟他的师姐跪下来，同时呢拿两个小手拍，就是要让上人，就是要打他们的意思。那上人就是轻轻的一手就是拿了一个小手拍，上人就讲说拍一下给你修福，拍一下给你修慧。那当然这是上人的慈悲，可是您看呢，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是自己选择上人的，对吧？你们是，我们也是啊，上人也没有去我家，也没有去你的家嘛。可是现在上人有没有去你家大家可能都会回有啊，因为您看了人间菩提，您看了上人的开始，所以上人都亲自去你家。可是您可知道这一位邻居是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关卡过不了，他从此不论是上人行脚到南部，或者是岁末祝福，或者是甚至于他都不要来见上人呢。我就想说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怎么会这个心的时候转变这么快？大家知道吗？他在过去的时候多么多么的哇，他能够带着慈济列车回来，而且他的幕后是多少呢？一个幕
一个幕后都不是一本哦，那他有六十几位的幕后，您可知道他当时每一次回来，我们哦以前人比较少，光是帮他打本子，我打到哦真的是，而且他来的时间回去一定要把这些本子全部都要带走，您不能够跟他讲你要邮寄哦，不可以。那您要给他带走呢，还要把收据全部都印出来，因为他说他要让他的这个幕后啊，就是有这个责任心，能够好好的再去收。可是上人曾经也赞叹他，您知道吗？他带慈济列车回来参加志工召会，真的呢都没有声音哦，非常的安静。上人一出来的时候，上人第一句话就讲说，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已经进到精舍来，上人感觉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是您看呢，几年之后呢，他碰到了一个关卡，他不做了哎。当然他没有把慈城镇把他缴回来没有错，可是呢上人去他都不来呢。那突然当然十年之后他醒了，他醒了，所以他能够再有所改变，而且也回归到他，上人就跟他讲说，希望他就是脱离脱队的这样子，这一段期间的所有的一切呢，他也能够找时间补回来。那上人就跟他讲，你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你出来很快好好人知道，我们想弄自己的过程。所以这位老者呢，现在目前非常精进哦。那每一次呢就是我如果有因缘去到南部的时候呢，他也都会来，然后跟我们聊两句，然后就讲说，阿叔我要回来吃早餐啊哈，就是也是非常的可爱。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程，很希望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大家好好的努力的。所以在上人的教导当中，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对师父们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时候，大家知道法华经上人已经开示到第23品，虽然没有开示到28品，也没有开示完没有错，但是书籍呢现在目前已经出到第6品，就是受记品的这一品当中，也希望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啊。那上人还是一样提醒大家，其实待人啊做事啊都要行中道，个人有个人的喜好与见解，每一个人都有，不能够找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法，就要做到不偏颇。大家看到这几个字有没有觉得心有所感呢？对啊，如何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事情不偏颇？我不会因为我跟他比较好，所以呢是他所有的一切的时候，那我就有所不同的看法想法，而且偏向于某人，或甚至于让这旁边的人或者是环境。那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其实这不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呢本来就是如此。就像上人常常讲的，一个妈妈生十个小孩有11颗心啊，那为什么呢？才十个小孩为什么有11颗心呢？因为大家都跟妈妈不同心。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这么多人愿意做善事的同时，我们能够有一个让别人都满意的方法？那我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结好众生缘。每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都要好好的结下众生缘，不要让这个众生缘呢偏离了，也不要因为某人的时候让你的众生缘变差了，也不要，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应该要最好最圆满的，那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就如同上人教导我们的，您知道吗？其实在每一次我觉得说听到上人在教我们跟教你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入室弟子出家或者是在家居士，我们都是一样，希望我们都能够待人做事行中道，
做人做到不偏颇。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了，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就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啊。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1: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是可以做
1: 的，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
1: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
1: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新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哦，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 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1: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欸，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da，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跟我们健康一下咯。那今天呢，我来了好多老师啊、第一位当然是我们慈济大学的运动科学专家温慧珍温博士。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今天呢，我们的现场啊，来到非常棒的两位嘉宾啊，这两位都是我们的家人啊，都是我们慈大附中的退休的老师。那我们首先先欢迎我们的总务主任嘛，好，来，我们欢迎唐志常老师。
2: 好，大家好，我叫唐志常，慈中退休。
1: 那您今年贵庚？
2: 今年啊，今年应该74岁了吧？
0: 应该
1: 74岁，真好。那他们家的夫人也是大家很知道，如果有去看舞蹈表演都会知道，我们苏明珠老师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我们的芭蕾女神吗？
1: 对，没错。
3: 不好意思，
0: 我们的罗德舞蹈团，
1: 没错，
0: 我还去拍摄过，
1: 我也看过，
3: 很久没见面了。
0: 对，过去采访他们都是因为我们慈中的这个表演啊、艺术展演啊，
1: 哈，对，
0: 这个之前有做过一些报道的时候，有去过两位的美丽的家，
1: 对，
0: 啊，然后也访问了两位啊，还有他的女儿，哦，
1: 对，都很优秀。
0: 我几年没见面，他们都退休了，退休很久了吗？
3: 我9年，唐主任10年。
1: 哇，已经退休10年了，
2: 时间过得很快。
1: 对呀，啊，好快哦，
0: 我感觉那么久没见他，
1: 但感觉人都没有变化，欸，
0: 真的，
2: 人都没有变化，
0: 是，
1: 对啊，
3: 运动，运动，要运动。
0: 那明珠老师肯定是有运动的嘛？以前教学生也要常常动嘛，
3: 一定要做示范动作了。
1: 对，
0: 好，那没有动的应该是我们的唐主任哦。
3: 对，
2: 一猜就中了。
0: 平常不运动？
2: 平常要看书啊，写公文啊，做行政。平常很少运动。
0: 是，而且显得很瘦弱，没有书生的感觉，不是跟运动没什么关系，
1: 就是非常，而且非常温文儒雅这样子的这种形象。
0: 是，
1: 对。
0: 那有什么原因让他动起来呢？
1: 他跟上一集的曾仁杰老师一样，现在是同学。那他也来，也来这边慈济大学轻盈健身俱乐部。
2: 我来是苏老师强迫我来的。
1: 对，他是被苏老师他的伴侣就是强迫进入我们慈大轻盈健身俱乐部。那为什么他会强迫你呢？
2: 因为那时候感觉腿没有力气。
1: 哦，
2: 苏老师是 我太太说你这是肌少症，
1: 对，很有概念。
2: 然后我腿没有力气，看了7-8个医生都找不出原因。后来还是要持续运动，还没有运动之前感觉我在4-5年就差不多要挂了。经过
1: 就感觉很虚弱，
0: 没有力气。
2: 经过这2年半，2年7个月了，
1: 2年7个月，
2: 感觉慢慢的体力有点恢复，这个生命充满着希望了。
1: 真的，那个唐主任来的时候，我就看他连走路都是变很步幅比较小，然后步频也比较慢一点。
0: 他本来给人家感觉就有点皮包骨，对不对？
3: 他一直瘦瘦的，
1: 一直本来就是瘦瘦的，
0: 没有什么肉，然后不要说肌肉。他现在已经有练出一点肌肉的，有没有？
2: 肌肉好像还没有练出来。
3: 他其实体重没有增加，他一直那个体重，然后有时候都还会他自己都还会抱怨说怎么越来越瘦了，又会都是0.几0.几这样子的在差距。可是我觉得他最大的改变，参加这一个活动最大的改变是他的神智。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眼睛也亮了，也有神智了，然后走路的那个步伐也看起来比较轻松了。那以前还没有运动前，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察觉他是一直在往下掉。就是这样子的情形让我们很担心，周围的朋友都这样讲。那现在参加了2年7个月， 他上去台北或者是到高雄碰到一些他的老朋友，大家说的话都是哎，你怎么比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
1: 还要
3: 好很多，
1: 对，
3: 是真的是你宝哎，对对 对, 对，那个实在是让人家听得很振奋，
1: 对对，没错没错，
3: 对症下药了。
1: 除了刚刚苏老师身为他的伴侣，我们都很希望自己另外一半健康携手到老。嗯、那我一开始我也只觉得唐老师是属于肌少症，但后来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后来他也去确诊之后是 Parkinson
3: 哈，
1: 所以他不是只有肌少症。
3: 是、哦、
1: 那过去的叫做系统性的研究哈，都已经证实说身体的活动跟运动的介入，对巴金森氏的人他的认知功能的影响。那像我有一个学长，他的爸爸也是巴金森氏症，他就把他的家里弄得像我们经营健身俱乐部一样，就是每天他第一个时间就会像我们经营健身俱乐部一样，就是每天他第一个时间就会说阿爸你可以运动没，就是叫他做一些激励训练。

0: 运动对你是最好的一服药，
1: 没错，
2: 运动处方
1: exercise is medicine， 运动是最好的良药，尤其最巴金森氏的病人。那其实也要很感恩唐老师，他愿意来，好，再加上苏老师的逼迫这些。
2: 是不是以他的个性其实真的很难出来这样运动？
3: 我一直跟他讲说，你之前的工作你一直在职场上都是很少运动的人，对，所以你一定要在退休的时候，你时间多了嘛，你就一定要寻求一个活动。那当初也跟仁杰老师一样，他是学过那个太极拳，
2: 对，
3: 所以我一直以为说他，我们家又那么大，他可以在家里打太极拳，可以用这样子的运动方式。可是我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的退休人员，他们可能也是像当初这样子想，可是没有办法持续。还有很多的，我觉得他上这个课程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同侪，
1: 没错，
3: 就跟你把小朋友送去学校念幼儿园一样，
1: 真的，
3: 你自己家里也是可以照顾小孩，是是，可是你把他放到幼儿园的时候，他是不一样的环境，嗯，同侪的这种的共修是非常重要的。
1: 苏老师讲得非常好，要让我们的大脑避免退化，好，防我们所谓的巴金森失智阿兹海默，最好的方式除了有氧运动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人际的社交互动，
3: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学习新的东西。所以唐老师现在在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都在做这些事情，
2: 对，
1: 嗯，
2: 对对对对，嗯，OK。那我们的唐主任呢，还好有这个贤内助啊，给他推推推推，终于推出来了，而且两年多来都没有退转哈，一直努力的这个运动下去。
3: 对对对。
2: 那后来我也知道说，这个明珠老师也慢慢新进来了，当学员了是吗？一起
3: 才开始两堂课。我是新生。
2: 那你为什么想到自己要报名呢？
3: 这两年来我看到他们的变化，然后他们每年的聚餐的时候我都会参加哈，我就觉得说这种环境啊，这个跟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一样，同事相处呢都非常的融洽，然后互相的嘘寒问暖，这样子的一种互动呢，其实在退休之后的人不太容易得到的，
2: 是，
3: 可是他参加这里呢，让我感觉说他还是跟以前在学校一样，有一群可以互相这个共进啊，然后可以有一个动力，每天早晨醒来就会想说，哦，我要去做这一件事，
2: 是
3: 跟以前上班一样。
2: 嗯哼，
3: 他比我积极。我退休之后，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环境，所以每天早晨都会赖床。自己也觉得自己很不应该，刚刚听仁杰讲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个太颓废了。可是
2: 生活很充实，
3: 对，仁杰的那个生活是我要学习的榜样。那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样，退休给自己一个目标，然后还要有一个共同的同伴，这是很重要。
2: 是是是。您的退休呢是从池中退休，那你有从舞蹈老师这个位置退休吗？
3: 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的体能状况比他好，就是这样。那可是我也很怕像他这样得了帕金森，所以还是需要像这样子的运动，
2: 哦，
3: 因为很多的部分你除了肌肉的运动，还有脑部的运动，还有人际互动的这种运动。
2: 是，得到帕金森医生有说是为什么会得到吗？有什么特别的病因会造成你得这个病？
0: 没有，
2: 也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
3: 不是，他那个因为是脑部，他后来最后他得知自己得帕金森，其实是差不多才不到一年哈，几个月，
2: 哦，是最近才确诊的。
3: 对对，你看，因为一直以为说是运动，要运动的关系，然后肌肉退化，
2: 本来以为肌少症而已。
3: 对，可是后来发现说，其实是因为脑部的多巴胺，退化了。
2: 是是是。
3: 那他的多巴胺的那个图像里头，它有四个阶段，它其实都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
2: 是，
3: 对。那他早一点把这一些拉回来。然后连他的主治医师都觉得说他进步很多，陈信元医师，他定期现在给他看，
2: 是，
3: 那陈医师也说他这样子按照医生给他的处方，再加上他有运动，所以现在看到他的人

0: 所以之前人常说这个年纪大了本来就什么病都会上升，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那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就肥胖啊三高啊，就是因为这个作息不正常啊，吃的不对啊，这种好像很容易找到原因，但很多其实找不到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对。
0: 但是像之前我们常听说的运动治百病哦，嗯，
1: 预防胜于治疗，
0: 预防胜于治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好，那您自己本身是教舞蹈的，那舞蹈跟运动其实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一个艺术的虽然需要用到一点力气啦，是不是？
1: 其实在早期就是他刚刚退化的时候，我们察觉他退化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建议他说，你既然是肌少症，因为那时候一直认为是肌少症，我就说你既然是看起来像是肌肉的力量不够，那你就来上我的课嘛，我有成人芭蕾啊，你就练芭蕾，芭蕾的深蹲。因为我的学生里头也有人已经七十几岁快八十岁了，然后就是他的复健师会建议他来练芭蕾、练深蹲啊，这一些动作。那所以我一直建议他这样，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他可能就是那时候因为是多巴胺这个内分泌的问题，我不知道嘛。
0: 是。
1: 那他上一上，他就会想要休息，想要睡觉。嗯。那后来就是你不要来了，对，因为这个
0: 影响
1: 睡觉比较重要。你还是你想睡的时候就去睡吧。
0: 是是。
1: 后来我觉得这个一般人所谓的运动，比如说你进健身房的运动啊，你跳舞的运动啊，可能对他像他这样子的方式是不太适合的，
0: 是
1: 只能够当辅助啦。
0: 嗯嗯。
1: 那这一次我为什么来上这个课程，我也是自己察觉的，我之前的运动都是我自己来练舞，我是一个可以有这种恒心跟毅力的人，可是到了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心肺的，心肺的这种训练呢，我是不足的。
0: 嗯，
1: 因为我在教课，我做示范动作，我有运用到我以前累积下来的这一些功哈，我们练功的这些功。可是年纪到了七十几岁的时候，它就是一直下降的嘛，
0: 是的，
1: 而且下降幅度很快，所以你心肺功能怎么办呢？你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练舞练个一两个小时，
0: 是，
1: 然后练到最后我们做到小跳的时候，就是呼吸会很，那个肺活量会变得很大，那个训练呢，到了你年纪大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你不可能练功练个一两个小时，
0: 是，
1: 然后真的做到了那个心肺功能都加强。
0: 嗯哼哼。
1: 所以这个我看他上了两年，我觉得他这一个课程呢，其实是最适合你，一方面是年纪大了，然后一方面是你要在短时间之内，你不用一整个上午都在练功，像舞蹈的话可能就耗掉半天了。
0: 嗯哼。
1: 一个小时之内你也练到肌肉，你也这个练习到了你的柔软度，你
0: 有氧，
1: 对，你也有你的心肺功能的训练。所以我就在上个礼拜毅然决然的报名，我上了两次课了。
0: 是是是是，
1: 我觉得是非常好。
0: 上了以后真的感觉不一样。
1: 嗯，并不是很大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充满信心的原因是，它就是一个团体，
0: 对，
1: 你在里头有互动，
0: 嗯，
1: 你就会知道说，那为什么两年多来他每天早晨到的那个时间他自己就出门，然后到这个教室来去上课，然后自己回家。
0: 嗯嗯。是。
1: 这个动力呢就强过于我，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这一个念想，所以我每天就赖在床上晚睡晚起。
0: 嗯哼。
1: 一个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哼哼。真的。
1: 这个课程呢我觉得对退休人员帮助非常大。嗯，
0: 是是是。好。那我们回到唐主任身上哈，那个主任，你过去真的很不喜欢运动，对不对？
2: 不是不喜欢运动，嗯，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可以运动。
0: 哦，但是有机会有时间，你还是会打一下太极拳，就是。
2: 对，打太极拳或是八段锦，八段锦，
0: 哦，我知道，
2: 时间比较短。
0: 嗯，
2: 太极拳一打下来要20分钟。
0: 所以你是喜欢那一类的运动？
2: 对。
0: 那那一类的运动跟你后来参加了这个我们这个重训哈，我们的英法健身的这个重训，你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嗯，后来感觉太极拳那个活动量不够。
0: 对，
2: 现在上的课活动量啊，心肺你做两三次就心肺就上来了，
0: 嗯，
2: 就很喘了。
0: 会流很多汗，对不对？暴汗。
2: 我还不会这样子、
0: 哦、真的
2: 哦，微汗，
0: 微汗会有流汗。
2: 因为我自己踩阶啊，嗯，踩三阶，踩开始可以踩三阶两阶，那踩 一段时间我就踩不上去了，嗯，腿没有
0: 力
2: 气，
0: 对，
2: 所以我都在地板上做，哦，哎、这那就比较温和。
0: 是，
2: 我的医生告诉我说，你千万不要跌倒，
0: 哦，对对对，
2: 踩不上去哈，你不要
0: 勉强，
2: 勉强，
0: 嗯嗯嗯，
2: 教练也是说你不要勉强自己哦，要看自己的一个状况去做，
0: 嗯哼，
2: 哎，所以我们那教练都很知道我们的长者的一个状况。
0: 哦，这真的是运动心理学要先讲好，
1: 对对，
0: 哦，不要说去，哎、欸，他为什么可以，我不可以这样子哈、嗯
1: 啊，不能照镜，
0: 为着民主公啊，那做更小，我拢做不起安尼。
1: 对对对，
0: 嗯嗯，所以你就专注在自己本身的身体，在运动的时候哈，不会说
2: 自己的状况，
0: 自己的状况
2: 能做到哪里做到
0: 哪
2: 里
0: 就做
2: 哪
0: 里，主要是坚持下去。
2: 对，坚持下去，所以我很能够体会说。嗯，这个只有累积没有奇迹，要长时间的、
0: 啊。只有累积才会有奇迹，是不是？嗯，累积下来，每就长时间下来，你总会看到奇迹的啊。但是如果没有持续运动这件事情，对身体就没有感受到说，哎、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然没有奇迹。有人会讲嘛？啊，我拢起过那么感觉。
1: 其实年轻人哦，都会年轻的时候都会想到成绩。啊，做什么事情会希望说看到成果，可是你听温教授讲就知道，到了七十岁之后的下降是非，我们是深深有体会啦、哦、你是下降的是非常的快，所以常常在运动完了之后，这一些英法组的都会互相的就是打气、嗯哎、你没有你能够保持，那你就是已经是进步了。
0: 对、
1: 哎，我们都用这样子的观念在互相的提醒。我也是常常跟那个唐主任讲说，你现在啊，你今天没有比昨天还差，你就算是进步了。哎，那何况现在很多人都说你比两年前还好，所以你是进步很多了。
0: 真的，
1: 哎，
0: 真的，
1: 大家都要互相打气的。
0: 明珠老师七十岁才有感觉，我五十岁就有感觉，退化很多。
1: 这太个性太急啊、哦！当老师的都常常会就是看、嗯、想要看到成果，
0: 是是是、哎，
1: 自己真的是要好好的这个，哎，好好的反省反省。
0: OK， 好，那看到两位这样子也是非常的开心啊、哦。那我们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对于退休的啦、银发族啦，或者说没有运动习惯的人，
1: 我先讲哈，
0: 对，
1: 就是。我觉得人生啊，不管是运动啦，或者是你的人生各个阶段，你在此时你就要想到下一刻啊，之后的下一个阶段，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是在四字头啊、五字头，那你就要开始呢，不管是多忙，也给自己挤一点时间做在那个办公室里头的运动、
0: 哦、
1: 因为你的环境可能
0: 要养成习惯了，
1: 对、嗯、可是到了退休之后，你时间多一点的时候，你的运动量 你可能会就是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的勤快，所以也许到了那个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他的运动情形呢又是不一样的。
0: 是是，
1: 早做计划。
0: 嗯，
1: 我觉得早做计划哈，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0: 嗯哼哼，是。主任呢，唐老师，
2: 运动能带来好的健康的身体。
0: 嗯，
2: 所以告诉大家要抽空多运动。
0: 要把运动当作很重要的事情，
2: 哎，对，
0: 是，
2: 嗯，
0: 啊，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哎呀，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三位老师来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健康的概念跟经验。那也祝福大家，
1: 祝福大家要运动哦，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祝大家，
0: 感谢，
2: 好，谢谢。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最近呢，对于心理韧性啊，心理激励特别有感，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呢，能够明确的感觉到世界在不断的转变，不论是前几年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或是近期 AI 慢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在这样快速变动的时代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曾经在生活当中感觉到不安、焦虑，甚至是对于未来感到迷惘、不知所措。明明很想要改变现状，却总是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所以今天呢，想跟各位分享一段林翠芬咨商心理师的演讲内容。她透过自身的经历以及协助个案的经验，让我们了解到在困境当中怎么去锻炼出穿越险境的内在勇气。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1: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穿越险境的内在勇气。我自己做心理咨商到现在12年，做咨商的过程中其实很常见，很多人都会被害怕包围。我们怕什么呢？我拿到执照那一年发生了金融海啸。原本一开始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人都会一直在意加班太多了，我太累了，我希望我可以休息。但没多久，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以至于呢就发生了很多公司发展了一个叫做无薪假，你可以好好在家里休息，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家依然惶惶不安，反而你内心充满了恐惧，我的未来呢，接下来要怎么办才好。无薪假之后，大家可能又开始繁忙了起来，这时候有非常多的公司突然一夜之间可能就结束营业，或者是说因为整个时代的变迁而不得不做一些改变。在转变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人适应不良。我那时候感受很深刻，就是说有非常多的公司在资遣员工之前，或公司整个线改变之前，也许会邀请我们谘商心理师跟他们分享怎么样发展你自己，你要怎么样面对未来。那你会发现在那样的状况下，我看到的一双一双都是恐惧的眼神。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我有一段时间很多公司并购，被并的也来，病人家的也来，因为大家内心都会觉得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这样的害怕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比较非理性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情形。2018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元年，智慧型手机蓬勃发展的第一年。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做谘商也遇到很多人，因为智慧型手机的时代，有非常多的人开始从生活的形态到他的人际关系，到他人际互动，每一样都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动。但是在心理师的角度观察到的是，智慧型手机我们有非常多社群，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心里会有新的议题。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已读不回，我会觉得深受伤害，我有几个朋友谁会知道呢？可是在智慧型手机时代，你的朋友会被怎样量化？你会看到别人po在 FB 上的都是幸福快乐的，但是我呢，我怎么这么贫乏啊？我都没有出国，我也没有去哪里吃大餐，我的生活充满了无趣，我怎么去跟别人比较呢？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看到有非常多的人的心理状态是正在改变当中。我们的生活遇到非常大的变动变迁的过程当中，该怎么做呢？所以在心理师，我引导了非常多人，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穿越险境，需要具备哪一些内在的勇气。我想有几个方向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啦。那个方向是要先了解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因为我看过太多人在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乱转，转错了方向，越转越乱，越转越昏。所以认识自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二个，在转变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向内去探索什么才是你觉得最重要的，你怎么做才会快乐。因为我在精神科诊所，我非常清楚的知道现代人有非常多人都怎么样，不快乐。快乐这是主观的感受，它并不是客观的事实。你不快乐不代表你没有钱，或是真的代表你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向内去探索，认识自己，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你 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帮助你自己去认识你自己，了解你自己。那我常会跟我的当事人说，当你还不了解你自己的时候，当你在高焦虑的状态下，当你充满了恐惧跟不安的时候，记得先不要做决定，因为你在不安，你不认识你自己，你所做出来的决定未必适合你自己。那怎么样认识自己的独特性呢？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其实你是不断的在变迁当中，你每一个时刻的你都不一样，你要在不同的阶段，你在不同的年龄，你发生不同的事情，我们是贯穿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变动中的。另外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涯，我们自己人生的掌控者。很多人都说，我的人生是我爸爸安排的，我的人生是我妈妈安排的，我的人生是我亲戚或是某一个人叫我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遵守了，你接纳了，你愿意这样做，所以你还是你人生的主控者。你并不是被别人安排的，而是你愿意被这样安排，所以你还是人生的主控者。我想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很喜欢去学所谓的成功学，学习我心目中的楷模，但是你还是独特的。同样一个位置，同样一个，你看过非常多成功人的自传也好，人生的经历也好，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效法，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还是什么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我会跟大家分享，在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时代会有它的变动性，不管你怎么样安排，你还是会面临到很多事情在你的安排之外。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来帮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找到自己的独特性。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一连串失落的经验，一连串不顺利，怎么熬都熬不过的过程。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很多人都跟我说，翠芬，我觉得你好幸运哦，你想做什么你都可以达到，我觉得你真的很幸运，你没有遇到挫折，你没有遇到委屈，你没有遇到一连串的不顺利。但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去跟别人讲我人生遇到什么苦，我现在遇到什么瓶颈，因为我觉得这是需要我自己来消化，我自己来吸收，所以我很少把我人生的力气用在抱怨。但不代表我的人生没有困境。我曾经经历过所谓的美好年代，也就是说，在我自己个人觉得那时候是我的美好年代，出书从30,000本开始起跳，以现在出书来说真是不简单啊。我当时做非常多家顾问的工作，同时哦，然后我非常的意气风发，我觉得我只要人生够努力，每一个事情都把它做到完美，我的人生就不会发生变故，我就可以持续的一直走下去。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事实真的不是这样子。自从我爸爸过世之后，我的人生开始了一连串的不顺利。譬如说，我所有顾问的工作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全部终止合约，因为那个世界正在变动，所以我突然很震撼，我全部的工作一夜之间都不见了。然后我又失去我最亲爱的亲人，我人生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落感，所以我对失落是很有感受力的。可是我不会去告诉别人我这个失落，我那个失落。我想我要努力怎么样帮助我自己从失落走出来，我去上非常多的课，当时还是有人找我做一些小工作，可能去演讲或上上节目。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大家还是可以看到你好像过得还不错，大家不知道我其实是在困境里面努力的想要脱困。那当时的我会觉得应该一年够长了吧，但是还没有过。2年够长了吧，8年够长了吧，但是我走了10年才真的慢慢的脱困。在这脱困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怎么这么久啊，人生怎么这么没有办法从谷底翻身。当我们在低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还要熬多久，我自己也不晓得要怎么脱困。当时的我就开始依然创作，但都卖不好，以前随便写一写就大畅销。这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你用尽力气做的事情不被捧场真的很奇妙耶。所以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只好自己去探索，努力去学习。我开始去上张老师的课，那当然是我父亲过世之后，我有朋友会觉得我们一起去上张老师的课，我想要帮助我自己变不一样。 那因为上张老师的课，我接触到心理谘商。我在接触到心理谘商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心理谘商非常适合我。我对人的心理是充满了热情，我很想探索，我很想了解一个人。那怎么样化危机为转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这时候才认识真正的自己，我才真正了解什么是我在意的，什么是我的潜能，我真正热情的地方在哪里。有一天我去上了一个课，那个课叫做投入你的生命历程。那在这个课当中，老师带领我们的大师给了我们一个题目，可不可以跟不同阶段的你相遇。那我就跟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的我相遇。我那时候很想当一个新闻记者，我很想到媒体去工作，我只要看到人就不断跟别人分享啊，我充满了热情，我想投入新闻界。然后当时我发现每一个人听完我的叙述，听完我的热情之后，都会给我一点帮助，都会给我一点指引，都会给我一个机会。刚毕业的我充满了无比强大的勇气，我都很被我自己感动，因为现在的我是做不到的，我的包袱很深，我觉得我要去问别人，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我真的开不了口，我觉得我会麻烦别人。我的包袱越来越深，我后来发现我的勇气是下降的，并不是上升的。当无所畏惧的我开始变小了之后，我的伙伴做了一件事让我很感动，他说可不可以邀请大学的你来跟现在的你对话。结果大学的我脱口而出说，我真没有想到你可以走到今天这一步。然后我那时候仿佛看到大学毕业的我跟现在的我，我们两个在互相相望，在泪眼当中仿佛看到了彼此的成长，也看到彼此的勇敢。这是我自己觉得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勇气。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回过去看看过去的自己，也可以看看现在的你做了哪一些努力。
0: 才听到的是林翠芬諮商心理师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内容，提到了面对困境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心理激励的重要时刻。心理激励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内心的韧带一样，是可以锻炼的。首先要练习认识自己，再来向内自我探索，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了解什么对于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怎么做才会感到快乐而且充满热情。就像是林翠芬心理师说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在改变，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面对人事物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越理解自己内心的时候，对于外在快速的变动才能够更加的无所畏惧。但是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难免会有逆境。面对逆境的时候呢，内心需要经历哪些考验？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升心理激励呢？继续来听林翠芬心理师怎么说。
1: 那穿越险境需要经过哪七个时期？这是我在学心理谘商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理论告诉我的。那的确我自己在穿越的过程中，我也可以印证。第一个时期，当你遇到险境的时候，你会固着，你会震撼，怎么会这样呢？事情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我的所有的工作在一夜之间消失的时候，我真的很固着，我很震撼。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退缩，你可能会有点恐惧，你会有点害怕。我现在还行吗？我还跟得上时代吗？我的人生会改变吗？接下来你真的会自我怀疑，我会不会跟不上潮流？我会不会不行了？我会不会永远停滞在这样的状态？但只有你接受你自己，接受现实，也接纳你自己之后，你会开始去探索。所以我后来自己去探索，我开始发现我有不同的潜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状况下，每一个阶段生命的意义都不一样。你在刚出社会的时候，你想要达到的人生意义是不同的。你经过了几年之后，你人生到了中年，你人生慢慢的进入到不同的阶段，对你的意义都不一样。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第七个阶段，你一定要记得更新跟同整，你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新事物。在更新跟同整的过程当中，我想自己的觉察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你都要看一看你自己，你想做的跟你真正做的一样吗？我遇到很多当事人想做的 的跟做都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别人对你的建议你觉得很刺耳，干嘛这样跟我说啊，很烦耶。当你觉得别人给你的建议很刺耳的时候，你要注意哦，你的行为会不会就背离到原本的常轨。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什么事情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我有去做吗？还是我一直停滞？所以我会跟各位伙伴们分享，心理的状态才是真正脱困的关键。当你内在的心理激励强大的时候，你自然可以脱困。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不行，我没办法，那我们的心理激励是很低落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困住。这边我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参考，我很常带领很多人去评估你的心理技能。那在这里我只提供各位伙伴们几个最重要的：自信、专业、镇定。那如果要拥有心理技能，你要拥有一个纾解压力的一个方法，第二个你要拥有一个释放情绪的一个管道，第三个你要随时可以自我调整。心理技能最重要就是随时随地都做什么自我调整，你不是一成不变，这世界也不会一成不变，失控对我们来说是威胁感最强的。你会发现很多人如果把力量放在阻止这个事件改变，那你的适应力就会怎么样，越来越弱，因为你根本就控制不了。所以在脱困的过程当中，有各种方法来帮助我自己脱困。未来这个世界会跟大家预告，将是一个生命当中你不断的要去学习处理偶发的事件，没有一件事情会按照我们所想的。所以如果从心理諮商的角度，我会跟各位伙伴们说，在这个快速变动的年代，不管是正的负的经验，我们都要从中学习到什么，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时候不管是在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当我们有太多应该的时候，我们肩上的压力就会变得很沉重，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会有很多应该、理所当然，我付出就应该有回馈啊。当你付出了之后，这世界没有回馈的时候，你可能就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各位可以去想想看，如果我要脱困，我通常迷路的时候我会怎么处理？我过去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会怎么处理？我可以去找到我过去的成功经验，我也可以找到新的方法。勇气才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度过险境。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成长跟进步？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人际互动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人际互动的关系？我们的内在勇气不会一时之间就培养出来的。我最后提供几个改变的一个具体的方法。第一个，我们要有改变的勇气。那改变的勇气就是什么？你愿意放下你过去习惯用的东西。因为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不敢改变，是我们不敢放。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小蘑菇来对待。如果你刚出社会，你就被放在大太阳底下，你就有很多光照，你就被放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你就有太多营养、太多资源给你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怎样，你会被这些养分太多反而会被淹死，阴暗的、粪水淋身的、很多磨难的，那这样反而会帮助我们怎样卓越跟成长。这个理论原来是给刚出社会的社会新鲜人用的，但是我自己走过这十几年做心理諮商的过程中，我后来发现，不管人生经历到你做到多高的职位，你人生多么飞黄腾达了，你做得多好，你可能都要做好重新当一个小蘑菇的心理准备。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改变呢，我需要怎样鼓励我自己，我们不要一直打击自己。当我们在险境的时候，如果一直打击自己，我的能量是越来越低落。有些时候我们在穿越险境的时候，记得你要区分这是你自己的议题还是别人的议题。如果是别人的议题，我们就不要涉入过多。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感受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不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不管在任何状况下，我都要肯定我自己，支持我自己，才会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个穿越险境的勇气。我觉得有一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心理能量都流到哪里去。很多人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什么呢？焦虑。你会发现它很慌乱，所以心理能量就没有办法流动到学习。那如果你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挑剔，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流动到去正向去看待一个事 事物，你全部看到的都是什么负向的事物。所以有些时候心理能量要流动到此时此刻，你才有能量去面对你现在的状况。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很多当事人，他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未来，所以他一直担心怎么样怎么办，未来如果发生事怎么办。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反而说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并没有把能量流动到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做什么对我们是比较有帮助性的。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心理能量流动到哪里的话，我们可以有几个方向。譬如说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是快乐的，你现在做的事情你是不是快乐的，你的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被你的团队所接纳的，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融入的，你对于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会觉得你是有掌控感的，而不是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失控的，都不在我控制的范围内。你是不是会觉得我的内心是充满流畅的感觉，我想做到的事情我可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自己来达成。那如果你上面每一句你都说是是的话，那你的心理能量就流动到什么有帮助性的事情当中。克服恐惧的第一步是愿意去倾听害怕的声音。我现在在害怕什么，我担忧什么，我要相信我自己，事情是会慢慢变好的，每件事情都有改变的可能性，帮助自己创造改变的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变得不一样。我是諮商心理师林翠芬，谢谢。
0: 有句话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或许外在的人事物我们无法掌控，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心怎么想，让境随心转，透过这些逆境来锻炼内在力量。我很喜欢林翠芬心理师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像小蘑菇一样，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够奋力生长茁壮。我认为呢，那就是一颗很谦卑和愿意学习的心，以及懂得专注在当下，才能够让我们在变动时代当中不害怕被淘汰，并且活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成为你改变路上的能量，鼓起勇气来面对人生中每个变动时刻。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了。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可遇 而不可求。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心莲二部曲，悲心相契，护持，1983年开始。八福田中看病，功德第一。八月仲夏，花莲阳光灿烂，东部第一座设备完善的医院佛教慈济综合医院在众所瞩目中落成了。崭新医疗大楼前的30米大道，刚铺好的柏油路面黑亮平坦，迎接四面八方来看医院的会众。台北慈济委员吴碧桃法号静书，提早好几天来到静思精舍，8月3号天还没亮，就和各地来的委员们在医院大厅集合，各就各位，展开各项引导任务。盖医院真的很辛苦，好不容易起业了，我们就邀约会员来看看他们的爱心成果。慈济医院是每一个人的，我们也当成自己的家一样，用热忱的心迎接每一位家人。看到阿公阿嬷来看诊，就上前搀扶，引导他到诊间。义诊的医护阵容非常坚强，除了内科主任刘真辉、妇产科主任杨朝荣、外科主任张耀仁、小儿科主任洪茂荣及骨科陈英和等院内的医师，还有台大医院外科主任陈楷模以及各科医师，长庚医院骨科主任施俊雄、玉里洪德医院院长曹伟，而省立花莲医院、新竹医院等医护人员也义务来支援。正如杜诗绵院长说，慈济医院以最好的医师、设备及药品来提供民众服务，达到宗教救人的宗旨。长达2星期的义诊，不只提供门诊与急诊，包括各种检查、检验及手术、住院等也全部免费，民众蜂拥而来。法师及院长杜诗绵穿梭各角落，鼓舞士气。在急诊室看到护理人员喂食无法进食的病患，在加护病房细心为病患洗脸擦澡，不少病患见了法师起立合掌说，进了慈济医院感觉好亲切，病就好了一半。在院内院外医护人员携手同心付出下，2星期义诊总计服务超过7300人。委员们共准备了12000份午餐，与看诊民众及参访者结缘。这所集千万人的爱心，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兴建而成的医院，将义诊的大功德回向给所有付出爱心和力量的民众。7年前，法师提出建院想法时，陈灿辉教授担心法师身体不堪负荷，出言相劝。法师以愿做掘井人回应，感动陈教授率先捐资响应，更介绍医界专家相助建院。义诊期间，陈灿辉不顾脚伤，拄着拐杖从台北前来，见证慈济医院展开救人的良能。法师一身辛劳，换来满心安慰。每当我疲倦时，就想去医院看看，看到医院发挥救人功能，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无论是精神或身体上的疲劳都一扫而空。慈济综合医院的启动，使慈济的慈善功能更充分发挥，也让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具体落实在人间。

建立以人为本的医疗，施俊雄口述。历经多年的筹备，花莲慈济医院企业前举办了大规模义诊，我专长的骨科也有很多发挥的空间。我在花莲看到许多台北看不到的病例，有人髋关节不能弯，也有人膝关节严重扭曲，还有人因为结核菌侵犯到膝关节，只能依靠拐杖走路，甚至有病人结核菌侵犯到脊椎，导致脊椎侧弯90度，无法正视前方，常常走着走着就撞上了电线杆。这些在早年贫穷的乡下很常见，因为医疗资源不足，缺乏专科医师，或是病人的经济有困难，让病情拖太久，又或者骨折后没有经过骨科的治疗，只靠传统接骨而造成的。来花莲义诊时，看到很多这类疑难杂症，过去他们无法上台北治疗，只能继续拖下去，现在有机会来到慈济医院，只能继续拖下去，现在有机会来到慈济医院，所以一下子出现了很

告诉我，慈济功德会要送赵姑姑到台北动手术，希望我能帮忙。因此，大概从1980年开始，功德会送来长庚医院的病患，我就帮忙安排各项的治疗。因为出身农家，从小就要帮忙种田，我很能体会贫穷人的辛苦。我当医师不是为了赚钱，能做的就尽一份力。我一星期有三天在开刀房，一天开四五台刀，遇到经济上有困难的人，能不收的费用我就不收。有一回师父行脚来台北时，特别到我家感谢我帮忙照顾功德会的病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后来师张照带我去精舍，看到常住师父们在简单搭起的棚子里辛苦做手工，自力更生，而且尽力帮助穷人，让我很感动。所以只要是慈济送来的照顾户由我开刀的，我就免除手术费，减少慈济的开支。一位住在南投国姓的吴先生是伐木工人，不小心被倒下的巨木压断了右脚，卧床一年多。1980年底，埔里的慈济师兄送他来给我治疗，我帮他换了人工关节，他定期回诊，跟我聊天时常提到，受伤后和四个孩子的生活都靠慈济长期补助。也有车祸的病患告诉我，慈济不止送他就医，也照顾全家人的三餐，还有补助子女就学的费用，我很感动。慈济除了帮助病患就医，还照顾他的家人，做到了真正的救济。师父组织功德会，真正了解病人、困苦人的需要，把佛教入世了，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宗教，让我很佩服。

师父提出建医院构想时，我曾劝他，在东部建医院最困难的不是土地设备，而是人才。要找到愿意去东部的医护人员很不容易，因为花莲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而且病人不多，医师很难累积经验。就算医师愿意来，他的家人也不一定愿意。师父心脏不好，讲话没什么力气，但是他意志力非常强。说盖医院就真的盖，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坚持下去。后来他邀我加入医院筹备委员会，我想功德会一直在帮助穷人，当医师的使命也是要帮助人，这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所以我义不容辞地加入。硬体设计由建筑师负责，院务行政方面由国泰医院王玉明副院长承担，我则是找一些医师来帮忙。医院起业初期，我常在星期五下班后搭火车到花莲支援，星期六早上门诊，下午就安排手术，有时开刀开到很晚，赶不上火车，星期天再回台北。因为当时医师人力不足，但是医院既然起业了，再困难的案例都要接下来，再困难的治疗也得做，宁可从台北调医师来帮忙，也不能再让病人奔波到西部就医。民众在地能治疗好，就会对医院建立起

景欣，认识慈济转眼已经30多年。我今年73岁，除了持续的临床工作，也在几个医学院兼任教授。我认为医疗教育非常重要，必须训练医师更有医德，更有良心。我想这也是师父盖医院之后盖医学院的重要原因，透过教育建立真正以人为本的医疗。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在过年前的时候呢，就讲到了福慧红包，也讲到了这个净思法水无量义。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其实都很喜气，那就想到说整个慈济的一个起家里面有一个是不流泪的蜡烛，还有一个是五谷粉。那刚刚四号师兄在讲，还有很多人在讲这世界的苦难，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在黑暗的地方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光明。那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其实因为不流泪的蜡烛，我们其实是这个蜡烛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金色师父在做，看到这一双手你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是一双工作的手，这个就是金色师父的常住师父，他们为了维持金色这样一个家，还有慈济的后盾，这样一双有力而且是粗糙的手。那这个蜡烛呢，我们在慈济有一首歌呢，就叫做当一滴烛泪落下来，其实写的就是上人的心情，就在讲就是凡事如舞台，凡事心存感恩爱惜和满足，一切因缘生，因缘聚，因缘成。最重要的当然你要盘点生命，生命就像蜡烛，就算有心，大家讲我很有心有心，要点燃才能够造福，所以一滴烛泪流下来，这总有一天就是流完了，生又何尝生，死又何尝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1983年11月10号上人参访艺术蜡烛工厂，这个是很早的时间，民国72年。上人说我平时也很喜欢做蜡烛，看蜡烛，还有送人蜡烛。早期修行的时候，上人夜夜在烛光下读经写字。那平常上人说平日工作繁重心烦的时候，就会去凝视杯中的烛火，我们那个蜡烛啊，以前放在那个杯子里面。上人说慈济的工作就像黑暗中小小的火光，我们看到这个黑区变亮区，虽然说我的生命就好比火光，时时在消耗，可是时时给人光明。我常常鼓励人们要点蜡烛，因为要去体会跟了解这个烛光的哲学。1986年2月20号净思成语，上人常常讲的就是世日已过，命亦随减，一日一日，一年一年过去了，我们的生命到底还有多长？生命线就像蜡烛的灯芯一样，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蜡，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上人不断的讲到要把握时间，要把生命中的烛亮烛灯点亮，如果放在心里面，然后你没有去点亮这个烛芯，这个蜡烛最后还是会腐烂掉。如果只想把生命顾好，什么都不敢做，然后也不敢用，那这个生命也是空掉，就错了。所以要做一件事，就是要点燃灯芯，要能够去照亮别人。1994年就是慈济那个医学院要创校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义德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上人就跟这些妈妈们开示说，担子不重如何能够走上菩萨道，荷担如来家业是佛弟子应尽的义务。所以我们要了解以前啊，希望以前懈怠的，就是要整顿步伐再出发菩萨道上。上人说如果你们不走我要走，也就是说上人往前走的脚步是不停歇的，那我们做弟子的一定要紧紧的跟上，不赶快走会拉不到师父的衣角。所以呢要很急，要很快，要及时。上人说我要做的事还很多， 人的生命像蜡烛，点燃了就要让它完全的燃烧，不要吹熄，剩半截的蜡烛没有人要。遇到好的因缘就要赶紧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1995年1月16号净思成语，上人说每一场的岁末祝福，这个时间点就是上人行脚的时间。上人说从第一支蜡烛开始点起，传到最后那一份心灯相传，就是多么的感人，就是整片的这样的一个烛火，关了电灯以后就是变成一片烛光的灯海。那希望人人在点亮蜡烛的那一个刹那，也能够深深的点燃内心的心灯。所以我们称为点心灯，心灯无形，可是烛灯有形，有形的东西是无常的，有熄灭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呢要点燃的一个是永恒的，就是要心灯制造。所以灯点灯心连心，灯灯相连慈济心， 好，1997年4月30号这全球慈济人的研习会，上来说以前我很喜欢停电，停电的时候周围一片黑暗，就赶快去点蜡烛，然后点一盏烛灯之后呢，心就会很静，因为没有吵杂的声音，然后再回头来看这一盏烛灯，那个心境跟气氛真的很美，其实大概就是静极清晨。虽然说过去没有文宣组，没有笔耕组，文化工作者要调查贫户，然后月刊上人，就早期的慈济月刊呢，文稿上人还要自己写，他虽然说有的时候心会被文字拖着走啊，我在做文字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在写，然后你会入到那个情境，当心动的时候，上人说就赶快起来，要站在佛前来看这样的一个烛灯，这个烛灯在亮处有没有作用，在 亮处是没有作用的，可是天黑以后啊，灯都熄了，灯烛的光芒作用就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入人群，要度众生，所以上人常常发愿要当这一盏烛灯，哪一个角落黑暗的时候，上人就能及时提灯照亮人间路，区区一盏灯就可以照路，心境能够达到静极清晨的境界，自然就能够自悬虚末，所立的愿，所立的志，就能够包山包海，所以上人说就像他要救山也要救海，还要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这种心包太虚，量州杀戒的宏观大愿就会很自然很大胆的发出愿力，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其实呢都是非常需要非常大的信心毅力跟勇气。2001年11月1号11月11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南非慈济人在发放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南非在动荡的时候，黑人来白人也在领取物品的行列中，所以慈济人在南非是黑白救，就黑人我们要救，白人我们也救，尤其是那一年1995年的7月1号，南非慈济在南非举行和平烛光晚会，那这些蜡烛呢是从金色运过去的，那上人听到他们要听说到他们要举行和平烛光晚会的时候，就把金色师傅他们用心做的蜡烛啊，就是送过去给他们，让他们人人捧在手中点亮这样子的一个灯烛啊，蜡烛可以往内制造，那这真的就是一个从金色传过去的这一份法脉的一个精神，所以人人心中本来就有烛光，这个是当时你看我们那个南非的这个德本之家的这个关怀，那年轻人他们穿的这样黄色的衣服，所以说人人心中本来就有烛光，如果我们用爱透过有形的烛光去点亮内心那份明亮，才是真正的和平。2005年7月4号，大家可能 有记得有印象，这一年的6月4号我们的导师圆寂了，所以上来说6月4号世间忽然消失了一盏智慧的明灯，导师的生命在呼吸间瞬间停止了，画下百年人生的句号，可是永恒的存在你我的心中，虽然说人生百年啊，终有止境，有形的明灯熄灭，可是应顺师公上人的智慧之光早已灯灯相续，在人间永留光明。传灯就像传法，人人手中一根蜡烛，从第一根点燃，由一传百，而千而万，然后千千万万的灯光普传，最原始的那一盏灯光明并没有减弱，反而因为千灯万灯的汇聚更为光明，这个在佛典里面呢、一直不断的被提起来，也就是说当我手上的蜡烛然后被别人拿来点亮的时候，我会不会减少，佛陀说不会，而且你会增加光明，所以一盏灯的光明是有限的，可是无数无量的烛火被引燃，就能够有无数无限的光明。师公来到人间就是把佛陀的正法传给你我，在会遇师公之前，我们人人就像没有点燃的蜡烛，可是我们受到师公的启发引导，把人人的灯点亮，智慧的光不仅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周围的人。2005年8月11号跟屏东慈济人座谈，虽然说我们的生命啊就跟蜡烛一样，如果没有来引火，那这个蜡烛同样会燃烧殆尽。2005年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海棠台风，其实海棠然后之后还有这个龙王台风都非常的大，这样说生命会随着时间消逝，如果能够发挥光热启发他人， 增添一份光亮，对我们来讲其实并没有损失，就好像带动者得到大家的赞叹跟认同，一起来投入付出，那本身的福分功德不但不会被分走，而且会因为人人互相赞叹彼此感恩，会让周围啊更加的一个亮丽。2008年2月21号志工早会，好，虽然说啊，小的时候，这个也是刚过完年没有多久哈，就像我们昨天其实才元宵节。虽然说小时候过元宵节，小孩子就会提着纸糊的灯笼，然后点亮小小的蜡烛，家家户户结集出来，在街道上接起长长的灯笼阵，绵延不断哈。那提灯照路就是一个光明的象征，好，期待人人在人间道上。上呢，从刚刚到现在，不断的提醒大家要点燃自己心中的智慧之灯，然后还能够帮别人来引燃导正方向，灯灯相传，不是只有在元宵月圆的时候来提灯，要永远提着心灯照亮心路，走得正才不会迷路。2011年9月29号这是跟常住师父在谈早期的生活，虽然说我从小就很喜欢看蜡烛的火光，早期修行的时候没有人带我执笔，看药师经的时候啊，很多资料都必须要自己写，有时候绞尽脑汁写得很累，就会起来到佛前看着蜡烛的一个燃烧，过程中就会想到蜡烛燃烧后滴下来的蜡油丢掉很可惜，所以就把它收集起来装在杯子里，溶解了以后啊，中间插着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香啊，然后当那个烛芯，不是用线，金色的蜡烛是很特别，不是用一般的线，是用那个香这样子，这个就是不流泪的蜡烛，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外面有包一层，我上来说如果还有最后的一丝力气可以流泪的话，那一滴泪也要拿来做慈济，而不是任由它空流。所以上人说蜡烛不只是我自己喜欢自己欣赏，慈济人也很支持，所以就成为金色的生活来源，无论哪一种手工，不只是维持常住的生活，也可以供应慈济人返回金色的用度。那蜡烛是我们到现在一直都还有在做的，一直到现在金色都在做慈济的后盾，如果大家没有核心协力辛苦的付出，也没有办法可以盖金色的新大殿。上人说很感恩，因为一直到现在真的常住师父都还是日日辛勤的劳作。2013年9月3号净思成语，上人说灯灯相近真道明，光光相续长慧命，心心念道传法脉，佛佛相受皆欢喜。学佛一定要依照佛的教法，在五浊恶世点起一盏灯，一盏灯的光亮有多久，只要人人把心中没有点燃的蜡烛像这盏烛火 分一点过去， 一盏再分给一盏，灯灯相传，就能够照亮娑婆世界这种浊气暗淡的路。有人问佛说，个人修个人得，我修的传给他，这样我会减少吗？佛陀说，就像一盏灯点亮，有更多人拿着未点亮的灯来到这个地方，不断的把灯火分出去，这个灯火有比较暗吗？没有。这个范围有比较亮吗？有。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大家都来接受佛法，都用点灯铺路的精神，灯灯相传，不就能增加这个道路的光明，所以这个路啊又可以平，然后光明，然后前途啊又可以光明，就好像慈济能够拓展到128个国家。2017年6月20号海外四合一干部上来说，常常叮咛慈济人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就是要以心传心，就像灯传灯，这个是师徒之间的默契。每个人心就像一个房间，房里面都有一支蜡烛，蜡烛如果没有点燃，心事就是黑暗的，而且是千年暗事。凡夫心、菩萨心跟佛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只是凡夫心是黑暗，所以要向佛菩萨来引这个烛火。修行者的心量如果不打开，只顾自修不愿意度众，就没有办法传承来自佛心的真实法。2017年12月9号台南慈诚委员的座谈，虽然说传承就跟点灯一样，自己这个蜡烛点燃就要尽量让这个区域光明，第二支再来点过去，第一支还是一样光亮，就像法华经里面的日月灯明佛一样，一个一个的传下去到20000个日月灯明佛。同样的道理，不是就在我们现在讲慈青是年轻的，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委员慈诚是资深老了，所以上人说不要说我资深了，我传给人了，我空闲了，我没事情， 虽然说你空闲了没事情，你就松懈掉，这个蜡烛就熄灭了。所以我们的蜡烛要永远永远啊，让它点着点亮着。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老菩萨，尤其是在环保站，哦，要再来再加，一直传下去，一直传，这个力量越来越多，光就会越来越亮。那希望黑暗光变光明，就要点燃智慧灯，提灯照路。不是点一支就把自己的吹熄掉就休息下来不做了，要灯灯相传，好，无尽灯。所以不是传了以后我就空闲了，而是要越带越多人，好，要不断的增加，不是传了就熄，好，然后就摊平掉了。希望这一代的慈济人要有责任，要传承生生世世每一代都要传下去。2018年5月6号，澳洲纽西兰的董事会上来说，现在的人五六十岁就退休，可是这个时候其实是累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更要好好的把握运用。假如连人生都退休了，没有用的人生是很可悲的。虽然自己上来讲的是他自己，好，自己年事已高啊，可是更要把握每一秒钟，希望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让人家深切的了解。甚至说我从年轻的时候所发的任何一个愿，要做的任何一件事，即使再多的坎坷路，面对再多的困难，都要坚持做到。在最没有人最没有资源的克难时期，我也一步步开辟出道路。现在感觉到啊，更要像不掉泪的蜡烛，燃烧到最后，发出最后的光亮。所以上人说，大家要很珍惜法，要把握精神方向，绝对不要空过人生。2021年来到了我们已经持续了3年的疫情期间，6月29号，上人说，虽然现在有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但是要很感恩。我们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大多数的人都很自爱、和气、互爱，然后提高警觉，守规矩，大家都虔诚的爱心善念，就像曙光可以穿透浓雾，也像在黑暗的房间里面点起一支蜡烛。那今天一直在讲卢素，卢素其实也是这一盏灯，我们就可以照亮周围，人人心中有一盏灯。那过去迷茫无明没有点亮，一旦心中的蜡烛点燃了，就可以照亮自己，还可以让别人引火，让他们的心中啊也产生这样的一个光明。无论引燃多少盏灯，自己的光亮是不灭的，而且随着这个蜡烛越来越多呢，就可以铲除，可以破除这种阴郁的雾气。2021年9月24号跟菲律宾慈济人视讯，虽然说常常勉励大家要多尽一份力，其实我也在勉励自己要再加强力量。师父不是有钱可以付出，但是有命一条，虽然生命随着分秒不断在消耗，但更需要让它发光发亮，就像蜡烛发挥价值，一定要点燃一支蜡烛，可以为黑暗点起光明。那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光启发，这个社会有善有福，福气，自然就可以拨开啊许多的灾难。所以我们有一首歌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开头就是人生茫茫浮沉无际大海中，任由风浪漂浮随境转向，何去何从，何去何从。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人生到了最后一天就是安心睡了。生命就像蜡烛两头烧，不过好好的烧，稳定的烧，就有光有亮，然后就可以照亮这样的一个人间。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 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 我就看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1: 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莱恩，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例行三好啊。那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可以做到，那不仅是自己做，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在我们的生活就是能够口说好话，那么手做好事，当然也是要心想好意哦。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念啊，真的是跟光的速度哈，这一样快哦，一秒钟就可以绕地球三圈半呐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天天发好愿，那说好话，也做好事。在节目的首先呢，我们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纳履足迹啊，就像是上人的日记一样，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也是一起来跟随上人的足迹跟这个脚步啊。那希望我们都可以真的是紧紧跟随。那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说，对于未来呀，我们这个地球到底人间有没有救呢？那要救地球应该可以怎么做呢？那上人说啊，如果我们这个地球哦，大家都是逃避责任，那就没有救。反之呢，大家能够用清净无私的心承担起来，那么地球就有救了。所以我们对于愿意跟我们同心同志同道的法亲，真的是要彼此感恩，也要真的是很用心，那一起扛起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使命啦。因为要救地球啊，是要先救人心。那要救人心呢，其实我们就是要鼓舞人心，也要安抚人心。那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这个负担好沉重啊，也因为这样的重担，所以需要更多人一起来挑起天下责任。所以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有读到这一句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这个斯人是谁呢？是你，是我，是他，是需要大家一起啊。那我们扛起这个责任，我们的生命就是有价值。那负起责任，提起精神，那我们可以透过身口意来向大家劝善劝素，还要弘扬善法，净化人心哦。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村，每一个人的心如果都能够清净无私，地球是很有未来的。但是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这不关我的事啊，地球真的就会一直衰败下去。我们这一代下一代那还可以传多少代呢？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所以还是回归我们从自我的心，先把自己的心好好照顾好，然后呢再去带动身边周围。所以要救人心，才有办法真正救地球。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哦。那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大爱感恩科技所做的环保福德铺满 3.0。 那大爱感恩科技其实也是爱地球的实际行动了哈。那其实就像我们在做慈济也是一样，就是要身体力行。因为在慈济我们是依止着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其实就是慈悲济世以及就是实践的精神。那我们可以从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那像上人一样我们道感恩。那接下来呢，在静思精舍就是早课，不晓说您是否也跟着一起起来做早课呢？当每天清晨静思精舍的 扣钟记这样子，这个钟声响起的时候，上人提醒大家，就是要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咱青霞每在起啦，都是在其中，要虔诚的早课。这个早课呢，就是呢，一大早闻众生啊，烦恼清啊，这菩提心啊，这都是呢，透早听的清声，咱都要弃除烦恼啦，啊，产生了菩提觉悟的道路。所以大家人集中啊，队伍整齐，大家站好队伍啦。我们从前面看来，好整齐啦，滴滴啦，那两排呢，中间滴滴啦，那两排呢，中间就是一条大直。

人个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按照次序排，人多啦，那就是呢，这个排列的队伍就浩荡长，人多，看起来呢，条条道路啦，整齐呢，总是，这就是我们内心的每一天呐、啊，在人前，人间呐、啊，有多少多少的人间道路，我们呐、啊，要站好、想好，方向对准。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今天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我的位置站在那里，我要往这个方向直走。就这样，人人呐、啊，在位置上。假如啦，我本来就是要站这里，我不准时，所以呢，让这个地方的位置空了，这整个道场看来呢就不整齐，没，就是没再整齐。人生啊，爱修行修得精，我们来人间呐、啊，总是呢很不容易的，有这样的好因缘。我们走入了道场，道场呢修行要准时，准时间呐、啊。队伍呢才会很对准的队伍，那走进来啦，那跟的位置呢一排一排一个个的位置走下来，这里就是真诚的心，有真心，时间要对好，很诚意呢，队伍要整齐进来。就这样呢，站好了，时间到就坐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了。哦，这个早课啦，总是呢很美啊，是啊，真诚的心啊，这个动作呢，啊呢排进来，总是。心碎，这就是救法啊，前进啊，法永远都在心中。那这两三年来了，我一直有个心愿啊，很期待呢，把佛法带回到佛陀的故乡。悉达多太子呢，从小到大，日日所过的生活，天天都是那样的规矩啊，天天都在享受啊，父王母后的疼惜爱护，而且呢，里面的啦，皇宫贵族的，人人都是很富有，大家的生活都是呢，富有满足啦。那他的人生没有一项是缺乏的。但是呢，一旦有因缘走出了皇城去了，
东西南北

门，一个个的城门出去，城门的外面呐、所看见的四道门呐、有不同的环境，融通的一个字来表达，就是苦，极苦，极苦难啊，这种的苦啊，这种的困难呐、这呢就是人生啊。回想自己，我们的人生，现在在座的呢，虽然都在闻佛法，虽然时常都在听啊，贫穷苦难啊，生老病死苦啊，人间啊，极贫极富的苦，贫的苦，富的也苦，富的呢，还是有贪嗔痴啊，这种富有永远都不满足啦。你问他过了没？还不过，满足了没？还有一点的，一点的瑕疵，还不满足。总说了，总是永远都是不满足。就如我们的意念，意念呢，现在看到了啊，我得到了，我满足了。过了一段时间，流行的好的东西又出来了，够不够啊？虽然是够了，不过看到了新的花样啊，比旧的好啊，还是再要，类似这样的求意啦，求欲的梦啦，永远呢都是求不穷尽啦。各位菩萨，我们一直在求是很辛苦，我们已经闻了佛法这么多，时常对自己盘点，盘点自己生命的价值，过去的已经都过去了啊！我古早偌苦的哦，古早的苦已经过去，现在呢啊，现在比过去还好啦。那这样要不要很庆幸？现在比过去好得多啊！现在就要开始说，我满足啦，保持着这样的满足啊，这样的人生就是有福，地久心上乐啦。知道满足的人，他永远永远都是快乐、满足、幸福的人生。

0: 感恩上人开始慈济队伍浩荡长，那我们是否已经在这样的一个菩萨行列里头呢？还是说我们有时候进一步退两步，那么真的是四处游荡不专精，然后呢三心二意又无定性呢？所以我们已经走入这样的一个菩萨道，我们就是要用真诚的心求法精进，不要懈怠，也不要退转了哈。那佛法我们已经听闻了这么久了，上人就说我们还想要力行，那么透过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来看看过去，那么现在我们真的是要满足，知足的心常乐，那满足的人生是最快乐也是最幸福的。那当然啦，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精进向前，以法来去除我们的烦恼无明执着，那能够在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从感恩尊重爱开始。当然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那就更棒了。所以呢，也邀约大家都可以天天跟我们一起真心看世界，或者是透过人间菩提，那我们一起来跟随上人的脚步，那紧紧跟随不懈怠。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梅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见证慈济的爱一直都在。那么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客难当中所诞生的慈济精神，这是慈济基金会编转处的主任靖远老师呢要来回顾慈济功德会成立的历程。那么上人当年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呢，以为佛教为众生的初心开启了慈济置业。1966年是慈济很重要的起点，当年也好多个因缘具足成熟了，那么就从客难起家，而慈济与法华经、无量义经深厚的因缘又是如何开始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靖远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溯缘。
1: 我们有太多人加入慈济的时间，对于上人当初的开头的艰难、那个客难还有心念，我们希望可以从上人的开始里面来做一个了解。那其实有一些关键的时刻，那我们现在这边都用国历来讲，因为在全球来看的话，你用农历大家其实不容易了解，主要是1966年初春嘛，我们知道当时有几个事件，但一滩血这个事情其实是给上人很大的一个震撼，心里面的一个冲击。那当然在二月份的时候还有30个家庭主妇来请求上人要常住花莲，那当然再来是在三月初的时候有3个修女跟上人来讨论这样的一个教义，然后在4月份我们的功德会成立，其实那一年的国历是4月14号，然后5月大概第一期的照顾户就是林真老居士。那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时间，一直其实2个说法，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做文史，我在做法随，那当我们在落笔的时候，在慈济历来的记录里面它会有2个时间，一个是1966年的4月14号，就那一年的农历3月24号，一个是1966年的5月14号。那么1966年呢刚好有2个农历的三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闰三月，所以在这2个推测里面呢，在我们的文献记录就会变成2个日期。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后来在净思堂的上面的星象图或者相关的一些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到一个时间的落差。所以这个是早期，我们目前我上去看还是有一些日期其实是记录在是5月14号，是闰三月。那么因为这样的问题呢，所以范师傅就一直跟我说，你要去问上人，一定要去问上人，因为这个日期会关系到我们后来很多相关的记载跟推测或者是记录。所以在去年的5月13号其实我们这样的慈善汇报结束以后，大概差不多6点半整个大家坐礼而退，然后大概6点半我就去跟上人请示，就是有关这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日期。那上人当时就说，他上人说功德会成立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是农历3月24号。上人说如果是闰月我会特别强调，因为那一年是有闰月的，上人说但是我的生日不是闰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全球我们期待还是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明定的，就是功德会是农历的3月20号，可是1966年的4月14号。我想还是在这个地方呼吁所有相关的文献能够稍微证明一下。好，那上人不断的在讲无量义经，也要讲一下慈济功德会跟无量义经的一个因缘。1972年上人是做法那个无量义经的佛器，那无量义经其实讲了2次，不是2次，它是一个连续的，就是打了这个佛器从1972一直到1973这个佛器。所以当时上人说慈济功德会开始取名为功德会的时候，我还不是上人在更早就已经在马兰，在台东的马兰堂场，在王先生的这一个他家的这个书架上已经看到了那一套法华经，但是呢那个就是看到就稍微大概有这样子翻一下，但是没有那么深入，一直到后来上人才比较去深入。所以这个事是那个深入跟了解到无量义经这个十功德品里面，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雅令功德树 这个觉，我都念它其实是郁茂，然后扶疏增长。虽然说这一段经文也有功德树，这个是一个巧合，也是因缘很大。虽然说也许过去生我曾经读过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都是在教我们要慈悲救济。你看慈悲救济不就是慈济吗？所以后来上人请到了日本的新义法华三部经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其实它就有一本无量义经。那上人在自己看着这样的一个日文，然后也去做这样的一个抄写的中文的，他说我觉得无量义经跟功德会是非常吻合的。所以说功德会的意义是不离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就是在阐扬慈济功德会提倡实践的精神。所以大家要记好，慈济跟无量义经在上人冥冥之中他就已经是一个契合，一直走到今天我们在做无量义法随诵，或者我们在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为什么他是我们慈济宗，是我们净思法脉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在那个当时上人就已经无形中把慈济的精神跟无量义经把它整合在一块。所以无量义经的教义就是菩萨的精神，那上人希望大家可以辗转相教。那这部经呢从印度来，这1973年上的时候，上人说这部经从印度来到中国翻译，翻译以后传到日本，日本再传回到台湾，上人说真是难得。我下面要加一个注，更难得的是现在我们把无量义经再传回到当时的印度，就是现在的尼泊尔，然后这个因缘是不可思议。所以现在有用这样的一个尼泊尔文来诵无量义经，各位想想这整个是不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好，那我们讲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佛教那当然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了。1974年这个是委员联谊会跟药师法上说，我创办慈济的起因是尊奉师教，上说我归头在师父座下时，师父很慈祥又很严肃地说，你以舍亲出家为三宝弟子，我们有缘结为师徒，时间这么匆促不能讲很多话，不过我希望你记住，凡有所作为须为佛教为众生。所以这六个字啊很轻，但是呢很重。好，上人说这就是师公为慈济种下的第一粒善因种子，这粒种子在我的心事田中啊，无时不在现行，时时都会想起师父的慈训。便常上人说，我便常常发愿尽行受为佛教为众生，可是有因啊，如果缘不具事也难成。也就是说在上人皈依导师座下，这个因已经种下了，可是你要有缘啊。终于这个缘在什么时候？1966年的三月，众缘具足，因缘成熟，慈济从此诞生了。那这个三月是我们讲的这个农历，就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那么也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我们看到1989年上人在对我们护专新生训练的时候讲，慈是什么？就是慈悲的慈，济就是记住的济。在强盛的国家都有苦难的众生，有物质上的苦，有精神上的空虚，还有的呢就是缺乏一份爱啊，这些都是苦。那慈济世界就是两个任务，一个就是教父，一个就是济贫。慈济用物资所救济的形态上是贫苦的众生，可是这些无形的贫跟缺呢，那就是教父，因为他们有钱，可是他心灵空虚，他缺少了爱心，那我们要教导他可以去出钱救人，慈济世界就是负起这份责任。所以他有四个单元嘛，救贫，然后医疗教育，还有未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文嘛，只有我们的道旅，只有我们的广播，就是我们的月刊，我们的广播，所以未来的一个文化。上人说我出家近30年，1989年，上人说我出家近30年，在这一段时间我抱着一种志业的精神，不是职业，志业就是志愿的志，抱着志业的精神从事宗教的工作。我有两句话，我的目标是用这遵从这两句话来发挥志业的精神，第一句就是为佛教，第二句就是为众生。那上人呢，我们也有接受过表扬，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扬佛教的行。1982年6月， 委员年，上人说慈济功德会1966年成立，到1976年12月24号才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与表扬，这中间是十年。但当时表扬的气氛啊，也就是说以前哈，他这还是以前的那种，整个就这样吵吵嚷嚷的，上人说给我的印象不好。所以呢，隔年政府啊，在隔年1977年有一个神议员组成的寺庙监察委员会，他们到去考察，全省去考察，那为了佛教就来了，当时吴水云先生来了，上人也很不客气的指出一些不圆满的地方。那当时吴水云先生是神议员，他就是监察委员，他就问上人说，你从事慈济的目的何在？你接受表扬的感觉如何？你对此表扬有没有意见？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我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以行动来实践佛教的精神。还有一点，上人说，我也是国民，为国家为社会，要团结大家发扬合作的精神，用大众的力量来帮助贫困的同胞离苦得乐。十年来没有人表扬，证言还是一样，不是因为表扬，让全台的佛教徒全心致力慈悲济世。上人说，我还强调一件，宗教力量若能得到政府的重视与鼓励，我相信佛教的这股力量非常强大，能帮助政府解决很多民众的一个困难。过去宗教在政府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忌讳，我们在台湾有很大的一个忌讳。所以上人说，未来的发展啊，正言希望慈济的慧命永存，因此要把无形的付出变为有形的事业，未来我们就靠着有形的工作来延续慈济的慧命。我在看着这一份资料的时候啊，忍不住要中间停下来，先来一个静思维哈。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1976年慈济只有慈善，就是我们的救苦，然后月刊，然后义诊所，所有的有形事业都还没有起步，但上人在他的想象中已经要把，应该讲理想，已经要把这些无形的精神要变成有形的事业。所以1979年，所以政府表扬的时候是1976年，上人说我不是为这个。所以1979年上人就提出要筹建医院，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起业，然后呢紧接着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一一涌现。这不是先知，这是什么？这不是毅力跟勇气的展现，这又是什么？所以凡我弟子真的要好好的想，上人到底承受了承担了多大的一个压力。那为什么要叫克难慈济功德会呢？为什么叫克难？1985年有参访的老师来，上人说功德会20多年成立是克难。为什么叫克难？哎，他真的是在克难的生活中产生的。金色当时有6个出家众，每一个人一天一双的话，6个人就6双，扣了生活费以外，每天还可以留24块做这个慈善的基金，就是多做一双了。信徒30个人，每人一天5毛钱，450，加起来就是700多块钱。那跟金色的合起来呢，大概就是有1000多块钱。虽然说20年前啊，我们是用1000多元开始做救济的工作，那另外的想法就是如何把佛教徒跟爱心人士的力量团结起来，那我们的眼睛就可以遍布社会，甚至有力量可以伸到世间每个角落。所以要成立一个组织嘛，只要有这个会就会有人发心，只要有人发心入会，救人的机会就会多。总而言之，成立功德会还有一个因缘，源于地上的一滩血。上人说，这一滩血我一定要去成立一个佛教慈善机构。2003年，然后人文事业动的座谈，上人说我结下安居回来，就住在地藏庙旁边的小木房，师公来看我，就觉得出家人在这样的环境你怎么修行呢？庙不像庙，家不像家，这个是在做什么？所以当时师公要上人去庙宇南落住，但也给了上人搬家的钱。所以然后那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准备搬家了，龙师傅的爸爸在凤林住院开刀，所以上人去探病，出来以后看到就是那一滩血。那上人说记得是一个女人啊，但是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这个抬走了没有8000块，还有抬走8个小时了，一直在我内心打转，是生是死我不知道，很多很多的问号在心里，是悲也是痛。 所以上人对这些留他的老人家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做得成功我就不离开，所以才有五毛钱，还有这一双鞋，牵牵扯扯的前因后果启发了我的心。所以三十个家庭主妇的买菜钱呢，竹筒岁月五毛钱的真谛。所以各位要想，东部是花莲台湾相对贫穷的地方，家庭主妇妇女在社会是一个比较没有社会地位的，何况是一个买菜的零钱，到底怎么开始？96年是我们慈济30周年，在南区龙洞生活，虽然说慈济每天存五毛钱开，点点滴滴的爱，精神生活很难啊，是自力更生。虽然说我身边弟子不多，要刻苦中做救济的工作，这是很自不量力，日常生活中还要去付出，缝婴儿鞋，你本来够生活就好，为了要做救济，每个人每天就要再多做一双。所以慈济就是从客难中，然后第二个是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第三个是在菜市场传开而建立的。这几个都是从很微小很微小，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一个开始。2005年在慈济医院新店慈院的同仁人文营里面，虽然说40年前慈济基金会叫做客难慈济功德会，真的是客难，生活客难，在发放的时候救济的时候也是客难，很多的难很难跨过。有时候会说出家其实一无所有，那就是一个人而已啊，一个人保天下保。上人说，但是我不是，我总感觉到我虽然一无所有，但是有很多人给我满满的爱，因为我的呼吁有30个家庭主妇来响应我，所以那个时候叫竹筒岁月五毛钱。有人就会说，师父前一阵子上人也一直在，你叫我，你不要叫我一天五毛钱啊，我可以一个月捐15块。上人说不行，你一定要每天五毛钱。他就想，他以为上人数学不好，他师父一天五毛钱，一个月就是15块。上人说我知道，我会算。好，那你一个月捐15块，一个月才发一次爱心，你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你就起一个动念，哦，这是要救人，我捐这个钱是要去救人，这个就是爱心啊。30天一次不够，你要天天有，每天要起一念救人的心，钱少不要紧，这一念爱心啊就是福，你们天天都要有这样的念头。而且这个五毛钱啊，不能只是啊天天有一次说，哎，我早上投我晚上投我什么时候，不行，上人的规定是固定提着菜篮去买菜的时候投。为什么？各位想一想，太有智慧了。因为家庭主妇去买菜，他一定会讲话，那个爱心还很新鲜，他今天拿了五毛钱投下来，就表示他买菜钱节省了五毛钱在他的脑子里面，所以他要买菜的时候，他就会跟卖菜的人说，你卡减没，就少蹭五毛钱。他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样子，很新鲜的，不是忘记了帮我少拿几根菜，菜其实也难攻啊，你为什么要少几根菜？他说因为我要存五毛钱啊。你存五毛钱说啊，就记呀。啊，五毛钱怎么救济？可以呀、啊！哎，因为我们的师父说每天要五毛钱，要怎？你看这样子的心口耳听进去，然后手做，然后嘴巴再去传，哇，这样的一个传播效应。那菜贩说啊，五毛钱可以，我也来捐吧。买菜的五毛钱，卖菜的五毛钱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把慈济世界做起来。我们不要轻视一点一滴的力量。粒米成箩，滴水成河，一滴一滴的水累积起来就是整条河水，一粒一粒的米累积起来就是整个米箩。慈济从40年前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放弃这种积少成多。所以上人说，过去的40年我们是从客难一步一步走过来，什么时候不客难？大家要记住这句话。上人说，我相信客难的精神要永远存在，所以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有多少，从来不是因为善款现在有多少，置业有多少，就是我们必须要永远存着客难，其实它就是一份感恩。那最重要的，上人还要转一个迷信为正行，要入人群去度众生。96年这个大部分都在慈济30周年的时候，上人讲这个是隐士的净士生活。上人说30年前台湾社会很淳朴，经济卑微呢，民间对台湾的信仰，就佛教的信仰就是拜拜，可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菩萨，这个是有信无教，他就是信仰，他也不知道宗教的内涵，就是年初求平安，年尾谢平安，要不然到庙里面去求消灾，或者有的人做事不能称心如意，就赶快去问神求佛，去求好运，去安太岁，这些动作通通归在佛教。上人说那个时候我刚出家不懂，对佛教的了解，对于当时人的信仰觉得非常的可悲，也觉得很可惜，有这么好的教义， 有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民众的误解那么大？所以上人说，我用心去看，用心去分析，我懂了。因为佛教没有主动走入社会，没有主动进入人群。当初的社会贫困的人很多，那上人说，我们想想国外的宗教，他都可以来帮助台湾的同胞啊，所以上他对外来的宗教的付出很敬仰敬仰，那就会想，那别人都能够来我们这里付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组织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同胞的团体呢？所以今天回头看，我们不只是在这一块土地上付出，我们现在甚至也像当年的教会还其他的宗教一样，跨到其他的国家去做帮助。所以上人说，我自问自己，所以啊，一切因缘生嘛，后来有很多的因缘就促成了我创造了慈济。但是创造慈济这么容易吗？说成立就可以吗？善门一旦开啊，永远不会关，这个有多难啊？所以上人在2001年对教师培训讲，上人说30多年前我要成立功德会，开始筹划，很多老人家很关心我，他就说你一定不能做，你做了会招来很多烦恼，善门难开，你以为救人这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告诉你绝对不能做。上人说我当时很年轻，还不到30岁，当年上人29岁，这些老人家疼我爱我为我考虑这么多，我能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吗？上人说但是我自己反省啊，一定要发挥大慈无悔的精神，没有错啊，善门难开，开了这道门是不是会得到赞叹？上人说我不管，会不会得到被人家埋怨我也不管，我觉得最需要是那些苦难的人，佛陀的慈悲两个字是要我们去身体力行，哪怕你遇到很多困难也应该无怨无悔，无悔无怨，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慈悲的法门来设立。2005年在北区的水门，上人说慈济已经过了，因为2006年就40周年，已经过了40个年关了。第一年是客难，什么叫客难？财客难、人客难、事客难，不论是人事物都是在客难中，什么都没有，要做慈善工作。有人在背后说某某人真是异想天开呀、啊，很不自量力呀、啊。啊，若是很关心的人就会跟上人说某某人你要考虑好，你可以做吗？上人就会问为什么不能做，善门难开啊，你要量力啊，你不量力，你善门一开你就关不起来。连许聪明老居士也跟上人说很难啊，导师也跟上人说很难啊，但是上人跟许聪明老居士说，我善门一旦开我永远都不会关。各位要记住，慈济一定要千秋百世，我们作为上人的弟子，上人已经开了中门了，这一个中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当然是要在净思法脉的掌管之下。所以把握时间啊，你要过秒关，这上人不断不断讲的。那大家都会劝上人说你不要太过劳累啊。那有一次一位曹董事长跟一个中医的博士来跟上人见面啊，最后也是讲到上人你要多休息，上人说我知道要适度休息，但是很为难啊，我也有一些难言之苦啊，哈，什么大家都讲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要多休息，上人说我也常劝别人，可是换到自己就有一些为难，道理很简单，但是碰到非操心不可的问题同样放不下。上人说我需要时间啊，还有一项更苦的，上人说我的个性不适合做慈济，因为我向来很内向。上人说老实说啊，有时候听到有人要来，我内心就会有一阵子的挣扎，我可以躲起来不要面对大众说话最好，可是做了慈济就不能如此啊，什么人来哈，地位高低我都同等对待，还有花莲这么远，人家这些有心人来到这里，上人说我不能不亲自接见啊。那有人就会建议上人说，你就定一个每日坐席的时间表啊，每日接待这个外宾的这个时间表啊。上人说这个对我来讲更不可能哈。上人说我现在比以前更低声和气，不然人家会问我说啊，你现在很大了啦，你现在跟以前不同了，所以人家会对慈济打折扣。所以原来上人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客难功德会的一个精神，佛教就是为佛教为众生的尊师之教，客难真的是自力更生竹筒岁月，慈济慈悲救济济贫教富，功德会是实践无量义的精神，当然后来走到慈济慈善基金会，我们更是要好好的传承。好，感恩各位。
0: 在听完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源老师的分享，回顾了克难慈济功德会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历程，那上人是如何在艰难当中为佛教为众生的这个初心60年一甲子从来没有改变哦。那上人看到一个点就只问，那我可以怎么做？就像当年因为那一滩血，看到贫苦病患无力就医，那么还有三位修女等这个论道，当然还有30位家庭主妇来响应竹筒岁月，那么创办了慈济，一直到现在已经一甲子60年的时间。那想想我们参与慈济的时间多久了，那我们是否都能够很坚定的这一念心不懈怠，那不退转呢？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把这样的一份克难的精神放在心里头，珍惜资源也感恩能够付出，更重要的是不畏困难的决心。我想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从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所有的发展真的都不是建立在富裕的条件上，而是在克难、自力更生以及感恩当中一步步完成的哦。所以我们在人生能够有因有缘跟随的上人，那我们是否能够紧紧相随呢？我想也只有以法才能够相续，才能够依法来续缘。希望我们都还是能够持续不断地依循着《法华经》以及《无量义经》的精髓，那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的盘点起来，充满着感恩与欢喜，我们彼此互勉。好的，那在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助道品，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7章八正道，请翻开496页。反观自性，观内心。每年有一季是秋天，秋月是四季中最明亮最晴朗的，因为刚好是月球与地球相映照的时刻，所以人们感觉秋月分外明，普天下每一个角落抬头所看的是同一个月，但是有的地方晴空万里，有的地方乌云密布。有时我们想要抬头望明月，坐在一个地方有心的等，却又是满心的急。学佛也是一样，我们都希望法与心相应，若法心能相应，心也会分外明朗。佛教常说明心见性，要使心明，使佛性显现，心要能和佛法相应，除了和佛法相应，还要能应用。所以学佛要专心一意体用佛法，千经万论只为引导众生心，而众生用心也希望能体会佛法。若无法体会，尽管千经万论入耳，还是漏掉。就如一个水盆，正面朝上才能盛水，多大的盆就能盛多少的水，若将盆倒盖过来，少许的水也盛不了，水倒下去就会从盆底流走。接受佛法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尽管每天听法，若用有漏的耳根听，就像水盆倒盖，一边听就一边流失，若翻正来盛水，点滴都装得住。听法若用正心正念来接受， 就像用大根大气接受佛法，一接触则能受用，越发挥它的功效，越能发挥自省的功能。所以要反观自性，观想内心本地的风光明月。我们每天都能欣赏本地风光的明月，不是只有中秋才能赏月。只要用正念心接受佛陀的教法，心就能时时光明，刻刻体用。佛陀苦口婆心，无非要使我们明心见性，也希望我们能用佛的智慧来印证自己的心地光明。佛法如月在东方，佛陀伸出一根手指，凡夫因指见月。月亮从哪儿出来呢？月亮东升西落，有智慧的人说从东边升起。天空这么宽广，哪一边是东，哪一边是西呢？茫然的众生不知东方在哪个方向，智者就伸出手指一个方向说，东方就是这个方向，看月亮已经从东边升起了。凡夫就因指见月，但我们不能直指气月，只执着这根手指头而放弃了月。月从东边起会慢慢西斜，若只看着手指会失去观赏明月的机会。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实际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试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色常住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慈济的节目，还有慈济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是孟子的经典名句。那孟子虽然他不是很好战，他不好战，但常常他的会拿这个战争来做譬喻啊，为的是要让诸侯们能够听得懂啊。这个就跟每一部经呢，跟每一尊佛呢，都要讲方便譬喻一样的道理啊。《法华经》里面的譬喻很多，有火宅喻啊、穷子喻啦、药草喻啦、化成喻啦、衣著喻啦等等。那佛陀就是用这些譬喻故事呢，来说明佛法的妙理跟妙用。正言上人也是如此，孟子也是这样啊。我们的读书会呢也不例外，都要举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例子呢，来做譬喻，这样才会理事相通啊，以事显理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啊。那孟子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呢，也是举战争的当例子，让大家去了解要打赢一场战争的几个关键的问题。现在的人一讲起天时地利人和啊，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把这三个人视为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啊，并且呢普遍认为呢，只有这三个要素完全发挥作用，成功才会来到我们的眼前呢。那在孟子的想法里面呢，天后跟时机的有利不如地势的有利，而地势的有利呢又比不上众人的和心和气、互外协力啊，就是人和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客观条件跟外在因素远远不如人和的内在因素呢来得重要，这个是孟子的观点啊。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啊，孟子虽然强调人和很重要，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天时跟地利就不重要，三个都非常重要。孟子的这句话是讲述了两个很重要的道理啊。第一个，他警示临终者或者是上位者应该要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理呢深藏于心呢。第二个呢，他表明了只要国家中或者团体中的每个个体呢都能共体时间呢一致对外啊，必能够不战则已啊，战无不克啊，这是他要提醒的两个重点呢。那孟子的说法呢，虽然是由兵法的角度去切入啊，但是他讨论的还是人性的问题，因为再高明的兵法呢，都必须交由人去执行。如果执行者只是一群民心溃散的乌合之众啊，那就算孙子在世，恐怕也是无可奈何了。同样的道理，再高明的佛法也必须交由人去用法，所以如果用法者只是一群墨守成规、死骨不化、死搬教条、抱残守缺的人、那就算是佛陀在世呢也是没有办法啦。佛陀所处的年代是2500年前、那个时代呢，声闻跟缘觉的小圣修行者很多啊，大部分是什么目小持大，意思就是说喜欢修小圣啊，那不喜欢修大圣的意思啦。那其实只有他的历史背景，因为佛陀时代呢，整个地球才2亿多人口啊，地广人稀，加上交通不便，科技也不发达，所以那个时代呢，很难走入人群去行菩萨道。所以正言上人才说啊，佛陀说法在2500年前呢。然而最好的用法时间点呢，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佛陀时代呢，佛教是新的宗教啊，让原本信印度教跟婆罗门教的印度人呢改信佛教呢，这个是谈何容易啊，不简单啊。所以佛陀时代讲菩萨道呢，是偏重在精神上的阐扬跟论述，要付诸行动有相当的困难、
啊，这个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子嘛。然而佛法在人间，菩萨也是在人间啊，所以正言上人才说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也要人间化。哦，这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论述呢，跟印顺导师所讲的人间佛教呢是一脉相传的。佛法跟佛理呢，虽然是亘古今不变且历久不衰，但是用法之道呢，还是要与时俱进的。这个我们常常都在讲的，与时俱进呢，那才能符合呢时代潮流，也才能契合社会的人心脉动啊，也就是现在人讲的接地气的这意思啊。所以孙子只能告诉我们呢，用兵之道。而真正用兵的是我们。同理呢，佛陀也只能告诉我们用法之道，方法。但真正要用法的人呢，也是我们。那孟子是由军事的角度呢来分析论述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俗世的角度呢来以示贤理。所以军事跟俗世啊，跟我们刚刚讲的战争跟竞争呢，道理都是可以相通的。非常的绝妙。我们一般都是讲天时地利人和嘛，但孟子认为呢，要有顺序，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啦。那意思是说，人和比天时跟地利呢更重要。那以佛法的角度来把它解释呢，分析呢，就是时缘不如地缘呐，地缘不如人缘呐。看这样解释也是通。那为什么时缘不如地缘呢？因为正信的佛法是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天天是春天呐，不必挑日子，也不必选时辰，啊，所以没有什么时缘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地缘不如人缘呢？因为正信的佛法是心静则国土静呐，心静当下就是净土。那心不净当下就是秽土。那为什么人缘比时缘跟地缘都来得重要呢？因为没有结好人缘就不能成佛，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人格成佛格就成。哦，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道理都是非常清楚的， 也把它当作一个学习的重要的目标了。哦，可见呢，人缘人格人和是多么的重要。孔子有一句话讲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啊，但是重点不太一样啊。这个本呢，除了本身本分基本基础之外呢，也可以把它广义解释为什么人和。整句话就变成什么，君子到处解释为什么人和。整句话就变成什么，君子到处结好人缘，因为有好人缘当基础。

好因也要有好缘来配合啊，啊，这样才会因缘和合啊，道理是一样的啦。那孟子强调人和最重要的，那孟子是强调人和是最重要的。那做人处事可以不用天时，也可以不用地利，只要做到人和呢，那就一定会取得胜利的。这个是孟子的观点。好，那依这样的观点来看，什么是人和呢？人和的本质就是什么？结好缘，得人心，六个字。小到一个家庭，要得人心，这个家庭才能够和睦相处嘛。那大到一个企业，要得人心，这个企业才能够宏图大展嘛。再大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得人心，才能够政通人和嘛，长治久安嘛。那其实修行团体也不例外，家要和，必须家里每一个人要先人和，才有可能家和万事兴嘛。那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要能够很客气、很和气，这样才有可能和气生财嘛。同样的道理，道场里的每一个人能够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或者是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道风，那这个道场呢，自然是什么？有道气。否则你硬体再怎么样的雄伟壮丽啊，但缺人气，身至其中也会让人有冷冰冰的感觉嘛，没有温度啊。而即使纵然你有人气，但缺和气，这个也会让人呢无法感受到这个道气跟温馨嘛。没人去的时候没有人气，而很多人去的时候又是人多是非嘴杂啊，这变成是非之地啊。那人气都没有了啊，更别奢谈道气嘛，这样就很难广度众生啊。所以如果时间点很好，地点也绝佳，但就是没有人要来，这样也是徒劳无功嘛。那道场跟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道理。那对一个家庭来说呢，家和更是深深影响家道的兴衰啊，所以才说家和万事兴嘛。那如果家不和呢，那就会家吵万事穷，有家才会幸福啦，贫穷也不要紧。所谓金角落银角落，不如自己家里的穷角落，还是自己家里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没有家呢会苦不堪言啊。你看看那些流浪街头的街友啊，餐风露宿啊，居无定所啊，很苦。而有的人是有家归不得，那是更苦。家人相处的好，那才有家和嘛，刚刚讲嘛。但是要相处的好，谈何容易呢？家人也是共业啊，何况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虽然难念，但还是要找出方法让他难念能念，难行能行。所以家和呢，也是一门必修的学分，必须做的功课了。有一首儿歌呢，里面的歌词呢很有意义，我们从小就开始唱了，相信大家都会唱，他是这样唱，

这首歌儿歌啊，从小我们就在唱了，歌名叫做《甜美的家庭》啊。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啊，这个就是有祥和之气的家庭啊。他的条件就是要有

家和跟人和，有家和跟人，有家和跟人和啊，自然就会屋宽不如心宽了、啊。否则就会身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豪宅里呀、啊，心是在烦恼深深深几许的地狱里呀、啊。所以如果家里是富不富、子不子，没有人伦，没有家和，那这样也会身处豪宅啊，心在地狱啊。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嘛，啊，我们直播中呢常常会提到一句话，就是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的。有福走遍天下，无福寸步难行的，我们常常讲嘛。可见这个福跟缘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啊。阿弥陀经里面讲的啊，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里面就讲到福跟缘嘛。啊，要造福跟结好缘，也是要走入人群，离开人群就无人缘可结了。没有入人群，你要跟谁结好缘？对，入人群才有机会去结众生缘嘛。哦，举个例说啊，去灾区赈灾发放，就是跟苦难的灾民们结众生缘嘛。啊，去波兰发放，也是跟乌克兰难民结好缘呐。啊，去黑暗角落里面访视，济贫访视，也是结众生缘啊。那懂得广结众生缘的人呢，命中的多贵人呢、啊，这是很基本也很清楚的道理了、啊。有在做志工的人，应该都是如人饮水呀、啊，冷暖自知的、啊。有一次呢，我随正言上人行脚啊。那一位行事作风比较无法跟团体配合的志工呢，就像上人呢提到呢，他想做事情，可是团队的成员哦都不给他机会，处处作梗，好像排斥他这样子。他也说啊，他说我想跟大家和，可是大家不跟我和。再讲到这样的，上人就对他说，不要说我要跟人家和，是人家不跟我和。你应该说人家不跟我和，那是我没有主动去跟人家和。这是名师的一句醍醐灌顶的开示啊，如果自认自己没有错，那这句开示就很难听得懂。如果能马上反观自照啊，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忏悔自己过去的无明，心念一转啊，那就会从此改善我们所结的众生缘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人与人相处虽然以和为贵是没有错哦，但也不能为了表面上的和而盲从附和，人云亦云啊，是非不分，这样也不对。这个在修行团体里面也是常有的现象，要引以为戒呢。一个人呢、啊，不跟你一个人不跟你和，那可能是这个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两个人不跟你和，那可能是别人也是别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很多人不跟你和，这很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跟你和呢？啊，这个我们就要自己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一定是其中必有缘故啊。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要独处沉淀，内观静思，从中来静坐常思己过，这样就可以找到答案的啦。如果还是觉得错不在自己，一切都是别人的错，那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一路错到底的啦，就很难回头。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是强调人缘跟人和的重要性。但是有时候呢，天时也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也就是说天胜过人啊。我们刚刚讲说人和很重要嘛，天时地利还没有比人重要嘛，但是现在这个论点是天胜过人，有时候天时比人和更重要，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的论述哦。所以佛法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佛法是非常的精深绝妙。好，所以说人算不如天算，就是天胜过人啊，冥冥之中的天意是深不可测，人是永远无法与上天争强的，
以前我们常常都会说嘛，人定胜天呢、啊。现在经历过这么多、这么频密、这么重大的天灾人祸之后呢，那包括新冠病毒啊、乌俄战争啊，我们不能够再说人定胜天呢、啊。所以圣贤上人教育我们要改口说敬天爱地呀、啊。不但如此，还要聚福缘呢、啊，把所有的福缘集中在一起啊。那现在啊、哦，天地正在反扑人类啊。尤其这两年里面呢，我们全人类真是吃尽苦头啊，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啊。所以有时候是人胜过天，有时候是天胜过人，要看情况。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命运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掌握吧。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努力。有时候是顺天者易，逆天者劳啊。这句话是出自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里面讲的，意思是说顺应天理的就能得到安乐，违背天理的就会受到苦劳。那《三国演义》里面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什么？大家都听得懂，谋事在人啊，成事在天啊，也是一样的意思哦，也是很有道理的。顺其自然则诸事易成啊，逆天而行必将劳而无功啊。凡事都有天意啊，一件事情的成功绝非单单取决于我们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而是很多因缘的和合跟条件的具足啊。人有百算啊，但是上天有一算，只有一算，但是这一算却决定了最终的结果。用一句顺口溜来解释，大家一听就懂，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了，很有学历，很有经历，很有能力，也很努力，但缺老天爷的一臂之力，这样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最后还是前功尽弃。所以人谋是过程、啊、天成是结果，人谋在前、啊、天成在后。这个道理把它套用在刚刚这句顺口溜也是通啊，能力、努力跟精力都是过程，是必备条件的。上天一臂之力呢是结果，这个是先决条件的。上天的一臂之力是指什么呢？就是福报嘛。有的人讲福气，有的人讲运气啊，都通。人间有许多事情呢，即使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结果总是什么？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这个就是人谋之后，最终由天意来决定结果。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也不要以为一个经营很成功的企业啊，一定是这个老板呢很有能力，很努力，也很有精力啊，而且他还很懂得经营管理啊，才会这么成功。不一定哦。其实他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这是天命中呢要有的财库才有办法，命中有这个财库才有办法了啊。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尽人事听天命，道理都一样。由此可见呢，一个人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而努力，这个所能达到的程度是有限的，而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外在环境的这个天对于人的影响却是很巨大的，这才是决定一件事情成败与否的关键啊。这个是天重要过人的论述、哦、啊。那前面刚刚讲的是人重要过天，天时跟地利嘛，都很有道理。那读书中、读书会中，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叫做近者悦，远者来嘛，我们常常讲嘛，旁边跟随的人跟得很欢喜，不想离开，外面的人也都想来亲近，别处的人也就都想来投效啊，这样对内能凝聚，对外能广度，凝聚力跟摄受力呢相辅相成啊，这是人和的主缘在先，助缘在后，所以成功了嘛。
相反的呢，在你身边的人想离开，外面的人又不想进来啊，内外都缺乏向心力啊，这样就是我们所讲的众叛亲离嘛。那其中必有缘故，而人和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啊。这就好像有人说哈啊，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啊，这句话是没有错，这是自我的期许跟鞭策，是很好。但是如果做到最后变成做好事只有我一人，哎，这个问题就大了呢。啊，怎么做好事只有你一个人？哇，那你非常重要了，没有你不行呢。你也不能生病呢，你也不能请假呢，你还要长生不老呢。哎，更重要，你也不能往生呢，因为没有你不行啊，因为你太重要了。啊，你都呆鸡大雕了，对不对？那这是什么问题呢？缺少外力的助缘，因为人缘不好，所以很难一呼百应啊。而人缘跟人和不好，跟一个人是否能够以德服人啊，是否心胸宽大，是否没有私心，是否能够成就别人等等等等息息相关啊，条件是很复杂的啦。但是这其中呢，心量跟格局更是人和与否的关键因素。所以才说一个人的心量跟他的格局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心量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那格局甚至会影响结局啊。其实呢，人心不合有时候也是跟权力欲望有关的。为什么人都喜欢掌权呢，抓权呢，为名为利不是吗？因为有了权力才能够随心所欲，才能控制别人听从我们的指挥跟命令啊。以这种心态来做人处事或临众的话呢，烦恼忧愁很快就如影随水，如影随形啊，更会造成人心的不和，每个人都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啊。有时候呢，别人没有反对我们，这个并不代表我们的意见或者做法就是正确的哦，不一定哦。那是因为别人修养好，人家对我们很善解、很尊重、很包容，我们自己要懂得自省，是不是真的我们做得很正确呢？在人群中或团体中呢，如果别人的意见或建议是对的、好的、有益的、如法的，那我们就应该依法不依人了。千万不要因为跟他缘结的不好，就以人废言。你讲的话再好我都不想听，把你否决掉，因为我不喜欢你，看你不顺眼啊。不要，还是要放下知见去欢喜接受，因为我们依法，依他的法不依他这个人。能够这样的欢喜接受的话叫做解脱之见，这个功夫就了不起了啊，这也是学佛的目标之一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领导者或者领众者的思想他的理念呢不是很正确，甚至是不如法了，但却依仗着自己的权势跟自己的头衔呢，要大家一定要服从他、听他的，那这个问题也是很大。因为团体会分崩离析、貌合神离、人各异志、明争暗斗，或嘴巴合但心不合，这个也是跟少数个人喜欢依事不依道呢是有关的啦。依自己的权势，不依道，不讲道理，也不依法理，不是透过团队的集思广益，而是人人各持己见，人人都只凭自己的喜好跟感觉呢在做事情，那这也是团体不能人和的主因之一啊。坚持己见呢，也是一种我执啊，也是我见啊，依事不依道，那更是一种不如法。真正的儒法是依道不依事，刚好相反的啊，依法不依人，是依正道、依正法的意思啦。坚持己见呢，不一定会把路走绝啦。为什么？因为你有权势啊，你有头衔啊，你讲话人家必须再怎么样口服心不服，也是要照做啊。对，所以坚持己见不一定会把路走绝，但肯定会把路呢越走越窄。因为你服人没有服心啊，表面上看起来很和，
其实内心是不合的。那这样心不宽念不纯，路走起来当然就会崎岖难行啊，路就越走越窄啊，因为心不通，彼此的心不通啊，造成路也不通，那人际关系自然也是不通啊。学佛如果要随时啊，要与人家广结善缘，与人和睦相处啊，或者甚至要行事能够圆满顺利的话呢，自己随时都要能够冷静来自省啊，我们是否是自反而说，反省自己是不是正直有道理呢？说啊，自反而说，这个说说就是正直有道理的意思了。那自反而说，自己反省，我的这个就是对的、正确的、没错的。哦，虽千万人无往矣啊！啊，也就是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啦，不必顾虑这么多啦。但是你要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直而有道理，那么即使千万人面对千万人呢，也是毫无畏惧的勇往直前呢。不过，道理是这样子讲哦，也是要很小心哦。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觉得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很正直，很有道理啊，但是别人认为他是强词夺理，一意孤行，没有道理啊。虽然很多人呢不认同他，但他还是千万人无往矣哦。不管你不认同反对，我还是照做啊啊，这个叫做他也是千万人无往矣哦。那这样就麻烦了。那你这样子讲标准在哪里呢？很简单，人人不要坚持己见，大家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这样有共知跟共识而圆融做出的决定，后面才能讲虽千万人无往矣啊，这样就是共行啊。所以共知、共识、共行三个前面再加一个共修，这样才是圆满至善之道。任何一个人的成功哦，都不会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的结果啦，而必须是什么？自立之外，也要有他力的支持跟协助，外援呐、啊，这个叫做助援呐、啊，助援也是一种良缘呐、啊，而良缘也是来自时常的广结善缘，能够广结善缘的人，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啊，而人际关系跟人和也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嘛。以前我们读书会有分享过啊，君子和而不同嘛，这句话我是体会非常深刻，也常常当作自己的警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也分享过，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那这个这两句话都是跟人和很有关系的哦。和而不同，以前我们有解释过了，我们今天就不再解释了，我们就解释后面这一句了。有些人虽然个性看似很合群啊，但因为情执很重，而很会与人攀援、拉关系的意思了。那这样的人呢，只要稍一不慎呢，就很容易落入小人党而不群了，很会私情牵绊、结党营私啊，但却不合群。你看他好像很合群啊，那也只是与特定少数人啊和跟自己合的人。合得来的人呢，就合群而言，这不是真正的合群。所以孔子提醒我们，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合群但不与人结党营私啊，小人与人结党营私而不合群，刚好相反啊。20年前呢，我刚到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新加坡分会的会务是百事待兴啊，无论是志工体系也好啦，职工体系也好啦，都需要投入很多的心血呢去重整跟调整了。刚开始的时候会务成长很慢，很缓慢，经过十多年来的苦心经营呢、接着由现任的执行长接棒了、这样二十多年来呢，发掘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承先启后，充分授权，方法用对了，只要大家做得很欢喜，志工跟会众就会越来越多啊。因此分会会务呢日渐茁壮蓬勃发展了，置业体的体制终于脱胎换骨啊，置业推动呢也开枝散叶啊。也因为这样子呢，得到新加坡政府高度的肯定跟认同，而给慈济很多具体的支持跟协助。所以现在新加坡
分会跟新加坡政府合作，长期在各社区经营的这些慈善跟医疗的置业体能，总计有一个西医义诊中心，两个中医义诊中心，两间复健中心，一间全科的医疗诊所，两间乐林长青馆，两间幼教中心，两间近视书院，一间占地1000多坪的青年活动中心，还有一间社会教育推广中心，社教了，这样总共加起来有14个长期每天在运作的置业体。那这个里面除了书轩啊、幼教中心、青年中心跟社教中心，这个是慈济自己付租金呢去租地方来做之外呢，其他8个跟医疗有关的这些置业体呢，加上最近才获得新加坡政府卫生部批准的这个洗肾中心，这些都是要用到新加坡的公寓叫做主屋嘛，主屋楼下那个政府所拥有的地方都要用到这些地方。那大家都知道嘛，新加坡是寸土寸金啊，这8、9个医疗置业所要用的空间是很大的，不是你有钱就住得到，买更是不用讲，因为主屋楼下都是属于政府的，做政府所拥有的，不会卖，有钱也买不到。但是新加坡政府将这么贵的地方提供出来给慈济使用，跟慈济一起来合作来推动与居民健康有关的慈善医疗中心呢，这个其实也符合正言上人敦亲睦邻所望相助跟安稳家园美善社区的理念呢是相符的。不但获得当地政府这样提供场所，还一新加坡政府还1对1的补助费用，1对1在新马常常听的，1对1就是你自己向公众募到1块钱，那我政府就额外补助你1块钱。那政府这样做就是鼓励的那个慈善团体呢，协助政府推动这些慈善工作了，也助你一臂之力的意思的，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去推动慈善工作。那全球60几个有慈济分会的国家能这样做的只有新加坡政府。好，前面讲这些，那各位不要误以为我是在介绍新加坡的慈济会务，不是的，我要分享的是新加坡政府也不是对所有的慈善团体都这样的，他也是要挑适合的 NGO 来合作嘛。那慈济志工团队这个志工团队人多力量大，志工训练有素，素质很好，负责任有使命，整体形象呢在新加坡的这个是有口皆碑的啦，而且是长期以来靠做出来，让社区的民众跟政府的看在眼里啊，认同在心里啊，这样才有可能被肯定啊。所以人家要给你这样的机会，不是从天上倒下来的，而是分会全体的志工呢众志成城，将士用命，万众一心，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意孤行，这是长期这样打拼出来的，也就是正言上人讲的和和互协啊，也是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这个简称啊。那要做到以上我讲的这些条件因素虽然很多啊，其实还不止这些啦，因为成功的因素是很多的嘛，那这些都只是个果，追根究底呢，圆满成就的因不外2个字，这2个字是置业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有那个因才有那个果嘛，这2个字叫做人和。慈济新加坡分会到现在还是保持这样良好的传统，其实在凡夫的修行团体里面要维持这样子的道风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必须做到法脉入我心，宗门入我行啊，也因此要让新加坡政府以这样具体的行动来支持你鼓励你，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啊。刚刚讲这是全球唯一的啊，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这个门道就是什么，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呢，就讲到这里。哦，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1: 完了，哦，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买公来接，接不接大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接缸接有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的。
2: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3: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4: 你看它会有很多泡沫。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0: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南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了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她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啊，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她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她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啊，真的是，哦，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她。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你好，我是板桥龚美玲，我非常喜欢我们大爱广播网络电台，听了之后会让我很发喜，因为我觉得在我要睡觉前，我会自我一个察觉，自我一个反省，所以听了上人的法，听到我们广播的一个声音，等于对我再一次的心灵的一个洗涤，也让我能够因为有法，所以就法入心，法入行。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您。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孩子遭到母体垂直感染伊波拉，一出生就死亡。英国研发疫苗与时间赛跑。异乡生活四年多，他们从乌克兰难民变成了半个波兰人，抬起头走出战争伤痕。他在单亲家庭长大，国中老师像阳光照耀他孤独青春，如今他也为人师表。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27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生活在宝岛台湾的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想象一整天没有网络的生活。自从网际网络发明以来，人类已经离不开它，但是史上最长的全国断网事件也正在发生，那就是伊朗。伊朗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就陆陆续续断网，2月28号爆发美伊冲突之后，更是实施全国的网络管制，通讯软体通通不管用，金融汇兑也没有办法进行，连邮件也无法传输。这样的全国断网维持了88天的时间，已经创下网际网络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除了人们生活极度不方便之外，也为伊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损失。国际专家在评估，这种全国式的网络控制很有可能成为新形态的战争武器。
1: صد درصد جنبه مثبت داره. خب به هر حال الان بازار کارهای مجازی هم خیلی تشنه بازگشت به روال سابقشونه، خیلی جنبه مثبتی این.
0: 陆续看到德黑兰有民众在路边可以滑手机，享受暌违已久的网络自由。不过到目前为止，伊朗大多数的网络还是处于中断的状况，没有100%的恢复创通。到底什么时候会全面开放，目前也还有待观察。好，至于伊波拉病毒，这一波在非洲的疫情持续扩张，而且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病毒来的凶猛，原因之一就是目前为止针对这个新的病毒株没有任何特效药，也没有疫苗可以防治。世卫组织的秘书长不敢掉以轻心，谭德赛要亲自前往刚果了解防疫的状况。而最新进展是英国的牛津大学曾经在COVID-19 的时候研发出了 AZ 疫苗的这个单位，现在正在研发最新的伊波拉疫苗，希望能够防堵疫情。我们要来了解这一波的疫情，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很快的时间之内，染疫人数已经突破900人，而且其中有200多人死亡了。疫情难以控制，它的传播方式也很特别，它是双轨传播的。首先第一个，它是透过动物传播。透过这张图表，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病毒存在在一种蝙蝠的身上，它跟蝙蝠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但是蝙蝠的排泄物来到了森林里头的时候，森林里一些野生动物，不管是猴子、山羊或者猩猩，接触到蝙蝠的排泄物，它们就可能会染上伊波拉了。那么动物可能会死亡，人类再进入到森林里头，接触到这些野生动物的排泄物，或者吃了它们的肉，这时候人类也就会感染伊波拉。这是第一重的传染途径，还有第二重，那就是人传人了。在非洲国家，很多民众会去碰触染疫者往生后的遗体，不管接触到他的呕吐物，甚至是往生者的汗水跟体液等等，这也是一种传染途径。到目前为止，这一株新的病毒株致死率高达50%。
2: 小心翼翼接近伊波拉病毒的染疫者住处，防疫大军准备迎接的是经由母体感染出生还不到几天大的小婴儿，还来不及睁眼看看这世界就骤然离世。居民对疫情的害怕担心也全写在脸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这次伊波拉疫情的平均致死率高达50%。现有英国研究团队希望开发新疫苗，以减缓病毒的蔓延速度。
3: And one of those cousins, for want of another word, is Bundibugyo. So it is a virus that is like the outbreak causing virus from 2013 to 2016, but distinct enough that we are accelerating new vaccines that target just that viral strain.
2: 带新闻，五位真编译。
0: 医疗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但也很可能是最先崩溃的地方。我们看南美洲这个国家玻利维亚，即便是首都，现在的医疗也快要崩溃了，原因是长期缺乏燃料油，没有办法运送医疗物资，电力时有时无，正常的医疗手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4: Que ya no hay medicamentos, con estos bloqueos, no hay ni oxígeno, no hay nada.
0: 昏暗的灯光下进行手术实在是非常为难医护人员。玻利维亚多半仰赖柴油发电，但是公共供电非常的不稳定，现在柴油短缺，医院也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台北人，你今天是不是觉得很热呢？如果是，你确实感觉非常的对，因为台北今天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气温来到了38.3度。这个数字值得登录一下，因为它是台北130年来最热的一天。北半球今年夏天恐怕又要创纪录了。欧洲亦复如此。欧洲在过去百年来，温度已经升高了2.4度，这个数字是全球平均值的。 两倍，而且因为热衰竭而死亡的人也增加了30%，其中有一个国家极端气候特别明显，那就是英国。英国向来给人的感觉是又湿又冷，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30多年来，英国的5月天的话，5月的平均温度从摄氏9.多度一路飙升到了13.3度。今年英国甚至有两天已经超过35度的高温。英国的建筑对于夏天非常的不友善，首先呢，这个国家的建筑多半都是为了御寒、为了保暖而设计的，它们有厚厚的墙，这个墙就很不通风，而且它们的房子多半是连排的。 不对于散热也很不利，很多房屋采大面积的窗户，太阳一照射就很容易把高温引进室内，所以英国人今年夏天特别难熬，加上当地有 90% 的家户是没有冷气的。
5: This tarmac is not just hot to the hand. It feels like you could almost fry an egg on it.
2: 春天的法国巴黎出现夏天的高温，26号气温高达摄氏34度，当天创下法国史上5月最热的一天，至少7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高温。
6: Donc cet épisode de chaleur est totalement inédit et historique. On n'a jamais observé un tel épisode météorologique de chaleur avant l'entrée en été météorologique qui se situe au 1er juin.
2: 这波异常高温天气正在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英国气温在24小时内2度打破百年历史记录，甚至还出现罕见的热带夜。Last
7: night, towards London and across parts of England in particular, we saw temperatures remain above 20 Celsius, which is officially in the meteorological terms as does not happen at this time. Very rarely happens in the summer in the UK, maybe 1, 2, 3 nights a year.
2: 根据 BBC 报道，专家表示，英国多数住宅其实是为了过去较寒冷的气候所设计，面对越来越频繁的热浪，恐怕难以承受。The
8: majority of workplaces in Britain are still not air conditioned, and so when it gets hot, they overheat. Workers, when they're in heat, they just don't operate at optimum speed and productivity, and so it causes damage. We also have infrastructure that fails.
2: 英国气候变迁委员会指出，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半住宅面临过热风险，预估2050年这个比例将高达百分之92%。报告也警告，未来包。

0: 刷新，增加幅度大概会是摄氏0.1度，不太可能一下就暴增到2到3度。但如今因为全球快速暖化，一旦遇上热穹这类天气系统，就可能让高温记录不只是被打破，而是被大幅刷新。像是英国26号达到摄氏35度，比史上记录高出2度以上。专家表示，只要全球碳排放无法达成净零，地球仍会持续升温，而高温记录也将不断被改写。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1: 好，其实大家都不喜欢太热哦，但是接下来这个故事会让你听了之后觉得心里热热的、暖暖的。那就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有一位建筑工人，有一天呢，他在加油站的洗手间捡到了一个腰包。他打开包包，本来想看有没有证件，把它还给失主，没想到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3万块的美金，相当于是台币快要100万了。他很着急，赶快在附近寻找是谁丢了钱。后来这笔钱完璧归赵，也才知道这100万竟然是一笔救命钱。
2: So I gave his bag, "This is yours." And he was crying, and he hugged me. "It's not my money to take. I was not raised that way."
1: 建筑工人说，虽然呢这位年轻的失主最后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可是呢他在跟他见面的时候，这位失主是感动到泪流满面的，因为这笔钱呢、原来是为了给他罹患癌症的妹妹动手术。建筑工人拾金不昧的品格也受到了当地媒体的大幅报道。好，接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已经穷到家徒四壁，他坚持响应慈济发起的米铺满运动。这个贫穷的妇女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休息一会儿，3分钟后回到新闻现场。
3: 慈济的60年，我想对台湾社会有很大不同的意义。那我觉得在未来的社会，那上人也已经讲了很多次，说在这个高龄和长照的议题，也是慈济可能要花额外的心力，会再去更投入。因为一方面是以前的这个志工菩萨们都慢慢的年长，二方面是社会也在变了。那如何去回馈社会，这个也是上人有再三提点，也认为说这部分必须要再做更多。在未来的时代，我想长在慈济所发展的这个高龄和长照的模式，势必也会变成全世界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不同的模式，然后让每一个长者，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长者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快乐、很自在的这个晚年。所以这个应该也是责任蛮重大的吧。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经上曾说，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并不难。在每一天大爱新闻的故事里头，我们可以验证这样的道理。接着我们要带您到尼泊尔的兰皮尼，认识这一位妇女，她的名字叫做乌莎，今年68岁。你看她非常特别，像是表演特技一样，头上顶着3个米铺满，那是她要去捐赠的很珍贵的礼物。她还拄着拐杖，你注意到了吗？生活并不富裕的乌莎，一个人住在非常简陋的房子里，当然会漏雨是他的家常便饭。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之下，他还依旧坚持要捐赠，原因是乌莎说，他以前是一个很爱生气，动不动就要找人吵架的一个个性。在慈济志工温柔的劝说和陪伴之下，他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变得很豁达，不再与人计较，也改变了他生命的轴线。所以他说，无论如何，再怎么贫苦，他都要响应慈济人的米铺满。
1: 在兰皮尼，68岁的乌莎多年来独自住在一间漏水的小屋，只靠残障津贴维持生活。尽管她生活艰辛，仍然定期带米铺满捐助慈济，帮助他人。被她的坚韧所感动，在雨季到来之前，当地志工齐心协力帮她修缮屋子。在酷热的天气下，他们更换了损坏的屋顶，架高高度，并增加了隔热层，这个家更安全凉爽。志工说，乌莎从未请求帮助。
2: We asked him, asked her also, do you want this? And she said that although you do or not do, I'm happy with what we have.
1: 一份知足，遇到慈济，转变不只是外在。在修缮工作完成后，乌莎捐赠大米，受助与助人从不是界限。即使在困境中，这份心意让小屋熠熠生辉。
0: 接下来，慈济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的故事主题叫做“在异乡走过四季”。我们要看的是波兰，这个国家在欧洲的正中间，它是东欧与西欧之间文化的桥梁。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瞬间有超过500万的乌克兰难民涌入了波兰。这个平常安静而温柔的邻国，瞬时之间变成了难民最安全的大后方。直到目前4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场战争并没有停息的迹象，还有超过100万的乌克兰难民是避居在波兰的。他们在这里很难说是落地生根，但其实也没有别的选择。这100万人当中，多半是妇女跟儿童，因为他们的先生和爸爸多半留在战场上，有的时候音讯渺茫，但有时候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4年多来在异乡的生活，他们学会了渐渐地褪去战争的伤痕，抬起头向前走。在这么样一个颠沛流离的人生道路上，却还有同胞之间相互扶持、无私大爱的力量。在慈济的一场发放现场，遇到了这位妈妈，她真的非常伟大。志工发现他带着11个孩子在身边，一问之下才知道，这11个孩子中只有4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剩下的都是亲友或者邻居托付他带着一起逃难的。于是他就带着11个孩子从乌克兰来到了波兰，但是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的孩子死在故乡的战火当中，他甚至没有机会跟自己的孩子道别。在他们这样逃难的过程当中，可想而知人生是颠沛流离的。他们涌入波兰，其实波兰人是很热情的要接纳他们，只不过一时之间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总有顾不周全的时候。于是难民拖着行李，有些人必须餐风露宿，有些人三餐不继。在这样的旅途上，尊严是 是最不重要的，也最容易被舍弃的。那么慈济志工在难民关怀的过程，就是发现了他们最需要的，除了一份安全感之外，还有一份尊严。于是志工选择了第一个帮助的方式，就是给他们购物卡。这一张小小的卡片足以让他们拾回尊严。我们来看看这个购物卡是跟当地合作的一个小瓢虫的这样的商店，这个卡片包装的像礼物一样，民众来领取的时候，志工是恭恭敬敬弯腰90度核对资料之后，就把卡片跟环保毛毯交到他们的手中。有了这张购物卡之后，不但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更顾虑了他们的尊严，因为他们可以带着卡片，里头有相当于是台币13000块的金额，来到一间超市，自由地推着车，带着孩子采买生活所需的物品。他可以决定今天要买什么，不买什么。光是这个自主，就是一种尊严的重生。在乌克兰难民关怀的行动当中，联合国组织了总共77个团体来援助这群颠沛的朋友们。这77个团体当中也包含了慈济，而且慈济不是单打独斗，它也跟跨宗教、跨国界的组织合作，总共11个 NGO 组织跟慈济合作，在乌克兰难民援助的路上，大家一起努力。慈济在波兰的志工张淑娥，她曾经说，只要多努力一个小时，就可以让孩子拥有更多背起书包受教育的机会，这对于难民孩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波兰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能够容纳这么多的难民，可见得这个国家的胸襟也是广阔的。当难民在这里度过了四季之后，他早已不是难民，而是半个波兰人。他们能够有工作，有经济产值，有贡献，将来他们也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段自己成为难民的岁月。

0: 俄乌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难民越过边境进入波兰，旷野萧瑟中，他们被迫离家，寻找烽火线下可以停靠的地方。波兰西临德国，东临俄罗斯，周边有七个邻国。 它是距离战火最近、能在短时间内容纳大量难民的安全地带。一波波难民从车站、收容所、临时庇护中心涌入，波兰人用最短的时间内把陌生人变成了邻居。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有超过500万。 来自乌克兰的落难者前往波兰寻求国度，来自台湾的慈济志工张淑儿和夫婿卢卡斯发现，一时落难的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尊严。故而积极地连接了慈济与小瓢虫，这是当地一家知名的连锁超市共同推出了购物卡。困顿中，零零碎碎。
1: 个别不同需求的生活小物，不再因为短缺而难以启齿。8376640。我记得有一次发放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带的是一个孩子。后来我们在进行家庭访问的时候，才知道说，其实有四个是她自己生的，但是其他的孩子都是亲朋好友或是邻居托付下来的孩子。她说那时候她紧紧牵着孩子的手，好过。 是邻居的尸体看到的，是他们被毁的家园。但后来好不容易逃到波兰，来到波兹南，很幸运有教堂提供地方给他们住。但他收到的第一个消息却是他的孩子在战争当中已经死亡的消息。那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时间好好说再见。其实像这样子的家庭的状况，不是只有一个。2022年。
0: 慈济在波兰的波兹南会所成立，持续与波兰政府不同的 NGO 合作，为难民开设职训、客服和语言学习课程。2024年9月，鲍里斯风暴袭击波兰。你们出来一个名字。
1: 旅居德国和西班牙的慈济人立即开展了跨国支援。这次水患我的志工有80%都是曾经受到慈济帮助的乌克兰新移民，像其中一个是从波兹南来的奥萨娜。 他一直长期参加我们成人集训的课程，到后来找到工作。那这次在水患发放召集志工的时候，他第一个举手报名。他说：“我的机会来了，这一次我希望把我在慈济受到的关怀，把这份爱反馈到水灾受难的居民身上。”所以，我们常常思考，如果我们多努力一个小时，可以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可以背水包去上学，如果我们多做2个小时，可以让单亲妈妈或是更多的阿嬷不用担心她下一餐在哪里。这样想想，我们3年来其实上万个家庭受到帮助，这样子的过程其实好像也蛮划算的。
0: 窗明几净，色彩缤纷，很难想象这里是监狱。在这么样一个安全的空间里，终于有人愿意听受刑人说说话。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2: 模范社区活动评比，有什么样的社区规定是大家要一起做到？
3: 我们大爱里绝对会成为6星级。
4: 模范社区，6星级，6星级，
5: 靠你画这地图，让我们里得第一，
6: 加油加油加油！
7: 你们要守规矩，还是不要在这边玩，听老师讲好不好？我们社区拉花，我受不了那群小孩子。8点整到，
8: 让，小心，
9: 小心，
10: 小心，
11: 小心，
12: 小心，
13: 小心，
14: 小心，
15: 小心，
16: 小心，
17: 小心，
18: 小心，
19: 小心，
16: 小心，
3: 小心，
12: 小心，
8: 小心，
7: 小心，
2: 小心，
18: 小心，
14: 小心，
15: 小心，
20: 小心，
21: 小心，
22: 小心，
23: 小心，
24: 小心，
25: 小心，
26: 小心，
27: 小心，
28: 小心，
2: 睡着，你也没有提醒。
3: 欸、小亮，你乱丢卫生纸，赶快捡起来。啊！我接你头毛。
4: 你把我惊到啊啦！
5: 不能疼啊，就是应该。不可以边走边吃，这样违反社区规范。
6: 我觉得你有点过头。
5: 我就是对的啊！
7: 规矩定了伤心哦，等到会失去原来的意义。
8: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9: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家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闻。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天气好热，明天的天气如何？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4: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今天也是非常热，几乎都没什么下雨。不过呢，明天开始会有些变化。从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封面呢会逐渐的接近，水汽会稍微的增加。中午过后呢，降雨的范围会稍微扩大一些。不过到了星期五，封面通过之后，全台降雨几率都会提高，雨势会变得比较明显。而接下来今天新生成的强烈台风要到下周一才会对台湾有些影响。温度上呢，明天还是非常高温炎热，在中午的前后，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会来到36度左右。不过呢，在大台北地区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都要留意会有37到38度的高温。而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大概都在32到33度，不过呢，因为台东地区地形的关系，要留意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而降雨的情形，明天白天大都是晴到多云，只有在中午过后，在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午后雷阵雨。而晚上开始呢，封面逐渐的接近北部地区，降雨几率会先提高，会有局部的短暂雨。而到了周五，封面通过，整个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呢，则是有中午过后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贡。明天天气还是很热，避免中午时段在户外活动，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中午过后的山区容易有下雨的机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新马地区明天还是容易有雾，要注意交通航班资讯。空气品质方面，华东地区是品质良好，而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北部地区多云到晴，大台北、桃园高温来到37度，而基隆跟竹苗大概34到35度，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晒跟多补充水分。中部地区晴时多云，天气稳定，台中、彰化、云林高温35度，嘉义33度，而南投高温来到34度，要避免中午外出活动。而南部跟东部大都是晴时多云，屏东高温36度，花东跟台南33度，宜兰则是有午后的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30%左右。至于外岛，澎湖晴时多云，高温31度，金门跟马祖则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也在30%左右。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3: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慈济60人物报道，今天带您认识这位林伟如。他呢走过暗淡的少年15、20时，来自单亲家庭的妈，他妈妈呢患了忧郁症加上恐慌症，所以他的青春年少是孤独而无助的，像走在一片迷雾的森林当中。有一天妈妈发病被送到医院急诊，他一个人赶到医院，这时候他的贵人出现了，国中3年级的导师就在医院陪着他面对妈妈的疾病一整个夜晚。也许是这样的一份力量感动了他，慢慢地敲开他的心扉，阳光照了进来。那时候他已经在心中许下愿望，希望将来自己也能成为一位好老师，去照亮更多的孩子。
5: 站在校门口看着学生这样一个一个走进校园，
6: 小心哦。
5: 偶尔也会让我想起我自己的小时候上学的那种感觉，那但是只是没有想到说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一位老师。好，来看一下离散型随机变数，来跟你讲这个里面的东西。大部分
7: 在慈大附中任教超过7年，讲台上自信的阳光老师，其实有段辛苦的童年。
6: 我要跟你讲话，你为什么都不听啊？
5: 大概其实就是我小3、小4的时候，爸爸 可能就是工作完有喝酒的一些状况，回到家会对妈妈有一些恶言相向，或是摔东西啦，这样比较有一些暴力的倾向。
7: 这是一段难以回首的过往。父母离异后，家里只剩下妈妈、姐姐和她。
5: 到国一、国二的时候，妈妈可能也担心说，就是可能爸爸后来把我们带走，所以她后来就是并发出一些就像忧郁症或恐慌症的一个状况，她也没有办法去好好工作。有一天老师就到班上叫我说，哎，韦如出来一下，就是东西收一收，妈妈现在在医院。对啊，我比较有印象的记忆点就是老师那时候在医院陪我们一个晚上。
7: 取代不安的是这段温暖的回忆，为人师表的志向在心中悄悄萌芽。
5: 我很幸运可以在国三的时候遇到这位导师，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我将来也有机会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去帮助学生。
7: 高中开始，林伟如申请新芽奖学金，慈济志工走入家里关心。
5: 一开始对于这个行为是比较排斥一点啊，因为小时候遇到这些事情都会害怕很多人知道。后来比较能接受的点是，师姑开始带妈妈，开始跟人家接触之后，其实不管是面色啊、表情啊，或是整个健康状况，其实都有慢慢好转。
8: 来慈济来做，来跟人群一起在一起，才会把你的病弄好了。后来现在师姐这样子一路陪伴啊，我就走出来了。
7: 这是2019年林伟如一家受邀出席新芽奖学金颁奖典礼，和台下学子分享生命故事。连续7年的奖学金支援林伟如从高中读到大学，最后如愿成为老师。
5: 既然慈济有帮助过我，那现在也许是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回馈给慈济，或是回馈给慈济的孩子。
7: 而林伟如也在跟着学校家访与付出中，更懂得当初志工走入他家的用心。
9: 选择比较难的一条项链，
7: 现在也把这份温暖放进陪伴学生的日常。
5: 假如当时没有志工走入我的家庭的话，我现在也真的不知道自己会站在哪里。
10: 你做一个试验，说它的曲子是怎么样呢？直接看例题一，
5: 所以也会让我想要把这份陪伴跟着我的学生们一起跟他们走下去。
3: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跟他一样哦，在成长的岁月当中，格外需要的是亲情跟贵人相助。接着我们看的是台北，台北有一些华文学校，但是教育资源总是比较欠缺一点。慈济大学到台北的高中去招生的时候啊，发现这里的孩子很爱读书，可是却欠缺电脑设备。回到台湾之后呢，就串联了新竹的再生电脑团队，加上慈济大学本来就有资管系的学生，他们对电脑是很在行的。两个团队加在一起，总共维修了20部的笔电，准备把他们送到台北，让当地的孩子也能够透过网络认识世界。
11: 20台再生笔电由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之手交给台北校方家长会会长手中。
12: 我们那边的物资很缺乏，平板电脑非常贵，5-6个人到电脑教室才会有这些设备。如果是有笔电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算是一种工具，非常非常方便的工具。
13: 那这个志远老师啊，他是机器人专家。
11: 慈大资管系常年投入台北华校国际志工，今年初前往满新蝶大同中学招生，得知电脑教室设备缺乏，展开这场跨国的爱心援助。
14: 目前还不知道这个电脑在哪里，回来之后我记在心里面，就马上联络新竹再生电脑团队，就捐赠了20台电脑，然后由慈济志工这边发起，然后呢我们慈济大学资管系的团队接手，然后顺利完成这20台笔电。
15: 三代是没有问题啊。
11: 慈济志工爱心响应，今年春节前完成再生笔电组装，由资管系师生接力检测确认。其中来自台北的资管系张同学，期待让当地学生拥有更多学习机会。
16: 回乡做志工，然后也有发现目前还是有相当缺电脑设备的一个资源，在那个台北北部，他们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捐助电脑设备，可以有机会可以接触到电脑，然后去学习更多的关于资讯的一些知识。
17: 因着这一份工具当中有个更好的一个成长，那当然也因着这个电脑的一个开展当中，科技能力的开展当中，我相信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11: 再生笔电发挥良能，补足当地学习设备，打开学生视野，为台北当地偏乡学校挹注教育资源。
18: 赞不赞？
2: 赞！
11: 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3: 监狱里的受刑人多半就是社会上一些曾经犯过错的人，很多的生命经验是没有人愿意倾听他们说话。高雄的第二监狱首创全台之先，在监狱里头打造了8间的心理咨商室，有个人专用的，也有团体辅导所用的，心理师进驻其中，让受刑人来到这里可以安心的畅所欲言，也感受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说话。别小看这些咨商室，不只是硬体设备，更为受刑人带来了软体中的软体，心灵疗愈的力量。
19: 意大利民谣唱出高雄第二监狱的刚硬之气，但重重铁窗间却有了这明亮温暖的空间。
20: 这间来讲，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明亮然后多彩的空间环境。我想这间就不一样，它就会一种宁静的感觉。
19: 新建使用了40年的高雄二监，5位心理师原本却只有3间咨商空间，根本不够用。
21: 那时候同学跟我讲说，哈，因为我受在好我考哈，我得被短考安呢。啊，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整建，所以呢我只能够在一个空教室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哭，因为别人都会看到。
22: 收容人他也会有警戒心，他会认为空间不安全。他说我们就会想要说把空间加大，空间改善了，希望能够提升功能。
19: 重新打造的6间个别咨商室，2间团体辅导室是由心理师规划，收容人施工打造。
23: 壁贴啦，然后一些帮助老师去做一些摆设。
24: 这里做好，你第一次踏进来的感觉是什么？
23: 就跟原本的教室不一样，可以让我可以静下来的感觉，然后也比较温馨一些。
19: 諮商专区专业隐秘又温暖，能让受刑人与内心深处诚实对话，更是冷冰冰寓所里照进受刑人心中的一道光。大爱新闻陈怡珍、陈立伟高雄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25: 佛陀即将宣说大法，会中却有5000人起身礼佛退席。佛陀不但没有挽留，反而说退意加矣。究竟这5000人错过了什么？
26: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为了躲避战火、暴力与贫穷，他们被迫改写人生的坐标，失去国籍、语言与熟悉的街道，却在另一个地方学会生活，懂得付出。这不是流浪的故事，而是一群人在世界的缝隙里重新找到家的过程。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我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再唱《生命圆舞曲》第105集《澳洲探亲》。
5: 大家好，我是盛盛，感谢有机会和听众朋友再来分享我的故事。上回故事说到秉礼挂心在澳洲的祖祖特地请假飞到澳洲雪梨来给祖祖过生日，因为要陪祖祖，我错过了大女儿丽勋的毕业典礼，也没有办法继续做我爱做的慈济。到了澳洲的种种不适应让我整个人也变得消沉，而我的变化秉礼一下子就感受到了。

0: 花年纪坐这么久会忝袂？
1: 袂啦，你敢那散你啊呢？
0: 公母，你头髪拢白起啊呢？
1: 公母，你血拢无食饭哟，来散遮济啦。
0: 哪有可能？你今仔日伫机场，无去学遮个师兄姐因遐个钱去惊着？
1: 是啊是啊，平常时吼，看你写批也是寄迄录音带，会形容遮师兄师姐，我尔啊照顾你。今仔日吼，总算我亲目睭看着啦。
0: 就是啊，好佳哉吼，因拢一直甲我斗三工，佮甲我加油打气啦。若无吼，我家己一个伫澳洲的日子，唔知要安怎过哦。
1: 是啊，卡叔讲我若记了无唔对啦。迄、那个足活泼的秀英师姐吼，就是你讲甲祖祖足导演迄个对无？
0: 嘿，对。
1: 啊对啦，来，这互你看，这互你看。
0: 这啥哈？
1: 我知你袂安尼转来啊，所以吼，就替你加翕几张啊相，专工炸来互你看。
0: 哎呦，来遮紧呐！读七年呢，哦，咱李勋真正毕业啊！以前这组学士服哦，那真好看啊！我无登去参加伊的毕业典礼，伊一定足失望的哦。
1: 袂啦，那会啦，伊还阁惊你会艰苦咧。即马李勋毕业啊，吼！大天在病院吼，无闲甲无眠无日呢。
0: 哟，安尼你爱甲吩咐啦，叫伊家己身体爱顾啦。
1: 伊是有够参详讲吼，想要出国深造啦。
0: 哦，
1: 你感觉安怎？
0: 当然真好啊。这张，真的面吼，敢那有较圆哦。真的最近有好无哈？
1: 好，就好诶。伊就有男朋友，这你嘛知影嘛，对无？最近真理啊，有想要结婚的意思呢。伊讲对方吼，甲求婚求几啊摆啊。伊咧问我讲，对这桩婚事意见无啦？
0: 你的意思是安怎啊？
1: 我是感觉伊啊个真少年，无需要遮尔啊急啦。
0: 我是感觉吼，迄真理这个查甫朋友阿华吼，是一个袂歹的查甫囡仔啦。伊大咱真理几啊岁，可能吼是想要赶紧吼成家立业啦。卡叔讲咱真理真是想要嫁，咱做爸母的嘛只有甲祝福啊，替伊吼办一个圆满的婚礼，你讲对无？
1: 是啦，这我知影啦。要过即摆吼，你无伫咧厝诶，即个代志我一个人我无法度处理啦。
0: 对吼。
1: 之前你伫厝里诶时阵吼，逐工有人煮饭啦、摒扫啦，甲厝内面吼，甲囡仔顾甲好势好势。即半年来吼，你无伫厝里，我爱去上班，爱去照顾厝里吼，我才知影你真正足重要诶啦。
0: 平日啊，足歹势吼，我嘛知影你足辛苦的。我知啦
1: ，我唔是咧甲你抱怨啦，我当然知影你足辛苦的啊。你一个人带祖祖来澳洲，拄着困难哦，遮尼我嘛无多甲恁斗三工。要唔过你先毕业吧，你也无回去。要唔过真理要结婚呢，敢讲？你嘛无要回去，
0: 无吼，咱到时阵才看啦。即马吼，祖祖伫个遮嘛，已经吼慢慢步上轨道啊。吼，时到时难等啦。咱吼较早休困嘞，明仔透早吼，咱较早吼去好好甲祖祖接转来。
1: 好啊。对啦，明仔载要安怎甲祖祖过生日啦？
0: 这哦，我早就想好啊啦。明仔载吼。我早起先去买菜，咱甲祖祖吼接回来了后，三个人吼伫个联络处吼食一下饭， 迄鸡卵糕吼，我拢订好啊
1: 哦。安尼哦。嘿
0: 啊。
1: 好啊好啊好啊，伫厝里食吼较省啦，啊而且嘛真难得，咱一家伙会当团圆，啊会当好好开讲。
0: 就是啊。
1: 啊，祖祖看到我来澳洲看伊哦，伊嘛一定会足欢喜的啊。
0: 嘿呐。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在看你。咦，猪猪啊，你好像又长高了哦。啊，在这边好不好？有没有很想念爸爸？
1: 当然有啊，爸。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昨天呐、啊。啊，今天你生日，你爸爸特地飞来帮你过生日呢。
1: 小医师过来了，小医师哥。
3: 哎，陈师兄。啊，你们来接祖祖。
0: 哎，是啊，是啊，是啊。哎，你好。
1: 哎，既然人都到了。妈，兽医师姑说他订了餐厅，要帮我庆祝生日哎，我们走吧。
3: 今天哦，我好朋友生日啦，啊，你们不要跟我客气哦。
1: 师姑说好要吃意大利菜的哦。
3: 当然，我订的哦就是意大利餐厅呢。哎呦，
0: 真的很谢谢你平常照顾我们家祖祖呢啊，连他的生日都这么用心。
3: 哎呦，麦克客气啦，啊，这个小孩哦。跟我很投缘呢，
2: 阿秀英啊，嘿，拍摄哦，啊，其实哦，迄早起的时阵哦，我菜已经买好啊呢，啊，我冇教阮师兄讲好啊，啊，今仔日吼一家伙啊，要伫个联络处吼食饭呐，啊，喊你吼，阮一家伙啊团圆啊，啊，
3: 是哦，哎呦，啊，恁看我做代志吼。都不先跟你商量啦，祖祖，师姑哦，改天再请你吃饭好不好？
1: 为什么
3: 啦？祖祖，师姑哦，改天再请你吃饭好不好？
1: 为什么？我们说好要去吃饭

0: cake 啊，
1: 应该啦。
2: 为什么不今天嘛？
0: 哎呦，师姑哦，就真的有事啊，祖祖。
2: 哦，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都来了，为什么突然又说不能一起吃饭？哎，
0: 好啦，不要这样子啦，师姑哦，再打电话给你啊，哦。

0: 祖祖啊，啊，这么久没有见到爸爸，要不要跟爸爸讲一下你在学校的情形啊？
1: 要讲什么啊？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啊。
2: 是哦，啊，你上次不是写信说很想念台湾的零食吗？哎，爸爸有给你带很多来哦。
1: 是哦，
0: 啊，等一下哦，
1: 我吃饱了，我先去忙你写功课。
0: 哎，祖祖啊。
2: 知啦，知啦，伊安尼也无要无紧，我嘛免遮尔啊费气吼，揸遮物件来，吼，揸个足辛苦的。
0: 哎呦，你先莫乌白想啦，我知影吼，其实伊足欢喜的呢。
2: 哎，你免安慰我啦，我咧千里迢迢来看伊啊，原来啊，只是我一头热啦。
0: 哎呦，啊囡仔人啊，啊咱祖祖吼，伊个性表达吼较直接啦。伊哦，就是一直咧想讲，奈袂当甲秀英做伙食饭，对阿咧无欢喜，才会安尼啦。
2: 哎，不过祖祖吼，遮尔啊念秀英，敢袂安尼共添麻烦？
0: 人秀英哦，这个人哦，足有量的呢。而且伊对祖祖来讲哦，唔是长辈，是好朋友哦。
2: 啊，好朋友？
0: 系啊。啊，一开始吼，我嘛是无啥了解啦。啊，不过吼，我安尼慢慢观察啦，啊，发现吼，迄秀英吼，一直用这个朋友的角色吼，在跟咱祖祖斗阵哦。啊，伊两个吼无隔阂啊，啊，看起来吼嘛无迄个代沟啦。啊，秀英吼，佫捌甲我讲哦，伊这个人吼，就是吼，迄个性吼较刁滴，较直接啦，啊，跟咱祖祖吼足共的。啊，咱祖祖吼，如果重病又啊，讲义气啊，敢那侠客有无？啊，伫个吼，迄团体内面吼，确实有较特殊啦。啊，就是因为安尼啊，伊了解咱祖祖迄叛逆的个性啊，伊就知影吼，要安怎跟咱祖祖做伙呢？
2: 安尼哦，
0: 吼，
2: 你这个秀英吼，真正就了解咱祖祖的个性嘞，吼。
0: 就是啊，啊，迄祖祖吼，什么话拢唔甲咱讲。啊，不过吼，伊会讲予秀英听啊。啊吼，咱就会当利用这秀英吼，了解祖祖到底咧想啥物啦。啊，只是讲吼，我嘛有咧烦恼讲吼，一直安尼落去，是毋是会增加秀英的负担？
2: 是啊，就是讲咩，啊人秀英家己毛囡仔爱照顾，啊咱祖祖才共念，歹势啦吼。哎呦，讲来讲去哦，我即个做老爸啦。听主公心肝啦，唉，看伊暗顿食甲遮少吼，你看，我就先把遐零食递予伊啊啦。
0: 啊，你哦，嘛好啦。

0: 你难得来澳洲，有没有想去哪里玩？
1: 都好啊，到处走走嘛哈。啊，如果很麻烦哦，也不用到处跑了。
0: 哦，爸，你特地来澳洲哎，就整天关在屋子里面哦，这样太可惜了吧？一定要出去玩啦。妈，那你今天有想去哪里吗？
2: 哎，我们等一下可以研究一下，还是你已经安排好了？
0: 我刚才打电话问修英师姑，她说她今天没事，可以跟我们出去哦。哎，我听到车子的声音哎，我去看看是不是修英师姑来了。
2: 哎，祖祖啊，
0: 什么事？
2: 你爸爸难得来到澳洲，啊，他为了来看。

0: 你请假来呢？啊哦，坐长途飞机又那么累，为的就是可以多看看你啊。
1: 嗯，
0: 啊，这两天哦，他一直想说我们一家人可以好好团聚一下。啊，你
1: 团聚一下，我不太懂哎，所以呢，怎么了？
0: 你看，你平常已经常跟秀英师姑腻在一起了。啊，这几天你可不可以先不要约秀英师姑，好好的陪一下爸爸？
2: 哎，真的是秀英师姑哎，师姑你来了！
3: 嘿，祖祖啊，秀英师姑哦，刚有听到妈妈说的话呢。嗯、啊，师姑也觉得你妈妈说的很对啦。啊，这几天你就好好陪你爸爸，师姑有空再来找你啊，哈。
1: 有空有空，到底哪一天有空啦？妈，我今天就是要跟秀英师姑在一起。
3: 祖祖，不可以这样对妈妈这种态度啊，不然哦，我不理你咯。
1: 啊，秀英师姑，
3: 你妈妈说的哦，本来就很有道理啊。那你们难得聚在一起呢，改天哦，师姑来定一个旅游计划，我们哦两家再好好的一起出去玩呐、啊，哈。
1: 哦、
3: 啊，就这样子决定了。哎，陈师兄，
4: 哎，
3: 下次哦，我家师兄开车，再一起带孩子们出去玩呢、啊。
4: 好啦，就怕太麻烦你们呢。
3: 不会啦，不会啦，一点哦都不麻烦啦。
4: 哦，
3: 啊，那我先走了
4: 哦。
3: 哦，再见，
4: 再见，
2: 秀英啊，我送你啦。
0: 拍谁哈？我和你走来。
3: 那有什么，喜欢个拍摄啦啊，我不知道哦，我的热情竟然造成你们的困扰啊。今天哦是因为祖祖打电话给我，我才会出现的。
0: 不好意思啦啊，我刚刚说那些哦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祖祖哦可以哦给陪他爸爸啦。啊，我也知道哦你这用心哦在陪伴我们祖祖啊，你嘛对伊足照顾诶，啊对伊安尼遮尔啊疼惜着，啊那毋是因为你哦，我甲祖祖的关系吼、哦，无可能会转变啦。我到即马吼，还搁咧学习，要安怎对祖祖放下。啊，只是讲哦，有当时啊哦，我嘛是足烦恼诶，祖祖吼、哦，是毋是会伤过依赖你啦？啊，除了吼、哦，烦恼迄祖祖吼、哦，安尼一直甲你麻烦。啊，继续安尼落去吼，你也唔知道要安怎甲伊拒绝。最近吼，我发现一个问题啦。
3: 嘿，
0: 只要吼那无顺伊的意吼，伊就发性地啦。啊，那伊只发性地吼，大家都爱看伊的面色。
3: 啊，
0: 我就烦恼安尼落去吼，会造成你的困扰啦。
3: 啊，这个吼，我倒没有想到啦。啊，我以后会注意啦。放心啦，我先来走了。
0: 啊、好啦，好啦。再见喽。
5: 从此之后，秀英师姐为了让祖祖跟我有相处的机会，刻意不和祖祖黏在一起，但祖祖却好像不习惯秀英师姐的缺席，我和祖祖的关系又再度面临考验了。

0: 哎，啊，前面就是千惠师姑的家了啦，走快一点。你是怎么啦？爸爸刚回去，在想爸爸哦。
1: 没有啦。
0: 啊，那怎么会走得比我还慢呢？你是心情不好，还是
1: 秀英师姑今天会不会来？
0: 啊，我不知道呢。我们先进去啦，好不好？
1: 如果秀英师姑不在的话，我进去要做什么？
0: 祖祖啊，回来啦！妈妈跟你说过，千惠师姑很热情邀请我们来，啊，你就陪妈妈一起进去啊！啊，你是怎么啦？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进去就是了。
0: 等一下，我们进去千惠师姑的家，请你千万要有礼貌，知道吗？
1: 知道了。
2: 来
0: 呀
2: 啦，大家都
0: 叠
2: 蛋呢。
0: 拍死！我吼，就先走去宿舍吼接祖祖，时间吼浅看我淡薄啊。啊，拍死吼！
2: 不会啦，
0: 祖祖啊，怎么没有叫人呢？
1: 哦，千惠师姑。
2: 哎呦，祖祖乖，欢迎你来吼！来来来，快请进呐吼！来，
0: 多谢多谢。
3: 师姐，
4: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啦，
3: 等好久了，好久了。
5: 大家好，大家好。
2: 哎呦，祖祖啊，啊，想吃什么哦？自己来，不要客气哦，哈。
1: 哦，秀英师姑真的没有来哦。
0: 啊，你吃点东西好不好？你看，千惠师姑准备的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好好吃呢。
2: 来，快吃哈。
1: 千惠师姑啊，秀英师姑会不会来啊？
6: 哦，秀英师姑说过了，她今天不能来啦。
1: 哦，怎么这样呢？
0: 秀英师姑可能临时有事啊。
1: 我一个人在这边很无聊哎。
0: 啊，妈妈在这里陪你呀，怎么会无聊呢？
1: 啊，就是无聊嘛，我没有人可以聊天。
0: 啊，你要不要喝饮料？哎，还是热巧克力，好
1: 不
0: 好？不
1: 要。
0: 啊，桌上有披萨，妈妈帮你拿一块哈。
1: 哎，我不想吃了，妈，我到底来这里做什么？
0: 祖祖啊。这么多你认识的人在这里哦，你不要乱耍脾气，把这种臭脸给人家看行不行啊？
1: 啊，本来就很无聊啊，今天是你硬拉着我来这边参加，又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0: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为什么你要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呢？
1: 什么态度啦？我又没有怎么样。
2: 好了，先生，先吃东西啊！子珠，先吃点东西啦！
1: 不要，我又不是来吃东西的，我要回去了。
0: 你怎么可以对千惠师姑用这种态度？马上跟千惠师姑说对不起。
2: 婶婶啊，没关系啦，说话等级。
0: 我就是要她跟你说对不起啦。嘟嘟，快点跟千惠师姑道歉，要不然妈妈不会原谅你。
1: 我又没怎么样。
0: 嘟嘟，
1: 我又没有做错事，告诉我对不起，自己说啦。
2: 你

0: 我以为祖祖已经有点改变了，没想到亦不如他的意，他又开始出言不逊。这巨大的压力和失望终于压垮了我。当下我夺门而出，连鞋子都没穿就赤脚往外跑，一直跑到桥墩下没有人的地方才放声大哭。我无助地对天大喊，我到底该怎么爱这个孩子？我还是要这样继续忍耐下去吗？
1: 再唱生命圆舞曲，由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胜胜、林佑兴饰演，陈秉礼、苏秉宪饰演，陈主竹、曾允凡饰演，吕秀英、林小楼饰演，王千惠、李涵飞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那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用法转心，用心来转境。法，什么是法呢？法除了佛法之外就是方法。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如果你没有方法，其实您很难去谈到佛法。因为最基本的，您的佛法可能还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深入。那您如果没有方法转心呢，除了自己之外还是转别人。很希望我们都是别人的助缘，而不是别人的逆缘。因为呢，逆缘呢，伤害别人也让自己非常的困扰。那在佛门最常听到的一句就是逆增上缘。那如何不在这个逆当中被困住了，那唯有就是用心来转这个境。外面的境呢非常的多，您碰到的人事物种种，那有时候也有意想不到的。比如说有一天呢，在精舍就是有一位师父莫名其妙的，然后呢被讲了什么呢？他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就是护着别人哦？”那我们这位师父还真的是感觉到莫名其妙哈。他说：“他怎么会有去护着谁呢？”结果他一讲的时候，哦，那我们这个师父就是回答一句说：“我好像很少跟他在讲话哎，我怎么可能还去护着谁呢？而且有什么事情可以护着他呢？”那当然之后当然就是圆满的。那所有的圆满呢，就是来讲的这个人可能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一时心可能转不过来。那被讲的这个人呢感觉到莫名其妙，所以他也不再做什么解释，也不再做什么动作。那他就跟他讲他没有，他就离开了。对啊，其实我们在讲没有的同时，对方不论信不信，我们自己信不信呢？做该做的事也是我们的本分跟使命。在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团体里面呢，有时候真的或许就是可以讲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因缘业力在牵引着我们。那即使用心尽力在做事呢，也有人批评我们这里不对呀，那样不好。那我们可以真的很虚心接受批评，自我检讨吗？您可以吗？接受批评的时候还能够自我检讨。那很常的是看到接受批评的人呢，不是自我检讨，而是一定要回嘴，让对方更加的生气哦。那这一些呢，我们很难将这样子一个缘恶缘能够真正的化解。但是呢，很希望呢，就是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修养，而不是修行哦。有的人讲说：“哎呀，这人修养真歹哦。”因为他还更不知道他在修行，听懂这句话吗？因为呢，你的修养呢，展现出来给别人看到的，就是您的动作、行为。所以人家有人会说，这人修养很坏，很爱骂人，这人修养很坏，他就爱怎样，那一样啊。可是修养跟修行还真的是不一样，切莫自己做不好呢，只想要批评别人。批评别人哦，您知道口业很重哎。我们身三口四意三的同时，口业呢是有四种哎，所以我们在讲十三业、十二业，这是很快的能够转换的。那我们的讲说这个意啊，有时候我们都在讲哎，意想不到。那什么是意想不到呢？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啊，待人要宽一寸。那您看啊，比如说小蚂蚁很小，但是呢灰金钩在于去年的金帐演义当中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灰金钩呀呀杯，但是 灰金沟的光亮其实它还真的是蛮亮的。那我们在主堂里面，在前一阵子，哇，居然也有灰金沟呢，为什么呢？我也不晓得，但是呢，就是它就飞进来了，那真的好亮哦，而且那个真的像荧光色的哦，真的非常的亮。但是小蚂蚁的力量呢，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小蚂蚁他们哦，很会工作哦，而且哦，它很长哦，就是把我们种的那个种子就把我们搬走了。有时候我们都说哦，人是万物之灵，我觉得动物才比我们更厉害更棒。我不晓得大家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种植，像金色啊，在田在菜园里面呢、啊，我们的田地里面呢、啊，大家知道吗？有时候看到蚂蚁，哎，整排哦，不知道要去哪吼，哦，一直行一直行吼，结果呢，哦，再过几天我们会看到什么？下雨了。那所以呢，他们就是在储备自己的东西。那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奇怪哦。如果是狗呢，这个我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我有从网络上去看到很多的啊，这个有关狗呢，它比如说它鼻子非常的灵啊，然后它可以嗅多远的。可是这个小蚂蚁这么小哦，我还真的是搞不清楚他们居然可以了解说哈，哎，我们在撒种子了，所以我们的种子哦，有时候种下去哦。撒了之后没啥会换、啊、因为可能都给搬走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比较聪明，我们都会育苗，那就让它比较没有办法搬。那有时候被它搬到突然没有搬到的，那它就会长出来啊。所以之后呢，我们知道先育苗这是一件好事情，那然后呢再去种。可是呢，先育苗之后，那换成什么你知道吗？换成比较大一点叫做蜗牛，它就把我们的叶子就吃掉了。可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过的是这个救小蚂蚁的这个小故事。那蚂蚁其实它还是有生命的，任何呢动物都有。那有人就讲说，师父啊，那吃素呢，吃素的时候种的青菜不是也是有生命吗？那我们把它吃下去了，不是也是等于是杀生吗？其实那您可以不要吃吗？不可以吗？您为了要生活，您不可以说你不呼吸啊。在呼吸当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微生物啊，大家知道吗？您喝下去的水，您看佛智时代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会知道那个水里面有84000虫呢？我们一手记的时候，它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佛观一波水，84000虫，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所以佛陀他不是没有吃素哎，不是哦，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可以煮。那阎罗陀波呢，就是居士给他什么，他吃什么。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至少佛陀讲三斤肉，至少你去拖的时候他不是为你特别来杀，你也不是看到他杀，你也没有听到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本身他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就是如此，那所以蔬菜呢他也不能够帮我们顾家，对吗？大家知道吗？您看呢、啊，有很多的小狗的时候，它会帮忙看小孩耶，它也还能够帮你做一点事情。可是菜能够帮你做事吗？不可以。所以呢，不是说哎呀，那吃素的人还不是一样也在杀生？至少我们没有去吃肉，我们为了要自己要生活，对吗？您也要生活吗？您所吃的东西不论再怎么香再怎么美味，您入到肚子里面出来有没有不一样？没有啊，都一样，就是一个叫做米田共而已。那其他的部分呢，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样子一个法的根源。所以法入心意呢，当然字体的演绎啊，语文的翻译啊，留存下来我们就看到了，是留存还是流传？留存的是瓷器的历史，而流传的是法华的精神。 那法华经教的是菩萨法，就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世间，在这个人世间呢，以佛之时代来看，这个人世间就是一个堪忍的世界。佛陀当时讲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呢以1万年呢。我们现在距离佛陀入涅槃的时间才2000多年，那有人就讲说应该是3000多年，不论是2000或3000，也都还在10000里面呢。那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现今的看到全球的，不只是全球暖化的议题耶，大家看到所有的这一些都是在末法时期，而且到最后会不断的加速耶。您会担心吗？您害怕吗？如果我们现在不检讨自己，不让自己的所有所改变，您下一辈子来到这个人世间，您担心吗？害怕吗？您还敢来吗？有很多人就讲说，我不爱再来啊，我不爱再来，我们自己也爱去啊，打拼呢，啊，不然你说不爱来，就可以不来吗？不爱来，你不能控制，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还在这个杂乱的世间里面，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无明，无明一直不断的在12因缘里面造作，要从无明深重的凡夫心回归到清净无染的本性，那是多么不容易。我们都希望自己非常的清净，清跟净呢都是一个水，水字边，所以这个清呢、啊，没安奈当金清啊。可是呢，也听到有人就讲说水清无鱼啊。那既然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自己的自信本性里面。那每一个人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啊，有时候从我们啊，就是比如说在职场啊，那一份的热情的时候很快就是冷漠掉了。那将佛法能够收入我们的意识，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落实佛法，而不是被困住被绑住了。有的人他学佛学到最后变得非常的执着，那执着什么呢？执着于可能很多的境界，甚至于种种。可是大家知道吗？当您在执着的同时，其实最怕的就是走火入魔。有的人他在静坐当中，他就希望能够求取有好的这个境界。那有的人又讲说，他在静坐当中呢，有闻到很香的味道。其实这一些都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平静的去看这一件事情，而不是求取之心。您就不会落入到啊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日后呢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的这一个过程。曾经呢，在早期上人非常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家庭，他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那先生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太太呢，其实也都是就是感情很好，生活也很安定，所有的一切呢都感觉到很美好。可是有一天呢、啊，可能太太的时候，可能就是跟朋友，然后就是一起去就是算命啊，要改命啊，要什么要怎么样？结果呢这个太太呢，日后变成是就是有一点点。可能他的过程当中，所以让他呢有一点可能精神这一方面的疾病，让他就是产生了。结果呢，他有一天又叫他的先生就是开车载他去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可是到一半的这个路程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先生讲说要请他停车。就他一停下来，大家知道吗？他就是把他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了。那这个 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很确实的去真正的了解很多的这一些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像我自己本身我们里面的师父在问我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一句，我说师父，人生不要好奇，你不要想说哎呀这个人在干什么，然后我就好奇去看看，看了之后呢，有可能就是让我们日后有非常大的困扰。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摆开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不必要去沾染的事情，那还是一样，还是要靠大家。因为呢，就如同我们在演绎当中啊，其实这个意啊跟这个意啊，我们的心意啊跟这个翻译的这个意啊，要如何真的把它译出来啊。那这个演绎呢，大家知道吗？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在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都要先翻译，对吗？翻译之后呢，让大家能够认知道啊意思啊非常清楚。可是这个演绎，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字面上的这个意跟这个意不太一样，对吗？那为什么我们演绎的时候是用这个密字边的这个意呢？演绎是要先认识法，把法吸收在心意里面，再从心意里面去表达出来，真正的做到佛法生活化。所以我们在肢体上我们所要展现的，在任何一个演绎的过程当中，我想大家最记得的应该是在于之前水灿的演绎当中。那水灿的演绎大家为什么会看得懂呢？因为他的那个展现出来的演绎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非常清楚。但是法华经呢，就是有七卷二十八品，太大部了，所以呢要真的看懂，要能够了解，而且还要再配印慈济人慈济事呢，还不是只有说在于法华经的演绎当中。那如何能够在一开始的这个无量义经怎么样子去展现，那就如同佛陀在说法过程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讲华严经，为什么只有讲这么少的时间呢？它所代表就是因为那是佛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可是讲到最后我们讲法华经，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去行这个菩萨道，做这个教菩萨法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很清楚，让我们很明白，那我们自己还能够再展现出来。所以在整个的演绎过程当中，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的菩萨们用心的在法上用功，而且在每一次的那个读书会啊，也听到哇，非常多人都非常有感受，也非常感动。那在于感受当中呢，当然受还是一样自己领受最多，那如何将这个感受呢能够从您的肢体去展现出来。因为呢我们是合着歌曲一起来展现，也希望是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法义的这个部分。那翻译出来的入到我们八识田中，也就是我们这个义里面，所以这个义这个义这个义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义这个义这个义呢都很希望让大家更清楚明白。那我们一样还是在讲到我们要相伴，要相互一起，那相伴呢同行菩萨道，可是相互呢提醒要不脱队。在慈济五十六年来呢，其实也看到了也不能够说可惜，或者是用什么样子的言语来形容它，或许真的就是缘尽了，也或许它就是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因缘在。那还是有看到有人离开了慈济，可是也有人离开了之后呢，过了几年他又回来了。那就如同在这一次有因缘，就是在于疫情比较减缓的同时，我到台中，那也听到师兄师姐们的分享的时候，那我的回复就是我说就是大家不要退失道心，不要脱队。那我就讲到高雄的邻居室，如果大家有看大家 大概剧场的时候看到那个塑胶林，就是在写的是这一位师兄。那如果大家还有看菩提心药的时候，也一定会看到就是这一位菩萨呢跟他的师姐，当然他的师姐现在已经往生了，那跟他的师姐跪下来，同时呢拿两个小手拍，就是要让上人，就是要打他们的意思。那上人就是轻轻的一手就是拿了一个小手拍，上人就讲说拍一下给你修福，拍一下给你修慧。那当然这是上人的慈悲，可是您看呢，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是自己选择上人的，对吧？你们是，我们也是啊，上人也没有去我家，也没有去你的家嘛。可是现在上人有没有去你家哦，大家可能都会回有啊，因为您看了人间菩提，您看了上人的开始，所以上人都亲自去你家。可是您可知道这一位林居士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关卡过不了，他从此哦，不论是上人行脚到南部，或者是岁末祝福，或者是甚至于他都不要来见上人呢。我就想说，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怎么会这个心的时候转变这么快？大家知道吗？他在过去的时候多么多么的，哇，他能够带着慈济列车回来，而且他的幕后是多少呢？一个幕后都不是一本哦，那他有60几位的幕后。您可知道他当时每一次回来，我们哦，以前人比较少，光是帮他打本子，我打到哦，真的是，而且他来的时间回去一定要把这些本子全部都要带走，您不能够跟他讲你要邮寄哦，不可以。那您要给他带走呢，还要把收据全部都印出来，因为他说他要让他的这个幕后啊，就是有这个责任心，能够好好的再去收。可是上人曾经也赞叹他，您知道吗？他带慈济列车回来参加志工召会，真的呢都没有声音哦，非常的安静。上人一出来的时候，上人第一句话就讲说，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已经进到金色来，上人感觉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是您看呢，几年之后呢，他碰到了一个关卡，他不做了。当然他没有把慈城镇把他缴回来没有错，可是呢上人去他都不来呢。那突然，当然10年之后他醒了，他醒了，所以他能够再有所改变，而且也回归到，那上人就跟他讲说，希望他就是脱队的这样子，这一段期间的所有的一切呢，他也能够找时间补回来。那上人就跟他讲，你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你出来很快好看，让人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程。所以这一位老者呢，现在目前非常精进哦。那每一次呢就是我如果有因缘去到南部的时候呢，他也都会来，然后跟我们聊两句，然后就讲说，阿叔，我要回来吃早餐啊，就是也是非常的可爱。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程，很希望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大家好好的努力的。所以在上人的教导当中，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哦，对师父们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时候，大家知道法华经上人已经开示到第23品，虽然没有开示到28品，也没有开示完，没有错，但是书籍呢现在目前已经出到第6品，就是受记品的这一品当中，也希望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啊。那上人还是一样提醒大家，其实待人啊做事啊都要行中道，个人有个人的喜好与见解，每一个人都有，不能够找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法，就要做到不偏颇。大家看到这几个字有没有觉得心有所感呢？对啊，如何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事情不偏颇？ 我不会因为我跟他比较好，所以呢他说的一切的时候，那我就有所不同的看法想法，而且偏向于某人，或甚至于让这旁边的人或者是环境。那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其实这不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呢本来就是如此。就像上人常常讲的，一个妈妈生十个小孩有十一颗心啊，那为什么呢？才十个小孩为什么有十一颗心呢？因为大家都跟妈妈不同心。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这么多人愿意做善事的同时，我们能够有一个让别人都满意的方法？那我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结好众生缘。每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都要好好的结下众生缘，不要让这个众生缘呢偏离了，也不要因为某人的时候让你的众生缘变差了，也不要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应该要最好最圆满的，那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就如同上人教导我们的，您知道吗？其实在每一次啊我觉得说听到上人在教我们跟教你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入室弟子出家或者是在家居士，我们都是一样，希望我们都能够待人做事行中道，做人做到不偏颇。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 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就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我就
1: 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I-20 寄来了。

0: 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
1: 嗯，
0: 好、哦，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哦，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我、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哦，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1: 嗯，
0: 好、哦，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哈、哦。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哈、哦。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哈、哦，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哦，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
1: 嗯，
0: 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
1: 嗯，
0: 一直到1995年、19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哎，慈济现在在盖医院哈，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哈。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然后，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
1: 嗯、
0: 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嗯

0: 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他的屋顶
0: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哦、这么多人、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撤到
0: 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
1: 嗯，
0: 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
1: 嗯、
0: 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然后是由林慧茹师姐哈，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嗯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一两千人了，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啊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欸、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
1: 嗯
0: 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哦、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然后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嗯、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
1: 哇
0: 就慢慢的后来因为 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
1: 真的。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是，
1: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就扩大
0: 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
0: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
1: okay.
0: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他嘛，在就是住在他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 老朋友嘛，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法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哈，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1: 不过真的很重要哈，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好，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啊，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岁上是话文化灵性修，有文无费呀，犹如锁塔钉，文化不假啊，如智慧逆风，聪明细致如智多自觉啊，文会其中，方可处理的他人，也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讲法啦。咱爱入错哦，虽然在那讲法譬如水，那是会当，搁在法譬如水不断呢。予咱最高的营养做咱的血轮，就会当头搁再较精啊。所以咱学问啊，从开始初级入门，也都爱不断不断啊去探通，佛陀也教化，虽然是啊。将方便法啦，甲咱循循善诱，但是咱伫这个方便法中，也都爱开始去认真啦，因缘果报啊，是安怎因缘会合，无因未相遇啦。无缘未互相吸引呐，所以因缘中，咱都爱去思考迄个果报，果报足重要。因缘既然回顾，那咱到底是爱会晓安怎去选择取得？万一那是无好的缘，安怎伫咧甲咱牵引？已经互牵起来，已经成啦。这个中间是要苦呢，也是要平安自在啊！看会开的就讲，哎呀，行啦，行就好啦，欠债都爱行嘛。有了欠债的因啦，既然来修悟啦，不管是过去多少年才欢喜回向。现在是安怎万分精修，看会开呢？就是欢喜行啊，安尼的人生就比较呢，会当较自在，欢喜行了啊，啊缘就真咯。啊，这个中间要安怎啊？爱讲哦，所以有时阵啊，拢是伫迄个逆缘中啦、啊。才有法度通真正体悟到人生，是因缘安怎来结合，要安怎样会当可以解敌消退，拢嘛是吼爱有经过了，这就是凡夫。看看咱现在，对啊，组织团体中有遮尼正多人啊，每一个人。的心中呢，都有真多呢，真好的材料，真好的故事啊。有的呢，一出生来都真正哩顺色、善良、心宽、念真顺呐。尤其是呢，在人生道中修规修矩哈，那也会当选择的法。非常的精进，安尼的人嘛是真多哦。但是有的人呢，都还受尽了真多人事，一苦磨了后，才去体悟到人生啊无常心所，人生呢苦难偏多，才会晓呢想要去探讨无常道理。是要安怎样才会当得到呢？无常中的真理，这呢是啊，
真侪人拢无共款啦，会回顾，但是呢，入门呢就是一个角度之门。有的人真早会当文化，有的人呢，就是受尽了拖磨，年龄较侪啦，才开始会当接触。不管是前或者是后，是年轻或者是年老啊，同款呢，法哪会当通入心啊？真正会当体悟伫人群中啊！人人一本经，好好用心读，那阿弥呢，真紧啊，从佛法中啊，会体悟到迄个法出。所以呢，咱爱文化信修，有文无废啦，犹如所塔顶哦。听法了后啊，每一法，每一站，咱都爱去体会，在这个法大道路的内底啦，不管人事接触过，都有一番的风光啊。咱爱在这个人事物中体会了伊的道理啊，这个过路风光呢，就会当头开发了咱的智慧。那会当安尼啦，这就是。文而有慧，世事呢，拢无要去加用心。啊，佛法安尼听咧都过，听咧都过去啦。安尼呢，法拢无存伫心里啦。啊，哪有法度通用伫人群呢？所以啊，只不过呢，数塔丁啦。啊，敢那如是我闻啊，我讲互你听。你爱去用，人别人去用，咱家己有用到无？噶照听照讲啦，家己的心无定啊，安尼嘛是同款啦。所以啊，法咱必定呢爱入心，咱法入心啊，人群中呢有了什么款的苦恼，咱才会当。真正的自由应用，将咱的法用伫人的心，看到人呢，会当接受到。那这个法，搁再回向倒转来，回向倒来是啥物？欢喜呀，真欢喜啊！我会当听了这个法，会当通对机祷告，伫无共款的人的身躯去运用。安尼呢，这是把咱的法吸收伫咱的内心，用伫无同年龄、无同学习程度、无同环境，安尼的人，咱会当用咱的法互伊啊，看到因会当接受，咱嘛得到足欢喜啊！这呢，付出再回向吼，文化。啊，如积灰日风，有的人听法，听了后无感悟啦，只敢那用伊聪明啊，世地变聪啊，用佛法为名，利用佛法呢，去对人啊，巧言令色啊。啊，亲像法体来算算伫人的身躯里，安尼呢就真唔好。捌讲过去呀，有亲像安尼，啊，讲法互人听，讲甲真好，然后呢，叫人爱去放生哦，去抓鱼哦，人鱼啊伫水中安尼游哉游哉呀，迄是因的环境，鱼有鱼族啊。伊嘛有伊个亲呐，但是为着呢，讲放生，你就会当得长寿啊！放生你会做好啊、哦？初一十五来放生，安尼功德真大，甲佛法变成是这种的法啊！这呢，敢是真正的佛法？佛法唔是安尼，
佛法是互相要启发人人的慈悲啊！每一种的众生有每一种众生的世界，咱嘛会当互这个众生归纳伊原来的形态，这呢就是最大的爱心，这就是保护环境和生态，安尼就对啦。但是呢，有的人就是安尼啊，去叫人做这个代志，那就是错咯。亲像这种的人啊，就是如积灰逆风，也一枝花白，那逆风在咧行，这呢就会烫到家己的手哦。所以唔通将佛法呢用伫迄种装饰咱的人格，其实家己呢本身啊，拢总无修行啊，无成人，要安怎会当成佛呢？所以咱学佛啊，爱用伫咱的内心内修啊，外行啊。聪明细致，如积多助感。那用聪明细致啦，这亲像呢，也多啊，伫咧挂家己的吧，是家己自相自意啊。咱学佛就是要把这个聪明细致转为慧，清净纯真的智慧呀，唔是用迄种聪明。色地，或者是色地变聪，这呢对人无益，对己更搁较无益啊，自己的伤害搁较大。所以学佛必定爱纯真学佛，闻慧具足啊，咱有机会好听法。在法中呢，咱爱生慧，所以有通听。咱会当吸收，吸收伫咱的内心，阁会当通发挥出来，这种文慧基础，安尼呢，才会当助力利他人呐。各位学佛啊，听法啊，咱来听的呢，咱有受用，法呢会当通应用咱的慧命，这叫做发慧啊。会当来应用咱的慧命哦，吼，搁再会当呢去成就他人，这呢才是真理佛法。所以啊，唔通干那入来行行算算呢，啊空手搁出去，知影有佛法入宝山呐，入唔轻去探求此地吼真实的宝，那安尼呢？虽然和你入来，嘛是真紧就出去，无用到真实的佛法，所以呢，无量义经啊，第七功德内底呢，安尼讲过去，只要咱发一念心，有开始修行六波罗蜜，虽然也未到淋漓尽致啦，确实呢，咱是专心。咱真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这个定心啊，咱自然都到智慧的境界。咱会当将这个爱的法啊，普遍的来给伊传法，这就是啊方法啊，方法都是理性嘛。咱来当头将佛陀的教法啊。用在人群中，这就是清净的爱，清净的教育。那以身作证呢，咱来引导众生走入了大慈悲这条道路，和人人启发呢一份的爱心。虽然咱也无法度真普遍做得到，但是这点心呐、啊。咱听来了后，用在咱的内心里，遇到机会，咱就去付出；遇到人呢，咱就爱来传达吼。那会当安尼，
这也是叫做爱洒人间大悲意，会当令众生苦改得离呀。

掀开了咱地组织的迄个网络人啊，你去甲看真侪人物志啊，因受过了偌尼真侪的坎坷啊，真正呢苦难的日子啊。但是呢，你看偌尼真侪人间菩萨的接引，接引过来呢，又是变成了又个是一个人间菩萨，所以呢，哎呀，环环相扣哦。那环环相扣啦，这都是需要接引啦。所以呢，咱这六波罗蜜，虽然咱也未行到真深，不过呢，咱用真诚的心，咱去给接引，安尼嘛是现神奇呢，不可思议呀、啊！我安尼讲，你都会当对我安尼入来呀。安尼，我嘛是度到一个菩萨，心法仪的菩萨度到呢，同款呢，也未法仪，咱即马去改启发起来，所以一度度动度动度度未度吼，安尼一个一个呀，缓缓呢接引出来，这呢嘛就是咱开始要行，所以呢，咱常讲过去，无生法忍断烦恼。既然呢接触了佛法，在这个人群中，人群呢有种种的苦恼啊，所以呢，咱迄、那个苦恼拢伫倒位呢？看到面色无好看，听到话，伫咧后边批评啊，咱过去呢有捌过了，宰食面食，这些物件呢，咱拢总有烦。但是现在改过来啊，要做好事情啊，后面的人就批评了，这个人敢有可能，这是不可能啊，过去是安怎安怎，咱若听到的是，咱闻之不闻啊，见之不见啊，忍之不忍啊，咱若会当安尼呢，用这个忍的功夫啊，心平气和呢，去面向着环境，那安尼呢，无有虾米款袂当过，咱一定呢爱通过了这种这个逆的境界来，咱呢爱用平静的心去顺受，所以咱必定呢爱有这份呢忍辱的心嘛，所以呢学佛。就是爱学的迄个无生忍，其实道理原来都有啦，不生不灭啦。但是呢，人人伫迄个本来都有的道理，就是去偏差去呢，所以变成了呢真侪费力。那咱那是一旦了解啦，无生无灭原来本有。这个道理呢，那搁在后面来，再枝枝节节啦，都未藏在咱的心里哦。所以啊，这个无生忍嘛，咱应该都爱去体会吼。迄种呢，真理本具，不生不灭，这就是菩萨的无生之法，因为本来都唔免搁生啊。请问咱大家人是不是拢已经呢了解？咱大家人甲佛平等的智慧，平等清净的佛性，大家人敢有相信？相信嘛，吼、哦？那但是清净的智慧呢，就是去服遐无明假界啊，真多的无明呢，就会发生了一挂。因缘果报，人我是非，不断地下伫咧转呐。咱来当了饕餮，咱的本性原来都有啦。这叫做真理，真理原来都有啦。其他的呢，就是咱的无明之执所产生的。既然这个无明之执产生，那咱就体会伊本来。
伊嘛是同款有佛性，所以这种知觉三生呢，就如露如电啦。该计较从什么呢？卖计较啦，因为呢，伊原来呢嘛是有佛性啊。上不敬菩萨，就是悟到这个道理啊。不管是人家怕，人家骂，用石头给弹他呢。还是闪一个开始呢，搁在远远的所在，搁个顶咧哦，搁在讲，搁祝福，我唔敢轻视你啊，因为呢，你未来嘛是会幸福啦。那这就是上不轻菩萨所修的忍辱行啊，这呢就是忍辱无辱嘛，心安自在。自然，咱都袂去予周围环境甲咱影响去啊！这叫做无性寂寞吼。那这种安然不动不退啦，这就是无性寂寞。咱学佛就是要学干呢，这种安然不动不退，这个境界。所以，甲心安住伫不生不灭的道理上，自然呐、啊，咱。所听的话呢，发发入脆啦，那都是咱的慧命成长的源头。各位，真正文化爱入咱的心吼，那才会当呢，用于伫咱甲人群中的互动。所以呢，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一部经穿越2500年，从佛陀的开示到人间的实践，时代虽变，法仍在人间流传。6月20日起，大爱电视播出《静思妙莲华》，让法华走进生活，感受内心的安定与力量。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淑珍一出生就被送养，得不到父母的爱，年纪轻轻走入婚姻，却以离婚收场。接着到高雄打拼，又被朋友欺骗，没钱医治车祸受伤溃烂的脚，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对人生彻底绝望。
1: 他等于是没有家人，就他一个，那我们就把他当作家人啊，把他拥抱起来，然后要把他的心门打开。嗨嗨嗨，小天天啊，
2: 感恩丈人给我一个家，我很感恩师兄师姐给我的爱，带给我有回家的感觉。真的，我很爱秀美师姐，我把她当作我的姐姐也好，也像我妈妈一样。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情书轻行多啊，处在人间路。所有学佛者应该呢，爱好好情书啊，心爱情落来。修行的目标是伫倒位啊？咱爱立灵根下处在路。人人爱合心团成终其门，也就是终一切善啊，令善不息，爱弃一切法啊，令恶不生，爱信念弃定慧为本啊，菩萨所修。就是终其门，所以咱来一当念定慧，就是基础功德。念定地位，这就是终其的目标。所以咱要一当念定地位基础，必定爱净素啊。人人若会当合心，将佛陀的教法啦，好好用在家己日常生活中，自行教他行。啊，要行什么啊？要坚持什么啊？总共一句呢，就是令善。爱不断成长，令恶不生啊！不管是起心动念，一念的恶，一个行动的偏差，咱定力啊，唔通去互外境诱惑去，咱爱赶紧智慧心啊，断掉恶念。所以咱爱弃一切法，令恶不生，用种种的方法啦，和咱的心定而静落来，自然啦，咱的行动中无不多实在佛所说法中啊，咱爱好好爱坚持。所有的善法，拢伫咱的日常中，举手动足开口动舌，起心动念啊，念念皆善，令善不断，这呢就是终一切法，那就是善啊，好好持。用心嘛，爱好好持一切法，使令恶呢未生起来。所以令善不息，令恶不生，这就是终其的意义。所以咱爱时时啊，成为道源功德庙，咱爱信念，爱坚持。这个戒定慧就是咱修行的根本哦，所以菩萨啊，所修的宗旨呢，其实就是爱坚守，好咱这点心，心念合一啦，在迄个定而慧的内底。那一当阿弥啦，这就是终其的功德。功是内面爱修啊，定呢是外面爱行。所以呢，在善恶的中间，咱爱真分明。善呢不断爱延续落去，恶的呢一丝一毫都唔通去可以生出来。这都、就是啊。爱看咱用功啦，
咱也会当时时用功啊，面对着人间事，真多啊，复杂烦恼的代志，实在是真多。所以咱必定呢，爱修学的迄份无生法忍。

无生法忍，简单呢称为无生忍。啊，人生不管是伫气候中啊，或者是生活环境中啊，或者是人甲人互相相对的中间，无不都是呢，使咱难堪难忍耐。那难堪难忍啊，咱所对的环境、人事物啊，咱拢无法度好忍落去。咱爱会起哩，咱所在的地方就是叫做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呢，叫做堪忍的世界。你若未堪你忍耐啦，哦，这个人间都无法度待落去。因为呢，太苦啦，周围的环境呢，人事物啊，都是予咱难堪忍忘。其实学佛啊，透彻了道理，咱就知影这个真理啊，本具啊，都是不生不灭啦，本来都有啊。其实呢，人的这个无明烦恼啊，兴风作浪啊，其实呢，本来是风平浪静，道理相处。咱来当然透彻一点呢，那自然呢，咱就会当安然不动不退，这叫做无生忍。咱一念的道心起啦，咱来真坚定呢，向前精进，找到道路啦，咱应该起步嘛。那起步呢，知影道的方向是安尼行，咱应该呢向前不退，一进进退退，颠颠扑扑啊，拢是因为呢。咱唔捌道理，只要咱也是捌道理啦。啊，道理原来是安尼，正面的道路，咱做咱起步前进向前行，那安尼都无退转咯。所以咱爱大声捌理啦，道理爱先了解哦。修行啊，都无虾米困难，所以大家啦，爱知影无生法忍啊，这就是咱爱修。要修这个无生法忍，都爱好好静思，安怎样会当心念一定，戒定慧自然都具足啦。戒定慧那具足呢？咱就会当得到终其门啊，终一切善啊，咱会当断一切恶，这就是第戒定慧，咱来好好修持，自然呐，忍辱无忍啊，自然咱就安然自在，咱就会当好断除呢种种的烦恼，所以咱。随缘度化，定七地，七地，那就是第十地的内底呢，伊是第第七地，那叫做圆形地啦。从初地就是欢喜地嘛，真欢喜啊，闻法欢喜呀，闻法信受奉行啊。一路直直来呀，来到第七地，第七地呢？来到第七地，第七地呢？就是真如的经。

0: 기야. 자, 진루의 본性 아, 지시 변환히 공아 무변제 아. 기도의 시존 후도와 생후 아, 第一念头呢, 他就记载记载 아, 大地众生该用如来地性, 这就是 아, 刚刚一地一个念，发现了讲大地众生拢是共同甲佛同等的地性，但是要向众生宣布，众生呢听都无法度通了解，所以才搁多爱方便法啦，开方便门，所以。 真如啊，到第七地来，咱呢会当头开始慢慢的已经现前啦，了解，咱会当头了解真如，迄个广阔无边啊，真呢叫做圆形，咱的心呢已经呢会当头开阔到天地啊，同性实的程度。 所以咱定下讲，以大地共生性同款的道理，所以呢，咱呐会当了解这个真如，咱的心啊，那会当体会到真如无边际的境界，安尼敢是真普遍，真远真长呢？所以定下讲。 修行不是一生一世的代志，咱可能从过去成长啦，无量边际，一生一世不断延续啦，会延啦。佛陀发华经的时代，伊就讲，呀，生生世世来人间，不断的都有结缘种啊。 不断的都有过去已成就、同生就、未成就，同款的道理。那常常甲大家人结好缘，有诶无常着，看到都是真欢喜，那就是过去已经有缘咯。一世人看到真欢喜啊！啊，或者是呢，大家人无了解，互相呢。
1: 啊，搁再爱了解一下，来培养这个缘。有缘的，咱一直想要去接近伊，伊离咱远远啊，咱也搁多爱用心啊，去要去度伊，爱设真济方法啦。所以，人人发菩萨心啊，咱爱。 入灵根去，咱爱修无生法忍，先甲家己的烦恼断除，然后呢，咱爱随缘度化定七地，咱爱随缘。随缘的意思，毋是讲啊，有就较多啦，无就放伊去啦，毋是哦。 过去生的看到咱真欢喜有缘，哦，当然呢，这就是真好多见面呐，见五心闻五明，开始就起信心欢喜心，那这就是过去有缘，啊，那是见面淡淡，安尼淡淡的啦，可能呢，过去敢那一面之缘呐。 无好无歹的缘，哦，一世人呢，咱都要用功啊，赶紧啊，将这个有缘无缘呐，咱爱提出了结好缘来解度，吼、哦，啊随缘呐，对随着这个缘来解化度，这是随，不是有啊好无啊好，是对随。 过去都讲，咱来对随诸佛的弘宗，那。
0: 这就是爱上强。

嘛，上求佛法啦，那下化众生，那换咱呢，那爱去追随烦恼的众生，咱嘛要去甲找转来啊。所以呢，随缘化度，不管是诸佛菩萨，拢是发愿啊，度假诸旁来人间。所以，咱嘛是爱有发这个愿啊。咱一方面上求佛道啊，再来呢，同时爱下化众生。所以伫芸芸众生中，咱伫咧化度的中间。咱更会当通了解啊，会当发现呢，真如遍虚空寂。常常甲大家人讲，无量法门实现在前呐、啊。只爱呢，你愿意走进人群中去，自然呐、啊，无量法门实现在前。这嘛就是圆行地的意思哈。咱一念真如，会当头普遍呢，真远真宽，咱会当头了解，也会当头普遍吼。这呢，就是随缘度化，定七地，譬如明镜啊，地王愿吼，愿机灭意，王欢喜啊，无量义经啊，第七功。正面呢，他就安尼讲，不管是佛在世，或者是佛灭度吼，大家人啊，那会当呢听这个经啊，起欢喜心，哎，将这个经啊，佮当作非常珍贵啊，那来滚滚服用啊，不管是修持、读诵、书写、解说等等。咱啊，会当如法修行，发菩提心。人人拢爱发菩提心吗、啊？因为无量义经啊，就是要启发咱人人呢，爱在人群中发菩提心。所以，起自善根啊，行大悲意，大兴慈悲的智慧哈。也就是爱发素无量心呐、啊，安尼呢，欲度一切苦恼众生，随微修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自然现前，即以是心呐、啊，得无生忍。伫咱这个心行的即行中呐、啊，咱就会当通得到无生忍，就是无生法忍嘛。无生法忍呢，就是咱的心已经通达真理啦。所谓真理，咱拢通达，因为真理不生不灭嘛，不增不减嘛。自然呢，咱生死烦恼一时都甲断断。意思就是讲，伫这世人，咱也会当通得到道理入心啊。无什么烦恼啊，所以啊，就是譬如见人为王帝王，

好亲像一个真健康的人，真勇的这个将啊。国王呢，心上烦恼的是外来来侵犯这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哪有勇将啊代替王徛地面，这个侵犯的人，这个国家都安全。这个国王自然就真欢喜呀，伊呢就会当防范的国家提供给伊，想伊，可以也会当通享受着半国的富有。意思就是讲啊，咱学佛啦，虽然呢，咱也无法度真透彻呢，佛陀这个弯角的道理啦，最起码。咱开始呢，起步修行啊，只要你发大心啊，那立大愿啊，自然呢，佛法啦，就进咱的心，而且呢，在咱日常的生活中啊，生活在佛法中，所以电阿讲，佛法爱生活化，菩萨爱人间化。所以咱的生活无离开佛法嘛，人人呢在人间中发心嘛，所以呢菩萨是在日常在咧生活中的人啦，只要你会当发心，只要你会当立愿，只要你会当伸出你的两只手来辅助人，不不都是菩萨。所以呢，菩萨啊，爱人间化，故意，咱爱宗一切法，起一切善，令一切善啊不失哦，令恶呢爱不生。所以呢，希望人人爱合心啊，咱来当合心团行。这种宗旨门，自然呢，咱呢念定慧都会当祈求，所以时时人人爱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心莲二部曲，悲心相契，护持，1983年开始。八福田中看病，功德第一。八月仲夏，花莲阳光灿烂，东部第一座设备完善的医院佛教慈济综合医院在众所瞩目中落成了。崭新医疗大楼前的30米大道，刚铺好的柏油路面黑亮平坦，迎接四面八方来看医院的会众。台北慈济委员吴碧桃法号静书，提早好几天来到静思精舍，8月3号天还没亮，就和各地来的委员们在医院大厅集合，各就各位，展开各项引导任务。盖医院真的很辛苦，好不容易起业了，我们就邀约会员来看看他们的爱心成果。慈济医院是每一个人的，我们也当成自己的家一样，用热忱的心迎接每一位家人。看到阿公阿嬷来看诊，就上前搀扶，引导他到诊间。义诊的医护阵容非常坚强，除了内科主任刘真辉、妇产科主任杨朝荣、外科主任张耀仁、小儿科主任洪茂荣及骨科陈英和等院内的医师，还有台大医院外科主任陈楷模以及各科医师，长庚医院骨科主任施俊雄、玉里洪德医院院长曹伟，而省立花莲医院、新竹医院等医护人员也义务来支援。正如杜诗棉院长说，慈济医院以最好的医师、设备及药品来提供民众服务，达到宗教救人的宗旨。长达2星期的义诊，不只提供门诊与急诊，包括各种检查、检验及手术、住院等也全部免费，民众蜂拥而来。法师及院长杜诗棉穿梭各角落，鼓舞士气。在急诊室看到护理人员喂食无法进食的病患，在加护病房细心为病患洗脸擦澡，不少病患见了法师起立合掌说，进了慈济医院感觉好亲切，病就好了一半。在院内院外医护人员携手同心付出下，2星期义诊总计服务超过7300人。委员们共准备了12000份午餐，与看诊民众及参访者结缘。这所集千万人的爱心，滴水成河、粒米成箩新建而成的医院，将义诊的大功德回向给所有付出爱心和力量的民众。7年前，法师提出建院想法时，陈灿辉教授担心法师身体不堪负荷，出言相劝。法师以愿做掘井人回应，感动陈教授率先捐资响应，更介绍医界专家相助建院。义诊期间，陈灿辉不顾脚伤，拄着拐杖从台北前来，见证慈济医院展开救人的良能。法师一身辛劳，
换来满心安慰。每当我疲倦时，就想去医院看看，看到医院发挥救人功能，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值得。无论是精神或身体上的疲劳，都一扫而空。慈济综合医院的启动，使慈济的慈善功能更充分发挥，也让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具体落实在人间。

建立以人为本的医疗，施俊雄口述。历经多年的筹备，花莲慈济医院起业前举办了大规模义诊，我专长的骨科也有很多发挥的空间。我在花莲看到许多台北看不到的病例，有人髋关节不能弯，也有人膝关节严重扭曲，还有人因为结核菌侵犯到膝关节，只能依靠拐杖走路，甚至有病人结核菌侵犯到脊椎，导致脊椎侧弯90度，无法正视前方，常常走着走着就撞上了电线杆。这些在早年贫穷的乡下很常见，因为医疗资源不足，缺乏专科医师，或是病人的经济有困难，让病情拖太久，又或者骨折后没有经过骨科的治疗，只靠传统接骨而造成的。来花莲义诊时，看到很多这类疑难杂症，过去他们无法上台北治疗，只能继续拖下去。现在有机会来到慈济医院，所以一下子出现了很多病例。这也是慈济大规模义诊的效益。我出生在彰化的秀水，台大医学院毕业后，在台大医院完成住院医师训练，就到长庚医院服务。担任长庚医院骨科主任时，有位远亲施张照，慈济委员法号静涵，告诉我慈济功德会要送照顾户到台北动手术，希望我能帮忙。因此大概从1980年开始，功德会送来长庚医院的病患，我就帮忙安排各项的治疗。因为出身农家，从小就要帮忙种田，我很能体会贫穷人的辛苦。我当医师不是为了赚钱，能做的就尽一份力。我一星期有3天在开刀房，一天开4-5台刀，遇到经济上有困难的人，能不收的费用我就不收。有一回师父行脚来台北时，特别到我家感谢我帮忙照顾功德会的病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后来师张照带我去精舍，看到常住师父们在简单搭起的棚子里辛苦做手工，自力更生，而且尽力帮助穷人，让我很感动。所以只要是慈济送来的照顾户由我开刀的，我就免除手术费，减少慈济的开支。一位住在南投国姓的吴先生是伐木工人，不小心被倒下的巨木压断了右脚，卧床1年多。1980年底埔里的慈济师兄送他来给我治疗，我帮他换了人工关节，他定期回诊，跟我聊天时常提到，受伤后和4个孩子的生活都靠慈济长期补助。也有车祸的病患告诉我，慈济不止送他就医，也照顾全家人的3餐，还有补助子女就学的费用，我很感动。慈济除了帮助病患就医，还照顾他的家人，做到了真正的救济。师父组织功德会，真正了解病人、困苦人的需要，把佛教入世了，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宗教，让我很佩服。

师父提出建医院构想时，我曾劝他，在东部建医院最困难的不是土地设备，而是人才。要找到愿意去东部的医护人员很不容易，因为花莲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而且病人不多，医师很难累积经验。就算医师愿意来，他的家人也不一定愿意。师父心脏不好，讲话没什么力气，但是他意志力非常强。说盖医院就真的盖，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坚持下去。后来他邀我加入医院筹备委员会，我想功德会一直在帮助穷人，当医师的使命也是要帮助人，这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所以我义不容辞地加入。硬体设计由建筑师负责，院务行政方面由国泰医院王玉明副院长承担，我则是找一些医师来帮忙。医院起业初期，我常在星期五下班后搭火车到花莲支援，星期六早上门诊，下午就安排手术，有时开刀开到很晚，赶不上火车，星期天再回台北。因为当时医师人力不足，但是医院既然起业了，再困难的案例都要接下来，再困难的治疗也得做，宁可从台北调医师来帮忙，也不能再让病人奔波到西部就医。民众在地能治疗好，就会对医院建立起信心。认识慈济转眼已经30多年，我今年73岁，除了持续的临床工作，也在几个医学院兼任教授。我认为医疗教育非常重要，必须训练医师更有医德，更有良心。我想这也是师父盖医院之后盖医学院的重要原因，透过教育建立真正以人为本的医疗。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现在人间啊，生活的很现代化，从家饭过去的炉灶，一直到现在啦，电锅、瓦斯炉，也许也会断掉能源，这是很可怕。从我们的生活中，物资不要浪费，我们要赶快把心修挖回来，收回这样的浪费啦、贪欲的心念。只要人人八分饱啦，两分就能好，那满足感就是要帮助人有余啦。一念爱心就是一粒种子，启发你这一念心，你就可以呢把爱的能量再摊开，这样啦，地球才有救啦。
1: 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我是金霞。在今天的节目安排上，我们来邀约到的是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董事蔡堆董事，也是前交通部长蔡部长，来跟我们做分享。你好，
2: 主持人金霞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在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深陷火宅呀，我们有没有自知？而且呢，台湾要在2025年开始启动往2050年零碳排的目标前进，那大环境的改变也期望着能够推动每个人一起来累积自己的碳权。未来的财富指数或许不是看你的黄金货币，而是你减碳了多少。在这一段的开始当中，我觉得蛮有趣的，商人用很多的例子来让我们看到说，他小时候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个生活非常的简朴的生活，然后再对照出我们现在的便利生活，要好好的让我们去看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命运。如果要让我们的美好的命运产生的话，那其实就是要从我们的生活形态开始慢慢的去做一些改变。像是他讲到这个能源的取用啊，过去真的很不方便了，就是压茶梯灶啊，对对。可是现在电呢、啊，一压开关，或者是这个瓦斯一按就有了。
2: 对，
1: 所以这能源就是很容易取得出现的时候，我们却忘了这背后的一些要提醒我们的一些含义。
2: 不过上人其实也没有说要我们回复到五十年前上人那个时候的生活，
1: 就是、如果要买一瓶酱油，还要自己拿那个酱油导游官啊，
2: 去拿酱油，
1: 干嘛点去给你？
2: 我想不会说做到这样子。可是有没有注意到上人启勉的，就是说大家要认知，然后认知以后呢，从自己的小处着手，比如说你不用电的时候，你开关你实际上是可以随时关掉啊，不用水的时候随时的可以关掉。还有呢，你的垃圾是不是可以减量一下？那资源哪些可以回收，你稍微留意一下，这些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你只要说大家一起来，重点很简单，让这个地球呢不要继续发烧下去。如果说再期待多一点的话，最有效的方式其实就是蔬食。
1: 蔬食吃素，
2: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肉类，或者是这个
1: 牛奶、啊、
2: 牛奶、
1: 哦、
2: 都是对于环境呢是有一点冲击。那碳税的问题，所以慢慢如果有机会养成一个蔬食的习惯，说不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这个环境会有帮助的。
1: 像现在啊，我们都是把那个大地啊，一些树林啊什么的都铲平，要种经济作物。
2: 对，
1: 然后种起来的不是给人吃，而是给养鸡养牛的这一些我们要吃的肉的这些动物吃。
2: 对，
1: 其实到最后会变成是我们为了吃那一口肉，也连一口饭都没有得吃。而且不管你是有钱人没钱人，就算你再有钱，没有饭吃就是没有饭吃。
2: 就是很明确的热带雨林，巴西他为什么砍掉那么多热带雨林，他去种经济作物，就是您刚刚讲的黄豆、玉米。黄豆玉米还不是给人吃，他要给什么？ 他去养猪养牛、嗯、那养猪养牛呢因为需求很大所以他才会砍这个树、嗯、可是砍了树以后呢对环境的冲击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热带雨林砍掉以后、嗯、他根本没办法调节更严肃的你这么多的污染因为你知道反刍动物了它其实是会排气、
1: 嗯嗯、
2: 排气放出来的是甲烷、
1: 嗯、
2: 甲烷对于臭氧层是一个很大的伤、
1: 嗯、
2: 所以总而言之呢如果能够减少一点点肉食、
1: 嗯、
2: 应该是对环境的帮助是非常明确的、
1: 嗯嗯、这一部分是在讲到说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造就了现在的一个生态环境的出现那再来除了生活习惯还有就是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造就可能我们未来生产食物的土地越来越少要去哪里种饭吃就想了都很可怕所以到底警报来了有没有警觉大家好像还是那种嗯，好像有一点不太关我的事情
2: 好像火灾还没有到我这边来、嗯、
1: 不过最近这几天你有感受到那个飙高温然后发现开了冷气也不够冷要再降更低温然后你可能那一天收到电费单的时候发现你的电费怎么那么高的时候你就会很明显的去感受到了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形态方式造就我们现在的生态
2: 对
1: 所以要怎么样来去做调整改变上人在开示里面呢又用了一个很有画面的方式来去形容地球他就说地球现在就像是这个非洲贫穷的孩子一样瘦的皮包骨可是他肚子却非常的
2: 大
1: 然后里面都是坏水根本没有东西吃可是他却肚子那么大那地球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就是骨瘦如柴然后肚子大的就是里面都装脏水的孩子你想想你想到这样的孩子他们怎么生活下去同样的地球目前就是这种状态觉得地球又该怎么去生存下去所以又再提起了八分饱两分住人好满足就好所以当我们欲望贪念有想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是贪心的在想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平衡那个到底这件衣服我买还是不买或是这个东西我吃还是不吃做还是不做当有这样的一个内心思考的时候我想部长因为你已经是生活的落实这一些节能减碳的一个我们很好的典范了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提醒自己也或者就是告诉身边的人该怎么做
2: 如果你是逛街上百货公司你看到某一个东西你会想到说想买可是你要思考买了以后对你有没有用、
1: 嗯、
2: 没有用你何必呢家里面只是多一个东西你平常根本用不着、嗯、或者是可能一年只用一次、
1: 嗯、
2: 那就思考说能不买吗、
1: 嗯、
2: 那更重要的是吃的问题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喂饱肚子可是、嗯喂饱肚子对你的健康是好还是坏、
1: 嗯、
2: 这也要去思考并不是说每一样东西吃下去对你就是很健康、
1: 嗯、
2: 那如果你可以思考说我现在其实某一个东西对我来讲也可以达到我的目的或者是我口欲可以稍微缓和一点、
1: 嗯嗯、
2: 那或者是讲一个比较现实一点健康啊，我吃这个东西比较健康，吃那个东西不健康。如果你会想到是健康的问题，那就好办事。
1: 嗯嗯，
2: 因为适量还有更重要，适当的食物对健康其实是好的。
1: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是不是很适量，不是很适当，只是贪图一个口欲，就是好吃，其实不见得对健康是好、
1: 嗯、
2: 那如果说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稍微思考一下那我相信你就会可以稍微缓和一点你的欲望、嗯、
1: 哇那就扣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想这件事情想一想当你在想说我要买不买那种小天使与恶魔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你的欲望欲念的出现
2: 对
1: 那如果能够好好的每次都在想想想是想的是对自己好的像刚刚部长一直提醒我们的适当适量还有想一想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有什么好的其实多想一下的时候 如果想起来是一个烦恼的话，那我们 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就不一定是必要的。
2: 对对 对
1: 是好。所以在我们这个想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啊，多听听上人开示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会去知道天下大事很多都跟我们生活小事都很有关系。那天下大事当然比夫有责了，所以不要再想说这个极端气候造成的这个大雨啊、大火啊，或者是热浪高温啊、寒流啊等等的，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可是一再都是从我们自己个人的很多可能享受啊，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形态所造就来的。那想想在我们的吹冷气的同时，因为现在高温嘛，所以可能大家比较容易遇到的就是吹冷气，或者是在我们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去做到例行减碳，或者是你去买一杯冰凉的饮料，记得带个环保杯。其实很多很多都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简朴生活，然后单纯的心念来去应对生活的话，对自己好，也能够一起好好的来守护地球的美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正言上人的开示。
2: 感恩，
0: 实在是令人担心，人口多把大地呢都会化了，乡村啊已经减少了啦，良田变高楼大厦，良田本来啦做农种瓜种菜都是啦很自然，瓜种菜都是啦很自然的生态，都已经了。

面积啦，所以这种的生态变化呢，所需求的也占越广啦，能生产的呢越缩越小，不知道将来这种依赖于生活的农作物要从哪里来啦，想的会很担心很害怕。看看在商场里面都是很精的包装啊，包装过度的啦，古早人啊买导游啦，叫做大导游，大就是规大桶的导游啦，咱就拿一支玻璃罐啊来去买导游，在那个大桶里呢，那一颗一颗蒸来，来蒸来买，这叫做大大导游啦。现在慢慢的玻璃罐呐、减少，那就是铝箔包。铝箔包呢，它在做的过程是很浪费啦，有污染啦，用掉啦，回收啦，破坏大地。有的时候我看到了环保菩萨还要把它一层层的剥开撕开，好浪费人工啊。唯有呢，我们有一群老菩萨那样的爱护地球，珍惜资源，环保菩萨。但是呢，我最近也是很担心，一年年岁月都过去，我们还有多少过去几十年前师父一直传一直呼吁大家一直在响应这一群资深现在老菩萨，又有多少可以这样的一群群来响应的？想到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再呼吁呢？这样的资源，人力资源啊，也越来越减少。如何呼吁被浪费的物资资源？如何回收？有谁来回收？将来呢，真正的大地能产量，产能呢，要剩下多少？能源要从哪里来？实在是现在还有回收的能源，那能源没得回收，要从原始能源。现在科技一直发达，如何去赚能源？那越赚越深，这全球讲哦，大地有幽静啊，透过幽静嘛一大，就如我们的人体，看看饥饿的地方，贫穷苦难，只有皮没有肉，已经干如干柴一样，孩子的不懂胀起来了，只有呢脏水，内脏破坏了，那一种人要如何活下去？看看我们很有福哦，吃福还要把这个福呢多造福啊。

男人强弱之类，可以发挥爱心来帮助苦难人，八分饱，两分就能好，心之福，第一个用我所需要吃有够就好，我需要吃会饱，甚至呢我八分饱就好，四个人的八分饱，那就是我欠八分，我加一个人饱，四个人多一个人饱足，就变成五个人都会饱。所以只要人人有一点爱心，一念爱心就是一粒种子，启发你这一念心，你就可以呢把爱的能量再摊开，地球才有救啦。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要唱你们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最近呢，对于心理韧性啊，心理激励特别有感，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呢，能够明确的感觉到世界在不断的转变，不论是前几年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或是近期 AI 慢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在这样快速变动的时代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曾经在生活当中感觉到不安、焦虑，甚至是对于未来感到迷惘、不知所措。明明很想要改变现状，却总是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所以今天呢，想跟各位分享一段林翠芬諮商心理师的演讲内容。他透过自身的经历以及协助个案的经验，让我们了解到在困境当中怎么去锻炼出穿越险境的内在勇气。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1: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穿越险境的内在勇气。我自己做心理諮商到现在12年，做諮商的过程中其实很常见，很多人都会被害怕包围。我们怕什么呢？我拿到执照那一年发生了金融海啸。原本一开始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人都会一直在意加班太多了，我太累了，我希望我可以休息。但没多久，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以至于呢就发生了很多公司发展了一个叫做无薪假，你可以好好在家里休息，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家依然惶惶不安，反而你内心充满了恐惧，我的未来呢，接下来要怎么办才好。无薪假之后，大家可能又开始繁忙了起来，这时候有非常多的公司突然一夜之间可能就结束营业，或者是说因为整个时代的变迁而不得不做一些改变。在转变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人适应不良。我那时候感受很深刻，就是说有非常多的公司在资遣员工之前，或公司整个线改变之前，也许会邀请我们諮商心理师跟他们分享怎么样发展你自己，你要怎么样面对未来。那你会发现在那样的状况下，我看到的一双一双都是恐惧的眼神。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我有一段时间很多公司并购，被并的也来，病人家的也来，因为大家内心都会觉得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这样的害怕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比较非理性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情形。2018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元年，智慧型手机蓬勃发展的第一年。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做諮商也遇到很多人，因为智慧型手机的时代，有非常多的人开始从生活的形态到他的人际关系到他人际互动，每一样都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动。但是在心理师的角度观察到的是，智慧型手机我们有非常多社群，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心里会有新的议题。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已读不回，我会觉得深受伤害，我有几个朋友谁会知道呢？可是在智慧型手机时代，你的朋友会被怎样量化？你会看到别人po在 FB 上的都是幸福快乐的，但是我呢，我怎么这么贫乏啊？我都没有出国，我也没有去哪里吃大餐，我的生活充满了无趣，我怎么去跟别人比较呢？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看到有非常多的人的心理状态是正在改变当中。我们的生活遇到非常大的变动变迁的过程当中，该怎么做呢？所以在心理师我引导了非常多人，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穿越险境，需要具备哪一些内在的勇气。我想有几个方向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啦。那个方向是要先了解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因为我看过太多人在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乱转，转错了方向，越转越乱，越转越昏。所以认识自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二个，在转变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向内去探索什么才是你觉得最重要的，你怎么做才会快乐。因为我在精神科诊所，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现代人有非常多人都怎么样，不快乐。快乐这是主观的感受，它并不是客观的事实。你不快乐不代表你没有钱，或是真的代表你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向内去探索，认识自己，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你 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帮助你自己去认识你自己，了解你自己。那我常会跟我的当事人说，当你还不了解你自己的时候，当你在高焦虑的状态下，当你充满了恐惧跟不安的时候，记得先不要做决定，因为你在不安，你不认识你自己，你所做出来的决定未必适合你自己。那怎么样认识自己的独特性呢？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其实你是不断的在变迁当中，你每一个时刻的你都不一样，你要在不同的阶段，你在不同的年龄，你发生不同的事情，我们是贯穿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变动中的。另外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涯，我们自己人生的掌控者。很多人都说，我的人生是我爸爸安排的，我的人生是我妈妈安排的，我的人生是我亲戚或是某一个人叫我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遵守了，你接纳了，你愿意这样做，所以你还是你人生的主控者，你并不是被别人安排的，而是你愿意被这样安排，所以你还是人生的主控者。我想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很喜欢去学所谓的成功学，学习我心目中的楷模，但是你还是独特的。同样一个位置，同样一个，你看过非常多成功人的自传也好，人生的经历也好，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效法，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还是什么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我会跟大家分享，在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时代会有它的变动性，不管你怎么样安排，你还是会面临到很多事情在你的安排之外。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来帮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找到自己的独特性。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一连串失落的经验，一连串不顺利，怎么熬都熬不过的过程。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很多人都跟我说，翠芬，我觉得你好幸运哦，你想做什么你都可以达到，我觉得你真的很幸运，你没有遇到挫折，你没有遇到委屈，你没有遇到一连串的不顺利。但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去跟别人讲我人生遇到什么苦，我现在遇到什么瓶颈，因为我觉得这是需要我自己来消化，我自己来吸收，所以我很少把我人生的力气用在抱怨，但不代表我的人生没有困境。我曾经经历过所谓的美好年代，也就是说在我自己个人觉得那时候是我的美好年代，出书从30,000本开始起跳，以现在出书来说真是不简单啊。我当时做非常多家顾问的工作同时哦，然后我非常的意气风发，我觉得我只要人生够努力，每一个事情都把它做到完美，我的人生就不会发生变故，我就可以持续的一直走下去。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事实真的不是这样子，自从我爸爸过世之后，我的人生开始了一连串的不顺利。譬如说，我所有顾问的工作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全部终止合约，因为那个世界正在变动，所以我突然很震撼，我全部的工作一夜之间都不见了。然后我又失去我最亲爱的亲人，我人生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落感，所以我对失落是很有感受力的。可是我不会去告诉别人我这个失落，我那个失落，我想我要努力怎么样帮助我自己从失落走出来。我去上非常多的课，当时还是有人找我做一些小工作，可能去演讲或上上节目，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大家还是可以看到你好像过得还不错，大家不知道我其实是在困境里面努力的想要脱困。那当时的我会觉得应该一年够长了吧，但是还没有过。2年够长了吧，8年够长了吧，但是我走了10年才真的慢慢的脱困。在这脱困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怎么这么久啊，人生怎么这么没有办法从谷底翻身。当我们在低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还要熬多久，我自己也不晓得要怎么脱困。当时的我，我就开始依然创作，但都卖不好，以前随便写一写就大畅销。这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你用尽力气做的事情不被捧场，真的很奇妙耶。所以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只好自己去探索，努力去学习。我开始去上张老师的课，那当然是我父亲过世之后，我有朋友会觉得我们一起去上张老师的课， 我想要帮助我自己变不一样。那因为上张老师的课，我接触到心理諮商，我在接触到心理諮商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心理諮商非常适合我。我对人的心理是充满了热情，我很想探索，我很想了解一个人，那怎么样化危机为转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这时候才认识真正的自己，我才真正了解什么是我在意的，什么是我的潜能，我真正热情的地方在哪里。有一天我去上了一个课，那个课叫做投入你的生命历程。那在这个课当中，老师带领我们的大师给了我们一个题目，可不可以跟不同阶段的你相遇。那我就跟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的我相遇。我那时候很想当一个新闻记者，我很想到媒体去工作，我只要看到人就不断跟别人分享啊，我充满了热情，我想投入新闻界。然后当时我发现每一个人听完我的叙述，听完我的热情之后，都会给我一点帮助，都会给我一点指引，都会给我一个机会。刚毕业的我充满了无比强大的勇气，我都很被我自己感动，因为现在的我是做不到的，我的包袱很深，我觉得我要去问别人，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我真的开不了口，我觉得我会麻烦别人。我的包袱越来越深，我后来发现我的勇气是下降的，并不是上升的。当无所畏惧的我开始变小了之后，我的伙伴做了一件事让我很感动，他说可不可以邀请大学的你来跟现在的你对话，结果大学的我脱口而出说，我真没有想到你可以走到今天这一步。然后我那时候仿佛看到大学毕业的我跟现在的我，我们两个在互相相望，在泪眼当中仿佛看到了彼此的成长，也看到彼此的勇敢。这是我自己觉得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勇气。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回过去看看过去的自己，也可以看看现在的你做了哪一些努力。
0: 才听到的是林翠芬諮商心理师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内容，提到了面对困境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心理激励的重要时刻。心理激励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内心的韧带一样，是可以锻炼的。首先要练习认识自己，再来向内自我探索，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了解什么对于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怎么做才会感到快乐而且充满热情。就像是林翠芬心理师说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在改变，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面对人事物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越理解自己内心的时候，对于外在快速的变动才能够更加的无所畏惧。但是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难免会有逆境。面对逆境的时候呢，内心需要经历哪些考验？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升心理激励呢？继续来听林翠芬心理师怎么说。
1: 那穿越险境需要经过哪七个时期？这是我在学心理諮商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理论告诉我的。那的确我自己在穿越的过程中，我也可以印证。第一个时期，当你遇到险境的时候，你会固着，你会震撼，怎么会这样呢？事情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我的所有的工作在一夜之间消失的时候，我真的很固着，我很震撼。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退缩，你可能会有点恐惧，你会有点害怕。我现在还行吗？我还跟得上时代吗？我的人生会改变吗？接下来你真的会自我怀疑，我会不会跟不上潮流？我会不会不行了？我会不会永远停滞在这样的状态？但只有你接受你自己，接受现实，也接纳你自己之后，你会开始去探索。所以我后来自己去探索，我开始发现我有不同的潜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状况下，每一个阶段生命的意义都不一样。你在刚出社会的时候，你想要达到的人生意义是不同的。你经过了几年之后，你人生到了中年，你人生慢慢的进入到不同的阶段，对你的意义都不一样。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第七个阶段，你一定要记得更新跟同整，你一定要不断地去学习新事物。在更新跟同整的过程当中，我想自己的觉察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你都要看一看你自己，你想做的跟你真正做的一样吗？我遇到很多当事人想做的 的跟做都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别人对你的建议你觉得很刺耳，干嘛这样跟我说啊，很烦耶、欸、当你觉得别人给你的建议很刺耳的时候，你要注意哦，你的行为会不会就背离到原本的常轨。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什么事情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我有去做吗，还是我一直停滞。所以我会跟各位伙伴们分享，心理的状态才是真正脱困的关键。当你内在的心理激励强大的时候，你自然可以脱困。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不行，我没办法，那我们的心理激励是很低落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困住。这边我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参考，我很常带领很多人去评估你的心理技能。那在这里我只提供各位伙伴们几个最重要的：自信、专业、镇定。那如果要拥有心理技能，你要拥有一个纾解压力的一个方法，第二个你要拥有一个释放情绪的一个管道，第三个你要随时可以自我调整。心理技能最重要就是随时随地都做什么自我调整，你不是一成不变，这世界也不会一成不变。失控对我们来说是威胁感最强的。你会发现很多人如果把力量放在阻止这个事件改变，那你的适应力就会怎么样，越来越弱，因为你根本就控制不了。所以在脱困的过程当中，有各种方法来帮助我自己脱困。未来这个世界会跟大家预告，将是一个生命当中你不断的要去学习处理偶发的事件，没有一件事情会按照我们所想的。所以如果从心理諮商的角度，我会跟各位伙伴们说，在这个快速变动的年代，不管是正的负的经验，我们都要从中学习到什么，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时候不管是在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当我们有太多应该的时候，我们肩上的压力就会变得很沉重，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会有很多应该，理所当然，我付出就应该有回馈啊。当你付出了之后，这世界没有回馈的时候，你可能就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各位可以去想想看，如果我要脱困，我通常迷路的时候我会怎么处理，我过去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会怎么处理。我可以去找到我过去的成功经验，我也可以找到新的方法。勇气才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度过险境。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成长跟进步？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人际互动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人际互动的关系？我们的内在勇气不会一时之间就培养出来的。我最后提供几个改变的一个具体的方法。第一个，我们要有改变的勇气。那改变的勇气就是什么？你愿意放下你过去习惯用的东西。因为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不敢改变，是我们不敢放。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小蘑菇来对待。如果你刚出社会，你就被放在大太阳底下，你就有很多光照，你就被放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你就有太多营养太多资源给你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怎样，你会被这些养分太多反而会被淹死，阴暗的粪水淋身的很多磨难的，那这样反而会帮助我们怎样卓越跟成长。这个理论原来是给刚出社会的社会新鲜人用的，但是我自己走过这十几年做心理諮商的过程中，我后来发现，不管人生经历到你做到多高的职位，你人生多么飞黄腾达了，你做得多好，你可能都要做好重新当一个小蘑菇的心理准备。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改变呢，我需要怎样鼓励我自己，我们不要一直打击自己。当我们在险境的时候，如果一直打击自己，我的能量是越来越低落。有些时候我们在穿越险境的时候，记得你要区分这是你自己的议题还是别人的议题。如果是别人的议题，我们就不要摄入过多。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感受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不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不管在任何状况下，我都要肯定我自己，支持我自己，才会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个穿越险境的勇气。我觉得有一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心理能量都流到哪里去。很多人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什么呢？焦虑。你会发现他很慌乱，所以心理能量就没有办法流动到学习。那如果你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挑剔，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流动到去正向去看待一个 事物，你全部看到的都是什么负向的事物。所以有些时候心理能量要流动到此时此刻，你才有能量去面对你现在的状况。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很多当事人，他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未来，所以他一直担心怎么样怎么办，未来如果发生事怎么办。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反而说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并没有把能量流动到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做什么对我们是比较有帮助性的？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心理能量流动到哪里的话，我们可以有几个方向。譬如说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是快乐的，你现在做的事情你是不是快乐的，你的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被你的团队所接纳的，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融入的，你对于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会觉得你是有掌控感的，而不是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失控的，都不在我控制的范围内。你是不是会觉得我的内心是充满流畅的感觉，我想做到的事情我可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自己来达成。那如果你上面每一句你都说是是的话，那你的心理能量就流动到什么有帮助性的事情当中。克服恐惧的第一步是愿意去倾听害怕的声音。我现在在害怕什么？我担忧什么？我要相信我自己，事情是会慢慢变好的，每件事情都有改变的可能性，帮助自己创造改变的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变得不一样。我是諮商心理师林翠芬，谢谢。
0: 有句话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或许外在的人事物我们无法掌控，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心怎么想，让境随心转，透过这些逆境来锻炼内在力量。我很喜欢林翠芬心理师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像小蘑菇一样，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够奋力生长茁壮。我认为呢，那就是一颗很谦卑和愿意学习的心，以及懂得专注在当下，才能够让我们在变动时代当中不害怕被淘汰，并且活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成为你改变路上的能量，鼓起勇气来面对人生中每个变动时刻。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了。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可遇 而不可求。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力行三好啊。那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可以做到，那不仅是自己做，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在我们的生活就是能够口说好话，那么手做好事，当然也是要心想好意哦，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念啊，真的是跟光的速度哈，这一样快哦，一秒钟就可以绕地球三圈半呐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天天发好愿，那说好话，也做好事。在节目的首先呢，我们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履足迹。那么那履足迹啊，就像是上人的日记一样，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也是一起来跟随上人的足迹跟这个脚步啊，那希望我们都可以真的是紧紧跟随。那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说，对于未来呀，我们这个地球到底人间有没有救呢？那要救地球应该可以怎么做呢？那上人说啊，如果我们这个地球大家都是逃避责任，那就没有救。反之呢，大家能够用清净无私的心承担起来，那么地球就有救了。所以我们对于愿意跟我们同心同志同道的法亲，真的是要彼此感恩，也要真的是很用心，那一起扛起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使命啦。因为要救地球啊，是要先救人心。那要救人心呢，其实我们就是要鼓舞人心，也要安抚人心。那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这个负担好沉重啊，也因为这样的重担，所以需要更多人一起来挑起天下责任。所以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有读到这一句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这个斯人是谁呢？是你，是我，是他，是需要大家一起，那我们扛起这个责任，我们的生命就是有价值。那负起责任，提起精神，那我们可以透过身口意来向大家劝善劝素，还要弘扬善法，净化人心哦。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村，每一个人的心如果都能够清净无私，地球是很有未来的。但是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这不关我的事啊，地球真的就会一直衰败下去。我们这一代下一代那还可以传多少代呢？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所以还是回归我们从自我的心，先把自己的心好好照顾好，然后呢再去带动身边周围。所以要救人心，才有办法真正救地球。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哦，那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大爱感恩科技所做的环保福德铺满 3.0。 那大爱感恩科技其实也是爱地球的实际行动了。那其实就像我们在做慈济也是一样，就是要身体力行。因为在慈济我们是依止着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其实就是慈悲济世以及就是实践的精神。那我们可以从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那像上人一样我们道感恩。那接下来呢，在静思精舍就是早课，不晓说您是否也跟着一起起来做早课呢？当每天清晨静思精舍的 扣钟记这样子，这个钟声响起的时候，上人提醒大家，就是要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咱清下每在起啦，都是在其中，要虔诚的早课。这个早课呢，就是呢，一大早闻众生啊，烦恼清啊，这菩提心啊，这都是呢，透早听的清声，咱都要弃敌烦恼啦，啊，产生了菩提觉悟的道路。所以大家人集中啊，队伍整齐，大家站好队伍啦。我们从前面看来，好整齐啦，滴滴啦。那两排呢，中间就是一条大直道，一排一排啦。都是同个方向啊，这就是境界啦。我们在修行，就是哎，对着这个境界来修啦。我们呢，走进来的道路，也要随着呢这种排列的中间的这一条路。好好的进来，人人个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按照次序排，人多啦，那就是呢，这个排列的队伍就浩荡长，人多看起来呢，条条道路啦，整齐呢，总是，这就是我们内心的每一天呐、啊，在人间，人间呐、啊，有多少多少的人间道路，我们呐、啊，要站好，想好，方向对准。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今天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我的位置站在那里，我要往这个方向直走。就这样，人人呐、啊，在位置上。假如啦，我本来就是要站这里，我不准时，所以呢，让这个地方的位置空啦。这整个道场看来呢，就不整齐，没，就是没再整齐。人生啊，爱修行修得精。我们来人间啊，总是呢很不容易的，有这样的好因缘。我们走入了道场，道场呢修行要准时，准时间啊，队伍呢才会很对准的队伍。那走进来啦，那跟的位置呢，一排一排，一个个的位置走下来，这里就是真诚的心，有真心，时间要对好，很诚意呢，队伍要整齐进来。就这样呢，站好了，时间到就坐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了。哦，这个早课啦，总是呢很美啊，是啊，真诚的心啊，这个动作呢，啊呢，
排进来，从事清水，这就是救法啊，前进啊，法永远都在心中。那这两三年来了，我一直有个心愿啊，很期待呢，心愿啊，很期待呢，把佛法带回到

父昂母贺的疼惜爱护，而且呢里面的啦皇宫贵族的人人都是很富有，大家的生活都是呢富有满足了。那他的人生没有一项是缺乏的，但是呢一旦有姻缘走出了皇城去了，东西南北的门，他一个个的城门出去，城门的外面啊所看见的四道门啊有不同的环境融通的一个字来表达，就是苦，疾苦，疾苦难啊，这种的苦啊，这种的困难啊，这呢就是人生啊。回想自己，我们的人生现在在做的呢，虽然都在闻佛法，虽然时常都在听啊贫穷苦难啊生老病死苦啊人间啊极贫极富的苦，贫的苦，富的也苦，富的呢还是有贪嗔痴啊，这种富有永远都不满足啦。你问他过了没？还不过，满足了没？还有一点的，一点的瑕疵，还不满足。总说啦，总是永远都是不满足。就如我们的意念，意念呢现在看到了啊，我得到了，我满足了。过了一段时间，流行的好的东西又出来了，够不够啊？虽然是够了，不过看到了新的花样啊，比旧的好啊，还是在要，类似这样的求意啦，求欲的梦啦，永远呢都是求不穷尽啦。各位菩萨，我们一直在求，是很辛苦。我们已经闻了佛法这么多。时常对自己盘点，盘点自己生命的价值。过去的已经都过去了啊！我古早偌苦的哦，古早的苦已经过去。现在呢，啊，现在比过去还好啦。那这样要不要很庆幸？现在比过去好得多啊！现在就要开始说，我满足啦，保持着这样的满足啊，这样的人生就是有福，地久心上乐啦。知道满足的人，他永远永远都是快乐。满足幸福的人生。

0: 感恩上人开始慈济队伍浩荡长，那我们是否已经在这样的一个菩萨行列里头呢？还是说我们有时候进一步退两步，那么真的是四处游荡不专精，然后呢三心二意又无定性呢？所以我们已经走入这样的一个菩萨道，我们就是要用真诚的心求法精进，不要懈怠，也不要退转了哈。那佛法我们已经听闻了这么久了，上人就说我们还是要力行，那么透过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来看看过去，那么现在我们真的是要满足，知足的心常乐，那满足的人生是最快乐也是最幸福的。那当然啦，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精进向前，以法来去除我们的烦恼无明执着，那能够在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从感恩尊重爱开始。当然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那就更棒了。所以呢，也邀约大家都可以天天跟我们一起真心看世界，或者是透过人间菩提，那我们一起来跟随上人的脚步，那紧紧跟随不懈怠。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见证慈济的爱一直都在。那么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客难当中所诞生的慈济精神，这是慈济基金会编转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要来回顾慈济功德会成立的历程。那么上人当年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呢，以为佛教为众生的初心开启了慈济置业。1966年是慈济很重要的起点，当年也好多个因缘具足成熟了，那么就从客难起家，而慈济与法华经、无量义经深厚的因缘又是如何开始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静远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溯缘。
1: 我们有太多人加入慈济的时间，对于上人当初的开头的艰难、那个客难还有心念，我们希望可以从上人的开始里面来做一个了解。那其实有一些关键的时刻，那我们现在这边都用国历来讲，因为在全球来看的话，你用农历大家其实不容易了解，主要是1966年初春嘛，我们知道当时有几个事件，但一滩血这个事情其实是给上人很大的一个震撼，心里面的一个冲击。那当然在二月份的时候还有30个家庭主妇来请求上人要常住花莲，那当然再来是在三月初的时候有3个修女跟上人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交易，然后在四月份我们的功德会成立，其实那一年的国历是4月14号，然后5月大概第一期的照顾户就是林真老居士。那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时间，一直其实两个说法，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做文史，我在做法随，那当我们在落笔的时候，在慈济历来的记录里面它会有两个时间，一个是1966年的4月14号，就那一年的农历3月24号，一个是1966年的5月14号。那么1966年呢，刚好有两个农历的三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闰三月，所以在这两个推测里面呢，在我们的文献记录就会变成两个日期。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后来在静思堂的上面的星象图或者相关的一些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到一个时间的落差。所以这个是早期，我们目前我上去看还是有一些日期其实是记录在是5月14号是闰三月。那么因为这样的问题呢，所以范师傅就一直跟我说，你要去问上人，一定要去问上人，因为这个日期会关系到我们后来很多相关的记载跟推测或者是记录。所以在去年的5月13号其实我们这样的慈善汇报结束以后，大概差不多6点半整个大家坐礼而退，然后大概6点半我就去跟上人请示，就是有关这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日期。那上人当时就说，他上人说功德会成立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是农历3月24号。上人说如果是闰月我会特别强调，因为那一年是有闰月的，上人说但是我的生日不是闰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全球我们期待还是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明定的，就是功德会是农历的3月20号，可是1966年的4月14号。我想还是在这个地方呼吁所有相关的文献能够稍微证明一下。好，那上人不断的在讲无量义经，也要讲一下慈济功德会跟无量义经的一个因缘。1972年上人是做法那个无量义经的佛期，那无量义经其实讲了两次，不是两次，它是一个连续的，就是打了这个佛期，从1972一直到1973这个佛期。所以当时上人说慈济功德会开始取名为功德会的时候，我还不是上人在更早就已经在马兰，在台东的马兰堂场，在王先生的这一个他家的这个书架上已经看到了那一套法华经，但是呢那个就是看到就稍微大概有这样子翻一下，但是没有那么深入，一直到后来上人才比较去深入。所以这个事是那个深入跟了解到无量义经这个十功德品里面，人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雅，令功德树 这个觉，我都念它其实是郁茂，然后扶疏增长。虽然说这一段经文也有功德树，这个是一个巧合，也是因缘很大。虽然说也许过去生我曾经读过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都是在教我们要慈悲救济。你看慈悲救济不就是慈济吗？所以后来上人请到了日本的新义法华三部经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其实它就有一本无量义经。那上人在自己看着这样的一个日文，然后也去做这样的一个抄写的中文的，他说我觉得无量义经跟功德会是非常吻合的，所以说功德会的意义是不离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就是在阐扬慈济功德会提倡实践的精神，所以大家要记好，慈济跟无量义经在上人冥冥之中他就已经是一个契合，一直走到今天我们在做无量义法随诵，或者我们在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为什么他是我们慈济宗，是我们净思法脉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在那个当时上人就已经无形中把慈济的精神跟无量义经把它整合在一块。所以无量义经的教义就是菩萨的精神，那上人希望大家可以辗转相教。那这部经呢从印度来，这1973年上的时候，上人说这部经从印度来到中国翻译，翻译以后传到日本，日本再传回到台湾，上人说真是难得。我下面要加一个注，更难得的是现在我们把无量义经再传回到当时的印度，就是现在的尼泊尔，然后这个因缘是不可思议，所以现在有用这样的一个尼泊尔文来诵无量义经。各位想想这整个是不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好，那我们讲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佛教那当然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了。1974年这个是委员联谊会跟药师法上说，我创办慈济的起因是尊奉师教，虽然说我归头在师父座下时，师父很慈祥又很严肃地说，你以舍亲出家为三宝弟子，我们有缘结为师徒，时间这么匆促不能讲很多话，不过我希望你记住，凡有所作为须为佛教为众生。所以这六个字啊很轻，但是呢很重。好，上人说这就是师公为慈济种下的第一粒善因种子，这粒种子在我的心事田中啊，无时不在现行，时时都会想起师父的慈训。便常上人说，我便常常发愿尽行受为佛教为众生，可是有因啊，如果缘不具事也难成。也就是说在上人皈依导师座下，这个因已经种下了，可是你要有缘啊。终于这个缘在什么时候？1966年的三月，众缘具足，因缘成熟，慈济从此诞生了。那这个三月是我们讲的这个农历，就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那么也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我们看到1989年上人在对我们护专新生训练的时候讲，慈是什么？就是慈悲的慈，济就是记住的济。在强盛的国家都有苦难的众生，有物质上的苦，有精神上的空虚，还有的呢就是缺乏一份爱啊，这些都是苦。那慈济世界就是两个任务，一个就是教父，一个就是济贫。慈济用物资所救济的形态上是贫苦的众生，可是这些无形的贫跟缺呢，那就是教父，因为他们有钱，可是他心灵空虚，他缺少了爱心，那我们要教导他可以去出钱救人，慈济世界就是负起这份责任。所以他有四个单元嘛，救贫，然后医疗教育，还有未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文嘛，只有我们的道理，只有我们的广播，就是我们的月刊，我们的广播，所以未来的一个文化。上人说我出家近三十年，1989年上人说我出家近三十年，在这一段时间我抱着一种志业的精神，不是职业，志业就是志愿的志，抱着志业的精神从事宗教的工作。我有两句话，我的目标是用这遵从这两句话来发挥志业的精神，第一句就是为佛教，第二句就是为众生。那上人呢，我们也有接受过表扬，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扬佛教的行。1982年6月， 委员年，上人说慈济功德会1966年成立，到1976年12月24号才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与表扬，这中间是十年。但当时表扬的气氛啊，也就是说以前哈，他这还是以前的那种，整个就这样吵吵嚷嚷的，上人说给我的印象不好。所以呢，隔年政府啊，在隔年1977年有一个神议员组成的寺庙监察委员会，他们到去考察，全省去考察，那为了佛教就来了，当时吴水云先生来了，上人也很不客气的指出一些不圆满的地方。那当时吴水云先生是神议员，他就是监察委员，他就问上人说，你从事慈济的目的何在？你接受表扬的感觉如何？你对此表扬有没有意见？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我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以行动来实践佛教的精神。还有一点，上人说，我也是国民，为国家为社会，要团结大家发扬合作的精神，用大众的力量来帮助贫困的同胞离苦得乐。十年来没有人表扬，证言还是一样，不是因为表扬，让全台的佛教徒全心致力慈悲济世。上人说，我还强调一件，宗教力量若能得到政府的重视与鼓励，我相信佛教的这股力量非常强大，能帮助政府解决很多民众的一个困难。过去宗教在政府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忌讳，我们在台湾有很大的一个忌讳。所以上人说，未来的发展啊，正言希望慈济的慧命永存，因此要把无形的付出变为有形的事业，未来我们就靠着有形的工作来延续慈济的慧命。我在看着这一份资料的时候啊，忍不住要中间停下来先来一个静思维哈。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1976年慈济只有慈善，就是我们的救苦，然后月刊，然后义诊所，所有的有形事业都还没有起步，但上人在他的想象中已经要把，应该讲理想，已经要把这些无形的精神要变成有形的事业。所以1979年，所以政府表扬的时候是1976年，上人说我不是为这个，所以1979年上人就提出要筹建医院，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起业，然后呢紧接着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一一涌现。这不是先知，这是什么？这不是毅力跟勇气的展现，这又是什么？所以凡我弟子真的要好好的想，上人到底承受了承担了多大的一个压力。那为什么要叫克难慈济功德会呢？为什么叫克难？1985年有参访的老师来，上人说功德会20多年成立是克难，为什么叫克难？哎，他真的是在克难的生活中产生的。金色当时有6个出家众，每一个人一天一双的话，6个人就6双，扣了生活费以外，每天还可以留24块做这个慈善的基金，就是多做一双了。信徒30个人，每人一天5毛钱，450，加起来就是700多块钱。那跟金色的合起来呢，大概就是有1000多块钱。虽然说20年前啊，我们是用1000多元开始做救济的工作，那另外的想法就是如何把佛教徒跟爱心人士的力量团结起来，那我们的眼睛就可以遍布社会，甚至有力量可以伸到世间每个角落。所以要成立一个组织嘛，只要有这个会就会有人发心，只要有人发心入会，救人的机会就会多。总而言之，成立功德会还有一个因缘，源于地上的一滩血。上人说，可这一滩血我一定要去成立一个佛教慈善机构。2003年，然后人文事业动的座谈，上人说我结下安居回来，就住在地藏庙旁边的小木房，师公来看我，就觉得出家人在这样的环境你怎么修行呢？庙不像庙，家不像家，这个是在做什么？所以当时师公要上人去庙云南落住，但也给了上人搬家的钱。所以然后那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准备搬家了，龙师傅的爸爸在凤林住院开刀，所以上人去探病，出来以后看到就是那一滩血。那上人说记得是一个女人啊，但是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这个抬走了没有8000块，还有抬走8个小时了，一直在我内心打转，是生是死我不知道，很多很多的问号在心里，是悲也是痛。 所以上人对这些留他的老人家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做得成功我就不离开，所以才有五毛钱，还有这一双鞋，牵牵扯扯的前因后果启发了我的心。所以三十个家庭主妇的买菜钱呢，竹筒岁月五毛钱的真谛。所以各位要想，东部是花莲台湾相对贫穷的地方，家庭主妇妇女在社会是一个比较没有社会地位的，何况是一个买菜的零钱，到底怎么开始？96年是我们慈济30周年，在南区龙洞生活，虽然说慈济每天存五毛钱开，点点滴滴的爱，精神生活很难啊，是自力更生。虽然说我身边弟子不多，要刻苦中做救济的工作，这是很自不量力，日常生活中还要去付出，缝婴儿鞋，你本来够生活就好，为了要做救济，每个人每天就要再多做一双。所以慈济就是从客难中，然后第二个是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第三个是在菜市场传开而建立的。这几个都是从很微小很微小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一个开始。2005年在慈济医院新店慈院的同仁人文营里面，虽然说40年前慈济基金会叫做客难慈济功德会，真的是客难，生活客难，在发放的时候救济的时候也是客难，很多的难很难跨过。有时候会说出家其实一无所有，那就是一个人而已啊，一个人保天下保。上人说，但是我不是，我总感觉到我虽然一无所有，但是有很多人给我满满的爱，因为我的呼吁有30个家庭主妇来响应我，所以那个时候叫竹筒岁月五毛钱。有人就会说，师父前一阵子上人也一直在，你叫我，你不要叫我一天五毛钱啊，我可以一个月捐15块。上人说不行，你一定要每天五毛钱。他就想，他以为上人数学不好，他师父一天五毛钱，一个月就是15块。上人说我知道，我会算。好，那你一个月捐15块，一个月才发一次爱心，你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你就起一个动念，哦，这是要救人，我捐这个钱是要去救人，这个就是爱心啊。30天一次不够，你要天天有，每天要起一念救人的心，钱少不要紧，这一念爱心啊就是福，你们天天都要有这样的念头。而且这个五毛钱啊，不能只是啊天天有一次说，哎，我早上投我晚上投我什么时候，不行，上人的规定是固定提着菜篮去买菜的时候投。为什么？各位想一想，太有智慧了。因为家庭主妇去买菜，他一定会讲话，那个爱心还很新鲜，他今天拿了五毛钱投下来，就表示他买菜钱节省了五毛钱在他的脑子里面，所以他要买菜的时候，他就会跟卖菜的人说，你卡减没，就少蹭五毛钱。他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样子，很新鲜的，不是忘记了帮我少拿几根菜，菜其实也难攻啊，你为什么要少几根菜？他说，因为我要存五毛钱啊。你存五毛钱说啊，救济啊，啊，五毛钱怎么救济？可以呀，哎，因为我们的师父说每天要五毛钱，要怎？你看这样子的心口耳听进去，然后手做，然后嘴巴再去传，哇，这样的一个传播效应。那菜贩说啊，五毛钱可以，我也来捐吧。买菜的五毛钱，卖菜的五毛钱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把慈济世界做起来。我们不要轻视一点一滴的力量，粒米成箩，滴水成河，一滴一滴的水累积起来就是整条河水，一粒一粒的米累积起来就是整个米箩。慈济从40年前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放弃这种积少成多。所以上来说，过去的40年我们是从客难一步一步走过来，什么时候不客难？大家要记住这句话，虽然说我相信客难的精神要永远存在，所以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有多少，从来不是因为善款现在有多少，置业有多少，就是我们必须要永远存着客难，其实它就是一份感恩。那最重要的，上人还要转一个迷信为正行，要入人群去度众生。96年这个大部分都在慈济30周年的时候，上人讲这个是隐士的近世生活。虽然说30年前台湾社会很淳朴，经济卑卑呢，民间对台湾的信仰，就佛教的信仰就是拜拜，可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菩萨，这个是有信无教，他就是信仰，他也不知道宗教的内涵，就是年初求平安，年尾谢平安，要不然到庙里面去求消灾，或者有的人做事不能称心如意，就赶快去问神求佛，去求好运，去安太岁， 这些动作通通归在佛教。虽然说那个时候我刚出家不懂，对佛教的了解，对于当时人的信仰觉得非常的可悲，也觉得很可惜，有这么好的教义，有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民众的误解那么大？所以上人说，我用心去看，用心去分析，我懂了。因为佛教没有主动走入社会，没有主动进入人群。当初的社会贫困的人很多，那上人说，我们想想国外的宗教，他都可以来帮助台湾的同胞啊，所以上他对外来的宗教的付出很敬仰敬仰。那就会想，那别人都能够来我们这里付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组织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同胞的团体呢？所以今天回头看，我们不只是在这一块土地上付出，我们现在甚至也像当年的教会还其他的宗教一样，跨到其他的国家去做帮助。所以上人说，我自问自己，所以啊，一切因缘生嘛，后来有很多的因缘就促成了我创造了慈济。但是创造慈济这么容易吗？说成立就可以吗？善门一旦开啊，永远不会关，这个有多难啊？所以上人在2001年对教师培训讲，上人说30多年前我要成立功德会，开始筹划，很多老人家很关心我，他就说，你一定不能做，你做了会招来很多烦恼，善门难开，你以为救人这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告诉你绝对不能做。上人说，我当时很年轻，还不到30岁，当年上人29岁，这些老人家疼我爱我，为我考虑这么多，我能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吗？上人说，但是我自己反省啊，一定要发挥大慈无悔的精神，没有错啊，善门难开，开了这道门是不是会得到赞叹？上人说，我不管，会不会得到被人家埋怨我也不管，我觉得最需要是那些苦难的人，佛陀的慈悲两个字是要我们去身体力行，哪怕你遇到很多困难也应该无怨无悔，无悔无怨，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慈悲的法门来设立。2005年在北区的水门，上人说慈济已经过了，因为2006年就40周年嘛，已经过了40个年关了。第一年是客难，什么叫客难？财客难、人客难、事客难，不论是人事物都是在客难中，什么都没有，要做慈善工作。有人在背后说，某某人真是异想天开呀，很不自量力呀。啊，若是很关心的人就会跟上人说，某某人你要考虑好，你可以做吗？上人就会问，为什么不能做？善门难开啊，你要量力啊，你不量力，你善门一开你就关不起来。连许聪明老居士也跟上人说很难啊，导师也跟上人说很难啊，但是上人跟许聪明老居士说，我善门一旦开，我永远都不会关。各位要记住，慈济一定要千秋百世，我们作为上人的弟子，上人已经开了中门了，这一个中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当然是要在净思法脉的掌管之下。所以把握时间啊，你要过秒关，这上人不断不断讲的。那大家都会劝上人说，你不要太过劳累啊。那有一次，一位曹董事长跟一个中医的博士来跟上人见面啊，最后也是讲到上人你要多休息。上人说，我知道要适度休息，但是很为难啊，我也有一些难言之苦啊，哈。什么大家都讲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要多休息，上人说我也常劝别人，可是换到自己就有一些为难。道理很简单，但是碰到非操心不可的问题，同样放不下。上人说，我需要时间啊，还有一项更苦的。上人说，我的个性不适合做慈济，因为我向来很内向。上人说，老实说啊，有时候听到有人要来，我内心就会有一阵子的挣扎，我可以躲起来，不要面对大众说话最好。可是做了慈济就不能如此啊，什么人来，地位高低我都同等对待，还有花莲这么远，人家这些有心人来到这里，上人说我不能不亲自接见啊。那有人就会建议上人说，你就定一个每日坐席的时间表啊，每日接待这个外宾的这个时间表啊。上人说，这个对我来讲更不可能哈。上人说，我现在比以前更低声和气，不然人家会问我说啊，你现在很大了啦，你现在跟以前不同了，所以人家会对慈济打折扣。所以原来上人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客难功德会的一个精神。佛教就是为佛教为众生的尊师之教，客难真的是自力更生，竹筒岁月，慈济慈悲救济，济贫教富，功德会是实践无量义的精神。当然后来走到慈济慈善基金会，我们更是要好好的传承。好，感恩各位。
0: 在听完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源老师的分享，回顾了克难慈济功德会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历程，那上人是如何在艰难当中为佛教为众生的这个初心60年一甲子从来没有改变了。那上人看到一个点就只问，那我可以怎么做？就像当年因为那一滩血看到贫苦病患无力就医，那么还有3位修女当这个论道，当然还有30位家庭主妇来响应竹筒岁月，那么创办了慈济，一直到现在已经一甲子60年的时间。那想想我们参与慈济的时间多久了，那我们是否都能够很坚定的这一念心不懈怠，那不退转呢？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把这样的一份克难的精神放在心里头，珍惜资源也感恩能够付出，更重要的是不畏困难的决心。我想慈济的4大志业8大法印，从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所有的发展真的都不是建立在富裕的条件上，而是在克难、自力更生以及感恩当中一步步完成的哦。所以我们在人生能够有因有缘跟随了上人，那我们是否能够紧紧相随呢？我想也只有以法才能够相续，才能够以法来续缘。希望我们都还是能够持续不断地依循着《法华经》以及《无量义经》的精髓，那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的盘点起来，充满着感恩与欢喜，我们彼此互勉。好的，那在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莱，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7章8正道，请翻开496页。反观自性，观内心。每年有一季是秋天，秋月是4季中最明亮、最晴朗的，因为刚好是月球与地球相映照的时刻，所以人们感觉秋月分外明。普天下每一个角落抬头所看的是同一个月，但是有的地方晴空万里，有的地方乌云密布。有时我们想要抬头望明月，坐在一个地方有心的等，却又是满心的急。学佛也是一样，我们都希望法与心相应，若法心能相应，心也会分外明朗。佛教常说明心见性，要使心明，使佛性显现，心要能和佛法相应，除了和佛法相应，还要能应用。所以学佛要专心一意体用佛法，千经万论只为引导众生心，而众生用心也希望能体会佛法。若无法体会，尽管千经万论入耳还是漏掉。就如一个水盆，正面朝上才能盛水，多大的盆就能盛多少的水，若将盆倒盖过来，少许的水也盛不了，水倒下去就会从盆底流走。接受佛法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尽管每天听法，若用有漏的耳根听，就像水盆倒盖，一边听就一边流失。若翻正来盛水，点滴都装得住。听法若用正心正念来接受， 就像用大根大气接受佛法，一接触则能受用，越发挥它的功效，越能发挥自信的功能。所以要反观自信，观想内心本地的风光明月。我们每天都能欣赏本地风光的明月，不是只有中秋才能赏月。只要用正念心接受佛陀的教法，心就能时时光明，刻刻体用。佛陀苦口婆心，无非要使我们明心见性，也希望我们能用佛的智慧来印证自己的心地光明。佛法如月在东方，佛陀伸出一根手指，凡夫因指见月。月亮从哪儿出来呢？月亮东升西落，有智慧的人说从东边升起。天空这么宽广，哪一边是东，哪一边是西呢？茫然的众生不知东方在哪个方向，智者就伸出手指一个方向说，东方就是这个方向。看，月亮已经从东边升起了。凡夫就因指见月，但我们不能直指气月，只执着这根手指头而放弃了月。月从东边起会慢慢西斜，若只看着手指，会失去观赏明月的机会。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物。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十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乐桂红花架，得霞丽架架小袜，就离鱼丸都有点，花也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色是佛以来，色从自乐起色，色从临终行动，但虽是佛心行，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灭客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点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啊，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甲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甲大家人担心的话啦。从我的心，从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呀、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一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救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时，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去吐蕃，伫极乐里啊，都、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伫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伫临终静处。阿弥呢，随佛修行，不管是啊，立人群中或者是的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定定伫咧亲近佛，是不是？敢那清净随是，就是讲的舒放伫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伫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定呢？啊，可怜啊，侬也无有随是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能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在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在中小型的法，也未刻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刻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佛陀呢说法，或者是正根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

过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佛法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灭客啦，家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挂客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无有契合着佛意吼，啊，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是观其心呢，迄、那个观中有妙啊，用这个妙观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入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之意，这些下地佛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底下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下地佛一点点的反省，咱。正面的文啊，就是安尼，我独庆幸是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是处理，我为诸其功。自责啦，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以我之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净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行，我可能了解十行咯。这是在自欺功，这是家己自责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转印度，转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净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拢捌我，听到我的名。怎样话？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万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佛呢，佫差

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啊，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文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呐、啊。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哦、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下里佛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像你这样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了，人啊，感觉啊，这常常出现呐、啊，啊，常常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喜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阿兰讲，阿兰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仔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或者查某囡仔，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会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某囡仔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某囡仔。在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那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啦，难免咧，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军，立令军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经。就是阿兰呐、啊，哎，本事和这个查某囡仔，下里份回想
到安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也个是这呢，佛陀伫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也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仔，爱也要来供佛啦。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也要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可怜人，这是啊，舍利弗迄当阵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些微细啊，舍利弗原来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跟他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跟他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日得未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道过去生是这样，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说用心命的粮食，那当然不懂，也是要鼓励人要去布施给这样的人，这叫做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你家简单都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的心念可以转过来，这样呢，从这么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都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啊，迄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礼佛呢，伊终于体会啦，这念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舍利弗说，我常以日夜每思维是事，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常常阿弥在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自不能理解，在迄当中未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
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教伊讲，你诶心诶在乎。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的财富？所以啊，在咧救济的过程，咱的鼓励因讲，得当啊的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系你逐天逐天呢发一点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挖来呢，就是一水光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道，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带着哈里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还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里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侪人，愈多愈侪。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的嘟嘟对来的人？啊，伫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分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分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互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坐会啦，但是呢，爱带到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啊？原来这个、老阿嬷吼、哦，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亡身啊啦！啊，这这么一个幼儿囡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啊、真复杂啦、啊！在咧看的人看到这么破烂。一处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啦，厝边的人呢，都来给伊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等于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
两个人呢就阿呢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啊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啊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啊生落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刚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在那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回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善秀吼，而且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呢，此地。就是到那志刚啊，较祖亲，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一生活，偌尼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回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他们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俩点，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又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呢，类似这种啦，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啦，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同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礼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真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
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救恩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啦，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是啊，失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失离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离他，干那要离己啦，都无有离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我那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地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都是佛陀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呐。过去是阿弥，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施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咦，是平等施教吼，那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学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乘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伫咧怀疑，啊是啊，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会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都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在是呢，我修的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吼。那这个菩萨啥乱？那哪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
无信，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逐工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跟他吐巴无结到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跟他去吐巴，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舍利弗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诶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孝圣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会当通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基心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告。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壁啦，破壁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舍利弗内心一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要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法呢？要安怎去普及人间？咱也都要多用心啊！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此季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那缕足迹，隐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此际人要将人口和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此际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都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这样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黄立法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兰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了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啊，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助士。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啊，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是孟子的经典名句。那孟子虽然他不是很好战，他不好战，但常常他的会拿这个战争来做譬喻，为的是要让诸侯们能够听得懂。这个就跟每一部经呢，跟每一尊佛呢都要讲方便譬喻一样的道理啊。法华经里面的譬喻很多，有火宅喻啊、穷子喻啦、药草喻啦、化成喻啦、医猪喻啦等等。那佛陀就是用这些譬喻故事呢来说明佛法的妙理跟妙用。正言上人也是如此，孟子也是这样啊。我们的读书会呢也不例外，都要举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例子呢来做譬喻，这样才会理事相通啊，以事显理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啊。那孟子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呢，也是举战争的当例子，让大家去了解要打赢一场战争的几个关键的问题。现在的人一讲起天时地利人和啊，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把这三个人视为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啊，并且呢普遍认为呢只有这三个要素完全发挥作用，成功才会来到我们的眼前啊。那在孟子的想法里面呢，天后跟时机的有利不如地势的有利，而地势的有利呢又比不上众人的和心和气互外协力啊，就是人和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客观条件跟外在因素远远不如人和的内在因素呢来得重要。这个是孟子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啊，孟子虽然强调人和很重要，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天时跟地利就不重要，三个都非常重要。孟子的这句话是讲述了两个很重要的道理啊。第一个，他警示临众者或者是上位者应该要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理呢深藏于心呢。第二个呢，他表明了只要国家中或者团体中的每个个体呢都能共体时间呢一致对外啊，必能够不战则已啊，战无不克啊，这是他要提醒的两个重点啊。那孟子的说法呢虽然是由兵法的角度去切入啊，但是他讨论的还是人性的问题，因为再高明的兵法呢都必须交由人去执行。如果执行者只是一群民心溃散的乌合之众啊，那就算孙子在世恐怕也是无可奈何了。同样的道理，再高明的佛法也必须交由人去用法，所以如果用法者只是一群墨守成规、死骨不化、死搬教条、抱残守缺的人呢，那就算是佛陀在世呢也是没有办法啦。佛陀所处的年代是2500年前啊，那个时代呢声闻跟缘觉的小圣修行者很多啊，大部分是什么目小持大，意思就是说喜欢修小圣啊，那不喜欢修大圣的意思了啊。那其实只有他的历史背景，因为佛陀时代呢整个地球才2亿多人口啊，地广人稀，加上交通不便，科技也不发达，所以那个时代呢很难走入人群去行菩萨道。所以正言上人才说啊，佛陀说法在2500年前呢，然而最好的用法时间点呢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佛陀时代呢佛教是新的宗教啊，让原本呢要让原本信印度教跟婆罗门教的印度人呢改信佛教呢，这个是谈何容易啊，不简单啊。所以佛陀时代讲菩萨道呢是偏重在精神上的阐扬跟论述，要付诸行动有相当的困难啊，
啊，这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子嘛。然而佛法在人间，菩萨也是在人间啊，所以正言上人才说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也要人间化。哦，这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论述呢，跟应顺导师所讲的人间佛教呢是一脉相传的。佛法跟佛理呢，虽然是亘古今不变且历久不衰，但是用法之道呢，还是要与时俱进的。这个我们常常都在讲的，与时俱进呢，那才能符合呢时代潮流，也才能契合社会的人心脉动啊，也就是现在人讲的接地气啊，这意思啊。所以孙子只能告诉我们呢，用兵之道。而真正用兵的是我们。同理呢，佛陀也只能告诉我们用法之道，方法。但真正要用法的人呢，也是我们。那孟子是由军事的角度呢来分析论述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俗世的角度呢来以示贤理。所以军事跟俗世啊，跟我们刚刚讲的战争跟竞争呢，道理都是可以相通的，非常的绝妙。我们一般都是讲天时地利人和嘛，但孟子认为呢，要有顺序，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啦。那意思是说，人和比天时跟地利呢更重要。那以佛法的角度来把它解释呢，分析呢，就是时缘不如地缘呐，地缘不如人缘呐。看这样解释也是通。那为什么时缘不如地缘呢？因为正信的佛法是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天天是春天呐，不必挑日子，也不必选时辰，啊，所以没有什么时缘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地缘不如人缘呢？因为正信的佛法是心净则国土净呐，心净当下就是净土。那心不净当下就是秽土。那为什么人缘比时缘跟地缘都来得重要呢？因为没有结好人缘就不能成佛，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人格成佛格就成。哦，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道理都是非常清楚的， 也把它当作一个学习的重要的目标了。可见呢，人缘人格人和是多么的重要。孔子有一句话讲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啊，但是重点不太一样啊。这个本呢，除了本身本分基本基础之外呢，也可以把它广义解释为什么人和。整句话就变成什么，君子到处结好人缘，因为有好人缘当基础，所以道生，本立而道生，道生啊，就是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也就是走遍天下的意思的，啊，这样解释也是通。要成就一件事啊，人和跟人缘呢，虽然不是唯一的条件呢，啊，因为还要有天时跟地利的配合嘛，但不可讳言的，不可否认的，人和跟人缘是关键因素。就好像说，你有好因，也要有好缘来配合啊。这样才会因缘和合啊，道理是一样的啦。那孟子强调人和最重要的，那孟子是强调人和是最重要的。那做人处事可以不用天时，也可以不用地利，只要做到人和呢，那就一定会取得胜利的。这个是孟子的观点。好，那依这样的观点来看，什么是人和呢？人和的本质就是什么？结好缘，得人心，六个字。小到一个家庭要得人心，这个家庭才能够和睦相处嘛。那大到一个企业要得人心，这个企业才能够宏图大展嘛。再大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得人心才能够政通人和嘛，长治久安嘛。那其实修行团体也不例外，家要和必须家里每一个人要先人和，才有可能家和万事兴嘛。那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要能够很客气很和气，这样才有可能和气生财嘛。同样的道理，
道场里的每一个人能够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或者是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啊。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道风，那这个道场呢，自然是什么有道气。否则你硬体再怎么样的雄伟壮丽啊，但缺人气，身至其中也会让人有冷冰冰的感觉嘛，没有温度啊。而即使纵然你有人气，但缺和气，这个也会让人呢无法感受到这个道气跟温馨嘛。没人去的时候没有人气，而很多人去的时候又是人多是非嘴杂啊，这变成是非之地啊。那人气都没有了啊，更别奢谈道气嘛，这样就很难广度众生啊。所以如果时间点很好，地点也绝佳，但就是没有人要来，这样也是徒劳无功嘛。那道场跟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道理。那对一个家庭来说呢，家和更是深深影响家道的兴衰啊，所以才说家和万事兴嘛。那如果家不和呢，那就会家吵万事穷，有家才会幸福啦，贫穷也不要紧。所谓金角落银角落，不如自己家里的穷角落，还是自己家里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没有家呢会苦不堪言啊。你看看那些流浪街头的街友啊，餐风露宿啊，居无定所啊，很苦。而有的人是有家归不得，那是更苦。家人相处的好，那才有家和嘛，刚刚讲嘛。但是要相处的好，谈何容易呢？家人也是共业啊，何况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虽然难念，但还是要找出方法让他难念能念，难行能行。所以家和呢也是一门必修的学分啊，必须做的功课啊。有一首儿歌呢，里面的歌词呢很有意义啊。我们从小就开始唱了，相信大家都会唱。他是这样唱啊。

天温暖，夏天凉啊，啊，这个就是有祥和之气的家庭了、啊。他的条件就是要有家和跟人和，有家和跟人，有家和跟人和啊，自然就会屋宽不如心宽了、啊。否则就会身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豪宅里呀、啊，心是在烦恼深深深几许的地狱里呀、啊。所以，如果家里是富不富、子不子，没有人伦、没有家和，那这样也会身处豪宅啊，心在地狱啊。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嘛，啊。我们直播中呢，常常会提到一句话，就是“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的。有福走遍天下，无福寸步难行的，我们常常讲嘛，可见这个福跟缘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啊。阿弥陀经里面讲的、啊、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里面就讲到福跟缘嘛。啊，要造福跟结好缘也是要走入人群，离开人群就无人缘可结了，没有入人群，你要跟谁结好缘？对，入人群才有机会去结众生缘嘛、哦、举个例说、啊、去灾区赈灾发放就是跟苦难的灾民们结众生缘嘛、哦、去波兰发放也是跟乌克兰难民结好缘、啊、去黑暗角落里面访视祭品访视也是结众生缘、啊、那懂得广结众生缘的人的命中的多贵人、啊、这是很基本也很清楚的道理、啊、有在做志工的人应该都是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啦。有一次呢，我随正言上人行脚啊，那一位行事作风比较无法跟团体配合的志工呢，就像上人呢提到呢，他想做事情，可是团队的成员哦都不给他机会，处处做梗，好像排斥他这样子。他也说啊，他说我想跟大家和。可是大家不跟我和，再讲到这样的，上人就对他说：“不要说我要跟人家和，是人家不跟我和，你应该说人家不跟我和，那是我没有主动去跟人家和。”这是名师的一句醍醐灌顶的开示啊！如果自认自己没有错，那这句开示就很难听得懂。如果能马上反观自照啊！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忏悔自己过去的无明，心念一转、啊、那就会从此改善我们所结的众生缘、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人与人相处虽然以和为贵是没有错、哦、但也不能为了表面上的和而盲从附和，人云亦云、啊、是非不分，这样也不对。这个在修行团体里面也是常有的现象，要引以为戒、啊、一个人呢、啊，不跟你一个人不跟你和，那可能是这个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两个人不跟你和，那可能是别人也是别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很多人不跟你和，这很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跟你和呢？啊，这个我们就要自己。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一定是其中必有缘故啊！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要独处沉淀，内观静思，从中来静坐常思己过，这样就可以找到答案的啦。如果还是觉得错不在自己，一切都是别人的错，那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一路错到底的啦，就很难回头。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是强调人缘跟人和的重要性。但是有时候呢，天时也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也就是说天胜过人啊。我们刚刚讲说人和很重要嘛，天时地利还没有比人重要嘛，但是现在这个论点是天胜过人，有时候天时比人和更重要，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的论述哦。所以佛法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佛法是非常的精深绝妙。好，所以说人算不如天算，就是天生过人啊。
冥冥之中的天

义是深不可测，人是永远无法与上天争强的。以前我们常常都会说嘛，人定胜天呢。现在经历过这么多、这么频密、这么重大的天灾人祸之后呢，那包括新冠病毒啊、乌俄战争啊，我们不能够再说人定胜天呐。所以圣贤上人教育我们要改口说敬天爱地呀、不但如此，还要聚福缘呐、把所有的福缘集中在一起啊。那现在啊、天地正在反扑人类啊，尤其这两年里面呢，我们全人类真是吃尽苦头啊，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啊。所以有时候是人胜过天，有时候是天胜过人，要看情况。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命运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掌握吧，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努力。有时候是顺天者易，逆天者劳啊。这句话是出自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里面讲的，意思是说顺应天理的就能得到安乐，违背天理的就会受到苦劳。那《三国演义》里面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什么？大家都听得懂，谋事在人啊，成事在天啊，也是一样的意思哦，也是很有道理的。顺其自然则诸事易成啊，逆天而行必将劳而无功啊。凡事都有天意啊，一件事情的成功绝非单单取决于我们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而是很多因缘的和合跟条件的具足啊。人有百算啊，但是上天有一算，只有一算，但是这一算却决定了最终的结果。用一句顺口溜来解释，大家一听就懂，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了，很有学历，很有精力，很有能力，也很努力，但缺老天爷的一臂之力，这样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最后还是前功尽弃。所以人谋是过程啊，天成是结果。人谋在前啊，天成在后。这个道理把它套用在刚刚这句顺口溜也是通。能力、努力跟精力都是过程，是必备条件的。上天一臂之力呢是结果，这个是先决条件的。上天的一臂之力是指什么呢？就是福报嘛。有的人讲福气，有的人讲运气啊，都通。人间有许多事情呢，即使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结果总是什么？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这个就是人谋之后，最终由天意来决定结果。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也不要以为一个经营很成功的企业啊，一定是这个老板呢很有能力，很努力，也很有精力啊，而且他还很懂得经营管理啊，才会这么成功。不一定哦，其实他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这是天命中呢要有的财库才有办法，命中有这个财库才有办法了啊。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尽人事，听天命，道理都一样。由此可见呢，一个人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而努力，这个所能达到的程度是有限的，而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外在环境的这个天对于人的影响却是很巨大的，这才是决定一件事情成败与否的关键啊。这个是天重要过人的论述啊。那前面刚刚讲的是人重要过天，天时跟地利嘛，都很有道理。那读书中、读书会中，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叫做“近者悦，远者来”嘛，我们常常讲嘛。旁边跟随的人跟得很欢喜，不想离开；外面的人也都想来亲近，别处的人也就都想来投效。啊，这样对内能凝聚，对外能广度。凝聚力跟摄受力呢相辅相成啊，这是人和的
主缘在先，助缘在后，所以成功了嘛。相反的呢，在你身边的人想离开，外面的人又不想进来啊，内外都缺乏向心力啊，这样就是我们所讲的众叛亲离嘛。那其中必有缘故，而人和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啊，这就好像有人说哈，啊，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啊，这句话是没有错，这是自我的期许跟鞭策，是很好。但是如果做到最后变成做好事只有我一人，哎，这个问题就大了呢。啊，怎么做好事只有你一个人？哇，那你非常重要了，没有你不行呢。你也不能生病呢，你也不能请假呢，你还要长生不老呢，哎，更重要，你也不能往生呢，因为没有你不行啊，因为你太重要了。啊，你都呆鸡大雕了，对不对？那这是什么问题呢？缺少外力的助缘，因为人缘不好，所以很难一呼百应啊。而人缘跟人和不好，跟一个人是否能够以德服人啊，是否心胸宽大，是否没有私心，是否能够成就别人，等等等等，息息相关啊，条件是很复杂的啦。但是这其中呢，心量跟格局更是人和与否的关键因素。所以才说一个人的心量跟他的格局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心量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那格局甚至会影响结局啊。其实呢，人心不合有时候也是跟权力欲望有关的。为什么人都喜欢掌权呢？抓权呢？为名为利不是吗？因为有了权力，才能够随心所欲，才能控制别人听从我们的指挥跟命令啊！以这种心态来做人处事或临众的话呢，烦恼忧愁很快就如影随形了，啊，更会造成人心的不和，每个人都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啊！有时候呢，别人没有反对我们，这个并不代表我们的意见或者做法就是正确的哦，不一定哦。那是因为别人修养好，人家对我们很善解、很尊重、很包容，我们自己要懂得自省，是不是真的我们做得很正确呢？嗯，在人群中或团体中呢，如果别人的意见或建议是对的、好的、有益的、如法的，那我们就应该依法不依人呐，啊，千万不要因为跟他缘结的不好，哦，就以人废言。你讲的话再好，我都不想听，把你否决掉，因为我不喜欢你，看你不顺眼，啊，不要，还是要放下知见，去欢喜接受，因为我们依法，依他的法，不依他这个人。能够这样的欢喜接受的话，叫做解脱知见，这个功夫就了不起了。啊，这也是学佛的目标之一了哈。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领导者啊，或者领众者的思想，哦，他的理念呢不是很正确，甚至是不如法了，但却依仗着自己的权势跟自己的头衔呢，要大家一定要服从他、听他的，那这个问题也是很大，因为团体会分崩离析、貌合神离、人各异志、明争暗斗。或嘴巴合但心不合，这个也是跟少数个人喜欢依事不依道呢是有关的啦。依自己的权势不依道，不讲道理也不依法理啊，不是透过团队的集思广益，而是人人各持己见，人人都只凭自己的喜好跟感觉呢在做事情，那这也是团体不能人和的主因之一啊。坚持己见呢，也是一种我执啊，也是我见啊，依事不依道，那更是一种不如法。真正的如法是依道不依事，刚好相反的啊，依法不依人，是依正道、依正法的意思啦。坚持己见呢，不一定会把路走绝啦。为什么？因为你有权势啊，你有头衔啊。你讲话人家必须再怎么样口服心不服也是要照做啊，对，所以坚持己见不一定会把路走绝，但肯定会把路越走越窄。
因为你服人没有服心啊，表面上看起来很和，其实内心是不和的。那这样心不宽念不纯，路走起来当然就会崎岖难行啊，路就越走越窄啊，因为心不通，彼此的心不通啊，造成路也不通，那人际关系自然也是不通啊。学佛如果要随时啊，要与人家广结善缘，与人和睦相处啊，或者甚至要行事能够圆满顺利的话呢，自己随时都要能够冷静来自省啊，我们是否是自反而说，反省自己是不是正直有道理呢？说啊，自反而说，这个说说就是正直有道理的意思了。那自反而说，自己反省，我的这个就是对的、正确的、没错的。哦，虽千万人无往矣啊！啊，也就是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啦，不必顾虑这么多啦。但是你要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直而有道理，那么即使千万人面对千万人呢，也是毫无畏惧的勇往直前呢。不过，道理是这样子讲哦，也是要很小心哦。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觉得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很正直，很有道理啊，但是别人认为他是强词夺理，一意孤行，没有道理啊。虽然很多人呢不认同他，但他还是千万人无往矣哦。不管你不认同反对，我还是照做啊。啊，这个叫做他也是千万人无往矣哦。那这样就麻烦了。那你这样子讲标准在哪里呢？很简单，人人不要坚持己见，大家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这样有共知跟共识而圆融做出的决定，后面才能讲虽千万人无往矣啊，这样就是共行啊。所以共知、共识、共行三个前面再加一个共修，这样才是圆满至善之道。任何一个人的成功哦，都不会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的结果啦，而必须是什么？自立之外，也要有他力的支持跟协助，外援呐、啊，这个叫做助援呐、啊，助援也是一种良缘呐、啊，而良缘也是来自时常的广结善缘，能够广结善缘的人，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啊，而人际关系跟人和也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嘛。以前我们读书会有分享过啊，君子和而不同嘛，这句话我是体会非常深刻，也常常当作自己的警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也分享过，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那这个这两句话都是跟人和很有关系的哦。和而不同，以前我们有解释过了，我们今天就不再解释了，我们就解释后面这一句了。有些人虽然个性看似很合群啊，但因为情执很重，而很会与人攀援、拉关系的意思了。那这样的人呢，只要稍一不慎呢，就很容易落入小人党而不群了，很会私情牵绊、结党营私啊，但却不合群。你看他好像很合群啊，那也只是与特定少数人啊，和跟自己合的人。合得来的人呢，去合群而言，这不是真正的合群。所以孔子提醒我们，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合群但不与人结党营私啊，小人与人结党营私而不合群，刚好相反啊。20年前呢，我刚到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新加坡分会的会务是百事待兴啊，无论是志工体系也好啦，职工体系也好啦，都需要投入很多的心血呢去重整跟调整了。刚开始的时候会务成长很慢很缓慢，经过10多年来的苦心经营呢、接着由现任的执行长接棒了、这样二十多年来呢，发掘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承先启后、充分授权，方法用对了啊，只要大家做得很欢喜啊，志工跟会众就会越来越多啊，因此分会会务呢日渐茁壮蓬勃发展了、啊、置业体的体制终于脱胎换骨啊，置业推动呢也开枝散叶啊，也因为这样子呢得到新加坡政府高度的肯定跟认同，而给慈济很多具体哦
的支持跟协助。所以现在新加坡分会跟新加坡政府合作，长期在各社区经营的这些慈善跟医疗的置业体能，总计有一个西医义诊中心，两个中医义诊中心，两间复健中心，一间全科的医疗诊所，两间乐龄长青馆，两间幼教中心，两间近视书院，一间占地1000多坪的青年活动中心，还有一间社会教育推广中心，社教了，这样总共加起来有14个长期每天在运作的置业体。那这个里面除了书轩啊、幼教中心、青年中心跟社教中心哦，这个是慈济自己付租金呢，去租地方来做之外呢，其他8个跟医疗有关的这些置业体呢，加上最近才获得新加坡政府卫生部批准的这个洗肾中心，这些都是要用到新加坡的公寓，叫做主屋嘛，主屋楼下那个政府所拥有的地方都要用到这些地方。那大家都知道嘛，新加坡是寸土寸金啊，这8-9个医疗置业所要用的空间是很大的，不是你有钱就住得到，买更是不用讲，因为主屋楼下都是属于政府的，做政府所拥有的，不会卖，有钱也买不到。但是新加坡政府将这么贵的地方提供出来给慈济使用，跟慈济一起来合作，来推动与居民健康有关的慈善医疗中心呢，这个其实也符合正言上人敦亲睦邻守望相助跟安稳家园美善社区的理念呢，是相符的。不但获得当地政府这样提供场所，还新加坡政府还1:1的补助费用，1:1在新马常常听的，1:1就是你自己向公众募到1块钱，那我政府就额外补助你1块钱。那政府这样做就是鼓励的那个慈善团体呢，协助政府推动这些慈善工作了，也助你一臂之力的意思的，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去推动慈善工作。那全球60几个有慈济分会的国家能这样做的只有新加坡政府。好，前面讲这些，那各位不要误以为我是在介绍新加坡的慈济会务，不是的，我要分享的是新加坡政府也不是对所有的慈善团体都这样的，他也是要挑适合的 NGO 来合作嘛。那慈济志工团队，这个志工团队人多力量大，志工训练有素，素质很好，负责任有使命，整体形象呢，在新加坡的这个是有口皆碑的啦，而且是长期以来靠做出来，让社区的民众跟政府的看在眼里啊，认同在心里啊，这样才有可能被肯定啊。所以人家要给你这样的机会，不是从天上倒下来的，而是分会全体的志工呢，众志成城，将士用命，万众一心，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意孤行，这是长期这样打拼出来的，也就是正言上人讲的和和互协啊，也是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这个简称啊。那要做到以上我讲的这些条件因素虽然很多啊，其实还不止这些啦，因为成功的因素是很多的嘛，那这些都只是个果，追根究底呢，圆满成就的因不外两个字，这两个字是置业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有那个因才那个果嘛，这两个字叫做人和。慈济新加坡分会到现在还是保持这样良好的传统，其实在凡夫的修行团体里面要维持这样子的道风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必须做到法脉入我心，宗门入我行啊，也因此要让新加坡政府以这样具体的行动来支持你鼓励你，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啊。刚刚讲这是全球唯一的啊，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这个门道就是什么，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呢，就讲到这里。哦，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衣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精神。在工作的同修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大爱无国界的刘继瑜，我们互相勉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造福。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想我们提到关渡园区，除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志工道场，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会想到我们的一个清流绕全球的大爱电视台在那个地方。那当然大爱电视台在那里也是有它的因缘，那我们也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回顾。那其实大爱台呢，它不只是一个大爱电视台，它那个地方其实叫做人文置业中心。那人文的溯源当然不会从大爱电视台开始，它其实从1967年的慈济的月刊，不管是对于这个访贫的，还有见证的，我们救济的，这样子的一个振兴。那再来1985年其实我们有第一个广播节目慈济世界在天南广播电台播出，所以以前我们听广播都会听到主宰世界，就听到这四个字，保行地清弄昏风的路上。那这个其实 那几句话是上人写的。然后到1995年我们的电视节目就是每天有三个时段，每次有一个小时，在 YouTube 当时其实是历八有年。那这个节目呢，它也叫做慈济世界，就这个是一个说。那历八有年的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其实是很重要的，有一个人是王令一师兄跟郭麒麟师姐。那这个是1995年5月6日，就是我们正式开办的第一期的静思生活。当时因为麒麟师姐承担这个职命，可是王令一师兄是当学员。那这个时候其实刚好台湾在开放这个所谓的地方电视台的一个申请，那好几家在申请，他们家也家族就是也申请，他们那个时候叫 YouTube 频道。那这个时候王令一师兄就知道上人有这样一个，所以他们愿意提供一个时段来让我们播出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那个开播的时候其实是1995年12月1日，这个是慈济世界第一个带状节目，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竹崎师姐。所以竹崎师姐很早就来，她大概学生时代，然后那时候是黄晴雯师姐她的学生，那在那个地方播出。还有素山师姐，在那个时候频道就是一天一小时，三个时段的这样一个播出，所以看得到我们当时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样子。那1995年11月25日，也就在开播之前，上人就对北区的慈诚队讲，他说我一直期待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让更多人可以快速的知道慈济在做什么。我们有道理，我们有月刊，我们有广播节目，一天有三次的广播，可是上人说这样还是不够，如果可以有电视节目的话，每天有一段慈济的新闻，那这个新闻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啊，昨天我们在台湾做过什么，还有国外的慈济人又在当地付出了多少啊，甚至我们慈济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可以让人家看到。那还有就是一个会诊，就是就像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慈济周报在这个报告的，就是说有一个会诊，我们过去到底所做的是什么，那这个慈济的精神可以给所有关心慈济的人呢，可以多来了解，因为打开电视就有了所以真的是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所以当时我们有这个幸福人生就是大家出来讲。那现在我们要的电视的时间终于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历八有年了，可以有三个时段给我们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其实当时人也不多就早上是6点到7点，中午是12点到1点，晚上是11点到12点，就是这三个时段。其实为了我们这个电视台的时段，上人其实不断不断的告诉全球的慈济人，也不断不断的就是透过各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即将有在电视有我们自己的专属，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慈济最新的一个消息。那但是再来呢，我们就要讲就是说 这个过程啊，你我们自己没有空间，我们跟人家租借哈，刚开始可能就小小的，那你慢慢慢慢要去扩大，所以从1997年开始，我们其实就那时候就有跟公共电视租了第四楼到第六楼。那1998年呢，我们的大爱电视台就正式开播，就我们自己也开始哈有这样子的一个频道。那1999年我们跟公视租的租约到期了以后呢，我们就跟公视签了一个租赁的契约，所以4月1号我们就搬入南港的中视的新大楼了。这样讲大家好像没什么印象跟概念，很简单，我们后来那个所有的录影带为什么会泡汤，就是跟中视在南港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那莉台风一淹水把它下面那个墙整个撞破，水全部这样淹进来，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1998年这个1月1号是我们大爱电视台就是要开播了，白天的时候是大爱台开播的记者，当时其实来了很多人，上人自己是亲自出席的，所以上人有说了，上人说2年前我就在想要怎么把国内的清流大爱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因为慈济人代表的还是一个，我们其实不只是一个区域，它代表其实是非常全面性的。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善心爱心人士比例是很高的，所以要透过这个善的媒体的感染力，这个就是大爱电视台成立的一个最重要是善的媒体的一个感染力，让大家知道台湾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力量跟精神，台湾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宝岛，真的是我们真的很爱台湾。所以上人也在这个是当时慈运师姐主持，大家都不能看年轻人，因为看起来都很奇怪这样子。但上人说真的很感谢王令一还有王令林他们对慈济的爱护，每天跟我们3小时，那慈济精神就可以传入慈济人啊，还有慈济人的家庭。那当时呢其实也要很感谢就和信是中国信托，木桥还有东森啊，他们也合力护持，就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也让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申请要定位，所以他们要让我们大爱电视台定频在第66台，所以我们开始，我们现在是第9嘛，我们之前是在第66台，让美善的讯息可以更快速的传播到这个前台。那刚开始谁来做呢？就是熊杰他就是教授熊杰，还有刘新白顾问熊杰是我们的总监，刘新白顾问，还有张平顾问，还有很多的主管跟组长。我们迁入公共电视大概是不到满月，当时就200多个员工就这样一个电视台要开始，大家集合在一块，每天我们当时自己制作的就有9个小时的一个节目，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那当然上来也说还是要感恩当时的老三台嘛，还有当民视超市中天，他们还是有继续支持我们的大爱电视台好兄，也给予我们时段来播出这样的一个慈济的节目。当时我们看到那个萧万长先生也来了，所以上人说希望这样的一个清流大爱在社会上发挥良性的循环，让每个人心中的爱都能够展现出来。好，那再来就是到了那时候是白天的记者，再来就到了晚会，而那天的晚会是在中正纪念堂就开播全球祈愿。那天晚上风非常的大，而且前一天晚上是跨年，是中视办的跨年，所以你可以想到他跨年结束到底我们的慈诚师兄跟师姐委员师姐他们要用什么时间去整理，那个已经是到半夜了，就前一天晚上人家是跨年，所以我们要很晚去。所以在这个晚会上，上人就讲了说慈济是宗教团体，但是希望，因为当时也来了很多跨宗教的人士，大爱电视台不是个体的宗教，是整体的宗教，只要是美善，期待未来各宗教携手合作凝聚力量，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宗教的这样子，就是电视台，可是上人不希望它定义为佛教，所以当时取名就叫大爱，的爱就是没有国界，没有种族，没有宗教。那这个所有的一切呢，就是为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难，团结努力，感人的真人实事，这个还是很强调，没有虚构的，能够深入家家户户，只要大家有信心大爱让世界亮起来，绝对不是梦，必然成真。所以希望大爱电视台就是有这个清流，让大家充满清净的大爱。那当时就是你看到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哇，很多很多的人心灯点燃希望能够照亮大家的心，也能够普遍的照亮天下。 那隔天啊，北区的岁末祝福哈、啊，上联就讲了，上联说昨天是我们立体文化的一大步，我们大家才开播了。上联说，说实在，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为什么师傅要做呢？你知道打开来，然后每一个节目都是要钱的，不只是那个电视台要钱，人要钱，每一个节目都要钱。上联说，你们会觉得就贫穷做好一点。或者师父想盖医院，我们建好一点就好了，为什么要增加电视台呢？上人说，大爱电视台是一股清流，现在的时代一定要靠媒体才能灌注到每一个人的家庭。人的生命有限啊，一年一年的过去，芸芸众生这么多，上人说我要说多久，就是每一个人能够来跟上人接触的，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听到呢。你唯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电视台才能够打开来，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到。有这个媒体，就好像就前一天嘛，就是1月1号哈，这个现场，那我们当时是两个，一个主场就是在中正纪念堂，另外一个场呢就是在我们花莲，花莲的静思堂。他说你看他就可以直播到现场哈。我想在座的这个师姐们，很多人当时都有参与，很多真善美的故事，这写不完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戏剧啊，那一段一段的哈，那样的一个人生的故事，有声音，有影像，有文字，整理起来，这个就是真实的大藏经。这个已经是商人在我们帮我们建立哈，好人好事呈现在每个家庭。那别人看到就会去比较说啊，把狼洗狼，我嘛洗狼啊，啊他做得到啊，我也应该做得到。这就是善的互相鼓励，好事互相激励，就可以影响很多人。那上人说，虽然成立大爱电视台是很大的负担跟压力，但是为社会为人类付出是应该的，所以大家要护台，要珍惜大爱这个频道。护台的第一步是什么呢？要看，以前不一定要看电视，有很多很奇怪的新闻，但是我们大爱台要看，不止自己看，还要呼吁大家一起来看。那1998年同年的12月30号志工早会，那向人呢就在回顾这一段时间，虽然说去年这个时候大家好忙，因为1月1号开播嘛，那委员辞呈好几天前就开始，那是很多人的进出啊，筹备布置，万一下大雨要怎么去应付，很冷的时候要怎么去遮风。那天晚上真的很冷，你看到大家是穿着雨衣啊，真的是那个雨是这样子飘。那上人到现场的时候就已经下雨了，雨一直一直降低，上人就想说刮风没关系，但是不要下雨。果然雨就停了，可是风很大。那上人穿着那个薄薄的海青，上人说坐在那里其实寒风是不断的吹、哦、你可以看到、哦、上人坐在那个寒风是不断的吹。北区的慈城啊，这个上人永远都记得那样的、哦、弟子的贴心，怕上人冷，整排站在风口围在上人的旁边、啊、上人就觉得很奇怪，啊，你起来还会冲下啊，节目被开戏啊，为什么不看上、啊、上人说节目开始你怎么不归位坐着、啊、师父我们很快就去，他们又不敢讲。原来啊，后来才知道上人说他们用人墙帮上人挡风了、啊哦、所以各位你看多贴心啊，从以前、啊、真的是护法金刚、哦、就想到这么寒啊，没抓没抓，中正纪念堂就是一个大广场帮上人挡风、哦。2001年9月17号那里台风侵台，所以你看哇，就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南港区的大爱电视台就受灾了，工作人员到南港到林口的台雅公司去临时摄影棚，也因为这个原因，上人决心就我们自己的建筑一定要很紧稳固、哦、你跟人家租的到底结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自己，所以上人决心要在关渡盖大爱电视台，所以2002年12月3号我们大爱台的基地工程、啊、就动工了。2002年3月8号北区的这个就这个时间点，因为动工了以后嘛，啊，北区中区的中队长座谈上来说现在关渡已经看到在2月26号就在移树木，就工程要开动了、啊、要做什么呢？上来关渡已经看到在2月26号就在移树木，就工程要开动了、啊、要做什么呢？上来说其实都是因缘、欸、那里台风啊实在是让人

好，上来说我到大爱台中视的这个新大楼，就当时中视在南港那个新，看到预计建筑的大爱台的模型，这个模型我们都有印象，可以点灯可以发亮，这个其实是上人的构想，是上人的创意，因为上人一直希望有一个什么东西这样给它弹下去，他就会唱歌，他会唱那句大家都要唱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就是这一句，他上来说他就是一个铺满，你把钱投进去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歌，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五十块钱投下去都会响起来，你看他是很平等，他传达的他不会因为你投了一百块他就会唱比较大声或者唱久一点，都没有，他唱的频率是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平等。好，所以呢大家呢上人说希望大家把模型请回家，每天早上呢一天或者有几天 你们家都可以大爱让世界亮起来。我们有四大志业，慈善是国际世界的希望，医疗是抢救生命的希望，教育是社会的希望，人文是心灵的希望，这个都是慧命成长的希望，因为能够人文是能够净化人心。2004年6月10日这是人之同仁的一个人文营，上人就跟同仁讲，你们服务的单位也是要有一个大爱台的铺嘛，就一个单位一个一块钱每天就可以让大爱让世界，上人说最起码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每天都有一颗善的种子，天天都有一念我要做好事，小事做大钱，合起来力量就大了。最重要是下面这两句，上人说我不是爱你们的钱，我是爱你们的心，你每天要发一念善机，累积起来它就是一个福德因缘。那再来一个，我们本来是文化置业慈善医疗教育文化讲了很多很多年，可是后来我们改成人文了，为什么？那人文其实就是人品典范，文史流芳，它最重要其实是在一个人本身所展现，他要为时代做见证，为人类写历史，他要为慈济立金帐。所以2004年大概就2004年上人把它做了一个调整，12月12日高雄的这个资深委员的巡根，所以以前四大职业就慈善医疗教育文化，现在要说人文，人文跟文化哪里有差别，文化是随着时代变化多端，这个时代2004年上人叫20年上人讲说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品质的标准，看现在小孩子穿的这样子穿衣服露胸露肩，衣角还绑了一个草绳，奇形怪状，但以前的人那个衣角绑草绳衣服开一个叉是家里面 有那个白就是丧事何况还绑了那个草绳你如果跟他讲说你怎么这样，他说现在流行的就是这样不好意思出现这么这样的画面他还要更离谱，他说这就是世风日下这种文化人家叫什么叫潮流，社会到处都是陷阱，我们要防止那种潮流，而且要保持这种端端庄庄的形态。2005年这个是10月19号上人对人文置业的同仁讲，上人说我们不要说文化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说人文，文化是适应时代，人文比文化更真切，因为我们叫人文精神，它是有精神的传承，文化是一个趋势一个趋势一个段，可是人文的精神是一路传承下来。那现在的辣妹，上人也知道辣妹槟榔西施他就会说这个是他们的文化，上人说我不希望用文化，我希望用人文，因为人文就是人的品格，你要有那样的品质质感才是真的人文。2006年6月2日还是跟人文置业同仁座谈，他说我对人文的解说，人就是人品典范，慈济40年来如一日都是用无私的大爱在付出，四大置业八大脚印步步都有他们的足迹，那文呢就是文史流芳，历史要记录才会永远流传下去，那其他大爱电视台就是要传播慈济人文，把人见证慈悲跟深耕人文的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事情能够进化到全球。所以2005年1月1日人文置业中心启用，就是我们的电视台，我们自己的那一栋大楼盖好，那这个它其实是整合了立体平面的文化，包括月刊那时候道理还没有停，全部这就是迈向慈济文化置业的深度化。那当时呢，这个我们就有四句很重要的主轴，为净化心灵做活水，为祥和社会做砥柱，为闻声救苦做耳目，为癫狂慌乱做正念，要暴增祷告。
镇，这个非常重要街市的一个主题，所以二零。

0: 鹦鹉连1月2号北区岁末主午上说人文置业昨天这个中心启用了，人文的中心呢就是一股清流的活水，那这个活水可以弘道，可以净化人心，不只在台湾啊，也可以在全球报道。好，那上来也告诉大家，我们一直争取啊，对不对？那个频道搬了，因为太后面了，高照显的七七七七七，上来一直希望前面一点，前面一点啊。第六台是民视嘛，啊，第八台是台视嘛，哈，那中视是第十，然后呢，公视是第十二，哈，上来很希望我们可以在前面一点，所以后来就定在，你看我们就定在第九频道，啊，那大概七哈，很快就按到。啊，通知大家多看慈济新闻，这个做得很清流很真实，这就是为人间写历史，好，为时代做见证，像当时台花莲受灾，好，大家记者采访，那我们很快马上就可以看到到底发生什么事。2005年3月18号人文置业中心的头上人说，那个工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上人去楼上站在上看那个工程部在搬，就开始在搬，慢慢的拉线，慢慢在建立那个架构。上人说，我看到地板上铺着厚厚的纸板，上人就问说，这个是要做什么？工人跟他说要在这里睡啊，哎，因为上人听到其实是很舍不得，他说每一个都是不吝啬的在付出，不止工人啊，其实还有我们科工部的人。上人说这就是慈济人，也有我们的慈诚，不是说慈济同仁呢，哈，这个是慈济人，不是在说慈济同仁。这两句话请听好。上人说，唯有慈济人才能真正无所求，没有计较。哦，那这个话的意思要怎么解？就好像慈济大学跟慈科大的学生不一定是慈青，所以慈济的同仁也不一定是慈济人。哦，这当中有一点点，这是子与智之间的一个区隔，这是甘愿吃的苦，有甘没有苦，有愿力就是有愿，所以啊，他们就有那种力量出来，他们可以做得很快乐，做得很甘愿。最重要的是人文，好，科技是人做出来的，你如果不要用纯真，把清流远远流长的流出去，上人说做起来不会很美。这当然也是对这个人文中心的一个勉励啦。还有慈济大爱的信，就真人实事嘛，我们的故事如果是杜撰的，信就会被破坏，所以每一个故事都要真，要实在。以前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拍真人实事，因为所有电视台都是不一定是真人，但上人坚持，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包括大爱剧场，他都是实有其人，真有其事。那再来这个钱呢，哦，所以是环保扶持大爱电视台。1990年上人说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2002年上人说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所以上人指定环保所得就从济贫基金啊直接改为扶持大爱电视台，所以从此我们的环保志工就成为大爱台的头家，他就变成了老板。好，所以2010年10月16号这是已经环保20的感恩会。虽然说大爱台刚成立的时候师父很担心建设费用很高，有人觉得费用那么高师父为什么要成立电视，可上人说以佛法来讲，救世就是要先救心，所以才叫做弘法利身，弘法利身。那我们要把好事啊，还有佛陀所说的真理啊，普遍要让人家都知道，人如果能够照道理走，这个社会就会很祥和。所以刚刚四号师兄说对师父行就丢了，为什么？因为上人是跟着佛陀的脚步，那所以上我们做的事符合佛陀所说的真理，那一定要把这样的理这样的事让人家能够来知道。啊，上人说像我们把这样的伦理观念推动到社区社会天下，人性就回归清净。大爱台是一个科技，是现代的弘法，是推动善法最好的工具。上人说你看我在这里讲话，不论哪一个国家马上就听得到。以前的人说啊，印经是功德，印善书是功德。上人说现在永护大爱电视台24小时都在讲好的法，它当然也是一个功德。我们很多节目都跟环保有关，草根菩提啦，见证台湾生命力啦，哦，那大家都说黄金啊变爱心，那是黄金从哪里来？ 大爱的资金从哪？就是从环保来啊，从一个最这样子的一个回收的地方啊，长出一个最亮丽的大爱电视台啊，它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而且清流还可以绕全球，这是一个多么神奇、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哈、哦！所以师父说，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哈、哦，爱心化清流，清流环保菩萨一手动、千手动、万万手动，资源回收就可以支援大爱台，所以大爱台的总监常常跟上人说，环保菩萨都是我们的老板啊，上人说你们都是大爱台的老板哦，所以大爱台的节目既然是讨给嘛，要关心对不对、啊、所以节目呢一定要看2012年7月1号全台慈诚委员的经济，上人就把这个事情再讲，上人说有人会说师父我们做救济就好，有需要大爱台吗？你要做救济工作我们尽心付出，后来师父你又说要盖医院，我们也很听话，很认真为医院劝募，去把手堆陪去做，去给人扫土卡都会用的扫杯咯、啊、上医院盖好了，师父又说要盖学校，好，师父讲的有很有道理，那我们也拼了，可是师父你为什么还要开大爱电视台呢？上人说告诉诸位，这是置业的第四段，尽管师父知道大家对我要成立大爱台不是每个人都很认同，不过啊，包括很多董事长都来跟上人讲，这是很花钱的事情，该做的我还是行行向前前进，所以上人说大家都说不要，上人说我也是很漠然，哇，这两个字大家想一想，就不要跟你辩了，反正就是要做静静当中就开始进行了，就上人就开始，那上人说其实我也是很尊重大家，但是还是要把握当下嘛，你不做会很后悔，你会来不及，所以十七八年前就之前1995，虽然说其实我就开始要用心促成这个事情，一直到1995年12月1号，我们刚前面讲的对不对，那个慈济世界的节目终于在 YouTube 播出，一天一个钟头、啊、慢慢我们就搬到了公事，我们就搬到了中事，都是寄托在别人的，附托在寄人篱下、啊、就寄人篱下，虽然一天可以看24小时，但是上人觉得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硬体，而且这个硬体很难盖，因为它有很多的角度，有很多的圆弧，上人说当初盖这个建筑物没有跟大家劝募，因为我知道大家心里还有些许怀疑，不过我认为非做不可，所以很感恩，还是感恩有两位善女人捐了官渡的这一块土地，还好一切有这样的一个因缘，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就像那个导师哈，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2: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3: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2: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3: 儿上
4: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3: 到他们完成治疗就是最高兴。
2: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穆慈涛、来自美国教育基金会，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父母亲，感恩我的公公婆婆，感恩在我身边每一位的人，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空间，很包容我，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多很多，感恩大家。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爱就是要及时说出来哦。
7: 四五十，
8: 好朋友。
5: 家庭主妇陈慧敏说，
9: 吃素虽然十几年，可是呢
8: 朋友跟我说我吃素越来越年轻。好，我当我记得当初在五星级的饭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但是我却不为所动，就是吃从锅边素开始。然后吃素除了让我身口意都清净以外呢，让我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我想这个是少欲知足哈，然后让我呢身心灵都得到一个舒缓。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一样，一起来吃健康素。
5: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的恨品第81页，比丘的三种意义。

佛陀在王舍城奇蛇窟山中开讲《无量义经》，那时有什么人，多少人在那里听法呢？经文说，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随佛出家的男众称作比丘。比丘有三种意思，一是不魔，一是杀贼，一是起士。第一种意思是不魔，我们现在所住的空间也在三界内，尤其娑婆世界是五浊的欲界。三界中有位魔王，他喜欢有很多眷属，所以认定三界众生都是他的子孙。若有人发善心要出家，魔王就会起恐怖心，怕发心出家的人将来要离开三界，一离开三界，魔王就少一个子孙，所以在此人修行期间就会想出种种办法来阻碍。过去有人说一寸道九寸魔，发心要修行的人业障特别多，就是受魔的境界打扰，有种种业障接近，若没有很坚定的心，受业障魔考打倒，就出不了家了。要修行就要下决心，要有忍耐的心情，有坚决的意志，才有办法挣脱魔王的掌握，离开他的手掌心。比丘就是战胜魔王，已经出家了，三界内捡一位魔王的子孙，称作不魔。第二种意思是杀贼，出家人都说慈悲不杀为本，怎么称作杀贼呢？这个杀不是拿刀杀人的杀，而是出家人必须要有非常锐利的智慧刀。智慧刀来做什么？用又高又锐利的智识与智慧来杀烦恼贼。本来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但是宝贵的佛性跑到哪里去了？就是烦恼贼将内心的宝藏一件一件偷拿出去。当然他并没有偷离我们的身体，而是把偷去的宝藏掩埋得很深，让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这就是烦恼贼。出家人是佛的弟子，要尽力预防烦恼，预防搬功德宝的贼，不可以让他进来。烦恼一进来就要打死念头。譬如我们的心若静，神就清，判断是非分别事理就非常明朗，但是外面境界一来，不顺眼就发嗔恚心，脾气一发，心就像着火一般，本来清清静静明明朗朗的智识受了外境打扰，就被一把烦恼无明火烧黑了。所以佛弟子必须要有智慧，将想发脾气的念头打死。若将起贪心或起生气痴念的心，要赶紧用智慧把它压制下去，让三毒的烦恼贼不能靠近，才能现出我们的佛性，我们的宝藏，否则一件一件被烦恼贼搬走压住，就显不出佛性。出家人将世事万缘放下了，世间没有什么事情可动摇他的心，不会起烦恼，等于这些贼已经全被打死，不再复活，这称作杀贼。第三种意思是起士，起就是乞讨，士是清高的人格者，起士不是乞丐，是真正清高的人。为什么称为起士呢？佛陀出家成道以后，回去度他的家族、他的堂弟，乃至他的姨母、妻子、儿子，全都随他出家。他们都是皇亲王子，阶级很高的人，但佛陀慈悲，希望能普遍平等，除了贵族也同意努力加入他的僧团。当时的印度阶级观念分得很清楚，奴隶永远是奴隶，皇族永远是皇族，奴隶不能从皇族的面前走过，若看到身份较高贵的人从远处来，就要赶紧闪避。假使奴隶被贵族的人看到，就是侮辱贵族，这个奴隶就有罪。佛性平等，人格不分高低，佛陀为了打破这种不平等的阶级观念，所以只要进到僧团里，大家都一样，不论是皇亲或是国戚，
同样是一个碗去外面托钵，若不去乞食，就是自己懒惰，无饭可吃。不论贵族或奴隶都一样，绝对没有做奴隶的人要去工作或是去乞讨拿回来给贵族享用的道理。若要吃饭，都得自己出去托钵。佛陀慈悲的心制定托钵的生活方式，就是要调整僧团思想，让弟子能够真正和和平等，打破阶级的观念。佛陀出世虽然在2500多年前，但现在已进入末劫时期，人寿渐渐缩短，业渐渐增长。佛看透当时人的业力，也看到未来的世间，为了使世间众生能种福、种善根、种善业，所以佛与弟子住的精舍没有设厨房，每天都要出去托钵。在家人只要布施食物给佛陀或是佛弟子，都能够结一个善缘，也就是种福田、结福缘。托钵是每天日中一时，太阳出来之后，个人拿一个钵出去乞讨一次，每个人救援七户，最多乞讨七户。若是有人供养较多，则只能盛满为止。那个碗称作钵，也叫做印量器，就是衡量今天能够吃多少的量。比如弟子都会思考，他若给一点点，我很欢喜，再去第二家，他又给我一点，但我感觉还不够，向他感谢之后，再去第三家，若第三家再给，就觉得今天差不多够了，就会应自己吃得饱的量，到第三家为止，然后先回去精舍，等中午再吃。若今日福薄，出去托钵七家都没得到食物，就不可以再到第八家，因为若七家都乞讨不到，就是今天没福气、没修行，吃不到这一顿饭，所以回到精舍要忍耐饥饿。佛陀当时的制度是每个出家人吃饭要自己出去乞食，这和普通人不一样，不是普通的乞丐。若是一般的乞丐，只是为肚子来讨饭吃，乞讨越多越好。还有人乞讨只要钱不要饭，因为钱能够储蓄起来，饭若多拿却吃不了，坏了也没有用。但是出家人除了乞讨饭以外不乞讨钱，出家人乞食只是来养生命，为了修行完成道业才接受这碗饭吃，他的志气很清高，一方面调节身体，一方面乞法养慧命。吃饱饭后，在精舍里放下万缘，开始打坐，准备听佛陀讲经说法。听佛陀讲经后，弟子将所理解的再拿来报答施主，施主以饭来供养出家人，出家人再用法来回馈施主，所以起事是清高的。在乞舍窟山中来听佛陀说法的比丘，不是普通的比丘，不是出家的比丘，也不是有烦恼的比丘，而是诸漏已尽、修行正果的大罗汉、大比丘。众表示很多，这些罗汉、比丘有多少人呢？佛陀在世时所感化的众生很多，紧随佛陀出家的就有12000多人，何况还有比丘尼男女在家姓氏，可见佛陀开讲无量义经的场面多么盛大。菩萨摩诃萨80000人，除了出家众以外，还有菩萨摩诃萨。摩诃萨不是普通的菩萨，摩诃是大的意思，菩萨两字梵语称菩提萨埵，翻译作华文为觉有情，也就是已经觉悟的有情人。佛陀开讲无量义经时，现场全都是登地的大菩萨，已经到达等觉，也就是佛补处的果位。菩萨分两种，一是见习菩萨，也叫做心发意菩萨，意就是心，也就是开始发心来学做菩萨的菩萨。心发意菩萨是过去不知道佛陀的教理，还未曾发过心，现在一听到佛陀的教法，忽然完全了解，他根基很利，不但了解
还能够发心立志去实行菩萨道，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道业。心发意菩萨向佛陀看齐，佛陀怎么走他就怎么跟，佛陀用什么教法他必定脚踏实地来完成。他具足佛陀慈悲救世的精神，有精进勇猛的力量，所以称作菩萨。这些心发意的菩萨听了以后就懂得要立志，开始学佛的精神，佛的慈悲，实行佛的教法，救度众生的法门。但现在所说的菩萨是摩诃萨，是大菩萨，不是初学的菩萨，是已经觉悟后的菩萨。他们个个都有具足佛的慈悲，佛的精神，又脚踏实地地去实行，而且已经完成很多功德，所以称为大菩萨。大菩萨有80000人，在奇蛇窟山的菩萨和比丘就已经有100000人，另外还有国王、国士、大臣、长者，因此知道这个地方能容纳10几万人，真的是非常盛大的法会。佛陀在奇蛇窟山说《无量义经》，除了菩萨80000人以外，还有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猴罗伽，除了修行的弟子、出家众和拥护佛法、实行慈悲济世精神的菩萨以外，还有天，也就是天人。佛教法师讲经的时候常常都会说到天，其实天也是六道之一，就是修天福，在天堂享受快乐的人。天界的享受乐多苦少，比人间好很多。究竟修什么行能够生在天堂？为什么他会生天堂享乐，而我们怎么会生在娑婆世界受苦呢？这就是个人的受业不一样。要生在天堂，就要在三业中修十善业，做10种善，自然能生在天堂。其实不止佛教说天堂，世界上每个宗教都承认有天堂。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也会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成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十一，父孤母寡，自嗟自叹，439页。

媳妇买冷饭，婆婆心难过。有一位老人家向上人诉苦，他说：师父，我活这么老做什么？上人说：活得老是好事，大家都求长寿。他就说：哎，老了很难过。上人说：不会了，你很健康，老来健康是好事。他流着眼泪说：师父，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可是我只想求快点死，期待能好死。上人继续问道：为什么？他说：孩子小的时候，我全心的期望都在儿子身上，现在他长大了，娶了太太，也为我添了好几个孙子，别人都说我很好命，可是我觉得自己很排名。上人说：你怎么一直说自己排名？如果别人说你好命，你就一定是很好命啊。他很生气地回答：师父，您都不了解我。上人说：那你就说说让我来了解。他说：儿子如果要应酬，媳妇都会跟着去。有一天，媳妇和他的朋友相约要出去，朋友问他：家里有老人家在，你不先帮他准备好再出去吗？媳妇就说：不用了，我们吃饱之后再到路边买个便当回去就好了。那时候是冬天，那个朋友说买回来都冷掉了，但是媳妇说有的吃就很好了，还计较是冷的还是热的。媳妇以为这个婆婆听不懂国语。有句话说：十二月天喝冷水，点滴记在心。他一直回想媳妇说有的吃就好，还计较冷热之类的话。他又说，想到媳妇说的这句话，我就会想起儿子，从小我都守护着他，如果晚回来就一直等，等听到屋外儿子的声音，就赶快去生炉火，把饭菜弄热。孩子一进门，热腾腾的饭菜已经摆在桌上，饭也盛好了。现在媳妇竟然会说去路边买个便当，就算冷掉也没关系。师父，您听听看，我的心会不会难过啊？上人劝他：孩子为了事业，媳妇为了帮助儿子，你用感恩的心就好了。看看别人的儿子在很远的地方常年不回家，你身边还有儿子孙子，应该要很感恩，多念佛心就会开阔，念佛时你就会同时祝福他们。类似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年轻人实在没时间照顾父母，但是再过20年后，这种形态会比今天更多。为什么呢？以前的人生7、8个子女，这个不孝顺，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至少还有得依靠，有个期待。就如那位老人家有3个孩子，最后他也告诉上人，想想也对，这个不孝顺，我可以去第二个儿子那里。他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可以寄托，而现在的人都只生一个或两个。如果现在不好好对待公婆父母，以后自己的儿子也会叫孙子买一个便当给阿嬷吃就好了。古人说：“操色妥安公，操色妥安悲。”自己用草绳把父亲拖到山上，以后儿子有样学样，他也会用草绳将自己拖到山上去。想到老来的景象，我们现在就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子。要用什么来教？用身教。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待父母，与父母说话，儿子就会学着怎么做。

学佛就是要学佛陀的德性，学佛陀的慈悲。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还能去爱什么人呢？有的人如果儿子教不乖，或是身体教不好，就会去寺院求佛拜菩萨，佛啊菩萨啊，让我的儿子乖巧有成就。其实不需要到寺院拜，家中厅堂就有两尊活佛，父亲就像佛，母亲就像菩萨。父母说一句好话，就是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被祝福的儿媳家庭一定会很兴旺，如果被父母诅咒，说以后你就跟我一样，你儿子就跟你一样，将来也不会太好。总而言之，厅堂上的父母就是最灵感的活佛，现在你如何孝顺他，他就如何感激你。父母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无限的祝福。现在的社会治安不好，人人都有责任，我们要用佛教的精神及教育，以清流来洗涤社会的乌烟瘴气，培养青少年有孝思，就不会有寒冻饥渴曾不知闻的情形发生。不论父母是饿是寒，如果只是买个便当回去，冷掉了还说那有什么？今天用冷饭给婆婆吃，20年后换儿子用剩饭给自己吃，可能还不只是冷饭而已。这样的人生实在很悲哀。

父母心痛，为日夜啼哭，昼夜长啼，自嗟自叹。人说久欲成病，心痛闷闷不乐，容易治病。父母如果想到儿子或媳妇对他不关心，日夜都会哭。过去如此辛苦的付出，现在竟然换来这样的对待，叫他怎么不心痛呢？心痛无人可说，唯有日夜啼哭或嗟叹。为人子女，应奉干旨，供养尊亲，就是日夜都要知道父母的饥寒及身体健康状态，抱着恳切的心来供养父母，这是做人最基本的态度。我们每天都要有感恩心、报恩的心，感念父母的爱，让父母可以因为孩子造福人群而感到快乐。不过有些人却是若被忘人，了无世事，每作羞惭，为人怪笑。意思是有些人不但不孝顺父母，反而为非作歹，让父母感到很羞愧。若被忘人，就是不知道理，不懂得孝道人伦的人，除了带给父母烦恼和郁闷以外，也让父母愧对外人。因为养不教，父之过，儿子教不好，父亲会觉得是自己的过失，愧对乡人、邻居或是地方，很怕被人耻笑，你怎么教出这样的儿子？如果出门也怕人家指指点点，说这就是某某人的父母，他的儿子是如何的欺弱乡党，见人生意稍好一点就要抽税，带给父母非常多的烦恼。常有人问我，师父，为什么最近社会治安好像很不好？其实治安不好是人为的，要改善治安，必定要净化人心，要净化人心，一定要提倡孝道。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谢您的收听。

瓷器的故事，性愿行的实践，系列三。

新莲二部曲，1983年，悲心香气护持，花莲佛教慈济综合医院企业，非坚定之毅力，无以克服巨之事功，有慈悲义务之忠诚，乃能成济世利人之志业。佛教慈济综合医院经多年之筹建，于今配焉有成，为东部地区医疗服务之重镇者，乃证严法师本其悲悯之心，勇健之行，感召诸方及一切善缘，有以成之也。证严法师福音佛法，誓志与菩萨慈悲济世之行。民国55年春天，与少数善信发起慈济功德会，于花莲静思精舍以济贫施医、筹济协调、筹济为始。法师修持精严，不辞劳瘁，捐助所助，捐滴归功，以示龙天护佑，暇尔从风。参与慈济工作者日多，捐款亦与时俱增，家惠贫病由花莲而及全省，历年慈济之功德深获社会肯定。人生多苦而病苦尤深，台湾东部山川重阻，幅员辽阔，缺乏具规模的医疗机构，时有病患不得其医，远地求医而不及治，缠绵哀嚎之惨，成为可怜悯者。68年，法师亦以慈济功德会筹建规模完善，设备现代化之佛教慈济综合医院于花莲，得到功德会委员之热烈赞同，在69年一月成立财团法人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以推展劝募与筹建工作。筹建医院经纬万端，虚费甚巨，依赖众缘而成。法师敢于任务重大，不顾孱弱之躯，奔走呼吁，不遗余力，慈悲苦行之精神终于获得广大回响，海内外善事大兴，乐施源源而来，各地委员皆尽心尽力，以奉献慈济为荣。医院用地之取得，弥历艰辛，先后凡妻一起处。71年4月，陈神府主席林阳港先生协助定于花莲市中山路末端国福里河川地为院址，或购或租，补偿协调，历时年余。于72年2月破土开工后，以地官国防建设，不得已终止进行。蒙继任神父主席李登辉先生之关切，与军方协调，以空军防校部分土地与省立花莲农校实习农场交换，变更都市计划，为慈济综合医院专用区院址，乃定73年2月医院土木工程发包，4月新工，7月成立财团法人佛教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成员多为教界大德、医学先进、建筑权威、社会热心人士。诸凡建筑物之设计取材、医疗用具之选择、医护人士之物色，莫不通力合作，禅心协力以赴。本院筹建之初，即蒙政府之关怀。69年10月，蒋总统经国先生莅临静思精舍垂询慈济工作，对筹建医院深表赞许，历任政府各级长官也诸多护持，花莲前县长吴水云先生协助游历，是皆本院建设赖以有成之善缘也。慈济综合医院今已蔚然耸立，蒙台大医院予以建教合作，原派医术高超之医护人员，并敦聘前台大医院副院长杜诗眠教授为院长，曾文斌教授为副院长，开始为病患服务。院护持者恒秉善业，继续发心，
是衣物能与时更新，病患能常蒙佛陀慈音，是则参与建院诸善事功德为无涯矣。佛教慈济综合医院建院委员会立释应顺传，中华民国75年8月17日。慈济医院大厅右壁的黑色石碑上，镌刻着佛教慈济医院筹建记，是由正言法师的师父、当代佛学宗师应顺导师亲撰，有镌的字迹出自书法名家杜忠告之手。20000人参与起业典礼。1986年8月16号、17号，近20000人涌入花莲，铁路局加开台北往返花莲的列车，并加挂车厢，全台各地开来了游览车，在市区排成长龙。他们是慈济近10万会员中的一群，倾力自己也奉献了一份力量而建立的佛教慈济综合医院企业典礼，背倚苍翠中央山脉。慈济综合医院7500平建筑，坚实而沉稳的容地在花莲市区，历经5年的筹划，2年多新工，许多医疗与建筑专家废寝忘食的筹划，无数人节衣缩食，刻苦自立，捐助资金。慈济委员们无畏风吹日晒雨淋，奔走劝募善款。企业这一刻，正言法师悲心交集，至诚表示感恩。如果心血有形，医院的寸寸土地都是大家滴滴心血涂抹而成，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人人心血堆砌刻画而成，无数人爱与善的心血投注，终于成就了这一所医院。中国佛教会理事长悟明法师肯定慈济慈善工作普济众生，是佛陀慈悲精神的具体表现。世界佛教僧协会秘书长了中法师说，慈济医院创建成功是整个佛教的光荣，佛教也因为慈院的成就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总统府国策顾问杨金从是花莲人，开心地见到慈济医院将保障乡亲的健康，并说，以往很多人对佛教不了解，以为佛教是消极遁世的宗教，慈济医院的建立展现了佛教徒勇猛精进，在人间救苦救难、积极入世的一面。台大医院16科主任莅临企业典礼，林国兴院长说，慈济医院的诞生使东部罹患重疾的民众免受外送西医就医奔波之苦，完全符合了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精神与教育。正言法师感动表示，慈济医院的完成让大众看见，佛教不只是爱的教育，也是慈悲的行动。提出建院想法时，我连一寸地、一片瓦都没有，许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感恩各位愿意相信我、帮助我，尤其慈济委员们和我心贴着心、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努力迈进，不论遇到多少坎坷，总是紧紧拉着我、扶着我，让我不至于跌倒。面对这一份支持还有爱，我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心中的感恩，只能尽行受、献生命来保证，绝对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心以及对慈济的爱护。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5期的慈济月刊，2024年8月6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在家菩萨智慧常。

静思小语，把付出所求还要感恩的精神用在家庭，不计较，不生气，烦恼自然消除。人人口袋里有颗宝珠。上人与台中北屯潭子地区的师兄师姐座谈，彭文玉师兄分享在台中慈济医院的大爱幼儿园开辟了阶梯式的空地，教小朋友们种菜。由于草桃优片布，历经了挖土、铺黑布、铺培养土、翻松土壤，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时间，终于将大部分的空间做成了一畦一畦的菜田。过程很辛苦，师兄师姐做的是腰酸背痛，还要到中医科针灸缓解，但是大家都很欢喜，觉得很值得，因为能够让这一片的实力地变成菜园，也成为孩子们快乐学习的地方。上人说可以让幼儿园的孩子们知道草桃优是生命力很强的草，如果没有彻底拔除它的根茎，尤其它有一颗一颗的块茎，就会从这些块茎长出许多的须根，过一阵子就又长成了一整片。人心的无名烦恼就像这些草桃优，如果没有连根拔起，没有断烦恼根，很容易在遇到境界的时候衍生更多的烦恼。这些随手可得的植物可以作为教材，也可以用来教育大家断烦恼除无明。志工工程以法华经的一株玉为灵感，用木材的下脚料制作宝珠吊饰，赠予响应送爱到佛陀故乡的捐款者。上人肯定师兄师姐用剩余木料做吊饰，可以训练心脑不退化，让手的动作灵活，更希望大家把握时间闻法入心，并且弘法立生。上人说，我最期待弟子的慧命延续，愿力要深，讲出来的话是真正做到的真实道理，不是拼拼凑凑出来的而已。期待大家真诚的心来弘法立生，慕心慕爱慕菩萨，四大志业都是大家点点滴滴募集力量成就的。你们不断向大众劝募，同时在度人。假如当年没有盖花莲慈济医院，没有接着做教育做人文志业，可能你们也不会招来这么多的慈济人。我们现在年龄都大了，就要带人找路行道，把大家的心凝聚起来，所以要闻法，听法有心得就要分享，这代表真正的闻法入心。如同穷人找到了衣服里的宝珠，人人口袋里都有一颗宝珠，之所以没有发现，是因为没有闻法。你们制作宝珠吊饰与捐款人结缘，能让人起欢喜心，还要把人渡进来听法，让人真正受用佛法。师兄师姐觉得帮忙慈济医院整理环境与布置是理所应当。上人说，这是因为大家把慈济医院当成我们的，这所医院能够建设起来，少不了师兄师姐的心力支持，以及向大众劝募的点滴力量。就因为大家如此尽心力付出，所以师父最希望大家把法听入心，培养好生生世世的慧命种子。我们一辈子这样做慈济，对人间真的贡献很大，像是医院日日都在救人，学校每天在教育人，这些志业的建筑都是靠你们爱心所成就，很有价值。
菩萨道是边走边学。上人说，从学到觉的中间这一条路，大家已经走上来了。过去是无名凡夫，在迷途中不知道该走哪个方向，现在有因缘汇合在此际，跟着师父开辟铺展了此际的道路，学菩萨法，行菩萨道，要用心，要精进。什么叫做菩萨呢？付出无所求，无论如何都抱着感恩的心。你们过去面对家庭中的问题，有烦恼，有无明，总是计较生气，现在懂道理，有觉悟，把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的精神用在自己的家里，就不再计较烦恼无明，自然就消除。上人说，要用佛法转心念，不再迷迷茫茫随着欲念烦恼而造业，每天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善用时间把该做的事做好，睡觉休息时就把这一天的事放下，若有做错的部分就要改过，明天再好好做，不再犯错。同理，无论此生的际遇好坏，心结要在此生解除，不再与人计较，让恶缘恶业消解。此生因缘尽时，再睁开眼睛，已经是新的家庭，新的境界，不再与恶因缘纠缠，能够顺利地走在菩萨道上。我们所走的这一条路就是学佛的正道，行菩萨道是边走边学，直到觉悟。大家若能了解师父所说，所有的是非恩怨就放得下，闻法要受法，心要有所感受才能力行，身体力行佛法才能觉悟。

会翻转苦难，打稳基础。将前往非洲的林静贤师姐熊世明副执行长向上人告假，上人说此时交通方便，虽然单趟搭飞机超过16个小时，抵达当地机场之后还要经过几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够到达目的地，距离真的很遥远。不过因缘成熟，非洲几个国家几个地点都有慈济人，就要把握因缘，把人地凝聚起来，善用现有的空间，为翻转非洲苦难打稳基础。就如莫桑比克富迪诺师兄发心提供大片的土地，慈济人可以从辅导农耕做起，付工资，雇居民经营农场，教他们耕耘的方法，当作物成熟收成以后由慈济收购，作为慈善发放。上人指出，这个行动保障了居民收成之后的销售，而慈济的目标就是救济，让贫苦居民有工作的收入，稳定生活，就有办法顾及其他，得以转变世代穷困的宿命，让慈济大爱的精神与慈善的方法在当地延续。

上攻读《慈济月刊》2024年8月6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感恩您的收听。

学佛啦，无不多想，爱学得智慧啊。但是咱日常生活中，都是因为烦恼啊，真正的真理无法度入心，所以呢，无法度通好揭开智慧，这就是因为有漏。所以咱学佛一定爱教达无漏，吼，无去互漏掉去啦。真正佛法真入心嘛，都应不忘，无去互伊袂记入去。所以咱大家人必定呢爱发这点心，发真无漏地。发出了一份真诚的心啊，来追求呢无漏的智慧啊，安尼呢才会当断除烦恼。因为烦恼使人愚痴啊，所以咱必定爱断除烦恼，难免。会当得真无量地断除烦恼，咱才会当念心，爱从咱的心爱改修炼起来，所以爱令念心专注，所作改变。意思就是讲，咱爱定定，家己反省自问，家己既然。学佛啊，要行菩萨道，咱是不是有对众生呢？去关怀、付出，咱敢那一直想要求家己呀，的快乐，求家己的享受，有去想到无？想到众生啊，因缘。也搁伫苦难中啊，现实的生活会亏欠，参加迄个内心呢，也矛盾啊，烦恼。虽然啊，有当时也想讲，啊，咱家己嘛是烦恼，啊，咱是要安怎样去解开别人的烦恼？但是有人都安尼甲我讲。师父有时阵吼，看到别人的心啊，啊，敢那转伫迄个烦恼中，我家己都警惕我家己呢，感觉讲啊，我是毋是甲伊共款呢？亲像即种家内的代志啊，感情的代志啊，啊，都会当放开，是安怎伊那放袂开？想要去改，安尼改宽度一下。啊！若想到家己呢，都答不出去啦。我就讲，无管你家己安怎，你若看到伊讲为着感情在伫咧牵拖烦恼啊，为着家庭呢，安尼遐尼正郁闷啊，啊伫咧忧郁啊，你呢？若认为安尼唔对，你做你勇敢嘛，去改辅导啦。自然的，伊就提起勇气去向对方啊去辅导，开始呢讲伊所听到的话啊，讲伊呢看对其他比伊的朋友搁较苦的人的故事啊，安尼呢讲了后啊，对家己来讲呢。伊讲哇，感恩师父，你叫我去辅导伊。其实呢，我辅导着我家己啦。我家己呢，过去听了后呢，拢去互袂记，为着要辅导我这个朋友，所以呢，我会想真多，我看真多，我听到的话，我呢吼提来用呢，啊用伫我的朋友的身躯，感觉着其实呢。是警惕着我家己的心啊！我嘛看开啊啦，看
类似这种，咱有时阵听法，听咧都是过去啦。等到咱看别人伫咧烦恼的时，从这个法提来辅导人，其实呢，都是伫咧辅导咱家己嘛。所以咱应该爱时时立心专注，时时啦，把咱的心立住好以后，哦，时时咱都无烦恼啊。看到别人呢，伫咧起心动念嘛。方向偏差，咱呢及时呀，都会当应用。这呢，助力利他，助作教他作，安尼呢叫做所作皆办，一清净地呀，体解大道啊。既然发心学佛啦，咱系用真心求法。所以，咱会当通以清净的地，毋是为名，毋是为利，但是呢，咱所为着的，就是祈求会当接近佛的教法，建国在祭台，佛心祭心嘛，将佛的心入咱的心来，咱的心嘛。就是佛的心，佛心呢，就是清净无染，这种清净的本性。所以咱必定呢，还是同款。虽然咱还阁是凡夫，咱也是爱用清净地来体解大道，体解了大道，得道中地，成就大智慧。佛法啊，咱学入咱的心里来，在咱的心中无漏掉去，所以咱慧命啊不断增长啊，这呢就是大智慧。要爱得到这道种的生大智慧，一定呢爱断诸劣习。气地习业，各位，咱的乱会习气啦，是不是？咱有断掉气也无，除了咱表达出来这个习气以外呢，咱的内心嘛，迄、那个迷惑无明的业，咱嘛都爱，那得个该气地掉气啊。去除了一分的血，自然呢，就开一分的智慧。所以咱若要下当断习气啦，那气血业啦，必定爱坚持进修。咱若无坚持进修啊，这个地定呢，都无法度现前。所以请大家啦。学佛啊，咱必定爱生发一份清净无量的智慧。咱爱祈愿发心祈求，要学佛就是爱学定呢，到达迄个无量

所以呢，得无量义经啊，第八功德也是不属于哦。那因为佛陀啊，伊啊，救度众生啊，众生烦恼重重啊，佛陀呢随着众生摄种种方便。使令众生会当发心发一份追求佛法的心，发一份呢会当弃除呢过去无明烦恼，这就是佛陀啊！伊呢为着要救度众生，必定爱惜种种的方法，搁在使令众生啊，第一行。爱好因发迄个信心，但阿讲过，信为道源，功德妙啊！度众生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爱开发众生的信心嘛。所以众生的信心，那开发啦，自然信心激发。灵用命，那看到伊已经开始发心啦，那就爱个在树以精进哦，信心下一切法啦，哎呀，功德了，一分呢多入佛门，那多入这个法的内底，就是以信为妙啊。那那无自己信，其他呢？这功德啊，都无法度呢显现吼。啊，定人讲的功德，大家人拢爱会记哩。功德两字，那听到呢哦，功是来修啊，德是外行啊，吼。那要和人人来修啦，外行必定呢爱将信来给引导。所以信心真重要，所以信心就是信受所闻所解之法，无疑心，这叫做信心。咱可以听到的，或者是咱听到的法，咱都要可以相信。法要何人相信？不是三言两语啊，不是用讲话巧言令色。人就会当相信，咱来平时讲话呢，唔通打妄语啊，哈唔通恶口啊，唔通两舌啊，等等呢，自然咱所讲的话，人会当相信。所以信受，咱自己爱信受所听的话，自然咱就会当受考验。那咱。除了受考验以外呢，了解信受了后，咱会当了解，了解了后，咱都无疑心哦。所以咱听偌济，了解偌济，咱都无够有疑心，这叫做信心受吼。咱来用信心来受法啦，心中无疑，法呢就会当入咱的心。咱就会当不断不断深入深信诸法。咱得了信了后呢，咱会个身体力行，每经一事就是中一地，迄、那个中一地的欢喜啦，这叫做法喜啊。所以这东西的三宝正德。福田中啊，那会当相信啊，会当通将这个法呢用在日常，心起着欢喜心，这当中是因为呢，咱相信佛法正，这三宝呢都是清净的德啊，福德清净，那发心。法德清净，净德嘛清净啊！三宝的净德呢，会当摄受
众生的心吼，就亲像讲佛陀当时伫往下城的时，有一天啊，伊呢，抓着比丘群啊，要去弘法，迄、那个队伍啊，会整齐啊，人人会庄严，所以伫街仔路，大家人呢，看到佛啦，大家人都真欢喜心。伫这个中间，有一位婆罗门真恐怖哦，听到人伫咧讲，佛陀带着僧团出来呢，伫要弘法啦，所以呢，迄位婆罗门伊的心呢，从迄个恐怖啊，就起着迄份呢怀疑。啊，佛陀敢真正是德行遐尼高啊？敢是真正会当无形中会当降服人心呢？看到佛陀慢慢行过来，所有的民众自动跪地啊，顶礼啊，迄、那个中间。佛陀来到伊的面前呢，伊同款不由自己啊，迄、那个怀疑的心呢消失去，迄、那个敬仰的心呢浮现出来，伊嘛是同款，甲大众呢安尼跪落去，合掌啊，仰视佛陀，不由自己啊，兴奋呢赞叹。佛德啊，庄严！佛陀的修德显在外面呢，形象庄严，具足三十二相。佛德呢，会当降伏众生。在迄个中间，佛陀看到一位婆罗门，向婆罗门微笑回礼，安尼呢？行过去啦，偶然看到佛陀展开伊的面容，微笑啦，那好亲像从佛陀的心灵呢发出了光芒来呀、啊。迄、那个中间非常的祥和的境界，真侪人呢低头仰视佛陀的庄严。看到呢，从佛陀的身上呢，好亲像呢，安尼无限的光明啊，无限的希望，洒播伫众生人人的心灵，这呢就是三宝正德啊。三宝的正德呢，会当摄受众生的心吼。所以，予人人起着迄份欢喜恭敬，即种福德。所以讲，福德啊，是从三宝的正德中来。福，就是降伏众生心灵的恭敬，使令众生呢，人人会当发心，起出迄份。柔软呐、啊，会带爱的心，这就是福啊！开发了众生呢，一份心中的义，安尼个幸福调起，这呢叫做福哦。那见闻嘛，都会当得到欢喜心，这干唔就是福福呢？所以。将佛法经三宝啊，一正定呢，会当摄受众生，成为福田。在这个福田中呢，起着出世的心，会当受六世之业，这呢叫做福慧田。所以各位，信心是非常的重要。咱来当头信心，信受所闻所解之法，无疑心。那会当安尼，自然咱就会当深信诸法，而生喜乐。咱
那在迄个佛法中，咱拢会当起真欢喜心嘛。咱伫三宝的正定呢，福慧殿中呐，咱都爱用出世的心去修入世的志愿。那学佛呢，袂用个离开众生，因为佛是为众生修行，为众生成佛。所以成佛了后呢，嘛是爱搁在入灵群中去度众生啊。这就是咱应该信心激发，爱修炼咱的心，爱去用明心，安尼呢，才会当通入世的志业啊。所以修之不动啊，能坚定，咱爱好好信心激发啦。咱爱遵守吼，所以不懂。咱定下讲啊，正直清净自然希望，修之不懂亦必成劫。道理就是伫遮。

所以希望人人呢，时时发一份呢，啊，要修行，咱爱修无留地，发那听入心呐，咱呢都爱用在日常生活中。有了烦恼啊，咱爱及时断除，立心专注，所作该办，所应该做的，咱都爱做，自利利他，咱爱兼利。自觉觉他，那才会当觉性圆满，必定爱用清净地啦，去体解大道，咱才会当得到道种地成就大智慧啊！那佛陀的教法，在咱的心灵道路要安怎行？那那哪行呢？才会当得到道路的风光哦，所以这大智慧才会当成就。咱必定呢，爱先断除真多呢，迄个乱的习气，从心内的烦恼迷习，一定爱弃除吼。安尼呢，来坚持进修，地德才会当现前。所以地德现前，那就是咱的目标。所以啊，请大家人时时精进。多用心。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清澄，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慈济人好比共赴一场星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他们标记为星。慈济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途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只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这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 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进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1: 我要如何了解自己？真正了解自己，是要从对几代人去了解自己。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无量易经偈颂》。

时间真匆忙啊，分分秒秒，时时日日啊，月月年年，不断不断啊，安尼是流逝过去咯。所以啊，咱伫这个情书轻行道啊，住在人间咯。这个轻行啊，就是需要时间，爱把握时间啊，成就一切啊。所以咱爱精进啊，精进来培养咱的善根啊。这个善根是啊，从眼里必摄心，而意根，而思想啊，意识一直到家，咱的地不识，定定安尼伫咧讲习气啦，众生就是习气，使咱一根个识啊。甲迄个定境呢，咱都会混淆不清咯。所以咱必定爱将咱的根甲识好好啊来训练，将咱过去啊错误的习气，赶紧改调整过来。但是改的习气啊，谈何容易啊！所以要靠时间嘛。那么时间把握在咱家己，

所以这个所在讲，清净圣观，兴起清净法，那么清净这个圣观，那就是咱爱兴起，咱所选择的呢是清净的法，修行无二门啦，就是要安怎样会当通清除咱的习气，甲家己的清净心也都爱保持着，将自己清净清净的心，利己兼利人，无有毋是为着要甲人的习气改变过来。所以讲起来，兴起清净法，清净法，法譬如水，这个法啊，都亲像水伫咧先得人人心灵的果位，那就是伫咧启迪呢不正确的习气，这拢总是爱用清净法，咱那会当安尼啦。在令素信心立即坚定慧，大家人爱真会记哩吼。咱那会当兴起，唔是今仔日精进，明仔再休困，唔是讲吼啊，我就是专这行，所以我放弃这行。修行者无离开的法，无离开清净的水呢，来先地啊，来解果清净信心嘛，必定呢，爱素信心嘛，立即坚定慧，即坚定慧啊，是真重要啊，难得无量义。经啊，一开头呢，就是正直清净，自显希望啊。这正直清净，就是回归咱的清净本性。所以要用信心，常常跟大家人讲：信为道源，功德量，庄严一切。祖先君，所以这个先君啊，咱呢都是爱将一念信心起，一念信心嘛，都是爱将咱家己呢精进先君啊。信心是先君内底呢最重要，所以咱必定爱使咱的信心会当。坚持先清净了咱的资金呐，那眼力必须心意，即个金甲定呢，咱那清净啊，这念的信心，搁再进一步，伊呢都会当深入迄个正觉定慧，那就是正觉清净。心清净无污染嘛，所以啊，叫做立即坚定慧哦。那学道之心嘛，思己有正性。咱伫咧学道的人，那都是必须要啦，爱具象呢，有清净的信心，所以。令得信卡，咱那清净的信心嘛，啊，坚定落来。那安尼呢？咱面对着芸芸众生啊，自然呢，咱就会当然得到一个信卡方便来接受正法。正法佛陀的教法啊，无不都是爱叫咱正确的方向。所以佛经的内底千经万论啊，咱学佛的功夫未用离开呢。37座大品哦，这个37种的道法啊，无不都是呢，爱咱精进观啊，
爱人正信正行啊，爱人呢，这种种的这个行为啊，咱也会当拢总适合着三十七组毒品啊。安尼呢，咱自然就是以这个先卡方便来摄受正法。这正法啊，不管咱安怎讲话。都是呢，无离开清净法。清净的法呢，就是要来纠正人心，从咱平时的习气，咱会当呢改过哦。那从不信啦，会当搁再进一步入地高信，那就是回归到佛陀。清净的本性，所以咱要安怎样才会当真正回归清净的本性？那就是爱时时把握时间多用功啊，是功德品啊。那第八功德不思议啊，种种方便令发心。信心激发令勇猛，修持不动令坚定。若人不信有罪，福已经奉行令信福啊！坚固戒忍行贪道，无上菩提正国土啊！应该呢。大家人也阁会当背会起来嘛？哦，那这第八功德真正是真不可思议。咱用种种方便呐，使令众生会当发心，发什么心啊？菩提心呐、啊，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啊。该开发起来了后啦，那咱。无离开，爱搁再互伊深信吼，所以信心咱爱互伊深入，所以信心激发啊，灵勇猛。既然互伊发了信心啊，咱就爱勇猛，咱爱精进啊，所以啊，爱精进，搁再呢，爱修持不动，灵坚定吼。不是干那清净清净机心呢？迄、那个初发心呐、啊，迄念呢，会清净，咱必定爱行持。所以讲起来，这个信心，加迄个初发心，迄、那个清净法，千经万论，时日这么长，因缘众生，咱要对众生机，哎。宽卡方便，为着宽卡方便，那咱都迄个方向再搁再移吼，移错方向那都唔对啦。所以咱必定呢爱行持迄个清净的法，运用善卡来摄受众生。真呢。文字讲来简单呐，但是呢，会当真正体会，可能爱大家人爱真深入，才有法度通去体会。这定定一句话讲：一里那通万里都铁啦。同款一秒钟呢，咱要改正法啦，运用啊，那要应对众生啊。咱虽然不断地咧用善卡方便，但是呢，清净无染，这点智慧，那真呢都无有去可以移转过吼，那就是非常一准卡，这叫做即精定慧。即精定慧呢，就是如来的本性。不是生住异灭，那生住异灭呢，都是无有即种的智慧。随着呢，世态啊，
随着这个心境啊，安尼伫咧生住异变，这叫做凡夫心。那咱要会当得入佛心来啦，就是爱静静定慧哦。那修持不动啊，咱再来用善卡方便来摄受众生，会当当作入正法来。所以啊，这是爱大家人用心潜力啦。所以接落来安尼讲。若人不信有罪，福已经奉行灵信福啊，坚固戒忍行贪道，无上菩提正觉道，吉祥的本来底呢，就是安尼讲嘛吼。第第八功德，要建立了信心，那这呢？常常说因缘果报不应该离开的，所以我们必定要让人知道是要相信因缘果报，作恶必定得恶报，做善必定得福报，所以让人应该要相信。其实有人那是无相信的话啦，那已经奉行灵信佛，咱就用经典啦、说法品的内底啊，是功德品的内底，条条的文啦、道理啦，无不都是的，适应伫现在，人人现代人人要安怎才会当互伊相信？对。年纪较大啊，阮古早安怎啊？咱都爱适合伊讲，对吼。古早的人，人人真单纯，生活真淳朴，真克勤克俭吼。对现在呢，的少年人啊，讲的拢要讲科学啦；中年人讲的拢要讲哲学啦。那亲像安尼呢，咱。是不是爱去适应因呢？所以有当时阵，那对一挂学者呢，啊，一定呢要加护法呢，用入了学者呢，啊，一定呢要加护法呢，用入了哲学、科学、心理

这个刀，将这条刀呢，会当可以变成路去行。这呢，安尼才有法度讲哦，可以信服，所以爱以经奉行令信服，坚固戒忍行坦道。想看卖，这敢就是咱可以变一条路呢？虽然是道理，佛经的内底真多呢，坦道。坦途呢，就是第六波罗蜜来的呀。数无量心六波罗蜜，这当中呢是方法。啊，方法用讲的心不是，咱必定呢爱立，爱立这个道理呀。道都是路，咱爱行，所以咱爱坚固。咱的身体力行啊，咱的健康呢，伫戒忍行，吼，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等等呢，拢是变一条路。咱若无行入这条路啦，咱无法好度吼，所以咱必定爱行入这条路。所以路都是道，道都是理。你若敢若讲你呢，无有实行去行，那真正都无法度咯。所以咱必定呢，要度己利人。咱家己爱先自度，咱才有法度通去度他人啊。所以咱会当把这个坚固戒忍行坦度吼，无上菩提的正果道啦。看看，咱若家己会当自己身体力行，咱也会当通带动人人呢，同款来行这条路，体会这个道，那会当立这个理啦，这敢唔就是呢？把这个道理立心来，回归咱清净无染的本性呢。所以，咱来好好。在日常生活中啊，必定呢，爱先把这个做甲好，因缘果报，唔只是咱要甲人讲，咱家己呢爱先去体会吼。那要安怎样呢？才会当脱离了甜白掉，迄个无明烦恼。咱甜白着的无明烦恼，咱家己若无开，你是要安怎去净化他人呢？所以啊，咱爱用心用功啊，伫这个因缘果报吼，那咱会当用这个无量义经啊的道理，好好来自我深入。自我先知，遐个无明啊，咱会当奉行这个果报理念，自然啊，咱都会当有真侪人啊，会当信服咱。咱爱道理讲甲，互人会当信服，会当互人人呢成就，都是咱的惯性。咱伫佛经啊，每一部经呢，咱都有。菩萨依足惯性，惯性就是咱的伴。咱将佛陀的教法入咱家己的心，将咱家己的心呢对事物理的了解，佮将咱的心定呢，佮再佮大家人分享，啊，互大家人呢也会当接受，这呢就佮咱做伴，叫做。菩萨伴侣吼，所以菩萨就是咱的惯性。那咱必定呢，咱爱伫这个菩萨惯性中呐。所以定人讲发心，咱大家人有共一条路，完全的是清净发水来先得咱的心。人人的心拢清净，就共一个境界。精定慧，那一只安尼的人，大家人来作为咱的惯性，咱的伴侣吼，那会当时时呢，
现实。

说法。咱的惯俗听人讲啊，那加一个自责人啊，都是社会减一分的烦恼啊。那会当多一个人啊，那就会当一家伙的幸福啊。咱常常安尼伫咧讲啊，这拢嘛是因已经受道的人呢，搁在侵入迄个味道。有烦恼、有问题的家庭，搁再呢，搁去度啊，这呢就是菩萨为观想现身说法啦。那定定呢，就是用我家己啊来讲给大家听。咱多一个菩萨，唔是安尼呢？咱从两千多年前佛陀讲的法，用伫现代，咱修法了后的感受。未修法以前的颠倒，那咱会当安尼讲予人听，这都是方法，这叫做度人嘛。各位学佛啊，咱必定呢，就是爱家己爱相信，坚定咱的信心，信为道源，功德妙嘛吼。那这个道心坚固了。咱才有法度呢，脚踏实地啦，真正哩稳当行伫人间路吼，咱才有法度用这个善巧方便来摄受众生，利益正法，这就是咱的目标嘛。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嘛。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慈济六十，到下一个慈济六十，我觉得能够看到的是一份希望。那那份希望都是在建立在想要利益别人的那种基础上，就像我们在谈的所谓的菩提心，对，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进行到下一个慈济六十的时候，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六十到下一个六十之间，等于是120嘛，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更多更多的苗会越来越茁壮，那当然这些苗越来越茁壮，当然能够利益的人就更多。
2: 一口饭，一念间，慈济于全球68个国家地区设立急难发放据点，同时设立供食站，让饥饿的孩子可以长大成人，并且为世界贡献一份心力，一切就从帮助他们盛一碗饭开始。
3: 联合国地球永续发展目标。

0: 2025年11月下旬，热带气旋森雅在马来半岛与印尼苏门答腊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形成。然而，这个位处赤道的海域，通常并不是热带气旋生成地点。
1: 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偶发，但是未来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台风，可能或热带气旋会在任何的海域可能都会出现。
2: 中南半岛雨季5月到10月左右，如果又有台风，然后又刚好碰到他们的这个雨季，确实就是水汽会更多。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社会来运动，我是伯仁。很多人会感觉自己的体能越来越不好，这事情很容易就痛了，这时候真是还来做我们的五行疗愈的火之心肺哦，让我们增加活力，增加我们的行动力，让我们精神也越来越好哦。现在让我们开始吧，一开始这个动作呢真重要。

0: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5月28号星期四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4月12，天气方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昨天最高温是出现在台南玉井，高达有39.8度，台北市38.3度，也打破了北市同期的最高温纪录。今天依然全台各地都要面临到高温的考验，从新北、台南、花莲都是红色灯号，意思是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至于在基隆、台北、桃园一路到高雄、屏东、台东，也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今天要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了，外出也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了。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湾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宜兰、花莲一带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比较容易会出现短暂的零星雷阵雨，提醒您哦，从今天晚间开始天气要有所变化了，主要是受到封面影响，比较容易从今晚一直到明天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尤其在中部以北以及整个东北部地区容易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而今天高温方面，西半部普遍是落在35到37度，东部高温33度，至于全台各地的低温大约是落在25到27度，意思就是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早出晚归还要记得多加一件薄外套了。而昨天刚刚形成的第6号轻度台风强逆，它持续朝着的是日本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预计最快后天会增强为中度台风。而最近台湾的时间点是在周日以及下周一，不过您可以看到它距离台湾还是有500到800公里之远，所以对我们的天气影响并不大。最后是气象小叮咛了，在周日的时候呢，沿海会比较容易有长浪，不过呢，这个强逆台风对我们并不会有直接性的影响，只要留意长浪的发生即可。西南风偏强，今天沿海要留意的是强阵风，全台8个县市从桃园、新竹一路到屏东以及离岛、澎湖、绿岛等等，局部地区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哦，今天中午前后各地的紫外线强度都会达到过量以及危险等级，在伴随有高温，要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了，也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延续天气的话题，总说基隆是雨都，一年四季经常下雨，很潮湿，但在地人却觉得近几年基隆的雨天感觉是变少了，访问专家也得到解答，的确不是错觉，主要是受到极端天候影响，基隆下雨的天数逐年递减，不过这总雨量却差不多很多，代表只要一下雨，雨势就变得更大，也就是所谓的致灾性降雨。
1: 绵延细雨填满基隆港的每个角落，俗话说给人后细杂高里欧，雨都的形象深植人心。不过就在今年，基隆气象站有个惊人的发现，
2: 在总降雨量的部分，其实上上下下没有很明确的增加或降低的这样的幅度，但是在日数的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蛮明显的哦，有每十年减少3.4天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基隆真的没有以前常下雨了，从1947年到2025年的记录来看，基隆全年总降雨的天数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约落在每100年减少一个月的降雨时间。不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
2: 热力学的理论是，当整个大气的气温上升一度的话，它可以容纳的水汽量是增加的，那它就没有那么快凝结成水滴，倾泻下来的雨水雨势可能就是比较惊人的。
1: 暖化带来的高温是基隆降雨天数减少，但极端降雨几率增加的主要成因。不过专家提供另外一种更全面的观察，
3: 下雨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有水汽够它就会下雨，水汽增加它是一个条件，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会造成下雨，我们有很多所谓的大气的不稳定的一个条件，这个也会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回想2001年那莉台风重创基隆，如今气候变迁加剧，让人担心是否有悲剧重演的机会。而在未来，基隆又要面临何种气候挑战？
3: 未来在因应气候变迁呢，基隆要特别留意的地方，第一个高温，第二个水资源的这个分配，第三个极端的降雨，第四个台风引起的风暴潮跟海平面上升对基隆港的冲击。我想这几个因素应该是未来因气候变迁基隆要特别关注的几个重点。
1: 降雨天数和雨量趋于集中，借由基隆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气候变迁带来的危机，或许能借此提早规划，为可能到来的自然灾害做全方面的备灾准备。大爱新闻潘冠玲、简元吉，基隆报道。
0: 健康一点通，天气变热之后更容易暴汗产生异味，这个时候擦止汗剂能有所帮助吗？又该什么时候擦才有效呢？来听专家怎么说。
1: 喷上止汗剂就能在各种社交场合不尴尬，不过想要效果好，使用时机很重要。
4: 我一定都是出门前喷一下擦一下。对啊，
5: 就是觉得效果怎么样？
4: 效果是还不错啦，就是不会有那种汗味啊。
1: 有些人认为止汗剂出门前再喷就好，就有专家说这样会让使用效果大打折扣，关键原因就在它的成分铝盐。
6: 那藉由铝盐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阻塞这个汗管，那进而达到减少出汗的一个效果。那但是等于就是说，接触到皮肤阻塞汗管是会需要时间，通常会有可能会需要6到8个小时，所以一般当然是早上出门前使用，那你这时候擦就不会有太大的了。
1: 靠着堵住汗腺减少排汗和异味，不过皮肤堵塞一整天，身体难道不会出状况吗？
6: 也会有人会有说有一些疑虑，然后那包括说有些人会说会不会常常涂增加一些癌症的风险之类的。那当然就一些大规模的研究显示起来，其实看起来是没有这样的状况。那但是的确就是涂的次数上越多，或是说止汗剂的浓度越高的话，会比较容易导致局部接触性皮肤炎的几率的确是会比较高。
1: 除了隔夜使用效果最好，水状喷雾也会比膏状来的有效，关键就在涂抹均匀度上。但医师也提醒，适量使用才不会导致皮肤受伤。大爱新闻彭冠玲、邓应中台北报道。
0: 慈济在全台各地偏乡义诊行之有年，也做出了好口碑。花莲瑞穗静思堂摇身一变成为了临时综合医院，囊括了7个科别，阵容坚强，为了上了年纪的在地长辈细心诊疗，尤其骨科是最夯的科别。
7: 师就在眼前，是一种动力。瑞穗慈济静思堂变身综合医院，7个科别，坚强阵容。
8: 我会忍耐。
9: 啊，腰会酸呢。
10: 你看他讲太久了，那肾脏都不好。
11: 所以那困眠啊，总无好睡吼。
10: 困眠无好。
7: 要对治，医师有备而来。
12: 我小同志叫你听啊。
7: 医师亲自打针，也知道是老毛病，病患一个接一个。骨科的确是义诊中忙碌的科别。慈济大学医学系3年级学生服务也学习。
13: 因为有时候病人也很讲得很含蓄，那你又要讲到病人能够听懂你的话，这个是需要下一点功夫啊。这个义诊是最好的，因为在这里没有什么压力，然后老师可以很仔细的教，你可以慢慢的问病人。
14: 实际上在临床有很多都是依赖经验，因为经验可以就让很快速去判断这个病人可能有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15: 临床的基础研究就有可能会使用，对，
16: 毕竟他们以后就要面对这些的病人跟这样的生活，那他们在还没开始做后续的选择的话，会需要比较多的资讯去参考这样子。
17: 我知道你喜欢耶、yeah, ，看镜头。
7: 另一种有备而来是观察，
18: 因为我自己知道在瑞穗这个地方小孩子会来看义诊的本来就比较少，那因为我现在在做的是儿童跟青少年的肥胖，好，所以刚刚有一些个案他就是来看我，然后给他一些生活形态的一个建议，然后知道他目前的状况。
7: 这一群有做功课的医护志工以及药剂师团队，让瑞穗乡亲对慈济义诊高度评价。
19: 之前有一次我也来，那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好
20: 哦，
19: 更好，
20: 对啊，
19: 哎，更好。所以我常讲一句话，之前我都讲一份谢谢，现在我要讲十二万分的感谢。
7: 这就是义诊最完美的谢幕。大爱新闻之这名志工涂华光，台东报道。
0: 知名作家张曼娟常年善用影响力推广儿童青少年阅读写作，今年也接连以双亲的名义镇养在金门以及南投两所学校的慈济静思阅读书轩。
21: 3 2 1，谢谢。
22: 南投北山国中庆祝静思阅读书轩启用，认养人是作家张曼娟。
23: 感谢我们每一位为这些书轩费尽了心力，付出不问回报的师兄师姐们，希望每个孩子都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想找的，带走他们想带走的，而改变他们的人生。
22: 今年三月，张曼娟以父亲的名义认养金门开轩国小静思阅读书轩设置，这次则是以母亲的名义认养，为南投北山国中带来丰富的阅读资源，空间运用多功能，师生都相当期待。
24: 哇，我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安静的读书啊，或者是释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跟那种师长谈一下，其实这很不错，我很喜欢。
21: 3 2 1，请进。
22: 喜事连连，南投民和国中也迎来静思阅读书轩启用。校方推广跆拳道运动多年，毕业校友特地回母校同庆，展现对学校的向心力。
25: 因为静思阅读书轩凝聚了大家，一起分享好书，最重要是分享好话，然后彼此鼓舞。
26: 在这样子的情境环境中，也可以陶冶品德，提升我们的内在修为。
22: 好书能够指引人生方向，静思阅读书轩为校园增添书香气息，种下品格善种子。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张秋菊、施金鱼、范森发、陈燕威，南投报道。
0: 律师作家的逆袭人生许丰源，生长在经济不宽裕的家庭，一家八口挤在新北市三重只有10坪大的老旧公寓里，爸爸是靠着沿街卖臭豆腐养活全家。成绩优异又上进的他，当年考上的是台大法律系，也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不料爸爸妈妈接连罹癌过世，让他体悟到人生的价值不再追求功名，转行当了作家，透过文字与演讲，希望带给世界更多正向思维，也把这般的人生经历透过慈济心灵讲座与更多人分享。
27: 好，大家好，我是许丰源。
28: 知名作家登上 TED 演讲舞台，来历不简单。
27: 刑事诉讼法、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票据法、宪法、行政法、国际司法跟强制执行法，不都12科而已。
28: 台大法律系高材生，却是成长背景大逆袭。
27: 我们家总共8个，那我家呢是住在那种4层楼的旧公寓，哦，没有电梯的，小小的马桶，旁边有个这么大的洗手台，然后地上呢可以放一个很大的塑胶的洗澡盆，哦，为什么？因为我家没有热水器。所以洗澡的时候呢，要先去洗修水。就是因为我们家穷，所以我会被人家看不起。就是因为我们家穷，我的爸爸妈妈只能够透过最原始的劳力，一碗30块的臭豆腐帮我们养大食材。
28: 幽默风趣串联整场，曾经的穷小孩靠着强大意志力撑过来。
27: 我真的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可是我的生命当中真的遇到了好多贵人。我真的可以透过我的努力跟意志力啊， 去一步一步的改变我们许家的命运。甚至我当时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价值观，就是啊，我绝不对任何的命运低头。我相信哦，人是有无限的可能。
28: 命运作弄，考到律师证的那一天，父亲母亲接连罹患癌症，先后离他而去，却留下一辈子的生命资产。
27: 我不积财也不积名，只是积善。我生命的改变就从积善重福的信念开始。
28: 如今婚后拥有的美满家庭，他更加珍惜。28岁转换跑道成为作家，最大心愿以德传世。
27: 金钱无法传承啊，唯有福慧得以传家啊。你的孩子的福德智慧不够，再多的钱都不会留得住的。
28: 大爱新闻正盛美智工张义川、李长辉台北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的是2006年的今天，印尼爪哇岛发生了规模6以上强震，重创了文化古城，智者造成当地数万人死伤，9成建筑全毁。慈济志工远从雅加达组成了看灾医疗团，搭着军机紧急驰援，在灾区开设了医疗站，还能为重症的患者开刀，而后也集结了跨国的人力，大灾难、大悲心化为行动力。

0: 2006年5月28日，慈济印尼分会连夜准备3大卡车的救援物资，迅速组成勘灾与医疗团队，搭乘军机赶赴重灾区日惹救援。因为前一天爪哇岛发生规模6以上强震，重创日惹这个汇聚艺术、宗教与古寺的古城，90%房舍全毁，数万人死伤。
1: Hari ini kita datang ke sini untuk bantu korban tsunami, korban gempa. Ya ini kita hari ini datangin tim dokter itu sama perawat 12 orang, relawan Cici itu 6 orang.
0: 灾区医疗量能告急，慈济在日惹设立紧急医疗站，并与当地军方医院及医疗系统合作，分3条路线看诊，为重症病患开刀，连同志工群穿梭灾区。在设备有限、病患不断涌入的客难环境中，尽最大力量稳住伤势，安住人心。
2: 虽然年纪大一点，但是他的心肺功能还不错。那这个手术呢，基本上他只是在这个脚踝部，所以我们待会给他上麻醉的时候，只要上个半身麻醉就可以了。
0: 随着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3地志工与仁医会成员陆续会合，跨国医疗量能再扩大。
3: 大家看到这个病人确实是很辛苦，已经这么多天骨折都没办法处理啊，这个时间再拖下去，除了疼痛的问题以外，这个感染的问题也是会非常严重的。
0: 从骨科、外科到加医科与身心关怀，慈济医疗团队不只处理外伤，也同步照顾受灾居民在巨大惊吓后的身心创痛。
3: 今天开8-9台，那个就是表示我们对整体的这些环境啦、各方面的配合度，慢慢比较能掌握。
0: 在灾区医院里，许多伤患送来时，伤口早已自行包扎多日，有人骨折，有人感染，有人甚至因医院倒塌而2度受伤。慈济医师进入开刀房接力抢救，从麻醉、清创、固定到术后照护，与时间赛跑，为受灾居民减轻痛苦。
4: 心疼的病人是还没开刀的病人啊，开完刀的病人，事实上，石膏打好，钢板固定好，他们的疼痛是减轻太多了。
0: 短短2星期，2梯次国际医疗团队共医治2960人次。定点医疗之外，慈济医护人员也走入偏乡，行动医疗车开进交通不便的村落，没有点滴架，就地取材，用香蕉树支撑。没有标准固定器材，就用回收纸板做甲板。走进临时栖身处，帐篷、牛棚。85岁的老先生从地震后就跟自己养的牛住在一起。他的手被地震倒下的柱子扎伤，削去了大块皮肉。
5: 明天我就走了。我希望哈，他的孩子啊，能会把他带到外面的医院去洗这个伤口，因为这个伤口已经发炎了。
6: 从眼神的接触，从身体的接触上面去让他知道说我们是关心他的。这个过程虽然做得有限，反倒是学习到的很多。像在老先生对我们来讲都是菩萨。
0: 雅加达的急难中心是前线重要后援，日夜协调物资、人力与讯息。相继志工把自家变成中央厨房，张罗医护与志工三餐。当地实业家提供仓库，号召员工投入打包，年轻人、大学生主动来帮忙搬运物资，校园里的孩子也捐出零用钱，要为受灾居民买米买药。
7: dia beli kebutuhan dia sendiri buat beli kayak beras gitu buat bantu beli obat。
8: 大家要知道，我们能救别人的人是多么幸福啊！我带来金刚印。
0: 印尼日惹强震后，慈济是台湾第一个挺进灾区的 NGO。 震后隔天，印尼慈济仁医会就在6个医疗点展开救治，后续2梯次国际医�疗团接力支援，先遣32人进场，6天完成25台手术，照护3287人，并发放生活物资给1144户，展现民间救灾的动员力与效率。

0: 这里是以哈战争下的加萨走廊，高达50%儿童有脱水、营养不良、呼吸道以及皮肤相关的疾病。光是有皮肤病的儿童就多达有150,000人，包括染上了疥疮、头虱，甚至皮肤长了红疹。土耳其满奈海国际学校跨国驰援捐助了善款，与加萨的志工合作，发放清洁以及消毒用品，缓解当地儿童不适的症状。
1: 以哈战争爆发后，13岁的吉哈德就住在帐篷里，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帮忙挑水，以及在废墟里找寻可当柴火烧的燃料。这些劳苦活他都能够承受，最难忍耐的是身上的痒。由于帐篷密集，环境杂乱，垃圾又无法清理，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去年在加萨就有超过100,000人得到皮肤疾病，尤其欠缺药品和清洁用品，更容易被传染。
2: طبعا مواد التنظيف ما فيش من رقم الحصار الموجود في القطاع فيش مواد تنظيف فمواد التنظيف كانت غالية جدا جدا جدا الناس مش قادرة تشتريها
1: 土耳其满奈海国际学校募款，与当地志工合作，除了供应热食，也定期发放物资，这次加入了清洁用品和消毒剂。
3: كنا ما قبل نستحم نتغسل في المية بدون صابونة اليوم نوجدت الصابونة مع الشامبو نوجد الكلور لتطهير الملابس كان الولد عنده احكاك خف
1: 一块肥皂看似简单且理所当然，但在战地里却是珍贵的资源，让吉哈德能够缓解症状，这也是他在艰困的生活里难得的小确幸。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阿卜杜拉赫曼、欧贝达、艾米内，土耳其报道。
0: 慈济在香港促进乐活道，
4: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可立师父行问讯，问讯，
1: 向上问讯，多地上请坐。
2: 敬爱的上人、大众师、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我们在各个支业体的菩萨们，以及我们在现场还有全球的菩萨们，很感恩每天都有着无限的美好，而这个无限呢，是要靠自己哦去创造的。如何将我们所拥有的，能够呢再跟更多人去分享？让这个就是呢由一而生无量的这个心量，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人生是很幸福的，也能够感恩我们所拥有的，更是能够看见到身边的人所缺少的，而愿意去付出帮助真的需要的人，那让我们能够真的身心都富足。好，所以很感恩的是呢透过这样子的学习，我们也了解到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呢，也有特别的说到，快乐的感觉呢其实是短暂的，而满足的感觉呢是长久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哦，随着我们的心情，随着我们所遇到的境界，我们的快乐的感觉也会跟着波动，但是那种幸福的满足的这种感觉呢，却是更长久的，是能够呢让我们去找到生命的价值。好，所以我们要很感恩这一路走来，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不断的付出，不断丰富自己的心灵。那如何让这个心能够真的满足，能够富足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开启我们的心门。那要如何来开启我们的心门呢？好，就是在每天早晨哦，上人在晨语为我们开示的时候，我们要很珍惜大家能够一起共修的时间，因为当心门打开了，我们对于事情道理就能够透彻，能够明白，能够了解，所以对于复杂的事情都能够化繁为简。好，所以很感恩我们就一同呢来看看上人在这一个月当中呢对于晨语的这个开示。那在经文呢，我们就从尔时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好，其实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有一尊佛，他的名号呢叫做日月灯明，那具足佛的十种德相，那这个十号都具足哦，所以能够为我们演说正法，在初善、中善、后善的时候呢，所说的法呢都是意涵很深远，然后那个言语很巧妙，因为当众生听不懂的时候呢，佛陀就会用种种的方便让大家能听得懂，所以说其语巧妙，纯一无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哦。所以可以看到所说的法都是很纯净无杂染，那让人人呢都能够看到这样子清净的梵行修行相哦。那为求声闻者呢，说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辟支佛呢说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所以呢就是为不同根基的人来说不同的法，三十说法，但是所说的法都是一圣大法。那让我们再看到，所以让菩萨呢能够得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智，次复有佛，一名日月灯明。次复有佛，一名日月灯明。如是两万佛，皆同一字，号日月灯明，又同一姓，姓婆罗堕。 弥勒当知初佛后佛皆同一次明智月灯明十号具足所可说法初中后善其最后佛未出家时有八王子没错看到经文当中有重复两次讲到次复有佛一名日月灯明所以当第一尊日月灯明佛入灭之后第二尊佛也是称为日月灯明佛接续着第三尊佛也同样是同样的名号接续到两万尊佛都是称为日月灯明佛所以可以了解到佛佛道同每一位佛来到人间都是因为同样的目的不舍众生来道驾慈航为众生说法而所说的法都是同样的法因应着不同的众生的根基说法让他们了解虽然有八万四千种法但是都不离一圣大法的真实法那这边就有讲到弥勒当知这弥勒当知呢就是知道是我们的文殊师利菩萨和弥勒菩萨对答咯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文殊师利菩萨会和弥勒菩萨对答呢还记得一开始佛陀放光瑞相的时候大家非常的好奇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呢就和弥勒菩萨对答去告诉大家为什么佛陀会现这样子的瑞相但是要听法一定要用很长久的时间很恭敬的心要很敬意的心来等待怕时间一长久了大家那个求法精进的心就松懈了就懈怠了所以这时文殊师利菩萨就与这个弥勒菩萨又再次的对答提起大家的精神告诉大家就是佛佛道同法法相通那在两万在第最后一尊佛就是第二万两万尊佛还没有出家之前呢他的座下呢有八王子那接续着当然要从成语当中可以去了解这八王子去如何修行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就是要让我们入人群当中去用我们的慈悲心去运用智慧用智慧呢才能够找到方法去了解到众生所缺的是什么我们所拥有的我们能够给予众生能够普施一切所以可以看到说在缺乏的当中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是物质上的缺乏当我们在访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的生活很辛苦的人家真的就是物质上的缺乏只要我们愿意去给予愿意去陪伴他们马上呢就能够拥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生活那再来呢是什么是精神上的缺乏这就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如果能够在精神上能够心灵满足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到如何让心能够满足呢当我们心能够满足生活就能够过得很简单能够很单纯因为够用就好了再多的我们都可以怎么样跟需要的人去分享所以心灵上的富足就是能够丰富我们的人生在精神上呢我们如何去调伏它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满足我们精神物质都能够富足可以看到这样子呢很重要的就是透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法闻法了解道理透彻道理心就能够满足就能够得法喜事事都能够皆自在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的道理很重要就是要怎么样要行知理之后就要行于道那当我们至为菩萨我们各位都是人间菩萨所以上人常常都称各位菩萨所以我们至为菩萨呢我们就要在每一次的付出当中去圆满成就彼此的人生用很诚恳的心用这份大爱无私的爱还有智慧去造福人间那我们的人生就能够很富足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所以看到佛陀呢用很长久的时间累劫的修行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时间呢就是 悲怨不舍众生的心，用去培养这样子慈悲的心。最重要的呢，佛陀的心愿就是要为众生去拔除苦难，这也就是我们菩萨们时时日日都在做的。我们进到医院，看到病人的病苦，我们去抚慰他，去陪伴他，然后去关心他，那这个就是拔除众生的苦难。所以有形的是我们的陪伴，无形的是心灵的抚慰，这个都是大家平时都在做的。从辅具、访视、医疗，然后我们的教育，进到校园，我们的大爷妈妈、大爷爸爸，或是当我们的护法金刚守护孩子们的交通，等等的，都是我们在四大志业，在人文，我们能够广传善法，在街头走向，我们能够爱心铺满。所以四大志业、八大法印，我们都有落实到哦，这就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佛陀的心愿，佛陀的悲愿，也是我们的志愿。好，那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看哦，昨天呢看到的这一份新闻，其实是非常的感动哦。看看在蓝皮尼这位妇人是如何运用她的生活，能够去回馈社会。
3: 曾说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并不难。在每一天大爱新闻的故事里头，我们可以验证这样的道理。接着我们要带您到尼泊尔的蓝皮尼，认识这一位妇女，她的名字叫做乌莎，今年68岁。你看她非常特别，像是表演特技一样，头上顶着三个米铺满，那是她要去捐赠的很珍贵的礼物。她还拄着拐杖，你注意到了吗？生活并不富裕的乌莎一个人住在非常简陋的房子里，当然会漏雨是他的家常便饭。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之下，他还依旧坚持要捐赠，原因是乌莎说他以前是一个很爱生气，动不动就要找人吵架的一个个性。在慈济志工温柔的劝说和陪伴之下，他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变得很豁达，不再与人计较，也改变了他生命的轴线。所以他说，无论如何，再怎么贫苦，他都要响应慈济人的米铺满。
4: 在蓝皮尼，68岁的乌莎多年来独自住在一间漏水的小屋，只靠残障津贴维持生活。尽管她生活艰辛，仍然定期带米铺满捐助慈济，帮助他人。被她的坚韧所感动，在雨季到来之前，当地志工齐心协力帮她修缮屋子。在酷热的天气下，他们更换了损坏的屋顶，架高高度，并增加了隔热层，这个家更安全凉爽。志工说，乌莎从未请求帮助。
5: We asked him, asked her also, do you want this? And she said that although you do or not do, I'm happy with what we have.
4: 一份知足，遇到慈济，转变不只是外在。在修缮工作完成后，乌莎捐赠大米，受助与助人从不是界限。即使在困境中，这份心意让小屋熠熠生辉。
2: 好，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看到这样子，在远在尼泊尔，虽然他不懂得中文，但是他受到慈济人的帮助，他心存感恩，因为心存感恩，所以他看到自己的幸福。那有没有看到，其实他住的环境是怎么样？非常的简陋，他的屋檐呢，还是在慈济人帮他换了之后，他才有办法遮雨，要不然到处都是漏水，然后家徒四壁，那非常的非常的简陋，所以他其实他自己是非常的需要帮助，所以他也是我们的照顾户，但是他却怎么样坚持做对的事情。这个米铺满对他来讲虽然是非常的珍贵，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回馈更多需要的人哦。那所以也可以看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也是我们的人间菩萨，也是在示现这样子的苦相，要如何拔除众生的苦，这样子的苦相让我们看到哈。那也可以听到他说呢，不管是需要无论是他想要或是不想要，他对于现在他的现况现状，他已经很满足了哈。所以说，其实他虽然有这个需要，但是他觉得他怎么样都能够很清安，能够很自在，至少他能够靠着自己现在的拥有的这个状况，还有慈济人对他的关心帮助，他就能够存活。好，所以这样知足的人生就是少欲知足，人生就能够富足。也看到说佛陀呢不断的就是培养这样子慈悲的心，这种悲愿定慧才能够真的在苦难当中能够有这份愿力。不然可以看到尼泊尔那个环境这么不舒适的地方，这么的炎热，那气候环境食物跟我们都不相同，但是能够长时间在那边付出的慈济菩萨们，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悲愿和定慧哦，有这份愿力才能够让他们持之以恒。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定呢，除了心很定以外，还要有智慧。这个智呢，就是分别智，要分别是非，分别对错。就像刚才的那个菩萨一样，就在说对的事情，他就是要坚持的去做。那要有平等慧，对于没有就是要坚持的去做。那要有平等慧，对于没有办法认同刚强难调伏的人。

0: 苦，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透过访视，透过我们进入医院等等看到的这些病患，都是苦中之苦。那如何让他们能够跳脱这样子的心境，然后能够达到乐中之乐呢？很重要的哦，就是我们的心要没有挂碍。当我们心无挂碍，所堪忍的一切都能够怎么样，甘之如饴哦。所以堪忍是很重要，我们一门要修学的功夫。所以上人的手札这边就有讲到哦，我们呢众生堪忍苦中苦，好，能自度度他，我们就能够彼此享受这份乐中乐。那堪为人天大量福田，我们要为这个世间为人间，为身边的人去开辟一片福田，让人人有心情的这个福田能够来耕耘。好，那我们同来看看最近哦，在上一个周末在静思生活营，我们听到了如何从富贵的人生去体味无常的人生。好，让我们一同来看看。
1: 来自中部约120位实业家回到花莲展开心灵沉淀之旅，并邀请1995年首届静思生活营实业家王林一分享。
2: 三天两夜过完了，你绝对不会后悔，因为我就是参加那个营队以后，我爱上他，喜欢他，而且在享受他慈济这个大家庭。
1: 从小受慈济人文熏陶的张玉花，受母亲影响投入慈青，此次回到精舍向上人发愿。
3: 自己的脾气实在太差了，然后每次就发一次脾气就存100块，然后就捐了龙洞。今年开始培训，希望可以改掉我的坏脾气。我要去彰化静思堂上茶道，我没有人在啦，你陪我一起去啦，所以我就跟我女儿就变成茶道的同学了，所以就这样子慢慢把她渡进来。
1: 首次报名的陈玉莲得知静思生活营消息，向20年前曾参加过的丈夫张建国请益，获得支持，夫妻同行，分享慈济带来的感动。
4: 慈济的志工师姐们就在旁边，我妈妈旁边一直在呵护他，一直在照顾他。我当他看到这一面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说，我们慈济人就是把我们家人当家人。
1: 而实业家们除了经营事业，也投身公益，发挥自己影响力。
5: 医疗教育两肩扛，大爱慈善人文广，60甲子渡慈航。人文的精神带到我们的建筑工程或者是我们的景观工程的学校院校教育里头，让他们有那个机会啊，听到人文的一个精神教育的一个来学习。
6: 大家呢，人人时常发挥一念爱心，这个社会啊，成为有爱的社会。有爱的社会呢，就是好风气。所以讲哦，人讲福气啦，福气，福气就是点点滴滴啦，一念间的都是呢，花心眼要来造福人群。
1: 丰富多元的课程安排，期盼实业家把感动化为行动，在事业中传递善念。大爱新闻蒋邦彦、刘宏志、郑明仪，花莲报道。
0: 所以看到菩萨们真的是有化感动为行动哦。我们那位年轻的菩萨，其实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慈济人，但是这个点滴的爱汇入了这个家庭。那什么时候会发芽呢？这个种子植入了，到了现在哦，这次的生活营。所以其实我们长时间的陪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持续不断的在陪伴。好，这个善的种子已经播种种下了，哪一天它一定会发芽，一定会大树成林哈。那真的是可以看到说，他如何去愿意去怎么样发露忏悔哦，在众人面前，然后也真的开始以实际的行动在培训，要成为真正的慈济人。那看到妈妈，妈妈其实是这一次

0: 在生活营的香积菩萨，好，长厨的，长大厨的。那其实也很感恩，就是可以看到说妈妈真的是同事度哦。现在呢，除了是法亲，除了是亲情啊，更是有法亲情，那更是呢怎么样，在这个菩萨道上互为菩萨伴侣哦。透过这样子的人文课程，让孩子也能够真的来了解慈济，走入慈济。好，所以这都是种种的方便法，观不同的机来应机斗角。好，那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第二位那个陈玉莲师姐呢，她所讲的就是在医院，她接获电话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在现场听，就看到她接获电话的时候要赶往医院，那时候其实很担心妈妈身边没有人可以陪伴，但没想到匆匆忙忙急着到医院的时候，看到在身边的居然是慈济人，然后不断的去陪伴关心，然后去抚慰，然后去慰问他妈妈，让他妈妈能够很安心哦，所以他非常的感动。那这也是我们菩萨们这一次来到花莲承担医疗志工所在做的。好，所以非常感恩每一次的志工行，大家都是发着愿一起行过来，行在这个菩萨道上。所以可以看到哦，我们在佛陀呢说法呢分为三个时节，有分为初善、中善、后善。初善呢，就是呢将这个深奥的这个义理妙法，希望可以给大家了解，但是因为呢众生的根基不够，所以没有办法全盘接收。好，所以虽然其意深远，其语巧妙，但却要选择中善的时候呢，随他意语，全巧方便。好，所以42年当中呢，就用方便法，那来适应不同众生的根基，来为他们说法。那后善呢，就是开权显实哦，就是又为我们说了这个《法华经》的一圣大法，将佛陀最初要跟大家所说的万物万法，皆源于这个宇宙万物。好，当我们能够一理通，就能够万理彻，将佛陀这个本怀能够让大家都了解。所以呢，每一尊佛从中善、从初善、中善、后善所讲的法，其实都一样的哈。所以经文这边就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正法哈，我们要有正信，相信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愿意去行，就是正行。当我们正行之后，就能够得正果哈。这个果呢，就是最真实的法，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归到最清净的本性，与佛同样的清净。那让我们来看看哦，其实我们人人本有那份清净觉察的明性，只是那后天的这个生活还有压力，让我们的心随着这个境界而有所改变。好，那让我们来看看哦，在这个蓝毗尼的地方呢的这个教育是如何让孩子从小呢就培养这样清净的本性。
1: 一个国家或社会最重要的力量应该就是教育。慈济在蓝毗尼的佛教学校已经正式开课了，孩子们穿着整齐的制服来到新的教室里上课，每一个人来这里学的是知识，也要学人文礼仪。开学才短短的3周，已经看到了孩子们的改变。
2: 在蓝毗尼慈济学校，年幼的孩子们学习的不只是课业知识，老师们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教导人文品格与生活教育，像是好好排队、恭敬地向老师问好、擦桌子，以及自己清洗餐碗。
3: I can see some changes in our student, like you know, they come in line, they greet us like good morning teacher, and they keep their bags. In one day, we taught them to keep their bags and bottle in the shelf. So now they do it very easily, and we even taught them to clean the table. So they do it very, very easily.
2: 这些教育带来的影响不只停留在教室里，老师与家长彼此合作，在家中也持续落实相同的价值观。其中一位学生安西卡刚来的时候十分害羞，也常常哭着想找爸爸妈妈，但随着时间过去，她渐渐变得更有自信， 也开始在家帮忙妈妈，像是折衣服、扫地以及洗碗。
3: And earlier when she came here in Juzi's office, she was a little bit shy and like, you know, she used to cry and she wants her parents to be near her. But after coming here, we taught her the humanistic culture of cleaning the bowl, wiping the table. And even at her home also, she helped her mother by folding the clothes. And her mother texted me, my daughter do this thing at home also. She, later on, she texted the picture of her daughter, like, you know, brooming the floor and folding the clothes. So yes, there is such a good coordination.
2: 对当地老师兼母亲的她来说，慈济的手语课程也为孩子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她说，女儿过去个性固执，缺乏耐心，但参加课程之后，变得更加沉稳，懂得尊重他人，也更能独立。
4: धेरै परिवर्तन आयो सर उनीहरूले के अरे मेरो नानी पहिला कति जिद्दी गर्ने होइन त्यहाँ गएर अलि बिस्तारै बोल्नु होइन त्यस्तो खालको सिकिन् सुरु दिनमा त आउने बित्तिकै मेरो नानीले के अरे कुचो नै समातिन् के त्यसपछि खाए बित्तिकै आफ्नो भाँडा म आफै मस्काउँछु मम्मा भनेर बेसिनमै बसेर गर्न थालिन् के अनि म पनि एउटा शिक्षक भएको नाताले मैले विद्यार्थीलाई हल्ला गर्ने बित्तिकैमा कसरी पिट दिने त्यस्तो खालको हुन्थ्यो तर त्यहाँ शिक्षकहरूले मजाले कति राम्रोसँग आफ्नो के अरे पेसेन्स लिएर के त्यसरी कसरी विद्यार्थीलाई शान्त गर्न सकिन्छ त्यो सिकेँ मैले
2: एकएक简单的关怀行动生活纪律与人文教育此际在蓝皮尼推动的课程正慢慢培养孩子们
0: 所以可以看到真的是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是就是有这样亲近的本性就像海绵一样所学的马上就吸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这样子的觉性这样子的亲近学习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如何让我们的心回归到这样子的亲近一学就会一听就懂那真的就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时时都满足人生就富足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人人都互为身形典范那个妈妈就说啊其实她也是老师但是当孩子调皮的时候她也是会处罚但没想到慈济的老师们是用人文去陪伴是用妈妈的心去爱她的孩子这也是让她从中有所学习那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佛法呢就是不离世间法我们如何转恶为善转染为净就是透过杠子不同的环境让我们一一都能够做到去除不好的念去除不好的习惯就能够转染为净去恶行从善好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心念要纯一无杂因为不忍众生苦所以我们行善用菩萨的心去付出所以我们无所求当我们真的有将念佛念入我们的心里就是代表我们的法有入心能够明白能够了解而不再只是文字上的这个经文让我们读诵书写而是真能够让我们了解入心所以在做事付出行善的这个同时很重要的是体会这个真空妙有的这个心境如何看到了我们就是用本分事去付出无所求的付出不计较然后不比较所有看到的都是我应该做的本分事这就是所谓的真空妙有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种种的因缘让我们积了许多的苦但是因为种种的信解也让我们能够一一的灭除这些苦所以呢可以看到行入人群看到了种种的相貌种种的事项来体现让我们见苦知福让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呢能够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志业那所以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菩萨道上最重要的就是不偏空不偏有就是要走在中道上那时时精进就如孔子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实成佛这条道路是非常的坎坷不论是早上白天佛陀都是不舍昼夜的在 紧紧，只要是知道了，我们就要不停地往前走哦。所以祈愿期待哦，我们每一位菩萨如果要在这个菩萨道上呢，要能够成就道业，就是要不舍昼夜的持续精进。好，感恩也祝福。那接着呢，让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第一位分享者，在我们的花莲慈院的吴嘉诚医师来为我们分享。医师请。
5: 好，敬爱的上人金舍师父，然后还有我们院长、副院长，然后慈界军长同仁，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那我是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然后新晋升的主治医师吴成佳，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医者初心，从病人身上学会的事。那我们本身的话是中国医药大学的学士后中医学系，那毕业之后呢来到了花莲来做受训。那会来到花莲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渊源，是因为说我的父亲他本身呢是慈诚，那退休之后专心做慈济，他当时候就说啊，莫只感恩有福可享，要感恩有能力做好事。那像这个右边的照片就是他来急诊，然后那个时候是疫情期间，所以要穿隔离衣，然后来这边做志工的照片。对，那他当时候告诉我说，花莲慈济医院很重视中西医合疗，那建议我可以来这边看看。所以其实我在花莲慈济医院有四年的时间，就是在做这个住院医师的受训。当时候当然除了我们常知道的中西医合疗，有些门诊啊、会诊、急诊之外，那我本身呢也有在跑居家跟巡回医疗。那也很荣幸当时候有机会去当一些角力比赛的大会医师、随队医师。那这段时间就是成长了很多，也很感恩慈济的这个栽培。那影响我最深刻的，想来跟大家做分享的是这个和平的巡回医疗。那和平它在哪个地方呢？它其实是位于在秀林乡和平村花莲的最北边。如果我们要搭汽车前往单程呢，会需要一个小时。那因为后来我们这个公路有时候不是很方便，当时候有发生地震嘛，所以如果说我们改搭台铁的区间车，然后还要转搭列接驳车，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所以后来我们去这个地方看诊大概来回要花三个小时，但是从我们过去需要这么久的时间，也代表着那些的居民需要来我们花莲就诊的话也需要这么久的时间。那我呢是在2023年的11月起，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承接学长姐这个业务，因为我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陆续有人去那个地方来帮他们做巡回的医疗。那我们是在活动中心，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去做场部。那非常感恩的就是呢，其实那边的民众都非常的热心，他们会一起来协调动线、维持秩序，甚至会帮忙搬东西等等。那这是我当时候要去之前没有想过的。对，原本想说只是我们去帮忙他们，但是没有想到其实我们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反馈。但是呢，当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蛮重大的事情，就是2024年的4月3号0403花莲大地震。那当时候是严重到落石砸灌铁轨，然后还有苏花断桥等等，然后尤其就是土石松动，会看到土石流频频发生，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山林都是光秃秃的，然后铁轨上面都有泥巴。当时候活动中心它里面都还要堆满了很多物资，因为很多人他们是没有家可以归的。然后甚至我那个最右边蓝色的椅子，它是我看诊的椅子，它最前面有个蓝色是看诊椅子，后面是瓦斯桶。对，我这辈子是没有想过我会在一个瓦斯桶前面看诊，所以其实当时候是非常的震撼。那当时候我们过去他们的活动中心的时候，有一些民众他们是守在那边的，他们呢看到我们团队抵达，就是马上请亲友们来就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红着眼睛的女病患，她说她就是已经好，她都不太敢睡觉，她的眼睛红了，然后头发也有一点点凌乱，然后很感谢我们的到来。那当时候我就是帮她用头皮针，然后还有贴耳窦的方式，就缓解她的酸痛，养心安神。那有的人他们因为也紧张吃不好， 等等，所以还要帮他们调理肠胃。那他们就是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感谢我们的到来。那当时候真的感受到他们对于中医团队的信任。那我也觉得说，哎，我们虽然当时候的交通其实还是蛮危险的，但是可以过去帮忙到他们，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觉得啊，有做这个决定真的是太好了。那这个是当时候的新闻的照片。那地震后的影响包含说，像4月3号那个时候大清水隧道前面是断桥的，然后后来在有发生土石流，然后还有台风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在前往的当天发生过巨大落石毁损铁轨，然后当时候是降速行驶，再加上说凯米台风之后，我们有一座桥直接被冲掉了，所以当时候大家应该印象也很深刻，变成是只有单线双向通车。那当时候就是铁公路是不断的中断，所以其实和平村它就像个孤岛。那反反复复的发生这些事情，其实对于居民他们的重建家园之路是更加的漫长。那他们有回忆说，当时说觉得自己好像在逃难，那也很感谢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停的前往那边看诊。那就像近思语里面说的，苦难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要走进去。那当时候直接右边那个是我自己拍的照片，它就是真的在和平街道旁边，就是土石冲刷下来，那些画面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居民们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抱怨，他们还是非常的温暖，然后在很多时候反倒是让我感受到他们的一些乐观，让我觉得说啊，其实我们用很多种的面向去看待事情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那后来就是每周例行的巡回医疗之外，那我们也有在继续参与他们的筛检活动，去帮他们做一些中医的卫教。那2025年1月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据点移到后方的和平卫生室，那持续提供医疗服务。那在这些友好的互动是让我感受到很多温暖以及鼓励。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两年多的日子，不只是我们中医团队治疗了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也治愈了我，然后陪伴着我成长。所以其实在我住院医师这段时间有他们的陪伴，我觉得我成长的幅度很大，是因为有到和平，所以觉得可以跟他们结缘是一件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事情。那近思语里面有提到说，付出其实就是最大的收获，因为能施予的人会比受施人更幸福。就像照片里面的他们上面那一位是接驳车的司机，那每次有时候我们可能收的比较慢什么的，他就会很紧张说，哎，你们好了吗？然后等等就会关心我们啊，需不需要等一下你们，或者说哎，还是下一班车应该可以送你们过去，来得及等等。那下面那一位也是我们跟当地的居民做合照，当时候如果我们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或是突然车子可能接驳车故障了，那我就打电话给他，他会帮我们想办法。那其实我真的很感恩说，哎，有机会可以认识到这些人。那后来我们也是像学长姐交接给我这样子传承了给学弟妹，那会持续，我们中医团队会持续在和平做服务。那目前呢，我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内科专科训练，那现在是在慈济大学的学士后中医学系的硕士班进修，那是要进行儿童用药的相关研究，那就是会带着这个和平带给我的这些力量，未来会持续的钻研儿科、内科，那希望对于像是内科的睡眠障碍等等啊，来做更多的深入探讨，那也是多方交流，不忘传承。最后呢，要感恩慈济，感恩上人，感恩院长，还有感恩和父，那感恩这些日子的指导与栽培，期许自己可以持之精进，不忘初心，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那感恩
0: 非常感恩我们陈家医师的分享哦，真的可以看到哦，透过这样子真实的一折一折的这个人生故事哦，真的我们实际的去陪伴、去抚慰、去治疗哈，所以让我们看到人间的温暖，也看到虽然在瓦斯桶的这个前面不熟悉的环境，我们还是能够克服环境的困难，守住我们的岗位。好，那也更是呢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有这样子的爸爸。 慈诚的爸爸在陪伴着我们一起行菩萨道，懂得感恩，有机会能够付出。好，再次感恩吴医师的分享，感恩。那接着呢，让我们来邀请大林慈院的儿童心脏科的刘伟立主任来为我们分享。主任请。
6: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及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小儿心脏科刘伟立医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个案，就是像我们小儿心脏科啊，因为有比较多的先天性心脏病，那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就是因为心杂音而转诊的病童这样。那但是其实有心杂音不一定就代表说他一定有心脏病，有心脏病的孩子也常常他可能听不到心杂音。那甚至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心杂音来就是就医的病患啊，很常检查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大部分的检查可能都是正常，那就因此而疏忽了。如果这样，就可能会漏掉严重而且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个案，他是一个51岁的男性。其实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被告知有心杂音了，已经有10多年，但是他历经了很多家医院多年的追踪，其实都被诊断是一个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那因为医师告知他说，哦，因为没有明显的症状，而且这个缺口不大，所以就是建议持续追踪，并没有建议要进一步的治疗。但直到近日哈，才在我们医院心脏内科的团队，包括李达医师，他就发现说，哎，他在帮他安排了心脏超音波的检查之后，发现怎么跟以前的诊断可能不太一样。先前被说是一个心室中隔缺损，那这次呢，就有可能像是一个心房中隔缺损，所以又找了另外一位心脏内科的医师再来帮他做一次检查。哦，那他们两位细心的检查之下，才发现说，哎，这病因可能不简单。哦，那看到他的超音波呢，我们可以看到靠近这个主动脉的这个右冠状动脉出口呢，它就有个血流从不正常的地方流出去，像一个管状的构造。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以发现这个血流流进了右心房，而且可以测量到这个流速大概是每秒3到4公尺，这也就是这个病人心杂音的来源。哦，但是呢，看起来的确不像是心室中隔缺损，但是也不像是心房中隔缺损，所以推翻了前面的就是两个诊断。那因为不确定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那所以会诊了小儿心脏科这样子。那因为小儿心脏科呢，对于这个先天性心杂病的经验稍微还是多了一点。好，虽然这个疾病不是这么的常见，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比较像是冠状动脉瘘管先天性的一个心脏病这样，所以就建议他呢，就是可以进一步做电脑断层来确认。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电脑断层的确在跟超音波相同的位置上有看到一个就是大型的冠状动脉瘘管，那在靠近这个右冠状动脉的地方，这比较属于是近端型的冠状动脉瘘管。那我们的这个放射科呢，就帮我们重组了这个 3D 影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左右冠状动脉正常的冠状动脉的样子，以及这个异常的这个巨大的瘘管，那它的走向啊，那以及它的大小，甚至我们可以在后端看到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血管瘤，也就是说它有最后诊断是一个巨大的先天性冠状动脉瘘管合并了一个大型的血管瘤前端，并且有这个冠状动脉扩大的情形。那因为这个瘘管比较大，所以它可能会把我们应该正常可以流进我们的正常冠状动脉的血流偷走，那长期来讲它就有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心肌缺氧、心脏衰竭，那甚至可能导致心律不整、血管瘤破裂这样子的并发症，因此是建议需要进一步的处理。处理方式呢，我们其实是有外科的冠状动脉绕道手术，除了说处理掉这条瘘管，我们也可以同时修补这个右冠状动脉前端扩张的这个情形。那另外一个方式是就是做心导管的这个栓塞手术，将这条瘘管栓塞掉。那好处是它比较微创， 但缺点是它没有办法同时处理前端右冠状动脉扩大的情形，因此各有利弊，我们就跟病人好好的讨论，那说明不同的处理方式它可能有的好处跟坏处。那因为病人他觉得说突然被告知有一个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要开这个心脏的手术，心理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如果又要做这个开胸啊，恢复期又比较长，对他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上的压力都比较大。他最后考虑了之后，他选择了这个心导管的方式来做处理。好，那我们呢就让病人在清醒的状态下局部麻醉，那到了主动脉的位置去做这个摄影，确定我们这一条瘘管它的走向，那它的大小、直径，以及说它的长度。那在释放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释放出来不能阻挡到我们的正常冠状动脉的血流入口，否则就会立刻造成心肌缺氧的状况。那但是我们又要尽量堵在这一条瘘管的最前端，以防它前端扩大的这一段太长，那容易会有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要一边释放一边做就是显影剂的照相，确认它的位置。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是将它封堵完毕之后，还会再照相确认一次，除了确认我们没有堵到这个冠状动脉，也确认说再也没有这个血流通过这条瘘管这样子。好，那手术时间大概是接近两个小时，那病人全程其实是清醒的。术后的检查包括超音波、心电图以及 X 光呢都正常，那也再也听不到这个心杂音，病人在隔天就可以出院，但术后需要持续服用抗血小板的药物。那有些文献其实有报告过说在这样的心导管栓塞手术后，有机会它的前端扩大的情形有机会慢慢的改善这样。那所以预计一年后会再帮病人追踪这个电脑断层。好，那最后其实是想要分享的，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手术，其实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即便它是一个比较微创、病人也清醒的手术，其实还是仰赖前端我们这个心脏内科团队仔细的检查，帮病人好好的查找这个正确的诊断，那也有赖我们的放射科帮我们好好的重组这个影像，那我们可以很完整的做好术前的评估。心导管的同仁啊，其实也非常的帮忙，因为这个手术在我们医院是第一次做，大家其实都没有经验，但都很愿意付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成就一件好事需要所有众人的力量，那这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我们守护生命的一部分。另外就是这个个案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先天血管畸形，那病人又在这么多年后才得到一个这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诊断，那他还是非常愿意相信我们的医疗团队，那在我们医院就是来做进一步的治疗，那团队间的互相信任跟帮助都是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手术的一个契机这样。那再来就是病人他也是还在壮年中，也是家中的经济支柱，那我们让他做这个微创的手术，不但减轻了他心理生理的压力，缩短恢复期，让他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岗位来工作这样子，不只治疗他的这个疾病，更守住这个家的运作。所以说非常感恩从病人端到整个医疗团队大家的帮忙这样子。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感恩大家聆听。
0: 非常感恩非常感恩我们伟立主任的分享可以看到要成就一件好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需要各科各系要和和互协团队的运作，那更是感恩我们每一位医师都这么的用心的去诊断去做治疗，才能够真的找到病因，然后对症下药，在治疗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的顺利，在隔天就能够出院所以非常感恩我们医疗团队彼此和和互协成就圆满的人生，感恩也祝福。那接着呢，让我们再邀请台北慈院妇产部的陈怡玲医师来为我们分享。陈医师，请。
7: 上人、常驻师父，那各位军长以及慈济大爱家人们，大家早安。早。那我是台北慈济妇产科陈怡玲医师。那今天啊，我们要谈的是心宽念存护持医疗，我们要谈医病间的感恩跟尊重。那 过去的几次分享，我都是跟各位家人们分享一些医疗上面的一些心知。那今天反过来想要恳请慈济大爱家人们能够护持我们医疗人员，好，那做我们最强大的后盾。那各位师伯师姑师兄师姐有的时候会来医院来帮忙，那如果说有看到需要我们需要被支持的时候，恳请大家能够多多帮忙我们。怎么讲呢？我们知道说病苦就会造成大家的心理的焦虑，不管是病人本身的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他旁边的家人一定也是焦虑。那我们当然也是可以体会说这样的心情，有时候说出来的话不是那么的好听，可以是温暖的言语，可是可能会变成一把利刃，那利刃有可能就是会刺向我们非常用心在照顾病人的医疗人员。尤其我自己当医师来讲，我必须要讲第一线面对的常常就是护理人员，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辛苦。但是当这种焦虑焦急转化成那种利刃的言语，变成了一种无理的那个予取予求的时候，那医疗人员非常辛苦。因为我必须要讲，医疗人员也是人，那我们也会多多少少受到这样子言语的影响，变成说我们在临床的职业上面会有一些很不顺利的地方，甚至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状况可能就是医病双输的情形。好，那我这边举的一些例子，可能各位是在连续剧上面看到，日常生活甚至不会有人这样子对你们讲，但是这个是我们真的有时候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好，我们遇到的心态，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有付医疗的钱，我有付健保费呢，甚至有一些说我有捐款呢，那好像消费的心态。好，那希望说我们能够尽量都配合他们的需求，但是真实的医疗上面是我们的医疗要分轻重缓急，就好像我们在急诊有减伤分类，有些人是要立即被急救，有些人相对可以等一等。好，但是如果物理的要求，他希望自己就是被摆第一，可是旁边需要真的需要立即被救治的病人，他们就权利会受到损失，所以医疗人员必须要对这个来做出很好的分级。好，并不是说随叫随到，或许护理师正在忙，他们可能要照顾其他稍微紧急的病人，没有办法好来帮忙线下的状况，那有时候就会遇到病患家属非常的焦虑，甚至那个对护理人员甚至是医疗人员大吼大叫这种情形。好，那这边的话可能就是非常的爆狗血，大家觉得说这个是那个连续剧里面听得到的，但是实际上现实的世界真的，我们在现实的医疗环境真的遇到这种状况。你怎么那么慢啊，到底有没有在处理啊，我们要去投诉你们，叫你们院长出来，所以院长们非常的辛苦，一天到晚都要被点名，我要主治医师立即给我解释。这样我们可以了解说他们心情上面是比较焦虑等等，但是这样子的催促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影响医护人员的士气跟心情。我们都会希望说我们诊治病人是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之下，我们能够做清晰的思考，好，那每一个动作都不要出错，但是病人情绪性的这些反应会影响到医护人员的诊疗。好，那所以其实就是要请那个家人们，我们要用慈济人文的精神，感恩的对话，如果说遇到有病患家属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试着抚慰他们啊，跟他们讲说啊，其实应该要谢谢医疗人员，因为他们要照顾这么多的病人，那希望家属能够尽量配合。好，那个医疗人员要照顾很多病人，有的时候就是要分那种轻重缓急这样子。好，并不是随叫随到。那妇产科的话，很常遇到的就是说要接生。好，常常我自己在看门诊的时候也是突然跑走去接生。那在这边顺便很感谢那些曾经为了我等待可能我去接生或是紧急的手术的那个病人或是家属们，但是也是有遇过比较没有耐心，或者是说或许他真的有急事吧，只是说那个门诊的护理师就很可怜了，我们挂一号等了这么久，那医师都没有出现，那他接生是他接生啊，要马上帮我看啊，但事实上大家知道接生这种事情就是不定时的，随时可能小朋友什么时候要出来，那 产科其实呢是喜事，但是它伴随一定风险，我们都尽量要在场，要帮助那个产妇跟新生儿，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如果在诊间遇到比较没有那么理性的病患或家属的时候啊，那个护理师第一线就要挡下这一些言语上面的一些比较刺激的状况，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也是要用慈济大爱的话语来导正，每一位产妇都希望自己那个生产的时候啊，能够有主治医师很好的医疗人员全程在场来护持，来做那个诊治，那个我们可以耐心等待，那希望每一位产妇啊新生儿都是很平安的那种状况，那唯有把我们大爱精神发挥出来，那整个气氛祥和，那我们的诊治诊疗也能够更平稳。那言语可以是解药，也可以是利润。那再撒狗血的一些话，哎，这是下一章。好，不好意思。好，那所以啊，有一些人觉得说他情绪的这个发挥哦，必须要被理解，因为就是病苦嘛，因为焦虑嘛。但是绝对不是无极限或无上限的。哦，我们在讲说病患或家属不理性的那个态度，除了会影响自己的医疗，影响那个医护人员士气以外，其实这个也是有法律的那个保护了。其实医疗法的106条就有讲到，医事人员在执行业务的时候，如果被施强暴啊、胁迫、恐吓或者公然侮辱的话，这是刑事罪的，这是刑事罪的。所以要请大家各位家人们，就是我们是有后盾的，遇到不理性的病人或是家属。除了在法律上面我们站得住脚，也恳请大家多多的帮忙，我们用大爱的精神去教育民众。其实我们不要达到一个医病双输的那种状况，尤其现在医疗人员流失其实蛮快的，除了薪水是一个，我觉得很多状况是因为我们社会大众对于医疗人员的那种观念，那么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一种消费，但是医疗它不单纯是一个消费，我们用爱付出去诊治病人，也希望呢病人他们能够用比较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医疗人员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慈济人的三个心修行，我们要有同理心，换位思考。好，那我相信医护也是别人的心头肉。好，那我们医疗人员也是有各位大爱家人们的护持，我们可以很顺利的完成医疗。真的，我在那个医疗上面真的很多师姑师伯都很大的帮忙，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但是遇到这种不理性的状况，就要恳请大家多多出手来帮忙护持我们。好，我们一定要落实口说好话，要脸要笑，嘴要甜，腰要软。但是医疗人员当然是我们尽量秉持这样的原则，但是在比较高压的医疗环境，比较需要照顾比较多数的病人，有的时候我们在
8: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是孟子的经典名句。那孟子虽然他不是很好战，他不好战，但常常他的会拿这个战争来做譬喻啊，为的是要让诸侯们能够听得懂啊。这个就跟每一部经呢，跟每一尊佛呢，都要讲方便譬喻一样的道理啊。《法华经》里面的譬喻很多，有火宅喻啊、穷子喻啦、药草喻啦、化成喻啦、医助喻啦等等。那佛陀就是用这些譬喻故事呢，来说明佛法的妙理跟妙用。正言上人也是如此，孟子也是这样啊。我们的读书会呢也不例外，都要举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例子呢，来做譬喻，这样才会理事相通啊，以事显理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啊。那孟子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呢，也是举战争的当例子，让大家去了解要打赢一场战争的几个关键的问题。现在的人一讲起天时地利人和啊，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把这三个人视为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啊，并且呢普遍认为呢，只有这三个要素完全发挥作用，成功才会来到我们的眼前呢。